记者从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雅安制造工业用气7883.94万立方米，同比增长26.53%。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4号，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重点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涵盖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的一对一、点对点、全链条公共就业服务，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4号，喜剧动画大片《八仙》正式宣布提档，将于7月18号在全国上映。这是继《哪吒之魔童闹海》之后又一部四川照动画电影。四川新闻网消息，7月15号上午，随着开赛号令响起，第5届青少年书画传奇大会书画传奇大赛总决赛在位于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城北校区青年体育馆正式开赛。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资讯。中新网消息，据湛江海关消息，得益于并行港物流模式，西部陆海新通道通向南直达东盟，今年上半年该通道沿省区市经站口出口货值92.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8%。

0: 中新网消息，7月14号，山西大同直飞蒙古国乌兰巴托国际航线复航，为两地人员往返搭建空中通道，方便山西及周边游客赴蒙古国出行的同时，承接蒙古国游客出入境的游览山西。中新网消息，浙江省2026年高考普通类录取已于7月12号正式启动。7月14号，据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普通类提前第一段录取正在进行中，考生预计可于7月15号晚间查询普通类提前一阶段的录取结果。普通类平行录取第一段将于7月21号开始。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天全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5到34度。名山区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庐山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是24到34度。宝兴县今天白天有阵雨，气温24到33度。盈津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汉源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气温23到33度。来关注1047知识窗，一起了解一下暴雨预警的小知识。首先了解暴雨预警怎么看呢？预警信号呢是从低到高分别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黄色表示12小时内，蓝色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会达到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呢就是6小时内达到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呢是3小时内达到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意味着3小时内降雨量会达到100毫米以上。那暴雨来了会怎么办呢？首先居家避险，低楼层进水立即要断电断气，往高楼层转移，不贪恋财物。户外步行，避开积水路段，警惕桥涵、隧道等低洼处，不要靠近广告牌、大树、电线杆。驾车出行的话，积水路段要坚决绕行，水深看不清的路段也要放弃通行。暴雨之后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次生灾害。今天时段资讯是由小喜为您编辑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来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玉磊。
0: 那我们现在是出伏天的第一天啊，应该是第二天就是出伏的。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入伏之后的出伏的十天，我们要怎么去吃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我们经常会说，这个头伏饺子，二伏面，那少不了的肯定是头伏得吃点饺子，就是我们得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先接受一点主食。

0: 呢肯定少不了的就是一顿这个饺子了。但是除了吃饺子之外呢，还要吃一个东西是生姜。我们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让医生开药方，其实它是有一定道理的。包括前两个月我们还在喝那个就是姜枣茶，
1: 是的。
0: 然后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身体里的阳气提升起来，毛孔打开，把湿气排出去。但是呢湿热体质的人少喝啊，
1: 因为它比较容易上火哈。
0: 嗯，
1: 还有就是说到莲子，莲子呢一定要带心，虽然说它有点苦，但是夏天我们就是要吃点苦啊。带心的莲子呢可以让我们这个夏天的失眠嘴巴苦这种问题啊统统给它解决掉。
0: 对的，
1: 一碗莲子百合羹就是清心有
0: 养胃，
1: 对了、哎、比冰奶茶呢要舒服多了哈。
0: 还有三伏天得吃瓜，比如说冬瓜、丝瓜，还有那种小的那种小南瓜，96%都是水，补水呢又很到位又利水，身体浮肿啊包括比较体沉的朋友啊多喝一点冬瓜汤。而且冬瓜皮不要削得特别干净，其实可以把冬瓜皮冲洗干净，擦干净之后呢直接就煮在那个就是你的汤里面，排骨汤里面，它消肿的精华都在皮里面了。
1: 是的，还有绿豆和赤小豆哈、这个三豆饮可以喝起来，它是清热祛湿，比这个冰饮呢会健康。绿豆呢也不要煮得太烂，带上一点绿的这种汤是最解暑的。当然体寒的人呢就可以少放一些绿豆哈，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赤小豆哈来组合一下。
0: 还有要放一点优质蛋白质，比如鸡蛋啊、鱼肉啊、豆腐啊、虾仁，你夏天出汗多，蛋白质是哗哗的流失、只要吃够你的蛋白蛋白质才不会就是浑身发软没有力气。当然清蒸、清炒、煮汤都是极好的。
1: 我们刚才说了入伏要多吃的这样的一些食物，还有一些需要少吃的就是冰饮和水果。
0: 是的，
1: 一口下去冰的哈，当场可能会觉得很爽，但是你的毛孔当场就会关上，
0: 对，
1: 寒湿全部堵在身体里出不来，就属于是越喝越渴越喝越累。实在想喝凉的，我们把它放到常温了再喝还也是可以的哈。
0: 对，而且重油重辣的也要少吃，包括隔夜菜呀烧烤啤酒什么的也少吃一点点，就是你，我觉得偶尔解馋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当做你的家常便饭了。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和陪伴，我是小喜，
1: 我是玉磊，
0: 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1: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实施，明确政府可购买服务为困难家庭提供家庭教育指导。今天，让我们走进大

0: 山里的杨柳村，听听李妈妈的故事。
1: 哎，娃儿他爸在外打工，我一个人带两个娃娃，老大成绩差，老二整天闹，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咋个都不管用哦。
2: 李娘，李娘，好消息，好消息，县里派了专家来我们这儿喽，免费教我们咋个带娃娃。哎，一家符合政策哦，明天心理咨询师就上门了，好着说。
3: 免费哟，咱们这穷山沟沟头还有这好事啊。
4: 李大姐您好，我是这县里边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您家的情况啊我们都了解了，今天来就是陪您聊聊。
3: 这张老师，我没啥文化的，我这娃儿不听话我就只晓得吼吼。
4: 嗨，这也不是您的错，家庭教育促进法呀说了，家长呢需要学习科学方法，比如说孩子写作业很慢，咱们就可以采用一些鼓励式的教育。您看这张行为记录表，孩子每完成一项任务，我们就给他贴上一朵小红花。
3: 哎，这老人今天直接收拾书包了啊。哎，原来夸比打有用哦。
0: 根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32条，地方政府应为留守贫困家庭提供常态化支持。
5: 我们村儿啊，去年24户家庭就接受了服务，还有线上家长课堂。养娃不是家务事，国家法律来规范。打骂吼叫要不得，科学教育要起到心头。家校协同共发力，政府支持在身边，依法带娃新风尚，乡村振兴新篇章。
3: 就现在娃娃都会跟我说，妈妈我爱你了。感谢政策啊，谢谢张老师。
0: 家庭教育不是家事，而是国事。如果您或您身边的人需要帮助，请联系当地妇联或社区服务中心。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0: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7: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 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0: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关于失眠的话题。您的睡眠好吗？您有失眠的情况吗？现代人睡眠完全没有问题的真的太少了，眠差失眠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病，但是它对人健康的影响却很大。比如有的人想睡却睡不着，有的人睡着了却一直在做梦，有的人则是浅睡眠容易醒。这样下去不仅影响人的身体健康，还特别影响人的精神和心情。针对睡眠的这些问题，我从中医的角度给大家讲讲中医是如何认识和解决睡眠问题的。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睡眠问题的？中医认为睡眠不好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心火过旺，二是肾水不足。中医将此高度概括为心肾不交。比如老年人的失眠多为肾虚所致，而年轻人的失眠多为心火过旺所致。特别是一些主事的领导和企业家在这2个方面表现得会更突出一些。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医讲肾主睡眠，由此可知睡眠的质量状态与肾的功能状态最为密切。如入睡难的浅睡眠是肾阴不足导致的，醒后不易入睡是肾阳不足导致的。中医认为长期处于过于心烦的心情就会伤肾阴，而长期过于担心紧张不放松的心情会伤肾阳。假如有一些事长期不能得到解决，就会造成肾的阴阳两伤，睡眠就会彻底出问题了。这种情况为什么不能得到解决呢？其实就是一直有事压在心里不能放松，潜意识里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件事。如果这个事不能解决就会心烦，如果这个事越想越不好就会担心，这样就进入到了累心耗神的模式，就出现了又困又兴奋多思的状态。医学把这称为疲劳的兴奋状态，眠差失眠的情况就发生了。下面给大家介绍2个简单有效的助眠方法。方法一，交通心肾法，此法又叫搓擦涌泉法。方法是将手掌置于脚掌之上，然后用手心反复搓擦脚心，要点是动作不宜过快，要均匀缓慢地进行搓擦，每次每侧搓擦不少于5分钟。此法有滋阴泻火、平衡阴阳、静心安神之功效。方法二，聚精会神法，此法又叫益手丹田法。此法适合平时精神疲乏、注意力不集中类型的失眠。方法是时刻把意念专注在肚脐上， 此法有聚元气、安心神之功效。这样久之，元气足了，心能定住了，心神不乱了，消耗减少了，气足身安了，睡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需要特别说明的两点，一是一定要养成规律休息的习惯，形成健康良性的作息节律是十分重要的。黄帝内经把这称为起居有常。二是学会有意识的放松自己，比如睡前要告诉自己，我现在要准备休息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这样把不良信息排除了，身心处于完全放松状态了，人就有可能进入到一个高质量的睡眠了。希望以上助眠的理法能真正的帮助到大家。最后祝大家睡眠越来越好，从此不再失眠，真正实现美梦成真。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糖尿病的中医免疫法。糖尿病被现代医学列为三高之一，糖尿病虽然不是什么真正的大病绝症，但是糖尿病是并发症最广泛的一种病，因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法，后期预后不良，可以说糖尿病困扰着很多人很多家庭。因此如何控制好血糖，防治好糖尿病，对于血糖偏高和糖尿病患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视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那中医有没有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治疗糖尿病呢？现代人判断糖尿病的程度更多的是关注在血糖尿糖指标的高低上，解决方法主要是用降糖药来降糖，以及日常的糖尿病的饮食控制上，似乎除此之外糖尿病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因此糖尿病人的心情和状态会随着血糖的高低而起伏波动。经常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们问我，中医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控制好血糖，甚至问有没有能让糖尿病彻底恢复的办法。针对大家的想法和需求，我给大家介绍两个中医防治糖尿病的养生方法。方法一是舌底上颚郁液还丹法，就是血糖高之人要养成时刻舌底上颚的习惯。具体的方法就是用舌尖抵住上门齿靠近牙龈的地方，此处有一个小鼓包，用舌尖抵住此处时，口腔很快会有津液产生，然后将口中的津液徐徐咽下，养生术语把这个过程叫做郁液还丹。糖尿病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就是口渴多饮，血糖高之人如果能够养成时刻舌底上颚郁液还丹的养生习惯的话，就能有效地解决口渴多饮的症状。口渴解决了，喝水的量自然就减少了。其原理是什么呢？糖尿病的一个病理机制是阴虚内火，舌底上颚产生的津液是人体的真阴之水，此水滋阴降火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方法二，按揉手腕背侧横纹正中的阳池穴。方法是用拇指抵住阳池穴，然后一紧一松地按揉阳池穴，此穴左右各一，每次每穴按揉60下，力度以按揉时有酸胀

0: 德系感为佳。此穴被誉为预防治疗糖尿病的第一要穴。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糖尿病人主要是三焦经失调造成的，因此活跃三焦经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方法。原理是阳池穴是三焦经的原穴，此穴有活跃三焦经、调节稳定血糖的作用。以上二法在我的临床运用中效果显著，对于血糖高、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能够掌握运用好以上两个养生方法，并能持之以恒地做好养生生活，特别是能够做到精神放松、生活规律、不恐不烦，适当加强运动养生，就一定能控制好血糖，最终远离糖尿病，实现健康、快乐、幸福的生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近来很多朋友问我痛风是怎么回事，中医是怎么看待痛风的，中医有办法预防解决痛风这个病症吗？针对大家的这些问题和需求，我试着用中医的观点给大家解读一下。首先，中医是怎么认识痛风的？痛风属于中医的痹症范畴，经络辩证的主因是脾经寒症，主要是寒邪痹阻脾经导致的。因此从免疫预防的角度出发，痛风之人一定要忌食寒凉的饮食，比如啤酒和海鲜就是典型的寒凉食物，所以只要把这类寒凉类饮食避免了，就把痛风发生的一个最直接的诱因给消除了。此外还有一个造成痛风发生的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多思消极的心理状态。中医讲脾主思，过思则伤脾，如果一个人长期有消极思维，而且是越想越不好，越想越消极的话，那他的脾经就会变得越来越寒。中医把这种寒称为情志化生的里寒，比如成语讲的心灰意冷的冷就是情志化生出来的寒。因此痛风之人的思能做到积极不消极，才是去除脾寒更重要的影响因素。如何让痛风之人快速地去除脾寒呢？接下来教给大家一个健脾去寒的方法，这个方法叫叩打膝关节法。操作方法是双手呈拢形空掌，然后有节奏地反复叩打膝关节，先叩打一侧膝关节，然后再叩打另一侧的膝关节，叩打的力度是由轻至重的逐步进行，注意一定是空掌的叩打，而不是手掌掌面的直接拍打。左右空掌对应的叩打是一种贯通力，因此不要担心把膝关节打坏了。叩打的时间和次数多少为宜呢？通常是不以时间次数为准，而是以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准。叩打膝关节的原理作用是什么呢？叩打膝关节会使膝关节发热，膝关节周围的气血循环就加强了。特别是膝关节的两侧是脾经、胃经循行的区域，只要坚持叩打膝关节，就能活跃脾胃经。脾胃经活跃了，人的免疫力就上升了，脾气上升了，人就进入到有信心的正思状态，脾阳上升了，脾寒就会逐步化除，这样下肢经脉畅通了，脾寒导致的尿酸高的指标也会下降，这样坚持下去，痛风的症状也会逐步的消除。这里把中医解决痛风的方法告诉大家，希望对尿酸高者或有痛风症状的人能有所启示和帮助。

0: 最后我给大家总结一下，痛风之人首先要注意忌食寒凉饮食，第二是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第三是要坚持做好叩打膝关节这个养生方法，希望痛风之人能运用好这三个原则和方法，从而尽快的战胜痛风，彻底的恢复健康。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易阻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 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现代社会眼睛不好的人太多了，特别是眼睛干涩视疲劳的人就更多了，这种情况非常影响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因此今天和大家聊的主题是眼干涩和视疲劳的中医免疫法。中医是如何认识眼睛的呢？中医认为眼睛是五脏六腑的精华汇聚而成，眼睛是人体最光亮的地方，同时眼睛又像水一样清澈润泽，说明眼睛是人的至阴至阳能量汇聚之处。因此眼睛的状态能够直观地反映出一个人的能量状态，可以说人的能量足，眼睛就亮，反之眼睛就暗淡无光。比如孩子的眼睛就特别的明亮，而老年人的眼睛就偏浑浊。因此保护好眼睛实在是太重要了。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的原因是什么呢？健康的眼是清澈透明光亮湿润的，眼睛能够看事物是有物质能量基础的，一是靠肝血的充养，二是靠肾水的滋养。中医认为精血是养眼护眼的高级能量，久视则伤肝伤血伤肾伤精，眼睛干涩黑眼圈视疲劳花眼，这些都是伤肝血伤肾阴的表现。久视手机等光亮屏就是在耗血伤精，就如同妖精把我们的精血吸走了一样，不仅会发生眼干涩视疲劳，甚至出现精神疲惫黑眼圈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的发生。针对眼睛的这些情况，中医是如何解决的呢？黄帝内经讲肝开窍于目，肝和则目能辨五色，告诉我们眼睛的健康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中医认为肝好则眼好，伤肝则伤眼，因此解决眼干涩视疲劳的总则就是补肝血滋肾阴疏肝明目。想要拥有一双健康的眼睛，重点要放在养肝和护肝上。此外要想彻底解决眼睛的这些问题，一定要把不良的生活习惯改正，特别是要把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看手机等过于光亮东西的不良习惯戒掉，让眼睛得到及时充分的休养。下面再给大家介绍两个养眼护眼的方法。方法一，搓擦涌泉法，其作用是滋阴润眼，此法适合眼睛干涩之人。方法是用手掌心劳宫穴在脚心涌泉穴上反复的搓擦，注意动作要均匀缓慢，每次搓擦不少于五分钟。方法二，擦眼运眼法，其作用是养眼护眼，此法适合视疲劳之人。方法是用双手拇指的末节关节在眼眶内缘上下眼睑之间做旋转擦揉的动作，左右各旋转擦揉36圈，完成之后将双手掌心擦热，迅速贴敷于双眼之上，不要马上松开， 体会手掌心的热量向眼球里渗透，可以多停留一会儿。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预防眼干涩和视疲劳的四个要点和注意。一，要保证休息，早睡不熬夜。二，少看手机，减少不良用眼。三，用仁爱心去看一切事物。四，坚持做好眼睛的对应养生。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成语讲心明眼亮。只要您能做好护眼的四个要点和注意，相信一定能让您的眼睛更加健康，更加明亮，更加美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如何用中医的方法实现对感冒的预防和免疫。在日常生活中最常发生的病就是感冒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认为，感冒似乎就是万病之源，好像所有疾病的发生都是由感冒继发或诱发引起的。感冒虽然不是什么要命的大病，可一旦感冒了还真的是让人很难受。人感冒时通常会有鼻塞。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哎呦，哎，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万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9: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几十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术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 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

0: 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2: 流涕、打喷嚏、咳嗽、咽痛、头痛、周身疼痛不适等症状，严重时还伴随着发烧、发热，使人非常疲惫，没有精神，甚至恶心、呕吐，不想吃饭，因此非常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状态。而且如果感冒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针对性的治疗的话，还会导致肺炎、心肌炎、肾炎等病症的发生。因此很多人问我，中医有没有简单有效的方法来预防感冒的发生呢？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感冒是怎样发生的，感冒通常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把这两个问题弄清楚了，就知道怎样预防感冒的发生了。引起感冒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正气不足，免疫力低下。针对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解决原则是补益正气，增强免疫力。补益正气的方法是做叩打膝关节法，方法是双手空掌在膝关节的两侧由轻至重地进行叩打，一般不计数数量和时间，通常叩至膝关节发麻发热为佳。增强免疫力的方法是搓擦拍打后脑的大椎穴和风池穴，方法是用手掌反复在大椎穴和风池穴处进行搓擦和拍打。搓擦拍打大椎穴有生阳气驱寒的作用，搓擦拍打风池穴有疏散风寒、防止外风外寒入侵的作用。引起感冒发生的原因之二是内火感外寒，中医理论认为没有内火引不来外风外寒。去除内火的方法是做搓擦涌泉法，方法是用掌心劳宫穴贴在脚掌心涌泉穴上反复地进行搓擦，此法有滋阴泻火的作用。中医讲水能克火，涌泉穴有滋补肾阴的作用，肾水上升了，心火就下降了，这样内火去除了，外风外寒自然就进不来了。中医的养生保健治疗讲究的是辨证论治，辨证施治，就是针对病因进行治疗。如果把不同易感人群的病因找到了，就可以实施针对性的养生免疫了，这样每个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针对性的加强自己感冒病因的自我养生免疫了。如果每个人都能知道自己感冒的辨证病因，就能实现直接快速地提升自己的正气和免疫力，就能使我们远离感冒，自主健康的生活。
3: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3: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5: 乐舞是三亚。

0: 范丹。他每天起早贪黑地帮财主干活，可是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一天早晨，他面对家中空空的米缸发呆，难过地问自己，
1: 为什么我天天累得流汗，日子还是过得这么难呢？
0: 这时，一只白老鼠从他的脚边经过，丢下了一句话，
2: 想要知道答案，就去西天问佛祖嘛。
0: 范丹听了，收拾了一下，真的就去西天找佛祖去了。范丹走啊走啊，走了约莫有六个时辰吧，六个时辰嘛，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12个小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想找一个人家借宿一晚。他看见半山腰处有一户人家，就走了过去。原来呢，这里住着一个员外和他的女儿。范丹说明了来意，员外问他，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范丹说，
1: 我要到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还是过得艰难呢？
0: 员外听了，对范丹说，
1: 哎，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为什么我的女儿18岁了还是个哑巴，她什么时候能开口说话呢？
0: 范丹答应了。第二天，范丹离开了员外家，继续朝前走。他走到了一个土地庙前，土地公公就问他了，
3: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土地公公说，
3: 那你也帮我问问佛祖啊，我怎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升官呢？
0: 范丹答应了，他离开了土地庙，继续朝前走。忽然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范丹想要过河，可是没有渡船。正着急时，一只乌龟游了过来。乌龟见了范丹，问他，
4: 你要去哪里呀？
0: 范丹回答说，
1: 我要去西天找佛祖问问，为什么我每天干活，日子过得还是那么艰难呢？
0: 乌龟说，
4: 那么你也帮我问问佛祖，为什么我修炼多年还不能升天成龙呢？
0: 范丹爽快地答应了，乌龟把他背过了河。范丹过了河，继续朝前走。他走啊走啊走，终于走到了西天。嘿，可事不凑巧，佛祖外出了。范丹急得直跺脚，他想，
1: 辛辛苦苦走到了西天，却连佛祖的面也见不到，关键是还答应了别人要帮他们问事情啊。
0: 当值的罗汉问他，
5: 莫非你就是来问事的范丹？
0: 范丹点了点头，说，
1: 我就是范丹，佛祖不在家，我该怎么办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有交代，叫我问问你，是替人家问事，还是替自己问事啊？
0: 范丹问，
1: 替人家问事怎么个说法，自己问事又是怎么个说法呢？
0: 当值的罗汉说，
5: 佛祖说了，替人家问事，自己就不能问；自己问事，就不能替人家问事。
0: 范丹想，这下麻烦了，自己走了老远的路才来到这里，不问出个道理来，心里不甘。可是答应人家的事情，不帮着问一问，也觉得对不住人家呀。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替人家问事要紧。于是范丹说，
1: 我是替人家问事。
0: 当值的罗汉笑着点了点头，带范丹来到殿堂的后面，对他说，
5: 佛祖把你要问的事早就写在墙上了，你自己去看吧。
0: 范丹抬头一看，见那面白粉墙上写着4句话，
6: 范丹好运在眼前。

0: 哑女贱夫口能言，土地公公金克土，乌龟含珠难上天。范丹看完这四句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去问当值的罗汉。罗汉笑而不答，他只好离开西天往回走。范丹来到河边，乌龟看见他忙问，
1: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哦，问过了，说乌龟含珠难上天。
0: 乌龟想了想说，
1: 啊，对了，我嘴里有一颗宝珠，那么就送给你吧。
0: 说着就从嘴里吐出了一颗亮闪闪的大宝珠来。范丹见了那宝珠连连的摇头，
2: 不需要不需要，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宝珠呢？
0: 乌龟说，
3: 就算你帮我的忙吧，请你收下。
0: 范丹接过了宝珠，那乌龟呀瞬间就变成了一条龙，飞上天去了。范丹走到了土地庙，土地公公正等着他呢。土地公公见到他忙问，
4: 范丹呐，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土地公公金克土。
0: 土地公公想了想忙说，
4: 对了，我的土地庙里呀有一缸金子，都送给你吧。
0: 说着土地公公从床下搬出了一缸金子。范丹见了那一缸金子连连摇头，
2: 不行不行，替你问个话而已，怎么能要你的金子呢？
0: 土地公公说，
4: 你就算帮我的忙，请收下吧。
0: 范丹接过那一缸金子，土地公公立即当上了城隍老爷。范丹收了土地公公送的金子，又继续朝前走。他来到了员外门前，正好呢，员外带着哑巴女儿在树下喝茶呢。那哑巴女儿一见到范丹，就拉着员外说，
5: 爹，他回来了。
0: 员外听到女儿说话，又惊奇又欢喜，他笑得胡子直抖，忙问范丹，
3: 范丹，你帮我问过佛祖了吗？
0: 范丹说，
2: 问过了，说哑女贱夫口能言。
0: 员外一听明白，眼前的范丹就是女儿的夫婿，对范丹说，
3: 命中注定你就是我的女婿。
2: 我使不得使不得，替你问句话而已，怎么敢娶你的女儿为妻呢？
0: 员外捋捋胡子笑着说，
3: 你们的姻缘呐，是佛祖牵的红线，贤婿不必推辞了。
0: 范丹听了，看看员外的女儿，她正羞答答地看着他笑呢。于是范丹带上员外的女儿和那颗宝珠那一箱金子，高高兴兴地回家成亲去了。穷小伙范丹信守承诺，结果真的是好运在眼前。那么如果答应了别人的事却没有做到的话会怎么样呢？九色鹿会告诉你的。好，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6: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7: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很久很久以前，
7: 笔记最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9: 岳母。

和铁斧头。很久很久以前，泰山脚下住着一个樵夫和他的母亲，母亲年纪很大了，体弱多病，就靠儿子砍柴过日子。这天，樵夫走过一座独木桥，来到半山腰砍柴。他砍呀砍呀，砍了一大捆，累得满头大汗，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于是把斧头插在腰间，坐下来歇一歇。他拿出早上母亲让他带的干粮啃了起来，吃了一点干粮，樵夫有些口渴，就顺着山路到水潭边舀水喝。不料当他弯下腰想喝点水的时候，扑通一声，插在腰间的斧头掉到水潭里去了。樵夫一下子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呀？水潭很深，他又不识水性，没了这把斧头怎么砍柴呢？这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家当呢，要想再买一把新斧头得花多少钱呢？家里仅有的一点钱还要留着给母亲抓药呢。想着想着，樵夫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就在他伤心落泪的时候，一个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老头问小伙子，你怎么哭了？樵夫就把斧头掉进水潭里的事告诉了他。老头听了，微笑着拍了拍樵夫的肩膀，说，小伙子别急，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来水潭边，我帮你把斧头捞上来。樵夫问，水那么深，您能行吗？老头哈哈大笑，哈哈哈，小伙子别担心，我有办法，你明天这时候来拿斧头就是。说完，白胡子老头转眼消失了。第二天，樵夫准时来到了水潭边，看到昨天那位老头已经坐在潭边等着他了。老头站起来说，小伙子来看我帮你捞斧头。老头把手里的拐棍插到了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金光闪闪的斧头就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金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金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金斧头放在一边，又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银光闪闪的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银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还是摇摇头说，不是，这是银斧头，我的斧头不是这样子的。老头把银斧头放在一边，再次把手里的拐棍插到潭水里，左脚三圈，右脚三圈，一把黑不溜秋的铁斧头捞上来了。老头拿着铁斧头对樵夫说，这可是你的斧头？樵夫看到这把铁斧头正是自己昨天掉下去的，连忙接了过来，感激地对老头说，谢谢你，我掉下去的正是这把斧头。看到樵夫这么诚实，老头说，你把这三把斧头都拿回去吧。樵夫说，这不是我的东西，怎么能拿呢？老头说，这金斧头银斧头是我送给你的，有了这三把斧头，往后你们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你回去后把这金斧头银斧头卖了，给你娘治好病，再置些家产，娶个会过日子的媳妇吧。樵夫还没来得及说什么，白胡子老头已经飘然远去了。樵夫这才知道自己遇上了神仙，他对着老头离开的方向连叩三首，一传十，十传百，这件神奇的事被街坊邻居传开了。有一个贪心的地主，他听到这件事后起了坏念头，他到街上买了一把旧旧的铁斧头，也来到水潭边，把铁斧头故意丢进水中，开始放声大哭。不一会儿，一位白胡子老头出现在他的面前。

0: 我也摇摇头，心想，虽然银的也不错，可是金的更好。老头叹了口气，为他捞上来一把金斧头。不等老头开口，地主就一把抢过漂亮的金斧头，拔腿就跑。只听扑通一声，地主因为高兴得过了头，一脚踩空，掉进了深深的水潭中，沉入潭底，再也没有上来。而樵夫将三把斧头拿回家，变卖了金斧头和银斧头后，为老母亲治好了病，修好了自己的宅院，娶了如意的媳妇，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听见母语，中国老故事。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很久很久以前，笔记最
2: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1: 岳母是三亚。

启明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小村庄里，住着一户姓金的老夫妇，他们没儿没女，特别想要个孩子。这天晚上，金老太太又在院子里对着满天的星星祈愿。天上的星星这么多，地上的娃娃这么多，老天爷，老天爷，赐给我一个娃娃吧。突然，大门外响起了响亮的哭声，金老太太一阵惊喜，打开门一看，地上放着一个竹篮，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裹着黄灿灿的小包被，躺在竹篮里。金老太太欢天喜地地抱着娃娃进了屋，金老汉见了也喜出望外，给这个小娃娃取名叫金豆。从此以后，一家人相依为命，生活在一起。小金豆七八岁的时候遇上了灾年，村子里闹饥荒，没有米下锅，只能挖点野菜充饥，吃了上顿愁下顿，日子真难呐。爹妈年纪大了，小金豆特别孝顺两位老人，尽管自己也饿得头晕眼花，但还是硬撑着上山挖野菜。听说桃木山上还能找到野菜，小金豆决定走远些，去村外的桃木山碰碰运气。走走歇歇，小金豆终于来到了桃木山脚下。他在山脚下刨着挖着，几乎没找到几根能吃的野菜。忽然，刚刚挖的土坑里蹦出个金光闪闪的小珠子，他捧起小珠子叹了口气，多好看的金珠子啊，可惜不能吃。看着金珠子，小金豆想起秋天割黄豆时，爹爹点起一把火，把几颗接着饱满豆荚的豆秧架在火上。不一会儿，只听噼里啪啦一阵响，烧熟的黄豆粒儿滚到了地上，接起一颗放到嘴里，嘎嘣一嚼，真香。小金豆想着黄豆粒儿，肚子叫得更凶了。这颗金珠子虽好看，但也不能当粮食啊。哎，小金豆把捡到的金珠子放回土坑里，自言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黄豆苗吧，芽儿长得高高的，荚儿结得满满的，爹妈给我烤着吃，那该多好啊。谁知他话音刚落，刚刚的土坑里真的长出一颗黄豆苗，转眼间黄豆苗就长成了很大的黄豆秧，然后开了花，结出了饱满的黄豆荚。小金豆眨眨眼睛，

0: 相信，他伸出手一拔，整颗豆秧被连根拔起，小金豆高兴得差点喊出来。他抓着豆秧正要往回走，突然地上金光一闪，那颗金光闪闪的珠子蹦到了他的脚边。小金豆想，这颗金珠子想跟我走呢。于是小金豆一手握着金珠子，一手拿着豆秧回到了家。爹妈看见小金豆竟然抓着一大颗黄豆秧回来了，豆秧上长着胖嘟嘟的豆荚儿，又惊又喜，想不明白这豆秧的来历。小金豆摊开手给他们看金光闪闪的金珠子，还告诉了他们这颗神奇的金珠子的本事。见爹妈不信，小金豆便在院子里挖了一个坑，放下了金珠子，喃喃自语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玉米苗吧，杆子长得粗粗的，棒子接得大大的，给我爹妈煮粥吃。顿时坑里长出了一颗玉米苗，蹭蹭地往上冒。不大一会儿，杆子长粗了，顶上出了缨子，玉米棒子也出来了，玉米杆上一下子结出三个棒子，比金老汉的小腿还要粗。小豆子刚把玉米棒子拔下来，金珠子就从土里滚了出来。金豆的爹妈看得目瞪口呆。金豆说：这金珠子还能变别的呢。就又把金珠子埋在土里，说道：金珠子啊金珠子，变成一颗高粱苗吧，杆子长得壮壮的，穗子结得饱饱的，给我爹妈做馍吃。话音一落，立刻长出一株高粱来，不一会儿就长高了，高粱穗子结得又长又薄。爹妈看看金豆拿回来的黄豆秧，又看看眼前的玉米棒子和红高粱，知道了金豆捡到了宝贝。金老夫妇心肠好，把接触的玉米、黄豆、绿豆、红薯、高粱全都分给了邻居们。这下大伙儿的命都保住了，金老夫妇家得了宝贝。这件事儿一眨眼就传得村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老财主赖巴起了贪心，硬说金珠是他家的，是金豆在他家地里偷挖走的。半夜里赖巴带了人要到金家抢宝贝，金老夫妇知道后赶快让小金豆带着金珠子到村外躲一躲。赖巴到金家一通乱找，没发现小金豆和金珠子，就又带着人到村外找，最后他们在村外的小山上找到了小金豆。一见小金豆，财主赖巴就气势汹汹地要上前抢金珠子。小金豆见状，一下子把金珠子塞进了自己的嘴里。赖巴一看急了，冲过去想撬开小金豆的嘴，小金豆咕嘟一声把这宝贝金珠子吞进了肚里。咽下金珠子后，小金豆浑身闪闪发光，刺得赖巴睁不开眼睛。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小金豆突然腾空而起，飞上了天。金老夫妇和乡亲们知道小金豆飞上天不见了踪影，都很伤心。升天后的小金豆也想爹妈，想他的家乡，于是他变成了一颗最亮的星星，每天一大早就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中，睁着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从天上往下看。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0: 心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愿我是安阳。

0: 身娃娃。很久很久以前，在东北的一座深山里，有一个小村庄。村子里呀，有个小孩叫小宝，他刚满十岁，他的父母因为染上了疾病，就先后离开了他。小宝没有钱安葬父母啊，就决定卖身给一个叫胡瓜皮的老财主当长工。老财主又贪心又狠毒，他只给了小宝一点零碎钱和两张芦席。小宝含着眼泪将父母埋在了后山。自从我们的小宝成了胡瓜皮家的伙计，胡瓜皮就整天逼着他干这干那。每天呢，天刚蒙蒙亮，胡瓜皮就扯着嗓门大喊：
1: 小东西，快起来干活去。
0: 小宝从早忙到晚，却还是经常受到老财主的打骂。他因为人小力气小，挑水只能挑半桶，砍柴呢只能砍半捆，所以胡瓜皮也只允许他吃半碗饭。这天小宝喝了半碗稀粥，就到山脚下去挑水了。他走到了半山腰，远远的望见两个小娃娃绕着井台玩耍。小宝走近一看，呵，这两个小娃娃长得特别可爱，黑黑的头发，白白胖胖的身子，红润红润的嘴唇，穿着红色的小肚兜，就像啊从那年画里走出来的小孩。小宝很喜欢这两个小胖娃娃，就主动啊跟他们打招呼：
2: 小弟弟，你们还是不要在井边玩了，小心掉下去。
3: 不会的，我们在做游戏呢，你也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0: 小宝毕竟是一个小孩子啊，听到这里他暂时忘了胡瓜皮的打骂，立即跟两个小娃娃一起玩了起来。等他想起自己是来挑水的时候，这太阳啊已经升得老高了。小宝想，老财主肯定会发大火，一顿暴打那是逃不掉了。想到这里，小宝的眼泪珠子啊止不住地往下流。
3: 小哥哥，你哭什么呀？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的手问。
2: 我光顾着玩了，太阳升到树梢顶了，我还没有把水缸挑满，老财主肯定会揍我的。
3: 你别怕，请你跟我们到家里走一趟，我们有好东西送给你。
0: 两个小娃娃拉着小宝来到了他们的家。小宝一看惊呆了，为什么呀？小娃娃的家里呀真是漂亮，到处都是布灵布灵布灵亮闪闪的，墙上挂满了嫩绿的藤叶，屋顶上吊着十几根野人参，其中一个小娃娃就站到了梯子上，取下了一根人参。他对小宝说，
3: 这根人参很值钱，你拿去送给那个老财主，让他别再打你了。
0: 回去之后，小宝拿出了人参，让胡瓜皮不要怪罪他。胡瓜皮看到这么好的人参，眼睛都直了。他问小宝：
1: 这么大的人参，你是从哪里偷来的？
0: 小宝呢，就把遇到两个小娃娃的事儿告诉了胡瓜皮。胡瓜皮听得两眼放光，舔着嘴唇说：
1: 你看到的可是人参精啊，吃了它们可以长生不老。那你快去把他们两个捉来，以后你就可以不用干活了，我还会送你一些金银财宝。
0: 小宝听了又气又急，对着老财主大喊：
3: 我情愿自己多干活，也不要你的金银财宝，请你不要去害他。

0: 胡瓜皮看了看小宝，眼珠子一转，想出了一条毒计。他对小宝说：
1: 看在你送我人参的份上，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答应我一件事，你下山和两个小娃娃玩的时候，把这条红绳子系在他们的红肚兜上。如果你听我的话，以后我让你呀，天天和他们一起玩。
0: 小宝连忙点头答应了。第二天一大早，小宝拿着红绳子站在井台边等两个小娃娃。不一会儿，两个小娃娃来了，他们看见小宝手里的红绳子，扭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呢：
2: 原来你是一个坏哥哥，我们不跟你玩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宝紧跟在后面奇怪地问：
2: 这是为什么呀？你拿的那条红绳子就是想害我们的。
3: 为什么拿红绳子就是害你们的？
0: 小宝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小娃娃发现小宝并没有恶意，这才停下了脚步告诉他：
2: 我们是人参娃娃，听老人们说，要是在我们身上系上红绳子让人捉住，那就没命了。
0: 小宝一听，这才知道上了胡瓜皮的当，他连忙把红绳子扔得远远的。两个小娃娃这才放下心，拉住了小宝的手，跟他一块玩了起来。中午，小宝回到胡瓜皮的家，胡瓜皮问他有没有把红绳子系在小娃娃的身上。小宝老老实实地告诉了他。老财主听完，立即就变了脸色，把小宝痛打了一顿。他又拿出了一根红绳子，交给小宝。
1: 明天你偷偷地把红绳子系在他们的身上，要打一个死结，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0: 小宝拿着红绳子愁了一夜，不知道该怎么办。天边刚刚露出一点亮光，他就匆匆下山了。他来到了两个小娃娃住的地方，把胡瓜皮的话告诉了人参娃娃。两个小娃娃一听啊，肺都气炸了，小脸憋得通红，决定治一治这个老财主。小娃娃对小宝说：
2: 小宝哥哥，你跟我们到地窖里来，往我们身上啊抹一点黄泥，再将红绳子呢系在我们的肚兜上啊，记得一定要打一个活结哟。我们跟你一起去见那个胡瓜皮。
3: 啊，这样啊，你们不会真的被胡瓜皮给捉住吧？
0: 小宝还是有点不放心。
2: 没事儿，你看好了，我们今天就要让这个胡瓜皮吃点苦头。
0: 到了黄昏时分，小宝领着两个人参娃娃走进了胡瓜皮的家。胡瓜皮看到两个人参娃娃，开心得不得了。他快步上前，想抓住人参娃娃身上的红绳子。人参娃娃一闪，跳到了屋梁上。他们对胡瓜皮说：
2: 你把小宝的卖身契先还给他，再送给他20两银子，我们就听从你的使唤。
0: 胡瓜皮一心想得到人参娃娃，梦想着能长生不老，一口就答应了，并照人参娃娃的话去办。见到小宝拿到了卖身契和银子，人参娃娃从屋梁上跳了下来，问胡瓜皮：
2: 你想让我们干什么？
1: 我要吃了你们。
0: 胡瓜皮呀，恨不得一口吞下人参娃娃。
2: 你看我们现在身上脏兮兮的，你让我们先洗个澡吧。
1: 不行，你们要是逃跑了怎么办呢？
2: 你把我们身上的红绳子系在水缸旁的树干上，这样我们不就跑不掉了吗？
1: 好主意，我来弄。
0: 胡瓜皮一边说，一边顺手拿起了红绳子，围着树干绕了好几圈，死死地打了一个结。两个人参娃娃扑通扑通跳进了水缸，飞快地解下了身上红绳子的活结，嗖的一下就钻进了泥土里，只留下了一缸黄泥水。胡瓜皮连滚带爬的追赶，
1: 你们给我回来，回来！
0: 两个人参娃娃在地底下笑嘻嘻地说：“
1: 老财主，谢谢你让我们洗了一把澡。你把那缸黄水浇到田里，就会长出人参的。”
0: 贪心的财主哪里肯放过人参娃娃呢？他拿来了一把铁锹，拼命地挖土掘洞。等他挖到一半的时候，他家的房子就倒塌了。原来胡瓜皮把自己家的地基给挖断了。就这样，胡瓜皮被重重地压在了房子下面。据说啊，那缸里的黄水泼洒过的地方，第二年还真的就长出来很多人参，从此就成了东北三宝中的第一宝。当地人再也不敢轻易地伤害人参娃娃了。从那以后，小宝和人参娃娃过上了自由快乐的生活。好，我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
4: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5: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4: 练武是

十二生肖数第一。俗话说呀，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看来呀老鼠的形象不那么光彩，可奇怪的是老鼠却居于十二生肖之首，这是一个呀值得鼠类炫耀的事情。那么老鼠何以居此显耀的位置呢？有个故事呀可以解释哦。古人呢是用天干地支来作为年月日时的序号，什么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就像现在的人用阿拉伯数字一样。传说呀，玉皇大帝觉得凡间用天干地支纪年虽然不错，但是这样的纪年法呢不容易记住，如果呀是用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岂不通俗又方便。于是呢玉帝决定召开一次甄选生肖的大会，颁下圣旨通知各类动物都来参加。那时候呀，猫和老鼠是好朋友，他们吃在一块儿像兄弟一般。接到圣旨啊，他们都很高兴，说好了要一起去参加大会。因为猫贪睡，常常一睡就睡到日上三竿，所以啊大会前夜呢，猫同老鼠商量，鼠弟，明天开会我怕睡过头，拜托你早上叫我好不好。老鼠说，猫哥没问题，你放心睡好了，到时我一定叫你。猫听了道声谢谢，就放下心来呼呼大睡。第二天天还黑黑的，老鼠就起床了，蹑手蹑脚地梳洗一番，独个儿走了，压根儿就没有叫醒熟睡的猫。天大亮时，各种动物陆续来到了大会场，盛况空前。玉皇大帝呢详看斟酌，选出了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十二种动物来代表年份，同时呢也作为人的生肖。挑出十二种动物之后呢，接下来就是排次序的问题了。这时候呀，动物们起了骚动和争执，个个都想领头。

0: 玉皇大帝似乎也有点头疼，不知怎么排才算公平。看大家吵吵嚷嚷，只有敦厚老实的牛静坐在一旁，安然悠闲，一点也不激动。玉皇大帝当下有了主意，说道：别吵啦，顺序由我来决定，你们之中的牛个头大，性情稳重，让牛做第一校。玉皇大帝的话谁敢不从，就连一向凶猛、自尊为百兽之王的老虎，虽然是泱泱不快，但也没有提出异议。不料小老鼠跳了出来，吱吱两声说：应该是我排第一才对，我最大。大家好生奇怪，十二种动物中明明就是它最小，怎么自称最大呢？老鼠言之凿凿：每次我一出现，看见我的人就会叫，哇哦，好大的老鼠，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好大的牛，可见我在人们的心目中比牛大。老鼠这番话大家都不信服，玉皇大帝也感到怀疑，怎么人们会认为鼠比牛大呢？老鼠提议说：你们若是不信，可以到人多的地方试试，如果人们都说我大，就让我做第一校怎么样，可不能反悔哦。动物们满腹狐疑，玉皇大帝也同意试试，于是他们相伴到人间的市集去。当牛走入市集时，人人都视若无睹，继续他们的买卖。这时狡猾的老鼠忽然爬到了牛背上，赶集的人们一见牛背上的老鼠，果然惊叫起来：啊，好大的老鼠。玉皇大帝亲耳听到人人都这么说，无可奈何，只好让老鼠做了第一校，牛屈居第二了。老鼠当上了第一校，意气风发，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这时猫刚睡醒，睁开惺忪的眼睛，伸了个懒腰说：鼠弟，咱们快准备去开会吧。老鼠嘴一撇：你在做梦吧，大会早结束了，我还拿到了第一名。猫吃了一惊，睡意全消，睁圆大眼问：真的？那你为何没叫我？不是说好一道去的吗？老鼠轻描淡写地答道：哦，我忘了。猫气得胡子根根翘起，大声地嚷骂：臭老鼠，你不讲信用，答应要叫醒我的我才放心睡，却害我耽误了大事，你卑鄙无耻。老鼠不但不认错，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
1: 我又不欠你的，凭什么要叫你啊？我是故意不叫的，又怎么样？
0: 这下子呀，猫气坏了，大喊道：平时你胆小，我是怎么保护你的？今日你竟然一点都不讲情义，太可恨了。从此呀，猫和老鼠就结下了世代冤仇。猫见了老鼠就难掩心头恨，拼命地抓捕，想要置之于死地。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当诗遇见歌，我是小光。梁实秋先生有一篇散文叫喝茶，文章中说，茶是我们中国人的饮料，口干解渴，唯茶是上，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一定有茶。从梁实秋先生的这篇文章中不难看出，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中国是茶的故乡，据说关于茶的记载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的历史。唐代茶圣陆羽写了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茶的著作《茶经》，从此茶的精神深入到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等等领域。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和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

有关于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今天的当时遇见歌，小光就和您一起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去品千年的茶香。我们先来听一首霍尊重新演绎的浙江民歌《采茶舞曲》。

0: 有一种诗叫宝塔诗，顾名思义，诗的形状就像是宝塔的样子。一般塔尖，也就是第一行只有一个字或两个字，此后主行增加一个字，一直到塔底七个字为止，排列下来就形成了一个等腰三角形。第一排的字既是诗题又是诗韵。下面我们就来欣赏唐朝诗人元稹写的一首有关于茶的宝塔诗，一七令茶，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1: 一七令茶，唐元稹。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吊肩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之最后岂堪夸。
0: 这首诗是元稹为白居易去洛阳的茶宴上所写的一首送别诗，先后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从茶的本性说到了人们对茶的喜爱；二是从茶的煎煮说到了人们的饮茶习俗；三是就茶的功用说到了茶能提神醒酒。元稹以宝塔的形式来排列诗歌，不仅形式特别，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描绘了茶的形态、功用和人们对它的喜爱之情。闻一多先生说，诗歌应该具备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这首诗就涵盖了这三美。好，下面我们就在音乐中继续去品一杯茶。许巍《喝茶去》，诗意的歌词可以治愈尘世间一切的浮躁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经典音乐广播《当诗遇见歌》。今天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茶文化。唐代饮茶风气非常浓厚，上到权贵，下至百姓，都崇尚以茶代酒。中唐时期就有了关于茶宴的正式记载。钱起是唐代宗大历年间的翰林学士。有一年，钱起跟朋友赵举一同举办茶宴，地点选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狂饮，而是以茶代酒，聚首畅谈。钱起为了记下这件盛事，就写下了这首《与赵举茶宴》。
1: 《与赵举茶宴》，唐·钱起。竹下望眼对紫茶，全盛与客醉流霞。晨心洗尽性难尽，一树禅声片影斜。
0: 这首诗给我们描绘了一幅雅致的品茗图，除了竹林之外，钱起还用茗蝉为意象，蝉和竹子一样，用来象征俊杰高志。蝉、竹、松等自然之物构成的自然意境，是许多文人穷其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试图在自然山水中舍弃尘世的浮华，求得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既然说到了山水，下面我们来听一首词曲唱都由许嵩一人包揽的《山水之间》。许嵩说，大千世界多的是想不通的事情，多的是猜不透的心，多的是看不透的人，不如不想，不如不猜，不如不看，不如寄情山水，不如快意人生，不如

0: 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

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啊。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

0: 救得了你的真伪房。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书名叫做《走进课本的艺术家》，王羲之、梅兰芳、冼星海、吴冠中、达芬奇，一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金光闪闪的名字，你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艺术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艺术家也是普通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也一定能做得到。没错，这些艺术家和你我一样，也会遇到挫折，也会听到别人质疑的声音。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汉考克大厦因为玻璃灾难登上过新闻的头条，雕塑大师罗丹的巴尔扎克像甚至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可他们从未怀疑过自己的人生目标，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用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来实现自己的理想信念。贝聿铭遇到的困难最后都被完美的解决了，汉考克大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罗丹的巴尔扎克像后来被安放在巴黎的蒙巴纳斯大街，被世人喜爱。作曲家冼星海出身贫困，在巴黎留学时差点饿死，但依然没有放弃学音乐。京剧大师梅兰芳将贵妃醉酒中的细节改了又改，不厌其烦，用几十年塑造出了越来越鲜活的杨贵妃。画家齐白石画虾几十年一直在创新求变，最终被世人所喜爱。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名人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战胜挫折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我们这本书选取了13位艺术家的31则人生故事，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遥不可及的艺术家们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了出来，成为了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有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从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理想。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吴冠中，发现美，感受美。我们生活中的美感很少，缺少美的环境熏陶，我们应该拉近生活和艺术的关系。吴冠中。1990年，湘西还是个交通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很少有人会想着到那里走一走。但吴冠中就爱这样的地方， 他一落地就被湘西的山水吸引，当即铺开画纸，聚精会神地涂抹起来。湘西水田就是这么诞生的。高山、瀑布、密林、旷野，甚至沙漠，祖国的大江南北没有吴冠中不去的地方。这个又黑又瘦的老人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画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在到处流浪。我只不过在寻找美，欣赏美，创造美，他说。美盲才可怕。吴冠中对美的追寻是热烈的，贯穿一生的。他也能欣赏能感受美的人，同时他心心念念地想要扫除美盲。1970至1972年，吴冠中在石家庄的李村生活。在农村时，吴冠中画画的机会不多，也没有足够的画具。一有机会，他就拿上硬纸小黑板当画板，用农民拾粪的柳条筐当画箱，出门写生。当时他住在村民的家里，画完就把画搁在村民家门口的墙边。村民们过来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最后不好意思地和吴冠中说：“咱没文化，懂不了。”吴冠中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自己没画明白。有一次他画了幅高粱，也放在门口，村民们看了夸道：“哎呀，真像呀，真好。”可吴冠中心里还是不舒服，因为他知道那幅画很糟糕，怎么能用像来欺骗他们呢？像就是好画了吗？直到后来有一回，村民们看了他的一幅画，开心地说：“哎呀，这多美呀！”吴冠中才觉得对了，因为他也觉得这幅画不错。像和美，多么真实又确切的评价。对于美的画，村民们直接的感受是美；不美的画，他们的感受是像。村民们虽然不识什么字，但他们有对美的感受，朴素又自然。还有一次，在华山脚下，吴冠中看到几个大姐在卖自己缝制的布老虎，那翘起的尾巴尖上还点缀着花朵似的彩线，真美。吴冠中不禁站在那儿评论：“哎呀，这尾巴的处理方法真妙，您是怎么想的？”大姐害羞地笑了笑说：“不一定很像，是看花花嘛，又不是看真老虎。”吴冠中越发觉得有文化和有审美力是两回事。他回忆起母亲是文盲，但他对美的感受，对美的追求不是很强烈吗？他永远记得母亲用各种颜色的零碎毛线给他织过一件杂色毛衣，母亲织了拆，拆了织，编织了无数次，才完成了给他的第一件毛衣。那是多么尽心的一件艺术品啊！母亲有审美的眼光，也有对美的要求。他也发现很多人感受不到美，他经常听到一些有学问的人说：“好不好看有什么关系呢？好看有什么用吗？”或是说：“这是丑的吗？这是美的吗？我觉得差不多呀。”吴冠中每次都叹气道：“哎，这就是美盲啊。”吴冠中喜欢到处去看美的东西。一次他一路奔波到河南南阳的汉画馆看画，他被汉画的艺术魅力深深吸引了。这些画的作者创造了伟大的艺术，可惜人们似乎不重视这样的美， 他又叹气，

0: 这天正是清明节，路上热闹非凡，成群的小学生到烈士陵园扫墓后，又打着红旗顺路到汉画馆参观。他们熙熙攘攘而来，又嘈嘈杂杂而去，扬起了满馆的灰尘。他问一个孩子，你觉得这里的画美吗？
1: 没怎么看。
0: 孩子说。吴冠中对人说，我以前在法国留学，有一回在卢浮宫遇到一位小学教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希腊雕刻。他讲得慢，吐字清晰，不仅讲史，更着重谈艺术，分析造型，深入浅出，很有水平。我一直跟着听，完全听懂了，很佩服这位青年女教师的艺术修养。比起自己的童年教育，我多羡慕这些孩子啊。每次他看到美就欣喜，看到中国的美誉被重视就欣慰。发现美，感受美，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能力。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王羲之，学海无涯，谦虚为伴。存以学者，两月可见其功。无姓名者，百日亦知其本。王羲之。王羲之是东晋的著名书法家，自幼爱惜书法。他进入官场以后，仍然保持读书写字的习惯。他喜欢边读书边抄写古文，据说《乐毅论》就是他在当虎军将军的时候写成的。真厉害，写到这个程度已经是王书之冠了。有人这么称赞王羲之的书法，大家都很赞同。王羲之却说，我还有的学呢，我还可以做得更好。众人只当他在客气，而当兰亭集序问世时，大家才知道王羲之的话并不是客套，他的谦虚是发自内心的。其实王羲之如此谦虚，和他早年间经历的一件事有关。教子有方。王羲之的书法日益精进，名气也越来越大，因为他不仅把老师们的优点都学了来，还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到后来，几乎没有人会说王羲之的书法不行啊，但是王羲之一直记得压饺子铺发生的事情。他总在心里告诫自己，总有更厉害的人，我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但是有一回，他从自己的儿子身上看到了曾经在饺子铺里的自己，他该怎么办呢？王羲之到会稽做官时，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已经8岁了，他开始亲自教王献之书法。王羲之首先强调了拿笔的手法和注意事项，然后让儿子开始练字。很快他发现王献之很喜欢练字，练得很认真。有一次他走到王献之面前，见献之在专心练字，没有发现自己，突然玩心大起，想逗逗他。他放轻脚步走到献之身后，试着把笔从献之手上拔走，竟然没有成功。王羲之很激动，他觉得儿子只要好好练，一定会学有所成，于是更加用心教导他了。王献之进步很快，听到的赞扬声也越来越多。不过仍然会有人说，王献之的字写得不错，但远远不如王羲之啊。 王献之很不服气，觉得自己的书法水平和父亲的差不多，他顾不上好好练字了，总是想

0: 长地叹了口气。唉，王献之早就在偷偷观察父亲了，见他叹气，立刻探出头问：怎么了，父亲？我写的时候一定是喝醉了。这是在说字不好吗？王献之嘟了嘟嘴，不死心地问：喝醉了能写那么好？王羲之指了指墙上的字：你没发现这字太飘吗？下笔没有力道，如果不是喝醉了，我会写得这么糟糕吗？王献之见王羲之说得这么肯定，于是走到墙前，照着父亲的话细细观察起来，越看越明白父亲说的话是真的。明明有那么多不足，为什么原来看不见呢？王献之有点脸红，但他很快打起精神来，他重新静下心来练字，把院子中水缸里的水用了一缸又一缸。王羲之看着院子里练字的小小身影，摸着胡子笑了。你们猜王羲之的话是故意说给王献之听的吗？其实他早就发现儿子这段时间总是很得意，练字也不如以前专心。这次儿子做了一个恶作剧，他就趁机悄悄地指出了儿子的不足，看来儿子领悟得很好啊。过了一段时间，王羲之路过北馆，看到一面墙前围了一圈又一圈的人，那不是一面普通的墙吗？他有些奇怪，走近一看，只见墙上有个大字，写得龙飞凤舞，沉稳有力。他不禁赞道：这字不一般啊，谁写的？旁边的人说：就是你们家七郎啊。原来这面墙前几天刚粉刷过，雪白雪白的墙面引起了王献之的注意，他心里发痒，让人拿来扫帚蘸了泥汁就往上写。现在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围观，都夸这字写得好。这时王羲之得意地说：献之的书法大有进步啊。当然这墙还是要刷回白色的。之后王献之不停地钻研书法，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特点，但又进一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王羲之并称二王。他的丫头丸帖、中秋帖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好作品。看来王献之也和当年压饺子铺的王羲之一样，知道了学习是没有止境的，永远有可以进步的地方。要清醒地认识自己，不骄不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冼星海，风雨下的坚持。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成的，不是一朝成功的人，他的事业不是一朝可以破坏或失败的。冼星海，不怕年纪小，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只怕不抵抗是冼星海作曲的歌曲，他告诉我们面对敌人要坚决抵抗，面对困难也要这样。这不就是冼星海吗？冼星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爸爸就去世了，他和妈妈相依为命。后来妈妈带着他漂洋过海到新加坡打工，几年后为了让冼星海受到更好的教育，妈妈又带他去了

0: 广州，将他送进岭南大学附中学习小提琴。为贴补家用，冼星海一直在课余时间想办法赚钱，但也一直没有放弃学音乐。哪怕是后来到了巴黎留学，差点饿死，他依然没有放弃。冼星海是怎么做到的？苦寒中创作风。自从来到巴黎学音乐，冼星海在餐馆里当过跑堂，在理发店里当过小工，在浴室里帮人修剪过指甲，帮人养过羊，喂过鸡，帮人守过电话，看过孩子。所有这些都不过是为了让自己不被饿死。有一次，他实在坚持不住，在街上瘫坐下来，他以为自己要饿死了，幸亏有流浪者帮了他一把。尽管生活困难，也不能忘记来法国的目的，学音乐。冼星海住在低矮的阁楼里，他的头差不多能顶到天花板了。屋里的床仅仅靠着一张小桌子，除此之外没有多少落脚的地方。桌子上方的房顶有一面叫做牛眼的天窗，冼星海就站在桌子上，上半身探出窗，对着天空尽情地练习小提琴。
1: 嘿，你又在对着天空练琴了？
0: 房东夫人从楼下的窗户里伸出头来，对着房顶喊道：
1: 您好，夫人。
0: 冼星海停在琴弓，有些紧张。
1: 我再和你说一声。
0: 房东夫人没好气地说：
1: 你忘记吃饭没关系，不能忘了交房租。
0: 冼星海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在咣当一声，窗户立刻关上了。冼星海吐了一口气，想：交房租的日子已经过了两天，如果再拖下去是要去警察局的，进了警察局就能吃饱饭。可是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4: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5: 小传说
6: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小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 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

0: 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哈，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啊，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它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 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进那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1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 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杜鹏，今天跟大家聊聊头痛的中医免疫法。很多人都有过头痛的经历，头痛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可以说头痛非常影响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那中医是如何认识解决头痛的问题的呢？要解决头痛，首先要知道头痛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引起头痛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高血压、脑供血不足、颈椎病、受风寒、颅内占位病变、失眠、情绪不畅等，都会引起头痛。虽然头痛如此复杂，但从中医经络辩证的角度认为，所有头痛的背后都直接或间接与胆经的运行状态有关。其原理是什么呢？中医认为胆经协调十二经，管脑供血。内经讲，胆者中正之官，主决断。决断通俗讲就是判断和抉择之意。因此中医认为胆有大脑的功能，而这种功能的协调和稳定性是由胆经完成的。因此只要把胆经维护好，大部分的头痛都能迎刃而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做大量的判断分析，久之必然造成胆气不足、胆经失调、脑供血不足，头痛就发生了。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胆经通不通呢？主要观察几个区域，如后脑风池穴区、侧脑太阳穴区、肩部肩颈穴区、脚外踝的丘虚穴区。如果这几个区域是鼓鼓的、硬硬的、胀胀的，就是典型的胆经不通的表现，需要打通胆经来解决。如果这几个位置是微软的、塌陷的，就说明这个人的胆经的气血能量是不足的，需要补充能量来解决。胆经失调之人还特别容易崴脚，崴脚看似个意外，其实是一个人长期抉择判断导致胆气不足、胆经失调，对脚踝的平衡控制力下降造成的。下面讲讲头痛的解决原则和方法。头痛从身心的角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本身的疼痛，另一种是思想上的头痛。所以要全面的解决头痛，一定要从身心两个层面去解决。从身体层面，主要是把胆经不通的几个穴区打通。从心理层面，是要养成良思正思的思维判断习惯，这样就完成了头痛的身心同治。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解决头痛的特效方法，此法叫百臂贯通法。方法是自然站立，两臂平伸，然后反复的摆动双臂。此法能够活跃胆经，增强改善脑供血，全面解决各种头痛。此法随时可做，特别是遇到事情需要判断而又悬而未决之时，马上就做，每次不少于15分钟。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要彻底解决头痛要做好几点。一，要规律睡眠不熬夜。二，要心态平和不偏执。三，要疏通胆经的易阻区。四，要坚持做百臂贯通法。 这样生活规律了，心态好了，消耗减少了，经络疏通了，头痛自然就会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三国观众都非常喜，其中欧阳三结义、张敖鲁、曹韩记故事更是家喻户晓。这是卓有一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啊，这些是真实历史，哪些是学塑造？发现哪些与《三国演义》的物？我保证从今天起呢，读《三国故事》节目，再了解相关历史物和。
4: 公元四世，曹操派群携天子定都后，占中国北方。孙权不到周瑜、苏丹的辅佐，去了南方地区。来，孙权刘备和与曹操率领军队在赤壁，将于是闻名的赤壁之战。曹操战败，曹操、孙权、刘备三天下。中国古代历史进了三国纪。三国从220年到280年，时间分散，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武吴三归晋后，三国故事就开始流传了。明末明初，管仲《三国志》民间传说话本以戏剧的基础创古典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三国故事从广为流传。三国演义作许多先的和反面人物，刘备、关羽这就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我们通过五代绘画来认识下这三英雄。指北京故宫镇在帝王门画像中的主画画刘备像。刘备字玄德，涿州县人，汉中兴王刘之后，后年七品，以万师为生。三国是汉的将。

0: 年年十三，这是清代宫廷阿胶真话的官下，与字云成，三国蜀汉大安西泰州人，与刘备、张飞结兄弟。关羽骁勇善战，为人忠义仁厚，受到后敬仰。懂宋代关羽的事被神话，人们把公或者国帝。这是兵无未藏的明爱真相。张飞，字翼德，三国蜀汉将军，中人。为骁勇善战，有万夫不挡之勇，与鬼同万人迷。扫刘大，人们自然会想到坏人口是桃园三义。便请此版画讲述的不是故事。此版白色釉底，侧画一棵阿染之桃树，中间留关羽三义不红爽，是要上褒家下安离，不同年同月同日生，至于同年同月同日免免节的主题。刘备、张飞都是卓卓，唐三义已发射得力。古代的郡卓言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卓市。河北省亳州市位于北京西南，距北京市新有六公。亳州历史悠久，春秋战国时焉知亳，曹建亳，汉初改亳。此亳州市文化产陈列馆，这展出许多汉时期的文，海徽、陶瓷、陶器、道、陶狗、陶猪、陶等陶器，有鎏金海尔杯、金翠铜钵、青的铜器，这些文物都近百年不均发达富庶。
1: 亳州是魏张故乡。是关张边塞的地方，是张偶上邓如的旗，这至今保留了曲沃与边塞一般的文书和石鼓，具有深厚的三国文韵。该说三国演义这里篇桃园一起在促兄，
0: 我们寻的第一站刘备故里大楼三分，大楼三名退用国之三国演义载了一个故事。湖北家附近有一棵大的树，枝要名远就像天的华华爱是指代房所成之上的伞。刘备又忍不消，在树下把指着树说：“两后一定成像当时样华盖。”在刘关桃园三义争取乱日，诸葛亮辅佐下，三天呐，刘备果登上皇帝座。
1: 五处楼桑名的字，那分别是大楼村、黄楼桑村、太楼桑村、楼桑铺村、楼桑村、对楼桑，都与刘备出生地大树桑村四树有关。
0: 历史记载，刘备是中山靖王刘氏之后。到了东汉，魏家族之已经弱，为布衣。刘备年幼，父哥以范爷之媳为氏，实为安汉廉政治教家侄为氏。刘故里原来有高丽宅神子特，遗憾由于年久远，古迹已荡然无存。北宋按昭皇帝刘故里，记载刘备征兵和故里的传说，功成名殿。
2: 张庙内有古井，叫它张飞井。这井与桃园三结义有什么关系呢？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在上期节目中，我们来到刘备、张飞的家乡河北省涿州市。我们首先走访了刘备的故里大树楼桑村，今天呢，寻访的下一站是张飞的故里。
0: 小店由名义，居民半姓张，时时有云气，往往接楼桑。这是清代吟诵张飞故里的一首诗，诗告诉我们张飞的故里忠义店村与刘备的故里相距不远。因为张飞出生在这里，以前这里叫张飞店村，后来人们认为直呼英雄的名字是对张飞不敬，就改成现在的忠义店了。忠义店村有一座张桓侯庙，人们又叫它张飞庙。张飞庙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证，现在的张飞庙是在原址上重新修建的。步入张飞庙，我们看到了一通汉张桓侯故里碑，碑高148厘米，清咸丰六年，也就是1856年竟立。此外，这里还有清康熙29年镌刻的张飞庙立誓碑 和清康熙57年镌刻的重修张桓侯庙碑记，向人们讲述了张飞的生平和故里的传说。张飞庙内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小亭子，亭子中央是一口古井，这就是著名的张飞古井。古井下有一个破旧的石槽，传说是当年张飞印马用的印马槽。古井旁矗立一通镌刻着汉张桓侯古井六个大字的石碑，石碑是清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由涿州知州佟国义敬立的。碑文讲述了一个一龙分二虎的故事。张飞在桃园三结义之前以卖肉为生，夏天他就把卖不完的肉用绳子捆好，系到这口井里。为了防止有人偷肉，张飞搬来一块千斤重的巨石压住了井口，对周围的人说，如果谁能搬开井口上的巨石，就可以随便取肉。有一天，关羽贩卖绿豆从井边路过，听说了这件事，就搬开巨石取走了井里的肉。张飞听说一位红脸大汉取走了井里的肉，就一路寻找关羽，在涿州集市上找到了正在贩卖绿豆的关羽，两人话不投机，动起手来。关羽、张飞武艺超群，力大无穷，集市上的人谁也无法靠近劝解。就在这时，刘备挑着一担草鞋走来，他快步上前，抓住关羽、张飞的手臂，向两边一分，说道，壮士应当为国出力，何必斤斤计较区区小事。后来刘备做了蜀汉皇帝，被人称为真龙天子，关羽、张飞勇冠三军，成为蜀汉的五虎上将。人们就把这个故事叫一龙分二虎。涿州市内有一条三义庙街，相传这里就是一龙分二虎的地方。后来人们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三义庙，庙里雕塑一龙分二虎塑像。可惜三义庙和一龙分二虎塑像都不存在了，三义庙街的街名却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来这里追思刘关张三位英雄。离张飞古井不远就是张飞庙的大殿，张飞的塑像气宇轩昂，威风凛凛地端坐在大殿之上。马神殿中雕塑了张飞的战马，兵器架上摆着丈八蛇矛，廊柱上写着清乾隆皇帝的题联，雄赳赳吓碎老曹肝胆，眼睁睁看定汉室江山，把张飞的英雄气概描写得淋漓尽致。关于张飞的相貌，史书上没有记载，也没有留下他本人的画像。《三国演义》中说，张飞身高八尺，抱头环眼，燕颌虎须，声如巨雷。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汪曾祺，故乡的滋味和情味。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情，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季节的钟情和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变得坚韧、宽容、充盈。汪曾祺，有滋有味的生活。汪曾祺的日常生活里尽是温暖的烟火气，
4: 做菜是汪曾

奇除了写作之外的另一大爱好。他常常会拎着菜篮子逛一逛菜市场，多走几个摊位，精挑细选那新鲜的时令菜。他不仅喜欢做菜，还很会识人做菜。一次，作家陈怡珍到北京，想着汪曾祺有一手做菜的好本事，就约了日子上门吃饭。汪曾祺知道他那里没有洋花萝卜，只有白萝卜，就专门给他做了一个干烧小萝卜。他又想着云南的干巴菌是他不大见得到的，于是再炒了一盘干巴菌。怎么样？这两个小菜还过得去吗？汪曾祺笑着问道。这哪是小菜，明明是大饭店里的招牌菜呀，我在家可从来吃不到这样好吃的菜。没想到陈怡珍不禁几乎吃光了两大盘菜，剩下的还包起来说要带回宾馆去吃。汪老做的菜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能看人做菜，把食客的喜好和心理摸透了，这也是作家善于观察的本事。做菜和写作一样，都要敢于想象。汪曾祺就很会发明新菜品，比如有一道叫做塞肉回锅油条，做法如下：油条切断，寸半许长，肉馅剁制成泥，加入细葱花、少量榨菜或酱瓜末拌匀，塞入油条段中，放入半开油锅重炸。汪曾祺描述这道菜说：嚼之酥脆，真可生动十里人。除了做菜、书法、画画是汪曾祺写作之余的另外两大爱好，从小学到初中，汪曾祺都以绘画好而出名。初二的时候，他的一幅中国画《墨盒》就被挂在学校展览室的墙上。一次，他把自己画的牡丹送给作家宗璞，在一旁提了一首诗。诗是这样的：人间存一角，寥放侧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峡。后来宗璞把这首诗念给他的父亲哲学家冯友兰听，冯老先生就夸道：诗中有人。汪曾祺得知以后备受鼓励。年轻时汪曾祺还爱唱戏，最初唱的是梅派青衣，后来改唱余派老生，然而这唱戏同样只是雅趣。汪曾祺说，一个人不能从早到晚都是写作，那样就变成了一台写作机器，总需要找到一些爱好来调节。也正因为有了这些小小的爱好，才使汪曾祺的作品有滋有味，充满了浓浓的烟火气。他在散文《无事此静坐》里写道：大概有十多年了，我养成了静坐的习惯。我家有一对旧沙发，有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泡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在沙发里坐一个多小时。虽是端然独坐，然而浮想联翩，一些故人往事，一些声音，一些颜色，一些语言，一些细节，会逐渐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生动起来。这样连续做几个早晨，想得成熟了，就能落笔写出一点东西。我的一些小说散文常得之于清晨静坐之中。我是个比较恬淡平和的人，但有时也不免浮躁，最近就有点如我家乡话所说，心里长草。我希望政通人和，使大家

0: 能安安静静坐下来，想一点事儿，读一点书，写一点文章，用静坐来平和内心，在清晨的雾气还未散尽时，独自品味生活的过往。当心灵渐渐变得通透时，当周遭的所有喧闹都沉淀下来时，一个纯粹的美好世界就会展现在你的眼前。汪曾祺的这番恬淡平和的静坐之道，也许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他的另一扇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沈从文，凤凰古城飞出的金凤凰。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切莫辜负日头。沈从文。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春秋二季农事起始与结束时，照例有年老人向各处人家敛钱，给社稷神唱木傀儡戏。旱旱起雨，便有小孩子共同抬了活狗，带上柳条或扎成草笼，各处走去。春天常有春官穿黄衣，各处念农事歌词。岁暮年末，居民便装饰红衣挪神于家中正屋，捶大鼓如雷鸣，苗屋穿鲜红如血衣服，吹露银牛角，拿铜刀，踊跃歌舞于神。城中的住民多当时派遣移来的戍卒屯丁，此外则有江西人在此卖布，福建人在此卖烟，广东人在此卖药。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故乡湖南凤凰。15岁以前，这里便是沈从文成长的地方。湘西凤凰的山上，草木青翠葱茏，水柔软澄净，人淳朴热情，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样子。吊脚楼高高的竖立在水中，苗族姑娘们随身一晃，那头饰就银光闪闪，白鹅伴着小舟轻轻划过，这片秘境仿佛从未被打扰。风景如画的凤凰，也正是由于地处偏僻，土匪很多，军队驻防成了必不可少的保障。沈从文的祖辈父辈都以从军为荣，他祖父曾做过贵州提督，管辖全省的陆路官兵，父亲也参过军，做过提督罗荣光的副将。沈从文家兄弟姐妹一共9个，他排行第4。年纪还小的时候，他就被母亲安顿在舅父的军营中生活。父亲从小就对沈从文寄予厚望，给他取名为沈月焕，希望他能像高山一样顶天立地，容光焕发。可是为什么他后来又改名沈从文了呢？其中的故事还得从他童年的私塾生活说起。教写作的藏书家。从那以后，沈从文虽然大量发表和出版小说，但是稿酬和版税仍然很低，有时候甚至还会遇到拖欠的情况，这让他感到心力交瘁。1929年，在好友徐志摩的介绍下，沈从文被推荐到吴淞的中国公学任教，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讲台。他开设过3门课，

0: 分别是个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虽然每周的课时不多，但沈从文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备课，还要亲自编写讲义。为了一门课，他甚至会把整个中国的新文学历程全部梳理一遍，追根溯源，毫不含糊。写作课要怎么上呢？不如自己动笔，带着学生一起写吧。沈从文真的就把小说一篇一篇写出来，示范给学生，指导学生如何写作，然后告诉他们说，这说明不必要故事，不必用对白，不必有首尾和什么高潮，还是可完成一个短篇。等大家纷纷把作业交上去后，沈从文还会细心地写上很长的评语，有时比学生的原文还要长。学生们可喜欢看沈老师的文章了，他这样手把手的现写现教，赢得了学生的爱戴。1938年11月，沈从文带着家人一起来到昆明，就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中文系教授。在昆明教书的日子里，沈从文一面因为时局的动荡而感到惋惜愤恨，一面又坚持写作，还不时地鼓励年轻人勤奋读书。沈先生的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静静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这是他的学生汪曾祺回忆沈从文的讲课情景，可见沈从文是个底蕴深厚却朴实无华的老师。写作课是同学们喜欢的一门课，但凡写得好的学生习作，沈从文就自掏腰包把他们寄到报刊上发表，这对学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当时昆明的物价很高，买什么都很贵，邮票也是，但是沈从文从来不计较。为了防止稿件超重，节约邮费，他把稿纸的四边一点点裁去，只剩下最核心的部分。尽管如此，沈从文为学生寄稿子的邮费也花去了很大一笔钱。沈从文有很多书，一本一本堆摞起来，就像一个小型图书馆。他的阅读范围很广，社会学的、人类学的、宗教学的、哲学的都有涉猎。学生们很喜欢在没课的时候跑到他的宿舍里借书看书。汪曾祺说，西南联大文学院的学生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从文先生的书，书的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弼的名字，这是沈从文的笔名。文林街20号的那间宿舍俨然成了学生们钟爱的藏书馆，这里从早到晚都有来找学问的人，他们喜欢和沈从文谈文学，也喜欢听先生讲好听的故事。西南联大艰苦的岁月仿佛在这样的画面中宁静了下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鲁迅，青年作家的人生导师。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

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今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鲁迅。我们从课本上认识鲁迅，见到的是一张极为严肃的面孔，他有着干净利索的板刷头，还有浓密的胡须。但是生活中的鲁迅其实十分幽默，完全没有架子，常常把周围的人逗得哄堂大笑。鲁迅曾经在北京大学兼职讲课，有一次讲的是古代舞女跳舞的姿势，可是谁也没有亲眼见过古代舞女怎样跳舞，于是鲁迅就照着书里的文字想象出跳舞的动作，一边讲一边把身体往后仰，仰着仰着差点把腰给折了。他好不容易挺直了身子，扶着腰继续说道：哎，不是我不愿意做好，实在是我学不像呀。顿时教室里笑声一片。不一样的鲁迅。这样一个爱买书的鲁迅，对待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却抠门的要命，日子也过得极为粗糙。没错，他抠门心大，这就是鲁迅生活中的另一面。先说说他的抠门。住在上海的时候，登门拜访鲁迅的客人很多，客人一来到了饭点，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走，总要留客吃饭。有的时候请客人去外面饭馆吃，有的时候就在家里炒几个菜吃。如果去外面吃，鲁迅是很慷慨的，他常常带客人去上海有名的饭馆，比如知味观、梁园、东亚、鸿运楼、侨乡、聚丰园等等，价格都不便宜。那么没有客人的时候，鲁迅家里的伙食怎么样呢？简直天壤之别。平时他的家中往往就三碗菜。鲁迅爱吃北方菜，妻子许广平就想请一个北方厨子，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让鲁迅吃得好些，身体也好些。没想到这一提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请一个男佣人每个月至少要花15元，这笔花销能省则省。听完这番话，许广平只好一声叹息，那就自己学着做吧。也正是因为鲁迅的抠门，许广平锻炼出了一手好厨艺。早在东京留学的时候，鲁迅就显露出对物质生活不大讲究的一面。在他看来，有衣服穿就行，不必一定要洋气时髦的款式，有地方睡觉就足够，即便没有床铺，在地上铺上稻草也能安睡。东京宿舍的楼下开着一家杂货铺，里面商品琳琅满目，货架上摆满了好吃的中国食物，诸如色泽诱人的火腿，又或者是浓郁喷香的酱豆腐一类，常常引来留学生们倾囊解馋。可是鲁迅除了买狼毫笔几乎没有光顾过。接着说说他的心大。鲁迅的心很大很大，达到什么程度呢？有一次，萧红在拉都路的一家油条店里买油条，总觉得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很眼熟。他接过油条仔细一瞧，原来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的《死魂灵》的一张原稿。萧红是鲁迅曾经扶持过的青年女作家，抗日战争时他从老家黑龙江省呼兰县，现为哈尔滨市呼兰区，辗转来到了上海，并结识了鲁迅。由于鲁迅经常在写作上帮助萧红，所以萧红十分敬重他，也很感激他。他手里紧攥着鲁迅的手稿，开始生起了闷气，嘴里嘟囔着：怎么都不好好保管书稿呢？这

0: 闷，这是什么意思？
1: 鲁迅笑着说，擦一擦，拿着鸡翅，手是腻的。如果真要以为鲁迅对任何事都心大，那你就错了。有时候他甚至还会计较得厉害呢。鲁迅在东京读书时，课余时间偶尔会帮着好友做一些书稿的校对工作。一次，他正着手校对一本书，翻着翻着，他忽然眉头一紧，神情立刻严肃起来。发生什么事了呢？原来，翻译的人添加了很多原稿作者没有写过的话，这样一来就完全改变了原文的内容。做翻译工作怎么能够如此随随便便增改内容？这岂不是等于造谣吗？鲁迅一怒之下，竟然拿起红墨水笔来，把翻译的人加上去的文字全都去掉。鲁迅就是这样，一方面对自己节俭，一丝不苟，严格要求，另一方面却对朋友宽容大方。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李白，一心报国的浪漫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中国古代诗人中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诗歌浪漫自私，气势磅礴，令人惊叹。诗人称赞他笔落清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不仅擅长用华丽词藻讴歌自己的鲲鹏之志，表达心中的喜怒哀乐，也善于学习，从民间吸收语言素材，写出平白如画的清丽诗句。小学语文课本就收录了他的《古朗月行》《静夜思》等多首诗歌，这些诗歌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清新自然，广受大众喜爱。在李白流传至今的诗歌中，最能看出他个性的一句诗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的一生都在追求君王赏识，渴望建功立业，然而几经波折，最终理想破灭。在面对现实的困难、失败和人生的低谷时，李白仍然相信自己终将得到重用，现实的困境定能度过。李白诗歌中强烈的自信和顽强的精神，令古往今来的人为之振奋，为之动容。月亮的幻想和少年壮志。李白的童年是在四川昌明县青莲乡度过的，因此他有个别号叫青莲居士。青莲乡四面环山，山林优美，清水环绕，虽然地处偏僻，但繁荣的唐朝一直将文明的光焰照到了这里。李白在父母的悉心培育下，五岁识字，十岁读完典籍《诗经》《尚书》，后读《庄子》《史记》，父亲又教他《楚辞》《汉赋》《诸子百家》。李白爱好幻想的天性便大大发展起来。我国民间流传着一句话，叫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李白爱幻想的天性其实在他的幼年时就显露出来。李白从小就爱仰望月亮，那洁白光亮的月亮挂在漆黑的

0: 天穹上，小李白就对着它叫：“白玉盘，白玉盘。”大人们听见了，都哈哈大笑。妈妈说：“阿白，你这名字起得倒也贴切，月亮还真像白白的玉盘呢。”李白听见大人们讲神仙，他又说月亮是神仙的镜子，他还看见神仙在照镜子呢。听见大人讲月亮上有白兔捣药，他就问白兔捣药给谁吃，自己又接着说：“给我吃呀，甜甜的。”边说还边咂了两下小嘴。这件事还被李白写进了诗歌《古朗月行》里。现在的孩子上小学时就要学着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李白的幻想还造就了很多气势磅礴的名句，比如他写庐山瀑布要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再如写山中高高的寺庙，就说：“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李白自小开朗热情，喜爱幻想，长到24岁时，他已经是仪表不凡，英姿勃发。他腰间配着一柄祖传龙泉宝剑，手中牵着一匹高头骏马，挑着书箱，带着书童，就此离家远游，求取功名。李白出了三峡，来到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荆州，刚好道教大师司马承祯经过那里，他逗留着几天里宾客满堂，李白连忙上门拜见。一番对谈之后，司马承祯对李白大加赞赏，说他有仙风道骨，眉宇之间英气逼人，言谈之间不忘苍生社稷，有匡扶济世的方向。临别前，司马承祯鼓励他：“在当下的开元盛世，皇上广开言路，假以时日，你必当鹏程万里。”之后数日，李白便自比鲲鹏，写成了《大鹏赋》。他恍惚间看到北海天池中的鲲浮游在大海上，迎着大风和朝阳化为了大鹏鸟，李白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从少年时开始汹涌的豪情在心头翻滚，现在终于淋漓尽致地抒发出来了。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丝绸之路西汉篇，开创。秦末楚汉相争，中原乱成一锅粥，北方匈奴部族在这个时候强大了起来。头曼单于有个儿子叫默毒，是个又狠心又厉害的角色，他训练了强大又听话的部队，杀死了亲爹，自己当了单于，随后打败了强大的东胡，又赶走了月支，吞并了楼烦，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的地区。中国东南滨海，北部和西部是陆地，而那时北部和西部全是匈奴人。古代中国就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存在，文明发展靠自己，守卫

权也靠自己。从之前的历史来看，我国中原政权与北方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对抗状态，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时刻存在，如何改变呢？和亲政策。漠毒当单于的时候，匈奴的实力越来越强，而那时的中原经历完秦末的混战、楚汉相争、汉朝刚刚建立，一切百废待兴。刘邦是汉朝的开国皇帝，他起先亲率大军对抗匈奴，却在白登山那里险些丢了性命。此后汉朝改变方略，选出公主嫁到匈奴，这就是和亲政策。通过送礼物结亲的办法，让汉朝和匈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使汉朝国力得以恢复。汉武帝。汉武帝刘彻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他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是中国历代君王中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历经汉初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特别是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已相当充沛。正是凭借这种雄厚的物力财力，汉武帝才想从根本上解除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单于，单于在匈奴语中是广大的意思，是匈奴人对他们领袖的专称。第一次出使，为了打败匈奴人，被孤立的汉朝需要找到帮手。汉武帝派张骞带队出使西域，想联合更远的大月支共同抗击匈奴。可是张骞在通过匈奴领地时被骑兵发现，他和随从100多人全被抓住了，在匈奴一关就是10年。后来张骞找到机会逃离了匈奴，也找到了大月支，但这时的大月支已无心参战，张骞只能回到汉朝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具体情况。从这之后，中原的人们才知道西域还有那么多奇怪的国家。张骞详细介绍了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等中亚国家的风土人情。他在大夏时还了解到汉朝南边是申独国，申独国和四川、云南在那时就已经有民间贸易往来，这也为后来的南部丝绸之路的开通创造了先决条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经过。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一是招揽与匈奴有矛盾的乌孙，削弱匈奴的实力；二是劝说西域诸国与汉联合。张骞到达乌孙时，正好遇到乌孙内乱，没有成功劝说乌孙归附汉朝。不过张骞的副使分别访问了大渊、康居、大月支、大夏、安西、调支、偃蔡、申独、于田、汉弥等国家。他们在第一次出使西域时，知道那里的许多国家没有漆器、丝绸，所以他们有备而来，这次带给西域诸王特别的丝绸礼物。从此丝绸之路名副其实，丝绸惊艳了西方世界。不久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甚至下令不许贵族们穿丝绸，以防货币大量涌入东方。两次出使时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公元前138到前126年，第二次在公元前119到前115年。张骞迈出了中国探索西方的第一步，他两次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打下基础，他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将中原文明传播至西域，又从西域诸国引进了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如汉血宝马、葡萄、苜蓿、石榴、胡麻等。丝绸之路。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并不是开辟它的先人群，
与四大发明一样，是被研究中国的外国专家提出，并得到世界广泛的认同。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里希霍芬在他的名著《中国》一书中首次提出丝绸之路。他给出的定义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连接中国与河中、中国与印度的西域交通路线。丝绸之路这个名词在此后得到各国学者广泛认同。公元前114年正是我国汉朝汉武帝元鼎三年。金节，金节是古代使者手持的信物，用牦牛尾及羽毛装饰。周礼《地官长节》中说，道路用金节。汉长城和玉门关，为了防御匈奴的进攻，汉武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又增修了三段长城，其中在酒泉与玉门之间修长城时建了玉门关，因西域多从此处运输玉石而得名。玉门关是西行的必经之路，过了玉门关之后，商队还要经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跨越天山山脉或帕米尔高原，才能到达西域诸国。这条路气候恶劣，路程艰辛，有着巨大温差和极度干旱的沙漠，对任何一位旅人都是致命的挑战。

0: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文翁在蜀中大兴水利，弘扬发展了大禹、李冰以来蜀地优秀的治水文化传统，也让百姓衣食丰足，生活水平显著提升。随后他着手以文化术，开始发展教育。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文翁在蜀兴教化的故事。蜀地在上古时由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非常辉煌，但在秦灭巴蜀之后，古蜀文明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所以《汉书》称西汉前期蜀地僻陋有蛮夷风。蜀地本土文献《蜀王本纪》也有记载，说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汉景帝末年，文翁到蜀地赴任后，也发现相对于中原文化，蜀地文化较为落后。为了提升蜀地文化教育水平，文翁谨身率先，居以廉平，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乃选郡县小吏、开明有才者张书等十余人，亲自敕立，遣诣京师，授业博士。文翁首先通过类似察举的程序，从自己的属吏中选了十来名优秀学员，亲自担任教师，在短时间内突击强化训练后，把他们送往京城，让他们跟随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律令等。由于当时郡府没有专项教育经费，为了培养这批青年人才，文翁只好开源节流，压缩郡府支出，大力倡导简朴作风。下县调研的时候，也坚持带头轻车简从，同时积极向下县募集资金，终于解决了这些青年到长安学习的费用。当时人们所使用的半两钱不便于携带，且极不安全，文翁吩咐蜀吏用筹集到的资金购买京城人士特别喜欢的蜀刀、蜀布等蜀地特产，然后再由季吏专程前往长安送给宫中金。

0: 学博士。几年之后，学员们学成归来，文翁又根据个人的学技安排这批精英担任郡守、刺史等重要官职，大大提高了属官质量。他们也用在京城学到的知识管理社会，推行中原先进教化。西汉以前，中国的学校只有两类，一类是孔子倡导的私塾，一类是朝廷办学的太学，郡级及其以下则没有办学。作为少好学、通春秋的饱学之士，文翁目光远大，思想活跃，也敢为天下先。在将青年才俊送往长安深造之后，他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决定在蜀郡创办官学，着力培养优秀人才，为地方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于是他力排众议，从郡府拨出专款兴办学校。资金短缺，他就利用蜀郡食多的优势，发动下县捐献食材，最终在城南建起文学精舍，后人称作文翁食事。文翁亲自兼任学校首任校长，并亲力亲为为学生授课。文翁食事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堂。它填补了中央太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空白，开了全国地方办学的先河。文翁在蜀地办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教无类。文翁食事招生的地区范围是招下县子弟以学官弟子，也就是说，文翁食事的学生不限于成都市区，而是包括了蜀郡所管辖的十多个县。招生的标准是开明有才者，也就是挑选那些思维灵活、反应敏捷、智力发展好、有相当才华的尖子生入学，不问门第，不问出身，只要有向学之志，并缴纳不昂贵的学费，就可以上学。文翁的举措为寒门出贵子开辟了路径，也为朝廷广纳贤士打开了大门。据《汉书·荀立传·文翁传》记载，为鼓励学生学习，文翁食事的入学者可以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则会派到郡县为吏，次等的派到各乡内为掌教化的乡官。文翁每次出行巡视所辖郡县，都让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一方面让他们有机会见习、接触现实、处理事务，培养实际才干；另一方面让他们沿途挨家挨户现身说法，宣讲教育新政。学生有地位、有出路，所以当时的士子都以进入时事学习为荣。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四川大学古文字与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彭邦本介绍说，
1: 那么这些贫困子弟通过读书就能够完成社会流动，这个社会流动是指的是从底层流动到上层，它不是横向的四农工商之间的流动，所以这是当时特别有意义，这就为当时的政治体制注入了大量的活力、大量的新鲜血液，使这个体制变成了一个比较开放的体制。那么文翁的这样一个办学校的这个做法，实际上它背后的意义非常深，是吧？非常大，而且非常新。
0: 文翁举贤兴教，使得蜀地学习之风大兴，读书求学的人越来越多，为蜀地培养出了大量人才，有效地促进了蜀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传入蜀地，儒家思想在蜀地广泛传播，缩小了蜀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差异，提高了整体文化水平，原来文化落后的面貌大为改观。对此，汉

0: 书记载道：“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在蜀地崇文兴教的举措，也引起了中央对地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文翁实事创办17年之后，汉武帝下诏全国，要求推广文翁的做法，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这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发展。文翁化蜀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也因此被称为汉代荀立第一人。下一期节目，我们来了解文翁为什么能得到这么高的评价。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0: 在巴蜀文化的发展史上有三个高峰，一是汉代，二是宋代，三是近代，而杨雄就是巴蜀文化史上第一个高峰的杰出代表，有西道孔子之称。他在经学、哲学、文学、语言学、历史学等方面都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可谓是一代文化巨人。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就带大家走进杨雄的故事。据《汉书·杨雄传》记载，杨雄出生在蜀郡成都。杨雄祖上虽然有人官至太守，但举家迁徙到蜀地时，家道已大不如前。家里有田一畛，有宅一曲，事事以农桑为业。一畛也就是现在的一百亩。当时的百亩之家属于典型的小字耕农，粗衣陋室，终年劳碌。华阳国志说，杨雄少贫好道，家无旦食之储，食金之费而厌如也。更直言，杨雄的家庭状况不好，可以说是贫穷了。杨雄小时候有些口吃，所以内向寡言，不善交际，但他酷爱读书。汉书《杨雄传》记载，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说明杨雄在博览各种典籍时，不像汉代经生们一样严格按诗法家法理解，而是力求读懂弄通，掌握精神实质。博览无所不见，则是说杨雄的学习兴趣广泛，涉及面非常广。读书给了杨雄广阔的思考空间，这也为他以后在众多领域都有所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读书也让杨雄形成了自己的人生态度，他不愿意削平自己的棱角去讨好世俗获取功名，而是努力去追求一种豁达的境界。不读非圣贤之书，不违心去讨好富贵之人。在杨雄之前100余年，就是汉武帝时，成都出了个大才子司马相如，作赋壮丽典雅。杨雄很是钦佩这位家乡先贤，他自己也喜欢词赋，所以每次作赋都把相如作为榜样模仿。如果把司马相如比作杨雄未曾谋面的老师，那他还有两位真正的老师。小时候，杨雄拜在林琼学者林驴翁儒门下学习了3年，这3年学习最大的收获是在语言文字上。他后来精通古字、奇字、著方言，受这3年学习的影响很大。

三年后，杨雄十五岁时，又拜蜀中大儒皮毅严君平门下，这一学就是六年。严君平为其系统教授了《周易》《老子》等典籍和自己的哲学思想。严君平对杨雄的影响很大，除了哲学思想观念，还有政治思想，比如他无为而治、修身正法、随时循礼的主张，对杨雄哲学思想的形成、政治观念的构建影响极大。杨雄的一生近一半时间都是在成都度过的，他后来也用众多文学作品为家乡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杨雄的《蜀都赋》是中国历史上众多都邑赋的开山之作。在《蜀都赋》中，杨雄对故乡蜀郡进行了详尽细致的描写，不仅记录了蜀都的地理位置，同时记载了它东南西北四方的山川河流、少数民族、丰富的矿藏物产。在《蜀都赋》中有对成都城的描绘：都门二九四百余闾，两江尔其势，九桥带其流。也有对成都发达商业的记录：万物更凑，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往伐谢，才用饶善，蓄积备具。由此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成都就已经是中国西南最繁华的大都市，城市的物产之丰，商业之繁华。与《蜀都赋》并列的是《蜀王本纪》。在秦并巴蜀以前，巴蜀地区就已经诞生和发展出灿烂的文明，令人叹为观止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就是巴蜀文明高度发达的实证。但由于古蜀文化在秦并巴蜀以后逐渐消亡，特别是文字记载的缺失，到了汉代，时人对古蜀历史的了解已是模糊不清。而杨雄却凭借自己在蜀中的行走与游学经历，写出了影响后世几千年的《蜀王本纪》，让古蜀国蚕丛、百贯、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的历史得以首次系统化、规范化地呈现于史料之中。尤其是交名驾色、德垂揖让、凿玉垒山以除水害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今天研究古蜀历史的重要依据。单从这点来看，杨雄对蜀地文化的传承就已经是功不可没。《蜀王本纪》也开创了类地方志的先河，为300年后东晋蜀人长渠撰写《华阳国志》提供了素材和思路。生于成都，长于成都，杨雄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成都。一定程度上，在汉代，他就是蜀地代言人。其实要以杨雄的一生为坐标的话，他走出蜀地后才迎来了人生巅峰。下一期节目我们就走进杨雄的长安岁月。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薛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在成都度过，从小就经历坎坷的他，靠着出众的才华与坚强的品格，一步步书写传奇，成为蜀中才女的代表，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自己的姓名。今天的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一起了解才女薛涛的一

0: 一大创举，薛涛笺。薛涛是著名的女诗人，据说当时天下诗人每写出一首诗，第一个想给皇帝看，第二个就想给薛涛看。白居易、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元稹，这些诗坛大家都与薛涛有诗歌唱和。薛涛不仅工为诗，而且精翰墨，是史籍记载的著名女书法家。由蔡京、蔡卞、米芾等人共同完成的《宣和书谱》，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记录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作。这部书中提到，薛涛作字无女子气，笔力俊杰，其行书妙处颇得王羲之法，少家以学，以魏夫人之流也。也就是说，薛涛的书法风格没有女子常见的柔弱之气，反而笔力刚劲清丽。他的行书特别出色，深得王羲之书法的精髓。如果再稍加学习，就能达到王羲之老师魏夫人的水平。由此可见，薛涛的书法造诣极高。他的行书、萱草、诸诗等作品曾被北宋皇宫珍藏。唐代诗人喜欢写绝句和律诗，所以当时的笺纸篇幅很大，而薛涛好制小诗，他觉得纸张篇幅大了不利于书写，保存起来也不方便，所以不欲长盛，乃狭小之。薛涛居住的浣花溪一带是成都当时的造纸中心，他也借势开始了自己的发明创造。据《天工开物》记载，薛涛笺以芙蓉皮为料煮糜，入芙蓉花墨汁，获当时薛涛所指，遂留名至今。其美在色，不在质料也。这种小笺颜色鲜着可爱，图案精致美丽，使用起来也很方便。薛涛制作这种笺纸，本来是为了自己写诗用，或者赠送友人，算是私人定制。但是依托薛涛的盛名，精致的窄笺纸迅速成为了文人书斋中的宠儿。这一句有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3: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轻颓也。
0: 他是公认的最强军师，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他是超越时空的发明家，木牛流马就是出自他手。他是三国时期的劳动楷模，用一生践行了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将为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公元181年出生于徐州琅琊郡阳都县。诸葛氏是琅琊的望族，诸葛亮的先祖诸葛丰曾在西汉元帝时期担任司隶校尉，而他的父亲诸葛珪则在东汉末年出任兖州太守。

泰山郡城。诸葛亮年仅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张氏，八岁时父亲也撒手人寰，随后兄长诸葛瑾随继母远赴江东，后来成为了东吴的重臣，而诸葛亮则带着幼弟诸葛均跟随叔父诸葛玄一起寓居襄阳。公元197年，诸葛玄也病逝了，17岁的诸葛亮便带着弟弟迁到了南阳，在山间的一所草庐中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在草庐隐居的岁月里，诸葛亮白天躬耕龙母，辛勤劳作，夜晚则挑灯夜读，泛舟学海。他的阅读范围极为广泛，不仅研读儒家经典，更跨越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多个领域，对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诸子百家的学说亦有着深入的研究。史书上说他读书是读观其大略，也就是看个大概，但他绝非是浅尝辄止，不求甚解，而是能够迅速捕捉书中精髓，融会贯通百家之长，最后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闲暇之时，诸葛亮也喜欢拜会名士，广结良朋。他与襄阳的司马徽、庞德公、黄承彦等名士交情甚笃，更迎娶了黄承彦的女儿为妻，此女才情出众，与诸葛亮堪称佳偶。黄承彦与荆州刺史刘表是姻亲，借助这层关系，诸葛亮得以深入接触荆州的政界与军界，掌握了许多关于时局以及诸侯动向的宝贵情报。而这正是他虽躬耕龙母，却洞悉天下大事的秘诀所在。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南阳时经常把自己比作古代名相管仲与名将乐毅，对此邻居们都一笑了之，但他的好友徐庶和崔州平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认为他的才干绝不亚于管仲乐毅。后来正是因为徐庶的推荐，求贤若渴的刘备才三顾茅庐与诸葛亮谱写了一曲贤良君臣共治天下的千古佳话。公元207年，时年27岁的诸葛亮与47岁的刘备就天下大事进行了一番深谈。刘备向诸葛亮倾诉了自己壮志未酬的苦闷，并虚心求教时局对策，诸葛亮则为刘备献上了备受后世推崇的隆中对。他建议刘备先取荆州为基业，再图益州以扩张势力，同时安抚边夷，与孙权结盟，待时机成熟便可挥师北伐曹操，复兴汉室。刘备听后深受鼓舞，力邀诸葛亮出山担任自己的幕僚，而隆中对也成为此后数十年蜀汉的基本国策。公元207年11月，诸葛亮正式出山辅佐刘备，踏上了他的政治征途。当时天下局势风云变幻，曹操挥师南下，意图吞并荆州。恰在此时，荆州之主刘表突然离世，他的儿子刘琮不战而降。刘备在樊城得知消息后，率领军民仓皇南逃，却遭曹军穷追不舍，情况危急。关键时刻，诸葛亮挺身而出，主动请缨前往东吴向孙权求援。刘备对诸葛亮寄予厚望，将扭转乾坤的重任托付于他。当时孙权正拥兵柴桑，对战局的发展持观望态度。诸葛亮面见孙权后，以三寸不烂之舌分享了当时的形势。他指出，如今曹操已基本平定了北方，现在又南

下攻占了荆州，天下英雄若单凭一己之力，难以与曹操抗衡。但若孙权能与刘备结盟，并派遣精兵强将与刘备共同作战，定能击败曹操。曹操一旦战败，必定退回北方，如此一来，荆州与东吴的势力将会大增，从而形成天下三分的局面。诸葛亮的分析透彻明了，孙权听后大受鼓舞，当即便决定联刘抗曹，并立刻派遣周瑜、程普、鲁肃等将领率领水军与诸葛亮一同前往会合刘备，共同抵御曹操。公元208年冬，曹操大军在赤壁遭遇了孙刘联军的火攻，损失惨重。正如诸葛亮所料，当赤壁的熊熊大火熄灭后，曹操引军北还，孙刘则各自夺取荆州的一部分，奠定了日后三国鼎立的基础，历史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而诸葛亮就此一役，也向刘备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政治家把控全局的能力，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公元211年，刘备与刘璋关系破裂，诸葛亮与张飞、赵云等将领一同入蜀，协助刘备围攻成都。公元214年，刘璋投降，刘备成功夺取益州，他任命诸葛亮为军师将领，让他负责管理益州的政务，并署理左将军府事。自此之后，每当刘备外出征伐，诸葛亮便承担起镇守成都的重任，为刘备筹措军粮，调派兵将。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在成都登基称帝，正式建立了蜀汉政权。作为刘备最信赖的臣子，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成为蜀汉名副其实的头号大臣。此后的13年里，诸葛亮在蜀中励精图治，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使得蜀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呈现出一派繁荣兴盛的景象。诸葛亮究竟为蜀中的发展做出了哪些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刘备亡故后，他又是如何辅佐幼主徐图大业的呢？下一期四川历史名人故事，我们将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人生故事。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公元221年，刘备亲率数万大军东征孙权，双方在夷陵展开激战，相持不下。次年战局急转直下，刘备被陆逊大败，不得不撤退至白帝城的永安宫。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军元气大伤，刘备复兴汉室的宏愿似乎一夜之间变得遥不可及。在此沉重打击下，刘备忧愤交加，病入膏肓。临终之际，他将年幼的儿子刘禅托付给诸葛亮，

0: 这一幕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白帝城托孤。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刘禅即位后立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并任命他为益州牧，全权负责朝政。自此举国重任全部落于诸葛亮一人肩上。面对先帝留下的动荡局势，诸葛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以稳定蜀汉的经济与民生。他整顿吏治，修订法律，强化法治，同时命令各地加强防守，鼓励农耕，恢复生产。此外，他还派遣能言善辩的邓芝两次出使东吴，凭借刘孙联盟共抗曹魏的利害关系，成功说服孙权重建了联盟，为蜀汉赢得了宝贵的外部支持。在国内局势趋于稳定，外交关系也重新稳固之后，诸葛亮终于得以将注意力转向蜀汉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南中地区的叛乱。南中，这一涵盖云南、贵州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居住着众多少数民族，自古便是蜀地政权治理的难点。东汉末年，因腐败政权的过度剥削，南中地区民不聊生，反抗情绪高涨，加之地方豪强的煽动，叛乱频发。刘备在世时虽有所平息，但随着他的离世，叛乱再次风起云涌。公元225年春天，诸葛亮亲率大军南。
1: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点亮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0: 南征是要根除南中叛乱。为了消除南中少数民族的反叛心理，他采纳了马谡提出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曾七次擒获叛军首领孟获，又七次放他离开，最后孟获输得心服口服，说攻天威也，南人不复返矣。这次南征不仅彻底平定了南中之乱，更为蜀汉带来了丰富的资源，为后续的北伐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民心基础。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驾崩，其子曹睿继位，魏国因此陷入了主幼国疑的困境。诸葛亮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有利时机，决定发起北伐。在此之前，他向后主刘禅呈上了那篇被后世广为传颂的《出师表》，他在《出师表》中阐明了北伐的原因：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同时也劝说刘禅要继承先帝遗志，广开言路，赏罚分明，清闲远佞，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出师表》文字

此恳切，情感真挚，充分展现了诸葛亮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以及他以身许国誓要北定中原的坚定决心。公元228年，诸葛亮亲自率领蜀汉大军，旌旗招展，正式发起了第一次北伐。他亲自指挥大军直逼曹魏重地岐山，同时巧妙布局，派遣老将赵云、邓芝领兵从斜谷出发，佯攻梅城，旨在牵制曹魏兵力，为进攻曹魏的中心城市长安铺路。由于曹魏方面准备不足，蜀军迅速攻克岐山，并引发了天水、南安、安定等郡的叛乱。这些郡县纷纷响应蜀军，就连武将姜维也归降了诸葛亮。这一系列变故在曹魏朝野引起了巨大震动。面对蜀军的凌厉攻势，魏明帝曹睿迅速反应，命令大将军曹真率领150,000大军由长安出发，驰援梅城，同时派遣智勇双全的名将张合领50,000精兵昼夜兼程追击诸葛亮部队。曹睿本人更是亲临长安坐镇指挥，以应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诸葛亮在历史上一向以知人善用著称，但在这一次他却错用了马谡。他派马谡担任先锋，负责抢占战略要地街亭，但马谡心高气傲，不仅违背了诸葛亮的战略部署，还拒不接受部将们的合理建议，坚持舍水上山，结果被魏国将领围困，断绝了水源，大败而归。街亭的失守使魏军得以迅速切入陇右地区，蜀军分散在陇右的侧翼完全暴露，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境地。此外，驻守上邽的魏将郭准也趁势出击，击败了蜀将高翔驻守的列柳城，与张合形成夹击之势。面对战局的急转直下，诸葛亮不得不忍痛放弃已经取得的战果，收缩兵力，撤出陇右地区。就这样，首次北伐以失败告终。从公元228年开始，诸葛亮为匡扶汉室、统一中原，先后兵出汉中，对曹魏发动了5次北伐战争。尽管蜀军在这些战役中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而曹魏也曾在诸葛亮第3次北伐结束后向蜀汉发动过反击战，但终因受蜀汉地形和气候影响而退军。公元234年春，诸葛亮倾全国之力，亲率100,000大军从斜谷口北上，直逼曹魏。魏军统帅司马懿早已严阵以待，于渭水之滨的5丈原上与汉军形成对峙。如同前几次交锋，司马懿再次采取了坚壁清野、固守不出的策略，任凭诸葛亮如何派人挑衅与辱骂，司马懿都坚决不战。汉魏两军在渭水之滨相持数月，诸葛亮终因操劳过度而病倒，且病情日渐恶化。诸葛亮重病的消息传到了成都后，刘禅立即派李福前去探望，并询问了此后的国家大计。李福问诸葛亮，百年之后谁可接任？诸葛亮答，蒋琬可任。李福又问，蒋琬之后呢？诸葛亮答，费祎可任。李福第3次提问后，诸葛亮便再也没有说话。诸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公元234年八月，这位三国时代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带着北伐中原、复兴汉室的魏晋之志，在五丈原溘然长逝，享年54岁。

赴汉室的宏愿，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却永载史册。在他逝世后，无数文人墨客以诗文传颂其不朽功勋，万千百姓心怀感念，铭记他的深厚恩德，而遍布各地的文物古迹更是成为了对这位智者忠臣永恒记忆与

0: 天纬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城危急存亡之秋也。
2: 四川历史名人故事，今天继续与您讲述蜀相诸葛亮的故事。三国志对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力不容肩，人怀自立，道不拾遗，强不凌弱，风化肃然，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一幅政治清明、民风淳朴的蜀国图景。然而回溯至公元214年，刘备夺取益州之初，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满目疮痍、秩序混乱的烂摊子。在过去的20多年里，刘焉与刘璋的统治下，蜀地豪门大族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怨声四起。诸葛亮接管蜀汉政务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推行法治，以正纲纪，广开财路，招贤纳士，同时大力发展经济，这才逐步实现了蜀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力、蓄积饶的繁荣景象。诸葛亮刚刚入蜀时，益州骚乱，民心不稳，时任蜀郡太守的法正以汉高祖刘邦入关后宽简刑法赢得秦人感恩的历史为例，劝说诸葛亮放宽刑法以安定民心。对此，诸葛亮在《答法正书》中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治理乱世必须严刑峻法，恩威并重，方能革除时弊，重振朝纲。于是诸葛亮携手法正、刘巴、伊吉等贤能之士，共同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旨在扭转益州法纪废弛、德政不彰、刑罚不严的局面。为了践行赏罚分明的原则，诸葛亮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公元228年，正值北伐的关键时期，他最倚重的谋士马谡因违背军令而面临极刑。极刑前，马谡对诸葛亮的知遇之恩深表感激，并将家人托付给他。这一幕令在场的百姓无不为之动容，群臣也纷纷为马谡求情。然而诸葛亮坚守原则，毅然处决了马谡。对于北伐的失利，他更是主动承担统帅之责，上书后主刘禅，自行按军法降职三等以作惩戒。这种严格的法治精神彻底颠覆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旧俗。通过厉行法治、赏罚严明，诸葛亮不仅有效遏制了蜀地豪族地主的胡作非为，也使得新生的蜀汉政权逐渐赢得了百姓的忠心拥戴。公元225年，随着南中之乱的平息，蜀汉政权迎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时期。诸葛亮抓住这一时机，全力推进内政改革。内政第一。

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在人才选拔上，诸葛亮秉持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的原则。董和便是他身边的一个典型例子。他性格耿直，工作认真，富有远见，即便与诸葛亮意见相左，他也敢直言不讳，甚至激烈争论，直至达成共识。诸葛亮对董和的忠直极为赏识和尊重，成为丞相后，他更是通过发布羽群下教，倡导官员向董和学习。在用人方面，诸葛亮更是展现出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他坚持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亲，蒋琬、费祎、董允、张毅等蜀汉名臣均是在其任期内得以发掘并委以重任。在古代杰出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的成就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农业乃立国之本，而水利则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早在战国时代，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就恩泽川西平原，使得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刘备入蜀后，诸葛亮意识到都江堰对于蜀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因此专门设置了堰官一职来管理都江堰，并为堰官配备了一支由1200人组成的专业队伍，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维护和定期修缮。这一举措不仅确保了都江堰的正常运行，更极大地推动了整个川西地区的农业繁荣与社会稳定。可以说，都江堰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李冰父子有开创之功，诸葛亮则有维护之功。巴蜀之地自古物产丰饶，其中井盐尤为珍贵。东汉末年，井盐生产管理陷于混乱，效率低下，诸葛亮洞察时弊，毅然推行食盐官卖政策，增加盐井数量，并着力改良生产技术，特别是大力推广活井煮盐法。活井即天然气井，就史料记载，巴蜀地区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利用火井的地方，但在蜀汉之前，火井的潜力并未得到充分挖掘。诸葛亮入蜀后，对火井井口进行了改造，显著提升了煮盐效率，产盐量倍增，远超传统家火煮盐之法。时至今日，四川地区的盐井仍在沿用火井煮盐技术。在四川长宁、自贡等地，古盐井遗址随处可见，见证了诸葛亮治蜀期间盐井遍地开花的盛况。盐不仅成为蜀地的重要物产，盐税更成为蜀汉经济的重要支柱，后世因此还有蜀汉以盐立国的说法。除了盐以外，蜀地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物产，在诸葛亮的精心筹划下得到了长足发展，那就是蜀锦。公元228年，诸葛亮发布盐锦教，明确指出，今民贫国虚，绝敌之资唯养锦耳。他将蜀锦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物资的高度，大力倡导蜀地百姓植桑养蚕，以确保蜀锦生产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为了鼓励蜀地百姓农桑，诸葛亮甚至带头养蚕务桑，亲手在府邸周围种植了800株桑树，并设置井官于成都，专门负责蜀锦的生产与管理工作，这也是成都别名锦官城的由来。在诸葛亮的精心治理下，蜀锦无论在生产规模上还是产量上，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0: 上在蜀国不仅大力发展蜀锦产业，还非常重视蜀锦的对外贸易。面对秦岭与大巴山的天然屏障，他果断决策，组织人力修复栈道，开山辟路，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交通状况，为蜀锦的外销铺平了道路。据史书记载，曹操家族三代人均对蜀锦情有独钟，曾屡次秘密派遣使者前往蜀国采购蜀锦，而孙权也常以蜀锦作为嘉奖，赐予麾下重臣。不仅如此，蜀锦还远销至巴基斯坦、印度、伊朗、中东及欧洲地区，成为诸葛亮实施闭关息农、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经济支柱。在推动经济繁荣的同时，诸葛亮深谙成由勤俭败由奢的道理，身体力行地倡导勤俭节约，严厉抵制奢侈浪费之风。在他的影响下，蜀国官员普遍形成了崇尚节俭的良好风尚。通过实施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开源节流策略，诸葛亮成功地引领蜀国经济实现了复苏与发展。在他的治理下，蜀国正如左思在《蜀都赋》中所描绘的那样，家有岩泉之景，户有橘柚之园，呈现出一派富庶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蜀相诸葛亮一生都在为匡扶汉室而努力，但实际上他所展现出的品质、遗留下的精神，早已远远超过匡扶汉室这一具体事业的价值。史学界曾经这样评价他：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能够为民众所做到的，诸葛亮几乎都做到了。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我是小喜。你在用空调吗？或者说你在用空调的时候有注意一些空调的冷知识吗？在需要使用空调的季节里，我们到底开多少度的空调最不是一生病？同时空调又应该怎么去使用呢？首先，空调开26度是最合适的，舒适而且不容易生病。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这个能力呢还是有极限的，室内外温差过大很容易生病。室内外的温差保持在10到8度左右为佳，所以在夏天的时候一般呢是35度左右，空调呢就26度左右是最合适的，而在冬天的时候，空调就可以设置在24到26度左右，而且不容易生病，同时也是比较省电的模式。进屋之后不要一下子就急着打开空调，虽然很多人啊一进屋就急着打开空调，但是不管是在夏天还是在冬天，我们在外面待久了之后再进到屋里，突然之间打开空调的话，就会使我们的血管有一种收缩或者是膨胀的状态，会导致人呢有一点点的不舒服。同时空调开了之后，你有开窗吗？空调开了3小时之后呢是要开窗的哟，因为啊3小时不开窗换气，室内空气就可能不新鲜，6小时内不开窗换气的话，就有可能会严重污染，污染程度可能会损害健康。如果说呼吸有压力了或者感冒增多了，其实呀就真的要开窗通通风了。机智如你，空调的冷知识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
2: 跟我们一起
1: 好好学习，
2: 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 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为什么脱发这么严重吗？你知道你的头发到底该几天洗一次吗？你知道你的头发洗发水该如何选择吗？今天我们和大家好好说一说。各位到底是多久洗一次头呢？每天还是隔天洗？其实洗头这个事情呢，还是要区分的。天天洗头和隔天洗头应该怎么样去洗头发呢？其实呀，我们可以天天洗。网上很多人说不要天天洗头，不要天天洗头，天天洗头发对头皮不好，这是一个误解。正确的洗头方式其实不会伤害头皮的，所以呢，我们要洗头的时候使用正确的洗头方式。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指腹去按摩我们的头皮，而不是指甲去按摩头皮。洗头发的时候，不要用头发去揉搓洗发水，而是要在手上将洗发水挤出泡沫之后，按压在我们的头皮上。另外呀，对于天天洗头发，头发会油得快这样一个谣言，不要再传了。其实啊，它是对天天洗头的误解。头发油脂主要分泌的是在皮脂腺管，那皮脂腺呢受雄激素、内分泌还有外界环境的多种因素影响。一般情况下，正常清洁就是清洁头皮表面的油脂，不会刺激皮脂腺加速产油。用正确的洗油方式时，应该是要把头皮表面多余的油脂去掉，防止油脂堆积阻塞毛囊，那有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减少油脂过度分泌。还有朋友说了，那我天天洗头还会脱发怎么办呢？其实不是哦，洗头发会掉头发是一个正常现象，每天啊人至少要掉5到100根头发，这是正常现象，不用过度担心。再说了，脱发的原因那么多，怎么可能就把锅甩给洗头发来背呢？正常情况下呀，你如果说用了强清洁力的洗发水或者是温度太高的水，才会导致头皮水油平衡被破坏，皮脂腺会认为你头发缺油，加速分泌油脂，头发就变得更油了，就会更容易缺发和脱发了。另外，过度的抓挠头皮、高温染烫也有可能会影响皮脂腺功能，导致油脂分泌不正常。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吗？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hey, ，我是小喜。今天了解一下空调房内要使用一些什么道具，以及开空调之后我们怎么睡才最健康。长时间在空调房里，冷空气会带走皮肤中的水分，使得皮肤干燥，嗓子干痒。这个时候啊，其实可以在空调的出风口附近啊，放置一个加湿器，有效缓解眼干、眼皮干燥、皮肤干燥等等症状。即使开着空调睡觉呀，第二天起来也不会有口干舌燥的现象。注意哦，是空调的出风口附近，而不是你的床头柜哦。空调里呀，如果说开着空调睡觉的话，最好是侧卧。正常情况下呢，人们呼出的空气都会经过鼻腔，晚上睡觉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张口呼吸，这个时候呢，空气中的尘埃就会容易吸入呼吸道，并且呢气流在口腔往返，醒来之后就会觉得啊口干舌燥的。因此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是侧卧，让自己呢能够保持通畅呼吸，也不会口干舌燥。空调虽好，但如果不注意细节问题，容易产生一系列的毛病。掌握好这些小知识，让我们一起度过一个健康的空调房的日子吧。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hey, 各位好，我是小喜。洗头发到底是自然吹干还是电风吹吹干好呢？其实啊，两个都可以，只是说看你时间。如果说我们使用电吹风的话，要注意使用方法。电吹风的使用温度过高，离头皮太近，头发里的水分会加速流失，毛鳞片受损，头发表面也会变得毛躁，使头发间的摩擦增大，进一步加强发质损伤，让头发变得干燥脆弱分叉，颜色枯黄。过高的温度啊，还有可能会破坏毛细血管，引发头皮炎症。 自然晾干的话也有它的弊端，头发不吹干容易感冒。此外呢，自然干燥头发细胞复合物容易受损，即使洗头之后没有彻底干就睡觉，受损的头发呢会和枕头进行摩擦，还会让头发变得更为毛躁。两者相比较呢，把自然晾干的头发和吹风的头发比较，会发现使用吹风机会比我们的这个自然晾干要稍微损伤小一点，但是是前提要正确使用吹风机，把吹风和头发保持15厘米左右的距离，然后呢不要紧盯着一个地方吹，这样呢会使我们比自然晾干损害小很多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1: 天文地理，
2: 诗词歌赋，
1: 人生哲学，跟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吗？
5: 听懂了。
3: 真的听懂了吗？
1: 机智如你。
6: 1047机智如你，嘿，各位好，我是小喜。你知道你的头发的发质应该怎么选择洗发水吗？我们今天来和聊一聊。干性头发呀，其实是不太容易出油，这类朋友呢头皮其实应该要补水，最好选择弱酸性和弱碱性的有滋养成分的洗发水，比如说氨基酸类的洗发水。如果头发非常干枯毛躁，其实可以选择含硅油的洗发水。虽然现在流行用无硅油，但是硅油并不是坏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含有硅油，可以让头发洗完之后更柔顺，但它确实有一个缺点，就是不太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洗干净冲干净就没啥问题啦。油性头皮其实啊可以用控油的洗发水，但是不能一味的控油。如果油性头皮是因为太缺水了，那就不适合做去油效果太强劲的洗发水，去油的同时也要注意补水。如果是皮脂腺分泌旺盛导致的，可以选择含有薄荷、水杨酸等去油效果明显成分的洗发水。如果头皮经常痒，那么洗发水选择也要上心。一般呢，皮肤缺水造成过敏，首先就要选择补水的滋补型洗发水。如果瘙痒非常明显的话，就要去医院检查一下，特别是同时伴有头皮痒和头皮屑这个问题，就要去做一个真菌检查，可能呢提示之后会有轻微的马拉色菌感染。明确诊断之后，就可以选择抗真菌的洗发水，但是也要结合补水控油的洗发水同时使用哦。还有防脱发的洗发水慎买，一般市面上的防脱发洗发水都是妆字号或者是卸字号，基本上属于是日用品，防脱效果非常微弱。如果真的有脱发情况，还是得去医院，在医生指导下买一些药妆类洗发水，加上防脱药物才会起效哦。1047机智如你，你懂了吗？
7: 茶马古道，头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八集，顾颂芬，鹰击长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8: 妈妈，待会儿我……
9: 别怕别怕，有妈妈在呢。
10: 这里就是公园巷126号。
11: 欢迎，你是吴中学校3年级8班的张小强同学吧？
9: 是，我是他妈妈，我不放心他，能陪他一块儿进去吗？
11: 可以是可以，但是进去后有些项目还是需要孩子独立参与哦。
9: 这样啊，我尽量尽量。
11: 好，请跟我来。
10: 这走廊两旁都是关着的房门，房门上还有名字。

0: 我们这是去哪儿？要干什么？
1: 来，到了，看看这扇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妈妈，
2: 门上的名字是顾松芬，这上面还有个红色的按钮，这……
1: 啊，要请你们同时把手按在这扇门的红色按钮上，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
3: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8日清晨，顾颂芬刚刚起床，天上突然传来了隆隆的飞机轰鸣声，间杂着一阵阵异样沉闷的巨响。
1: 啊，这是！
0: 只见那架涂着血红色红圈旗的飞机向西飞去，紧接着飞机扔下一长溜黑色的东西，顷刻间那一长溜黑东西坠落处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巨响，升腾起一股股冲天的烟雾，使小男孩明显感到了大地在颤抖，房屋在摇晃，地动山摇间，就连窗玻璃也被震得哗哗直响，好像马上就要爆裂了。刺耳的轰鸣声就从顾家屋脊上掠过，连头下的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
1: 可恶，难道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就造不出一架连日本也有的那种飞机吗？失去空中防御能力的我们，难道就像一个面团似的任由侵略者欺侮吗？中国人扬眉吐气的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要造出自己的飞机才能不受欺负。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哎呦，这爆炸声也太逼真太吓人了。小强，要不是刚才我及时捂住你的耳朵，你肯定就吓坏了吧。
4: 还好我们
3: 赶紧回去吧，这也太吓人了。
4: 妈妈，其实我想看看他长大后是怎么造的。
3: 嘿，奇了怪了，以前胆小怕事的小强今天倒突然勇敢了。
5: 这样吧，现在呀，就让小强去看看顾颂芬后来是如何设计出超音速歼击机的。让我来调整一下参数啊。好了，小强，你把手再次按上去吧。
3: 哎，我来。
4: 不，这次我来。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6: 哟，陆明东，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7: 哎，老顾啊，我们飞行员成天在天上飞着，可不兴说什么风啊啊！
6: 你还怕这个？我记得我刚认识你那会儿，你说的一句话可真让我佩服。你说，我们试飞员生死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早已经解决了，你们就大胆试。需要我怎么飞我都能飞。
7: 哎，我今天啊就是为这个试飞的事情来的。哎，哎，我跟你说啊，去年八月初那次试飞失败之后啊，经过你的重新设计修改，我们今年四月试飞的那一次虽然比上次好很多，但是老顾啊，歼八的震动没有完全排除啊，还应该再下点功夫。

0: 这次一开始从亚声速增速到马赫数 1.2 的时候，我听到了报告声。飞到马赫数 1.4 的时候，报告的间隔就短了。飞到这次试飞的最终点 1.7 时，虽然说顺利回来了，但我总觉得超过声速后的飞机增速性很慢，显然不是飞机的阻力有大幅下降造成的。我怀疑啊，是飞机的推力特性起了不正常反应。
1: 那你觉得这个问题症结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0: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紧跟在歼8的后面，近距离用肉眼看。
1: 肉眼？那怎么看得见啊？
0: 在飞机的尾巴上贴个毛线，毛线往哪个方向飞，凭肉眼不就可以看出来了吗？
1: 这样行吗？
0: 哎呦，我想过了，把毛线剪成150毫米长的一段段，粘贴到飞机的垂尾上和后机身上，风一吹不就飘起来了吗？用照相机这么一拍，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1: 哎，这招好，那你去准备准备，到时候叫我啊。哎呀，老顾啊，我这可真的是陪你上过天了，你又说拍照模糊一片，根本看不清啊。
0: 干脆我拿望远镜再上去吧，看看毛条到底在哪儿抖。
1: 这怎么能行呢？你要知道，两架歼击机在空中追尾式的高速飞行存在多大风险呢？只要其中一架飞机的速度或者方向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偏差，0.几秒的时间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可能啊。
0: 可是为了能知道歼8最清晰的气动流线谱，目前只能这么做。
1: 老顾你，哎呀，好吧好吧，这样我们尽量靠近，

0: 我们现在两架飞机只有50米的距离了，你到底看清了没有啊？看不清，再靠近点儿。再靠近啊！我试试。是有40米了。不行，两架飞机都在抖，我怎么看得清？你再给我靠近点。再近可就危险了。少废话，快！我再试试。只有30米了，怎么样？看清了吗？
1: 不行，20米试试。
0: 好。现在怎么样？
1: 再近一点，尽量小于10米。
0: 10米以内了，不行了，再接近就有危险了。
2: 虽然用望远镜高空观察毛线条抖动的办法失败了，但事实证明，用毛线观察的这个法子还是管用的。飞机降落后，顾颂芬还是找到了毛病。原来想的是后机身分离气流可以用机尾上新开的吸气门吸除，但实际观察发现，飞机一离地，吸气门就关上了。虽然在天上肉眼看不到毛条的抖动，但从飞机上面下来后，就可以看到在尾罩和平尾交接处有大片毛条被吹掉了，说明那里就是气流分离区。于是顾颂芬对机尾罩进行了针对性改进，彻底消除了震动问题。找到震动原因后，又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改进，1986年飞机终于成功生产定型了。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小强，怎么样？
2: 妈妈，你以后别一直陪着我了，很多事情只有靠自己摸索才会有收获。你看，我今天一个人进去了，我不再感到害怕了。
3: 好孩子，说得对呀。张妈妈呀，在大树底下，小树是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二集，王淦昌，我愿以身许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2: 同学，你好。
3: 哦，你好，请问这里是公园巷126号吗？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呀。
4: 看到我们这门口的字儿没？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3: 隐姓埋名？那还怎么能惊天动地呢？
4: 你不理解没关系，那你可不能一来就对我隐姓埋名啊。
3: 知道了。爷爷您好，我是星河学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十集，潘敬福。剑指蓝海。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5: 公园巷162号，到底在哪儿呀？我都走了一圈了，这里哪有什么？不，
6: 哎呦，我的脸！
4: 哎呦呦呦呦，小朋友，你没事吧？
5: 对不起，爷爷，我撞到您了。
4: 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没事，你是要干什么去呀？
5: 嗨，我要找公园巷162号。
4: 哦，到那里去干嘛呀？
5: 我不是想成为农业学家吗？老师就让我们写种菜的观察日记。我中间不是有半个月忘了观察吗？老师就罚我，安排我今天来完成个任务。要去什么公园巷162号？说什么里面有什么科学什么旅游。
4: 公园巷可没有162号，不过却有126号。
5: 对哦，就是126号。
4: 那么请你向右看。
5: 公园巷126号真的是啊。我来敲敲门。
4: 我来帮你开门。
5: 爷爷你是？
4: 我就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刘爷爷呀。
5: 爷爷好， 我是工业园区第一实验小学一级五班的董轩轩。
4: 真有礼貌，轩轩小朋友，欢迎你呀。
5: 刘爷爷，那接下来有什么科学旅游？
4: 是科学之旅。
5: 都差不多吧。我们要去哪里旅游啊？
4: 去一位我们苏州籍的院士潘敬福的人生长河里。
5: 哇，怎么去？
4: 请按下你左手边的第一扇门旁的红色按钮，进门去看看，看看他七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5: 七岁，跟我一样的。哦，我试试，我试试。
7: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哇哦，这是哪里啊？
4: 嘘，你听。
8: 妈，我回来啦。
9: 你在缝书包是给我的吗？
10: 是啊，静福。
9: 哎，上面绣的是什么字啊？
10: 名正寰宇。
9: 名正寰宇？名正寰宇是什么意思？
10: 静福啊，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你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有出息，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努力为家庭为国家做出贡献，你可要记住啊。
9: 嗯，我记住了。我长大后要为家庭和国家做什么贡献呢？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名震寰宇，看来潘季福爷爷跟我一样，家长都希望我们未来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啊。我的梦想是做一名农业科学家，可当年潘季福爷爷叫做什么呢？
2: 那个时候啊，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他们一路屠杀我同胞，侵吞我国土。813事变后不久，日军就侵入了潘敬福生活的小镇，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啊。潘敬福家的祖屋被烧成了一片焦土，所幸的是他们一家乘着小船逃了出来。好，请你打开左侧的第二扇门。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3: 爸爸，我们这是算到上海了吗？
4: 算，出了苏州河，这就是黄浦江了。
3: 爸爸，你看，黄浦江上有好多大军舰呀，这些船好大呀，还挂着各国的国旗。有米字旗，这是英国的军舰。有星条旗，这是美国的军舰。有太阳旗，
5: 这不是杀了我们邻

0: 家哥哥，烧了我们房子的日本鬼子的军舰吗？
1: 嘘，金福，你小声点，别被他们听见。
0: 可是爸爸妈妈，这里那么多军舰，就为什么没有我们中国的军舰呢？
2: 国弱遭人欺啊。金福，你长大后如果有点出息，就去造军舰，为我们中国人争口气。
0: 嗯，我记住了，长大后我要造大船，造大军舰。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就这样，潘静福明确了自己的梦想。
2: 那后来他实现梦想了吗？能快听到结果吗？
1: 请你打开右侧的这扇门，然后走进去。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这是大海军港。
3: 你们靠近点，靠近点。
2: 大军舰，我炸到了大军舰上头。哦哦哦，
4: 今天啊是我们哈尔滨舰的开放日。小朋友，小朋友，注意安全。
2: 姐姐，这艘大军舰就是潘静福爷爷造的？
4: 对，潘静福是哈尔滨舰的总设计师。来，你站到参观的队伍里头。
2: 好。
4: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大家登上哈尔滨舰。哈尔滨舰是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它是我国第二代导弹驱逐舰，请大家跟我来。请大家看看我们舰船旁边的大海，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颜色？
2: 我知道。
4: 小朋友，你说。
2: 是浅黄色。
4: 对，是浅黄色的。大海的水色依次区分为浅黄、深绿、深蓝，它们标志着近岸、近海、远洋。过去我国的海军因为装备落后，只能进行近海防御，一直被外国人嘲笑为浅黄水军。但是哈尔滨舰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我们请我们哈尔滨舰的老兵跟大家介绍。
5: 敬礼，我是哈尔滨舰第一批水兵，现在我向大家汇报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向深蓝的情况。那一天我们刚完成环太平洋的洲际远航，总设计师潘静福登舰跟我们交流，他握着我的手说，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6: 开着这艘大军舰去蓝海，你感觉怎么样？
5: 报告，我觉得特别光荣。
6: 好，有没有碰到什么大风大浪啊？
5: 碰到过，在菲律宾北部的巴林塘海峡，我们遇到了5-6米的浪，浪头比尖塔还要高。
6: 那风呢？
5: 最大风力达到8级，风标转的比陀螺还要快。我们的哈尔滨舰就顶着这样的大风大浪，连开了15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6: 你不怕？
5: 我不怕。
6: 为什么？
5: 因为出海的时候您告诉我们绝无任何问题。
6: 吐了没？
5: 吐了可一塌糊涂。
6: 吐了之后呢？
5: 吐了之后就去咱们的炊事班吃咱的家乡菜呗。
6: 对对对，这就对了。
2: 伯伯，晕船吐了之后人会很不舒服的，潘静福爷爷怎么说的最对啊？
7: 那是为了保持体力。潘静福先生懂我们啊，当年他走上了为祖国设计船舶的岗位后，一直奔走在舰船设计、建造和实验的一线。他跟我们一样，也要过体力关。当时啊，他的外套上有好多好多的口袋，你猜那是干什么用的？
2: 好多口袋，是装笔的吗？
7: 不是，你再猜。
2: 伯伯，你说嘛。
7: 好，他每个口袋里都装着吃的，这个口袋装饼干，那个口袋装咸菜。
2: 为什么呢？
7: 那是因为他们会挑气候最恶劣的时候测试舰船，大风大浪里晕船呕吐是家常便饭，可这时候正是出数据的时候，大家需要高强度劳动，肚子里没有食物根本撑不住，所以一旦吐了，潘景福他们就会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食物，强迫自己吃下去。
2: 我的天哪，潘景福爷爷他们也太不容易了。我还有一个问题。
7: 你说。
2: 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潘景福爷爷就没有漏错过一天，就没有记错一个数字吗？
7: 没有。潘景福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没有任何疏漏。
2: 那我
7: 正是因为有这种一心报国、脚踏实地的精神，他们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也因此造出了哈尔滨舰和青岛舰，让我国的海军走向了深蓝色的大海。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6: 萱萱，萱萱，
2: 嗯，
6: 这里已经是你的科学之旅的最后一站了，你怎么了？
2: 我知道老师为什么让我来这里了。
6: 为什么呀？
2: 我和潘景福爷爷一样，你也有远大的志向，可是我却老是粗心大意，丢三落四，连公园巷126号我都记成了162号了。
6: 好孩子，你已经从今天的科学之旅中找到了你缺少的科学精神了。爷爷相信你，只要你愿意脚踏实地坚持努力，你呀一定能像潘景福那样实现剑指深蓝、名震寰宇的梦想。
2: 我真的可以吗？
6: 嗯，
2: 谢谢爷爷。
6: 不不不，要谢谢善于发现的你自己。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

0: 题，李强，自强者的辉煌。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公园巷126号，
2: 嗯，没错，就是这儿。
3: 小朋友，你都快把这门铃给按坏了。
1: 您是刘爷爷吧？我是苏城学校7年级的学生，我叫潘小寻。
3: 哦，你好你好，我是这里的守门人老刘。
1: 刘爷爷，我们班主任跟我说，这个地方规模很大，可以见到很多的苏州院士。哎，在哪儿呀？就这么小的地方，他们藏在哪儿呢？
3: 你别着急啊。
1: 可关键的是啊，这是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是要来了解李强院士的人生，回去还要写一篇作文，发表在校刊上。这是我第一次写一个科学家，这么难的作文，那我到底到哪儿去了解他的故事啊？而且这里怎么也不像有很多科学家的样子呀。
3: 哎呀，小朋友，你怎么这么容易着急啊？你到这儿来，刚刚还不到3分钟，就急于下结论，这怎么能行呢？
1: 我怎么能不急？明天就要交作业了。
3: 你先定定神儿啊！来来来，过来看看。
1: 这前面还有个走廊呢。
3: 你慢点儿。
1: 这里和我们的学校走廊好像啊，可是这些看起来都是很普通的教室啊。
3: 这可不是一间普通的教室哦，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1: 咦，这些红色按钮是干嘛的呀？
3: 哎，神奇之处就在这门上的按钮。你看看，是不是有一间教室门上就有李强的名字？
1: 我看看。咦，还真有呢。
3: 那你就按住这扇门上的按钮。
1: 按住会发生什么？难道他还能从里面走出来？
3: 你试一试就知道了。
0: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这是李强小时候的课堂，他那时啊还不叫李强，叫曾培红。我们悄悄地在边上看，不要出声。
1: 大家向至圣先师孔夫子的牌位行礼，一鞠躬，二鞠躬。
2: 哎，你听说过进化论吗？
3: 不知道啊。
4: 进化论说的是什么？
2: 哎，我告诉你们，人是猴子变的。
1: 肃静，肃静，上课了，上课了。今天的作文题目是惜字啊，惜字也要珍惜写字的纸，就算是用过的纸也不能当废纸乱丢，而是需要郑重的烧毁，这样才能表示崇敬。你笑什么笑啊？
5: 哎呀，先生，我觉得写过字的纸其实也不必烧掉，那太浪费了，完全可以用。

0: 包东西、涂墙，甚至是上厕所。
1: 不敬，真大不敬！我一直把你看作是很优秀的学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真吓人！

0: 所以他还是被学校开除了。但是是金子总会发光，李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不断深造，还在大学期间接触了大量的进步书籍，逐渐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者。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什么？叔叔，你想自己做手榴弹？
3: 是啊，我接到罗书记的指示，要为武装起义准备一批武器弹药。可是你看看这街上士兵卖的那手榴弹，一是价钱贵，二是质量也不保险，有的压根就炸不响。
2: 可是自己做炸药也太难了，而且也很危险吧？
3: 困难肯定是有的，有困难就想办法去克服嘛。我是很有信心的，你看这些书我都看了很多遍了，都摸透了，这次找你啊，也希望你做我的助手。
2: 叔叔，您需要我去做什么？
3: 我想让你去化工公司买石炭酸和硝酸给我，还要去找一些马口铁的香烟盒、罐头盒。
2: 这些盒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在盒子里面装进炸药，就可以代替手榴弹的外壳了呀。
2: 哦，叔叔，您真是太聪明了。
4: 啊，他们居然还能用这些材料做出手榴弹来。
0: 是啊，树枝二人就这样按照书上的要求小心翼翼完成每一个步骤，也顾不上大汗淋漓蚊虫叮咬。经过半个月的奋战，手榴弹终于试制成功了。
4: 那这些手榴弹要怎么发挥作用啊？
0: 他们将四枚手榴弹装进一个双层的小木箱，贴上了封条，搭上去常熟的轮船，打算进行一场实验。

0: 把箱子打开。
1: 叔叔，要打开吗？
2: 长官，我们就是去常熟做小工去的，只有几件破烂衣服罢了。
0: 把衣服全都拿出来。
1: 这
0: 什么？这快点，我看你就鬼鬼祟祟的，这里面肯定藏了什么东西。哎，
2: 都拿出来吧。哎，
0: 哎，什么都没有啊。
3: 哎，走，举起来啊。
1: 我叔叔早就说了，除了几件破衣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现在能走了吗？
0: 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叔叔，手榴弹没带出来啊？
1: 怎么可能没带出来呢？
0: 那您藏在哪儿了？
1: 嘿嘿，这些蠢猪只知道在身体前后搜查。你瞧，
0: 哦，您藏在身体两侧了。
2: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3: 实验结果，四颗手榴弹全部合格。很快，由李强研制的我党第一批军火被秘密运往指定地点。而在两年后的一个夜晚，一次重要的谈话又把他推向一个重大的

0: 全新领域，
1: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恩来同志，你好，你好。
3: 你好啊，佩红同志。
2: 恩来同志，您这次苏联之行都顺利吗？
3: 很顺利，也有很多感慨啊。佩红，你看这大街小巷千万条，高楼大厦万千座，本来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如今我们却在这里站稳了脚跟。可是空中呢，能不能也让我们畅通无阻呢？
2: 恩爱同志，您的意思是我们有了汽车摩托车还不够，还得搞几架飞机？
3: 不是，我们现在要搞的这个东西啊，速度比飞机还要快。
2: 比飞机还要快？
3: 对呀，佩红，我已沟通上海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通讯联络，中央决定建立我党自己的无线电台。你是科长，又是工科大学生，就由你来承担研制发报机的任务。
2: 恩来同志，我是学土木工程的，你要我造铁路、公路啊，建桥梁、房屋，我都敢接受。可是我从来没跟电讯打过交道，收发报机长什么模样都不知道呀。
3: 佩红啊，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啊，战争时期哪有现成的专家？我看啊，你脑子好使，动手能力强，这事儿还是你来干吧。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
2: 好，那就干起来再说吧。
4: 1929年，李强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终于研制成功了我党第一台收发报机。而在那时，他也绝对没想到20年后自己会成为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的广播事业负责人，建立国家电台，迎接开国大典。中国乃至世界都听到了这组音响的实况。
5: 原来在这场大典上，我们苏州院士发挥过这么大的作用啊。
4: 是啊，小朋友，你发现没有，李强院士啊，无论是制造手榴弹还是研制秘密发报机，都是从零开始。
5: 哎，您说的是啊，第一次啊不可怕，怕的啊是不能坚持和畏惧困难。
4: 对，对。
6: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7: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陈波，总监制顾志华。

0: 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静佩。第一集，丁大钊，千磨万击的生命。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1: 哎呀，你走快点，老是磨磨蹭蹭的。
2: 知道了，知道了。
1: 您好，您就是刘爷爷吧？
3: 是啊，我是公园巷126号的守门人老刘啊。
1: 这是我儿子毛毛，快点过来，说刘爷爷好呀。
2: 刘爷爷好。
3: 哎，你好呀。哎，你们快先进来吧，外面冷。进来说，进来说。
1: 哎，谢谢您。
3: 你们今天过来是有什么需要公园巷126号提供的帮助吗？
1: 哎，是这样，我这孩子啊早产，从小就体弱多病，到了3岁才会开口说话。上学之后这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总是垫底。哎呦，我愁的呀。这不刚开完家长会，我的脸又不知道往哪儿搁了。
2: 妈，
1: 刘师傅，我听说您这里特别的神奇，所有小孩子的毛病都能在这里解决，真的是这样吗？
3: 都能解决倒是也不敢当啊。
1: 那能不能帮我解决我这儿子先天不足的问题啊？
3: 是不是先天不足您也别轻易下结论呐。
1: 您别安慰我了，我还带他去查了骨龄，医生说他确实骨龄偏低，那可不就是先天不足吗？
2: 妈，您别再说了。
3: 毛毛妈，你别太着急了。那这样吧，既然来了我这儿，我会让你们不虚此行的。
1: 哎呦，我就说您这里一定有办法。谢谢您啊，谢谢您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啊，这样，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啊，跟我来吧。
1: 这走廊两排都是教室啊。那是让我们上个课，还是有什么书可以看看？
2: 啊，又要上课啊？
3: 不上课，不上课。你观察一下，这里每扇门上是不是都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呀？
2: 是啊。哎，可是为什么这一扇门上没有名字啊？
3: 嘿，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打开的门。我想带你和你的妈妈一起回到1935年的腊八节，我们一起去看看这位科学家是谁。
2: 推开门就能回到70年前？
3: 对呀，不信你就来试试吧。你自己来按住这个红色的按钮吧，看看会发生什么。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5: 下雨下雷弄，
6: 哎呀，雷哦，拿不走。嗨，茄子，嗨，茄子雷。
7: 老丁，老丁，生了，生了，
8: 生了，怎么样？这次总该是闺女了吧？
7: 不是闺女，又是个大胖。

0: 饺子。
1: 哼，怎么又是一个光头？
0: 光头有什么不好的呀？人家想要光头还生不出来呢。
1: 已经是第三个光头了，我想要个女儿的呀。
0: 哎哎，你不进去看看儿子呀？哪有这样的爹？
2: 就在这一天，老丁家迎来了第三个儿子，但是老丁却不是很喜欢这个儿子，因为呀，他最希望生个女孩，所以提前准备的全都是女孩的衣服。直到这第三个儿子都1岁会喊爸爸了，老丁的脸上才出现一点笑容。
3: 爸爸爸爸。
4: 哎，
5: 这个老丁家的儿子是谁呀？
2: 我先卖个关子啊，一会儿再告诉你们他是谁啊。因为老丁当账房先生的收入并不多，事情却很多，所以他很早就把这个小儿子送进了学校。哎呦，这丁家的小儿子一上课就哭个不停，真是没法教啊。这还是他小的时候，长大以后啊，也没让家里人省心，学什么怎么学，直到上高年级时，他也还是没搞明白。你听，
6: 老丁，你儿子写的日记，你自己来念念，来念念。
4: 哎哎哎，
6: 快念一下。
4: 今天下雨，上学放学真讨厌。
6: 还有下一篇，再念念。
4: 今日无事可记，无话可说。哎，这哎呀，对不起啊，校长。
6: 子不教，父之过。他不光不好好完成作业，还顶撞老师。请你们回去，一定要对他严加管教，否则下学期就别在这里念书了。
2: 你说说看，这孩子是不是天资一点也不好啊？哦，就连左邻右舍都说，老丁家的老托儿子读书真不开窍。
5: 哟，那听起来确实好像还不如我家的。
2: 哎，可是啊，这个孩子未来可成为了一名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呀。
5: 啊，真的假的？
2: 这个看起来不开窍的孩子就是丁大钊，是出生在我们苏州的核物理学家。而他真正开窍，毛毛，就是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在上了初中以后。
7: 哎，大钊，怎么今天又那么晚回来？先生又拖堂了吗？
8: 哎，我太喜欢这样拖堂了。
7: 喜欢拖堂？来来来，让我摸摸你额头烫不烫，怎么说胡话呢？
8: 哥，你别闹，我是认真的。
7: 那你说说，拖堂怎么让你喜欢了？
8: 哎呀，我觉得学习很有意思。今天啊，老师在放学后给我们讲《世说新语》。天山流灵，生爱艾灸，大雪纷飞何所似， 撒盐空中差可你。

0: 你，未若柳絮因风起。明天他要给我们讲史记呢。
1: 哎，看来我们家大招要开窍了呀。
2: 这些老师风趣而活泼的教学风格，极大地激发了丁大昼的学习兴趣，也是他从要我学到我要学，从朦胧到开窍的学制转折点。到了高中啊，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尤其喜欢物理课，之后更是考上了复旦大学。
0: 啊，复旦大学？
3: 小时候这么不开窍的孩子真能考上复旦大学啊？
2: 是啊，他在学习中找到了快乐。
0: 刘爷爷，我还想知道他后来的故事。
2: 1956年9月，丁大昼被派往苏联学习，还成为了王淦昌院士的学生。历经4年的学习，他在粒子物理研究中逐渐崭露头角，更受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盛情挽留。好，让我们再时空穿梭一回，去看看当时的情景吧。
4: 大昼，你在我们苏联4年表现很突出，我们很希望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科学家能继续留在这里做研究，也可以准备副博士学位的考试。
5: 可我已经工作2期了，应该按时回国呀。
4: 联合所的目的之一是为成员国培养高级科学家，你取得学位也是联合所对中国所做的贡献。
5: 好，我们回国后在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中做出成绩，我国政府当然会高度评价联合所的作用的。
4: 你取得学位后对中国会有更大的贡献啊，难道不是为国争光吗？
5: 我国政府啊，根据每人在实际中的表现来衡量贡献，不必一定要有学位，一样可以为祖国争光啊。
4: 那么你将来与人交往中，愿意人家称呼你是丁大昼博士呢，还是丁大昼先生？
5: 我最希望的是我的国家科学发达。如果中国科学不发达，我当上博士也没有什么光彩。
2: 丁大昼就急不可待地踏上了飞往北京的航班，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刘爷爷，今天这趟神奇的旅行我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再来。
2: 没问题，公园巷126号永远欢迎你的到来。
1: 那我长大了也有希望和丁大钊爷爷一样做出一些了不起的事儿吗？
2: 当然可以。
3: 今天真是感谢刘师傅了，作为妈妈我很惭愧，总是只看到毛毛的缺点和不足
2: 啊。对了对了，我要送给你两副镜子。
3: 送给我镜子
2: 啊？对呀，一面是放大镜，希望你能够多看到毛毛的优点，而这副墨镜则是希望你能忽略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难免出现的小毛病，相信他也在慢慢成长。
3: 哎呦，您的礼物太宝贵了，我一定会好好收藏起来。
1: 那我呢？那我呢？我怎么没有礼物？
2: 别急别急，你当然有。哎，来，这副望远镜。

是送给你的，你通过它一定能看到属于你自己独一无二的美好未来。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爷爷您好。
1: 哎，你好呀，小姑娘。
0: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1: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0: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1: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0: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1: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0: 我是振华学校初一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2: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0: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2: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0: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2: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0: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1: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0: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1: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0: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1: 跟我来，跟我来。
0: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1: 是啊，你过来，来看看这一间，写的是

0: 什么名字呀？
1: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合泽会的名字啊。
0: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瑞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0: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2: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2: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2: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0: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2: 你看，这是我刻的。
0: 仁慈敏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2: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0: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2: 那时候啊，是1932年。
3: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4: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3: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4: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5: 哇，那真是太牛了。
3: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4: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0: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2: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0: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6: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启孙，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7: 叶先生好。
6: 哎，好好

0: 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1: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
2: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织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3: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4: 车让车，
3: 让出一份秩序；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5: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4: 好运时刻在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家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0: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1: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时间来到了1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10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7家在雅安。各位下午好，我是玉磊。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我们雨城啊，就是源于这个青衣江常年奔流的水润绿意。青衣江绕城，山林傍岸，南外环的这个半山边呢，都是郁郁葱葱的哈，这个密林环绕着。那么依托着这样得天独厚的山水基底，我们的雨城区环江健身步道，也就是熊猫绿岛到大兴电站这一段的生态步道呢，也是顺势而建了，
1: 感觉非常的诗意浪漫啊！这一条步道，
0: 没错。
1: 那目前来说的话，1.84公里的栈道主体呢，是已经实现了一个全线的贯通，而且整条半山的这个彩色廊道，它的形态完整成型了，也配套了各类的一个设施，在紧张有序的施工当中，非常期待跟大家进行一个全新的亮相啊！
0: 是的，经常行驶在这条路上的朋友应该已经注意到了哈，这条这个步道呢，它是一个环绕在这个南外环的一侧的，然后它是一个红蓝相间的生态步道哈，依山而建，凌空延展，它也是依靠着原生态的这个山林下，可以去俯瞰整个青衣江的江景，也是我们雨城区环江健身步道体系当中这个景观性最强、体验感最好的一个核心段落，也是我们雅安实施景城相融路径在天的一条生态慢行行轴线。
1: 没错，而且呢，整条栈道的它的建设呢，也秉持着最小干预然后生态优先的建设理念，就是以这种绣花

0: 功夫啊，去雕琢我们江岸的山水，它不毁林不破景，最大程度的呢也保留了坡地原生植被与山体的一些肌理。那目前来说的话，栈道的桥梁主体包括它的这个红蓝的塑胶铺装都已经是完工了，整个路面呢也比较的平整顺滑，线条来说的话也非常的舒适。就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晚上在河边散步的时候，一抬头可以看到山边有一条亮着灯的这个小道在山间蜿蜒啊。
1: 是的，是的哈，整条这个步道呢，它是3米宽，然后行走非常的舒适哈，生态性很强。同步呢，新建及提升改造环江的健身步道7.76公里，路面的层次很分明，功能分区也很清晰。整条栈道的起于是皇冠酒店，然后沿着高堡村的半山林延展到大兴店站，沿线呢原有的滨江绿廊也是全部统一的翻新喷色，标线呢也是提制了哈。整体可以说都是焕然一新的。
0: 没错，而且呢根据我们这个现场施工负责人的一些介绍呢，目前这个工程是全面转入了附属配套的一个攻坚阶段，因为它主体的栈道已经完全是贯通了，线形路面包括桥梁呢全部成型，接下来的重点啊就是要去完善一下全线路的一个照明系统、风雨连廊休息的一个体系、公共厕所、主题驿站，还有这个绿化补植等等的细节方面的工程，就真的是把大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以及观赏性给全方位提升了。
1: 是的，是的，这条步道也是区别于普通的这个城市步道啊，因为整条生态栈道呢，它也是将禹城的本土文化深度的融入到了一些设计的细节，整体定位呢就是一个鱼竹浪花哈、啊，雨露芳菲的感觉，
0: 很诗意浪漫、啊。
1: 是的，如果是从高空去俯瞰的话，红蓝色的这个栈道呢，顺着半山腰一个蜿蜒起伏，线条非常的灵动舒展，它也是模拟了雅鱼哈游弋在青衣江当中的灵动的姿态。路面呢又暗藏着细腻的浪花纹理，将江水的寂静以及禹城烟雨的地域气质无声的融入到了每一段的旅行步态当中。
0: 没错，而且根据了解呢，整条步道的沿线高低错落，景色非常的漂亮啊。风雨连廊呢也可以去遮风避雨，休息驿站呢可以提供一些驻足休憩俯瞰一江碧波这样的一个舒适度，真正实现了就是穿林入景，一步接景，时时可歇啊！你再也不用担心，如果我走到这儿想歇个脚没有地方。
1: 是，
0: 那这个步道也摒弃了一些夸张的网红造型，低调的这个弃于半山绿意当中，让我们市民朋友们不论是散步慢跑，我们都能够享受大自然，沉浸式拥抱山水啊！
1: 是的，再过一段时间吧，我们就可以到这个步道上去打卡了，去俯瞰一下青衣江的夜景了，感受一下江风吹来的这种阵阵凉意。
0: 没错啊。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2: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3: 呀，这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适适，没事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4: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3: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4: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3: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4: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好好好好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5: 请备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
3: 快快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6: 大爷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3: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嘞！
7: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2: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3: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1: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

0: 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熊猫调频，满满正能量。我走过最远的路就是你的套路，赶快听加在雅安，摆脱商家套路吧，向上吧熊猫。
1: 每当我远行的时候，心里总有一份牵挂，牵挂着那巍巍青山，穿城而过的青衣江水，憨态可掬的熊猫滚滚，唇齿留香的蒙顶山茶。我的家在雅安，1047熊猫调频，家在雅安，伴您温馨启航。
2: 清晨，午后，深夜，在雅安，总有一盏温暖的灯为你守候。关于房子，关于家，关于爱，1047家在雅安。

0: 好的，1047加在雅安，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根据前两天的一个新闻报道哈，今年的4月份呢，在上海的这个徐汇公安局是接到了一个辖区一个商场餐饮店老板的报案。他说啊，一名顾客是用相同的这个伤口视频、病历图片，先后3次向其名下的2家店铺进行恶意索赔。
1: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首先我们来看啊，这相关的一些外卖平台的信息就显示呢，这个下单的人员啊，曾经就在多个外省市购买了外卖10余次，平台均显示他是退还了外卖费，而且呢，这个民警就迅速锁定并抓获了这位远在外省市的犯罪嫌疑人段某啊。经过调查呢，这个2025年的11月，段某身在外省市呢，他就通过这个软件定位至1000公里外的上海，下单了一份麻婆豆腐的外卖。随后呢，这个段某就联系商家表示说，哎呀，自己吃出了这个铁丝，划破了舌头，并且呢附上了自己出血受伤的视频以及他的就诊记录，还有他的付款截图，要求这个商家你得给我报销医药费670块钱啊。
0: 是的，虽然说这家店的卫生管理严格，操作流程非常的规范，但是餐饮店的老板呢依然担心会有不良的舆论哈，就全额进行了赔付。第二天这个段某再次联系了商家，表示说自己的伤情加重了，发来了新增的医药费1039元的单据，并且以非常气愤的口吻哈给他施压，要求老板继续追加报销，老板也再一次的全额报销了医药费。
1: 但是没有想到呢，在2025年12月的时候呢，这个段某啊就向该商场另一家餐饮店去下单索赔了，因为这个店长就要求要观察伤情之后再联系，段某呢就仅通过平台退赔了这个外卖费。今年4月份呢，这个段某就再次使用了他相同的话术向该

0: 餐饮店去索赔690元。不曾想呢，哎，这两家店铺它都是同一个老板，所以老板在发现事有蹊跷之后呢，立即就报警求助了。
1: 是的，到案之后呢，段某也交代了自己呢曾经因为吃外卖呢是被异物划伤进行了索赔，后来就因为手头拮据嘛，就从网上搜索舌头划破的一些相关图片，然后再使用 AI 工具将图片当中的姓名替换为自己的，然后其所点外卖呢其实都是没有实际食用的啊，累计敲诈勒索的金额达到了3000多元。
0: 是的，目前呢犯罪嫌疑人段某呢已因为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徐汇警方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相关的案件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也要提醒不管是我们商家还是消费者啊，咱们都要秉持初心去做事情。
1: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两天这个夏季哈，朋友们最烦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蚊虫滋生哈，它不仅咬人，它可能还会传播一些传染病哈。如今市面上呢也有很多防蚊灭蚊的产品，那么这些产品怎么样去选择，都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今天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
0: 那首先来看的话，哎，我们功能上来说可以有驱蚊和灭蚊两大类啊，不同的品类呢安全效果和这个效果和安全性呢都存在着一些的差异。首先我们可以来看物理类的一些产品，就是典型的像我们说的蚊帐或者是纱门纱窗。像物理类的产品主要就是依靠它的阻隔电机还有这个粘附性去发挥它的作用，像我们平常用到的这个蚊帐，包括到一些纱窗或者纱门电蚊拍，然后呢灭蚊灯粘蚊板等等，安全性呢更有保障，同时呢它是全年龄段都是可以使用的。
1: 是的，像蚊帐啊这个纱窗门窗，这是物理阻隔，电蚊拍灭蚊灯啊，这是属于物理灭纱，它比较适合居家。但是灭蚊灯呢它依靠的是光源温度来吸引蚊虫，对于飞蛾这样的昆虫的吸引力是更强的，纱蚊灭蚊的比例呢要低一些，仅仅呢只能是作为一个辅助的手段。
0: 是的，那当然有物理类的肯定就化学合成类的产品啊，像这样的一类产品呢就是也分为了像空间的驱杀型以及皮肤外用型，通过人工合成的药剂呢去实现驱蚊灭蚊这样的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们说的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等等，但是呢不建议婴幼儿孕妇以及有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去使用它。
1: 是的，传统的蚊香燃烧它会产生烟尘，所以更加适合健康的成年人以及在一个通风比较好的半室外也好没有密闭的这种空间去使用。还有就是杀虫器物剂哈，在使用的时候人和宠物是必须要撤离的，在室内需要房间这个密闭，使用之后呢充分通风才可以进入。室外的话呢就比较适用于蚊虫比较密集的哈，密度比较高的场所。另外呢这个蚊媒传染病的疫情应该应急的消杀，使用的杀虫器物剂呢最好是用专业的人员来进行喷洒。
0: 没错，那像我们其实皮肤外用型的一些产品啊，像驱蚊的喷雾花露水驱蚊乳等等的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这个避蚊胺，然后这样的一些成分其实适合这个健康的成年人啊。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有一些疾病或者是这个婴幼儿的朋友，那就不太建议去使用了，包括孕妇群体，这些产品在选择的时候呢都需要十分的慎重啊。
1: 是的，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产品呢是这个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天然植物提取类的产品它是以这个柠檬胺油香茅艾草这样的一些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呢小一些哈，也是很受青睐，但是短板也比较明显，因为这一类的产品的时效哈比较短，大约就是20分钟到2个小时，它的防护的范围哈仅仅是20到30厘米，驱蚊的这个能力就要弱一些了。
0: 是的，而且其中以这个柠檬胺油为原料的产品的效果是最佳的，但是呢2岁以下的婴幼儿建议不要去使用啊。同时呢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大家也得注意了，所有的驱蚊产品呢均需要标注以 WP 开头的农药登记证号，切勿选购一些 PD 开头的农田用药。那同时你要去检查我们的产品有没有标注农药生产的许可证号。那所有的这个驱蚊产品呢它都是标注了毒性等级的，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可以优先选一些微毒低毒的产品，纯植物零农 药，什么灭蚊率100%，那你看到这样的字眼就得打个问号了。
1: 嗯，大多都是虚假宣传哈。
0: 没错，而且还有一些什么超声波驱蚊器，它是没有科学依据的，所以建议大家也不要被这样的一些噱头给蒙蔽了双眼。
1: 是的。好的，北京时间14:40，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深游天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骤升，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火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沈括，博物学家的赤子之心。凡所到之处，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树，皆至诚恳切而得之。沈括发现大千世界。沈括出身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沈周老来得子，对这个孩子格外钟爱，即便仕宦期间辗转多地，也都将沈括带在身边。从泉州、潮州再到汴京，年幼的沈括受到了众多新鲜事物的影响，心灵中满生出对未知世界的无限渴望。最终，这种渴望激发起他探索世界的强烈兴趣，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洞察力。沈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他的科学发现与创造，更在于他以笔记的形式收录了自己一生的所见所闻所思，他们被永远留存在了《梦溪笔谈》的书页之中，一直流传至900多年后的今天。《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著作，北宋的一些重大科技发明和科技人物引《梦溪笔谈》的记载得以传世。北宋时期的杭州经济繁荣，催动旺盛的文化需求，日益频繁的跨区域甚至跨国文化交流，又刺激着印刷出版行业的发展。在《梦溪笔谈》中，他详细记录了印刷术的发展过程，以及笔生发明泥活字印刷对当时国人文化生活追求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活字印刷的可靠史料。在沈括的记载中，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大约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至1048。毕生是一个生活在钱塘县的普通老百姓，他将汉字笔画以细而薄的标准刻在胶泥之上，并以火复形，且每块胶泥只刻一字，同时再准备一块铁板，其上铺满由松脂蜡及纸灰混合而成的灰泥。如此一来，印刷的第一步就算到位了。等到待印版面确认后，工匠即可依据每页的内容，将烧制的活字铺陈在每个版面相应的位置上，然后将活字板烘烤加热，等到灰泥渐渐融化，再将另一块铁板覆盖上去，以此保证字板平整。泥活字实现了对每个字灵活便利的调度，用毕生发明的方式刊印书籍，如果只印刷少量，还不能真正体现这种革新所带来的改变，但若印制数量可观，选用活字版印刷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雕版印刷就相当明显了。排字工一般会根据字韵来给每个字排序，而诸如之、也等会在文中多次出现的汉字，则往往会有几十枚活字作为备用，取用十分便捷，即便是遇到生僻字也可随制随用，不必整版推翻重来。之后活字印刷术并未就此止步， 根据沈括的记载，后来又有人改进了这项技术，先后发明了锡活字、铜活字等，甚至将之传出国门，为世界印刷技术的革新注入了不竭的活力。试想，若不是沈括的忠实记录，千年后的我们又如何能得知，在秀丽的钱塘江之畔，曾有一位勤勉而又智慧的年轻人，用活跃泥土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文明传播的广度。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牛顿，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你若想获得知识，你该下苦功。你若想获得食物，你该下苦功。你若想得到快乐，你也该下苦功。因为辛苦是获得一切的定律。牛顿。处处留心皆学问。光究竟是什么？自古以来，围绕着光及其产生的万千变化，人们生发出无限遐思。为什么透明的物体可以显现出不同的色彩？雨过天晴，为什么天空中会出现美丽的彩虹？在古代，受制于落后的生产及科技水平，人们只能用神话传说来解释内心的疑问与困惑。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人们对光的认识逐渐从感性走向理性，从憧憬走向了解，并最终发明了许多光学仪器。1590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架显微镜。1608年，又有人发明了望远镜。这些发明大大扩展了人类的视野，原本那些肉眼不可见的东西渐渐清晰起来。但那时的技术尚不成熟，望远镜在把物体放大数倍后，生成的图像总是扭曲变形，且带有杂色，清晰度也不高。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年轻的牛顿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这天同样是一个好天气，因为故事的主人公牛顿需要足够的阳光来完成他的实验。只见他用事先准备好的床单、被套，将屋子里可以进光的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封了起来，仅留出一道细缝。阳光只能透过这里照进伸手不见五指的房间。随后，他将一块三棱镜装置在光线必经的通道上，然后让三棱镜折射出的光投射到白墙上。
4: 简直太美了！他不由地发出惊叹，
3: 那场景犹如雨后蔚蓝色的天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桥，一条交织着红橙黄绿蓝靛紫的彩色光带，将单调的白色墙面照出了别样的精彩。完成预想中的第一步后，牛顿紧接着展开了更精细的试验步骤。他先后将光线通过棱镜的不同部位，光线经过的路线、缝隙、棱镜及白墙的位置关系等作为变量进行观察。他发现入射光束通过棱镜时，不同颜色向棱镜较后一侧偏转的角度不同，其中红色光的偏转角最小，紫色光最大，而这些颜色都无法及

0: 序分解，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光最基本的单位，单色光。凭借对光的种种认识，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照射大地的阳光永远是组合光，没有一种光线能够独立显示出白色，要得到白光就必须按比例组合各种单色光。这一认识的提出，对人类以往对光既有的研究及未来的探索意义非凡。它使光褪去了神性，让人们抓住了光可为人所用的价值。当然，仅仅提出学说对牛顿而言是绝对不够的。运用光的原理，牛顿也解开了传统望远镜放大观察物体时形态变化、色彩模糊等方面的疑难问题。原来，由于不同颜色的光通过棱镜时折射的角度不同，从物体表面上的某一点进入望远镜里的光线就无法集中到透镜后的某一点上，因而在观测时便会产生色差。要想克服光线被分散成不同颜色这一难题，首先就要避免折射。传统折射望远镜的设计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只能另辟蹊径。牛顿沿着自己的思路设计出了新型望远镜——反射望远镜。在当时，那是一架能够清晰观测金星盈亏的精密仪器。牛顿也因此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的候补会员，而由他亲自制造的另一台反射望远镜至今仍被完好地保存着，见证着科学发展的沧桑巨变。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现象入手，牛顿再一次攻克了多年来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或许在他的眼中，生活本身就像显微镜下的一块切片，纤毫间都隐藏着科学奥秘。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毛一生建一座通往理想的桥梁，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乃桥梁已渡，桥何名于？曰奋斗。毛以生，居室里的科学课堂，一间不大的房间里摆放着充满巧思的模型，陈列着童真稚气的字画，这里是毛以生的居室。为什么这里会摆放着这么多与儿童有关的物件呢？原来这些都是孩子们给他寄来的小礼物，每次看到这些，他总会感到格外温暖而又充满希望。随着年岁渐长，毛以生的视力大不如前，他渐渐从一线科研工作中淡出，转而将自己的精力投入普及科学知识的工作中。他把少年儿童看作是科普工作最为重要的对象，他深信科普是通往科学的桥梁，而爱孩子就是爱祖国的明天。那时的他不仅不辞辛劳地在各地中小学、少年宫开设科普讲座，也积极参与促成各类青少年科学竞赛及展览，更在当时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如《没有不能造的桥》《从小得到的启发》等。他通过讲述自己儿时观看走马灯、巧记圆周率的故事，引导孩子们热爱科学、学习科学、运用科学，更希望他们能

0: 能够不断地通过学习投身科学世界和祖国建设。可爱的孩子们也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毛爷爷的喜爱。他们有的向他赠送自己制作的模型，有的则为他绘画肖像，也有孩子将自己参与科技活动的照片寄给他。少年儿童乐于学习，钻研科学，在毛医生所到之处蔚然成风。有一次，在毛医生的家中，北京市裕民小学的几个小学生围坐在他身边，认真地聆听他讲科学故事。其中一个曾读过《从小得到的启发》一文的孩子，对毛医生能够记忆圆周率小数点后100位的事十分佩服，还提出要和毛医生比试的想法。笔试的内容当然就是写出圆周率小数点后的100位，只不过这次他们要比的是谁的速度更快。毛医生欣然答应了孩子的提议，他伸出指尖在那孩子的鼻尖上刮了一下，笑道：
1: 那么多年了，我还没有碰到过对手，想不到今天的对手会是一个9岁的孩子。
0: 比赛开始了，这两个人都写得飞快，那孩子果真下过功夫，写到第100位时竟比毛医生快了2秒钟。可当他放下笔仔细一瞧，才发现毛医生比自己多写了1位。
2: 毛爷爷，我写得更快，你写得更多，那么咱们算谁赢呢？
0: 孩子困惑不已，一时又不明白毛医生的用意，只能好奇地看着眼前这位和蔼的老爷爷。
1: 当然是你赢了，
0: 毛医生笑着说。
1: 毛爷爷之所以多写1位，其实是想告诉你们，圆周率其实是无限的，这就好像科学研究一样，我们永远不能只满足于这100位，而是要不断追求科学的无穷无尽。
0: 接着他又强调，记忆不过是学习的一部分，比起死记硬背，学会思考并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更为重要。
1: 这个孩子被毛爷爷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很好奇科学的无穷无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像深邃的大海一样充满了蔚蓝色的未知，还是有如浩瀚的星空璀璨无垠。无论它是什么样子，他都愿意像毛爷爷一样用毕生的热爱去探寻那些未知答案背后无限的可能。后来这个聪明的孩子连续2次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发明竞赛中获得1等奖，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他对毛医生爷爷以及科学事业的崇敬与热爱。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李时珍，遍寻百草寄众生，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复泉而至，至死不怕难。李时珍，医者仁心。撰写《本草纲目》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是执掌国家的君主朱厚熜并不满足于君临天下，还想永远地霸占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于是他疯狂地渴望得道成仙，希望得到传说中的不死神药。为了投其所好，不仅各地方士兴起了炼丹制药之风，就连潮州臣子也为搜罗炼制丹药所需的名贵药材而向百姓横征暴敛，一时间民怨四起。

0: 李时珍的故乡齐州周边群山连绵，是方士官员搜罗珍奇药材不能错过的好地方。李时珍的研究在日益恶劣的环境中艰难地维持着，但有一件事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的。方士炼丹的风气渐渐在民间散开，竟有不少百姓效法皇帝，做起了长生不老的美梦，并开始服食丹药。还有医者忘记了自己治病救人的本分，也将炼丹制药的话成天挂在嘴边，从而愈加助长了那些方士的气焰。李时珍痛心之余，更感到愤怒。方士固不足道，本草岂可妄言哉？要知道，炼制丹药免不了要使用水银、丹砂、铅之类的有毒物质，服用的后果可想而知。为此，李时珍常常与那些不务正业、沉迷炼丹的医者展开激烈的争论，批评他们有违行医之道，更蔑视他们将医理、药理抛之脑后的可笑行径。每每这种时候，那些人就会引经据典，强调自己的做法并非一厢情愿的空想，反倒讥讽李时珍少见多怪。李时珍自小随父学医，又饱读医书，当然不会被这么几句话唬住。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他深知这些话无非是方士们为夸大自己的伎俩而胡诌的罢了。但服食丹药可长生不老的话，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像真的。纵然辩论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质疑和挑衅，甚至是威胁，但李时珍始终不为所动。他怀揣着医者的责任与人心，始终坚定地同真理并肩，并为之努力前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同学们好，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走进课本的科学家》。童地周、袁隆平、屠呦呦、爱迪生，看到这些镶嵌在课本上的仿佛闪闪发光的名字，你们也许会感叹一句，这些科学家的成就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呀，我们只有仰望的份了。但是同学们，请不要气馁，我们这本书就是要告诉你，科学家也是普通人，他们也是经过不断努力才取得了后来的成就，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这些科学家和你我一样，他们在成长路上也会遭遇挫折，在工作中也会经历失败。比如生物学家童地周在宁波孝实中学读书时，第一学期的期末平均成绩只有45分，差点要留级。药学家屠呦呦在研究抗击疟疾的药物前半期做了无数次试验，却只得到了令人失望的数据。这样失败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这些科学家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爆发出了超乎常人的坚持不懈的毅力和战胜挫折的勇气。童地周经过努力，从后进生变成了优等生，最终成为中国的克隆先驱。屠呦呦夜以继日查阅医书，发现了青蒿素后不惜以身试药，为人类抗击疟疾做出了巨大贡献。水稻专家袁隆平吃饭很快，来不及细细品味稻米的清香，就为了省下时间投入工作。大发明家爱迪生做了1600多次实验，才找到了最适合做灯丝的材料。如果说成功有什么秘诀的话，那么这些科学家身上坚韧的意志、积极的心态与自我牺牲的勇气，就是他们的成功秘诀。这本书选取了13位科学家的36则人生故事。

在这一则则小故事中，那些我们曾以为遥不可及的科学家变得亲切起来，他们从课本里走出来，成为你我结识已久的好朋友。让我们鼓起勇气追随他们的脚步，与他们同行，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

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徜徉在大自然的景色中，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居里夫人发明第一台车载 X 线机。居里夫人本以为会在她心爱的实验室里做一辈子实验，但这个想法被无情的战争中断了。1914年的8月1日，法国开始战争动员，巴黎形势日趋紧张。居里夫人马上给女儿们写了一封信：“我亲爱的孩子，巴黎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应有责任去保护它。我决定留在巴黎参加战斗，做我力所能及的事。你们不用担心我，我会注意保护自己。你们跟随保姆，不要外出。战争结束后，我就过去看你们。还有一件事情，因为战争需要，我想把我所有的金子捐献出去，加上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另外，我第二次获诺贝尔奖的奖金还没有兑换成法郎，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出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女儿们收到妈妈的信，泪水连连。他们知道妈妈这样做是在帮助国家。他们的爸爸在发现雷之后不久，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不幸去世，因此女儿们一直跟伯伯住在一起，妈妈则一直在实验室里研究雷。大家一直盼着相聚的时刻。现在战争来了，妈妈这么做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呀。居里夫人把实验室储存的雷放到绝对安全的地方藏起来，自己则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中去。这就是居里夫人博大的胸怀。8月2日，居里夫人和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起奔赴前线，自愿当起了一名白衣天使。她要用自己的力量保家卫国。在工作中，她很快发现了一个大问题， X 线设备只在少数城市的医院配备，与受伤士兵接受治疗的前线相距甚远。居里夫人清楚地知道， X 线设备如果应用到前线，医生们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这会给医疗诊断带来很多方便。这时候没有可移动的 X 线设备怎么办？居里夫人自己来造。居里夫人向红十字会请求帮助，要来了一辆普通的敞篷汽车。她在车里尝试着放了一架轮勤仪器和一个发电机，然后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提供电力。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开始在各个医院巡回，伤兵被运送到巴黎后都可以用它进行检查。这就是第一台车载 X 线机。战士们都亲切地称这辆汽车为小居里。居里夫人则日夜奔波在法国各大医院之间，细心做着救护和指导工作。居里夫人很快发现，很多医护人员还不太会使用这个设备，因为 X 射线技术在医学领域应用不久，所以掌握这方面知识和技术的人很少。战争时期，懂 X 射线技术的人大多去服兵役了，怎么办呢？居里夫人又想出了新的招数。居里夫人马上开设了放射科训练班，亲自教学员电学和 X 射线理论，同时她还收了150位放射科护士当学徒。当护士们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 X 线片时，居里夫人激动万分。由于战争期间从事大量医疗救护工作，居里夫人在 X 射线的医疗应用上积累了丰富经验，掌握了大量检验知识。1921年，她撰写出版了《放射学和战争》一书。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因斯坦，心不在焉的草帽博士。绝不要把你们的学习看成是任务，它应该是一个令人羡慕的机会，为了你们自己的欢乐和今后你们工作所属社会的利益去学习。爱因斯坦。草帽博士。1909年7月7日，瑞士日内瓦大学建校350周年，全球的精英科学家们络绎不绝地赶来庆祝。不巧的是，天空哗哗地下起了倾盆大雨，雨幕中那些显要人物坐着马车，有的穿着笔挺而又精致的燕尾服，有的身着中世纪的绣金长袍，有的头戴平顶丝帽，大雨也丝毫不能遮挡住他们的耀眼光彩。这时从雨中走出一个人，穿着一身普通的衣服，最让人诧异的是，在这样庄重的时刻，他头上居然戴着一顶草帽，步行来到了日内瓦大学。
2: 你是谁？
1: 门口的保安把他拦住了。
2: 我是……
1: 爱因斯坦取下草帽，谦虚地点了点头。保安大吃一惊，这不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吗？
2: 您怎么戴着一顶……
1: 保安脱口而出。
2: 我家里只有草帽，我也喜欢戴。
1: 爱因斯坦随和地回答，让保安面红耳赤。这次校庆，瑞士联邦委员会主席要亲自给科学家颁发博士帽，其他科学家都精心打扮了一番，只有爱因斯坦没有。他接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做实验，他顺手取了一顶草帽便出发了。在颁发学位证书和博士帽时，第一个被点名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大家见到他这副不修边幅的朴实模样，都忍不住笑了。从此，爱因斯坦获得了一个雅号——草帽博士。草帽博士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科学研究上，他珍惜分分秒秒，刻苦努力。在26岁的时候，就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论动体的电动力学》，建立了狭义相对论。接着，他又花了11年的时间潜心研究，并于1916年发表论文，完善了自己的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在科学上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他依旧十分谦虚。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世界各国都为他举行了庆祝仪式，各式各样的贺信如雪片般飞来。可就在生日这天，爱因斯坦不见了。大家找呀找，后来才知道他躲到了柏林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了。只有一个机灵的美国记者发现了他。
2: 不好意思，我在思考问题。
1: 嘘。爱因斯坦就这样谢绝了记者的采访。对生活小事心不在焉的爱因斯坦，每天都沉浸在自己的科学世界里。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爱迪生，发明大王的魔法。世间没有一种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可以不经过艰苦辛勤劳动而得到。爱迪生。

0: 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23岁的时候，就用人生中第一个发明赚来的4万美元，建立了自己的工厂，专门研究和制造各种电气机械。在这个工厂里，他生产出了4重发报机。29岁那年，爱迪生把原先开在尼瓦克的工厂搬到了离纽约城40千米的新泽西州的门罗帕克，并将工厂改造成了世界上第一座工业研究实验室。这里草木茂盛，环境幽静清新，是安心进行研究和工作的理想场所。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是发明欲极强的爱迪生亲手设计的。爱迪生为这里添置了大量的科学设备，还扩充出了图书馆。这个工业研究实验室的出现，标志着集体研究走上了历史舞台。这里也成了美国许多大型工业研究机构的前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重视实用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现在最流行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企业模式，在100多年前爱迪生的工业研究实验室里就已有了雏形。这里是爱迪生一生最满意的发明，爱迪生声称它是一座发明工厂。专家精英们在爱迪生的带领下，明确职责，分工合作，完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发明。这个实验室成立不久，爱迪生就在这里同时进行着40个不同项目的研究，一年申请了多达400项的发明专利。如果说爱迪生在30岁之前发明的东西基本上是改良已有发明后产生的，那么留声机则是爱迪生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孩子。1877年的秋天，爱迪生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工作时，突然听到某种东西转动的声音。他环顾四周，发现声音是从发送电报信号的机器里传出来的。这个机器出了故障，转动过快，因此发出了这种平时听不到的声音。爱迪生仔细听了一会儿，又沉思了一会儿，突然他像想到了什么一样，回到桌前埋头绘起草图来。草图画了一张又一张，却总是不能令他满意。于是他从白天画到傍晚，又从傍晚画到深夜。第二天天亮，爱迪生才停下了手中的笔。图纸上画的是一个装在轴上的金属滚筒，轴的一端装有摇柄，滚筒可以在轴上平行移动，滚筒上有螺旋槽，滚筒的两端装着振膜，从振膜上伸出来的那只针可以移动到金属滚筒的螺旋槽中。爱迪生把通宵达旦设计出来的图纸交给了他的机械师克留西。克留西看不明白是什么装置，也不知道它是用来干什么的，惊讶地问，
1: 这是什么呀？干什么用的，先生？
0: 爱迪生却只是说，请你快点照着图纸上的样子把它做出来，试试它会不会说话。
1: 会说话的机器？这不可能吧。
0: 克留西和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相信机器会说话，他们甚至还和爱迪生打起了赌。尽管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克留西还是听从了爱迪生的吩咐。他跑到制造车间，认真地照着图纸制作起来。克留西技艺精湛，当天傍晚就把机器做出来了。这个机器简直和图纸上的一模一样，爱迪生特别满意。但是克留西和实验室里的其他人都不看好他，克留西甚至认为这是徒劳一场，就连爱迪生自己也说，机器是否能成功我也不确定，不过我们毕竟造出了它，或许能从中得到一些经验。第二天，实验室的人聚集在一起看爱迪生操作机器，只见他取来一片薄薄的锡箔，把它卷到滚筒上，又把振膜的针尖调到适当的位置，对准缠在

0: 罗线起点的锡箔。做完这一切后，爱迪生开始摇起机器上的手柄，同时对着振膜背起诗来。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工作人员听着爱迪生沙哑的读诗声，忍不住笑出声。爱迪生则全神贯注地做着一切。读诗完毕，他把振膜上的针退出，又将金属滚筒转回到原先的位置。此时，另一端振膜上的针尖对准了锡箔。当爱迪生再次摇动手柄时，玛丽有只小羊羔，它的毛发白如雪的读诗声竟然再次响了起来。声音虽然很微弱，但那就是爱迪生读诗的声音。
1: 成功了，这可真是一个奇迹。
0: 爱迪生自己也有点吃惊，他说，一生中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惊讶，他居然一下子就成功了。但是这个机器要大规模使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爱迪生并没有因初次试验成功而自得，当晚就和克留西一起一次又一次的试验记录，让滚筒和摇柄用起来更稳定。之后的18天中，他们不停地改进机器，并向有关部门申请了专利，同时联系新闻界，对外界宣布了这个了不起的发明。第二年2月19日，这项专利获得审批通过，爱迪生乐不可支。会说话的机器人吸引了各地好奇的人们，大家纷纷赶来参观。他们挤在实验室里，对着留声机打起了招呼，吹起了口哨，唱起了歌曲，读起了诗歌，然后又激动地听着留声机里播放出他们各自发出的声音。真是奇妙啊，简直就像施了魔法一样，大家惊叹不已。他们认为爱迪生就像魔法师，他发明的留声机就是19世纪的奇迹。尽管留声机轰动了世界，但爱迪生还在不断地改进这项发明。一年、两年、三年，甚至10年，他仍然在不断地完善它。他觉得还可以让它变得更完美。天才是1%的灵感加99%的汗水，这就是爱迪生的成功秘诀。爱迪生还有一件成功的法宝，那就是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面画着许多奇妙的设计图，还有匆匆记下的断断续续的字句。原来爱迪生一想到什么新主意，就立即写在笔记本上，有时一天之内他可以想出20个新主意。这种笔记本他每隔一星期就换一本。他一生创造的这么多项发明就是这么来的。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阿基米德，数学天才的科学发明。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选择，而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到了生命的终点，自己想有些什么人在身边。阿基米德，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相传，古希腊城邦叙拉古的西艾罗国王是一个做事相当务实的人，在看到眼前所发生的一切之前，他一直以为阿基米德只不过是一个有那么点才华却又狂妄自大的年轻人。那么，这个年轻人到底有多自大，连向来惜才的国王都对他心生反感呢？原来，阿基米德曾大言不惭地告诉国王，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国王还记得自己听到这句话时的心情，震惊之余更多的是愤怒，故而他当即要求这个年轻人马上向他展示他的说法。可阿

0: 基米德却告诉他，撬动地球仅是对杠杆原理更为大胆的推论。如果想让这个说法成真，就必须在地球上找到一个足以构成杠杆的支点，以及一根足够长的杠杆。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说法颇为不屑，既然不能用于实践，空想的理论又有什么意义呢？那天他们不欢而散。阿基米德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很快就等来了验证自己说法的机会。西艾罗国王命令工匠造了一艘大船，这是一艘长约45米、宽约6米的庞然大物。工匠们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完成造船的全部工序。船造好了，问题也紧随而至。原来就在船准备下水的那一天，当工匠们敲去搁在船底的所有电木时，这艘船因为实在过大过重，竟然趴在原地纹丝不动。无论多少人使出多大的力气，都不能将它撼动分毫。有人想了个办法，用多条粗绳绑在船上拖动大船入水，可是也没能成功。这下西艾罗国王犯愁了，如此精工的巨制如果不能下水，岂不就只能沦为华美的摆设？这不是天大的浪费吗？面对这个难题，西艾罗国王和他的臣子们均束手无策。直到有一天，国王突然想起来，曾有一个狂妄的年轻人说自己可以撬动地球，既然能够撬动地球，那么区区大船又何足为惧呢？虽然西艾罗国王对阿基米德的言论疑虑重重，但与其干等，不如死马当活马医，或许还能有一线希望。西艾罗国王派人请来了阿基米德，并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他。没想到阿基米德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还自信满满地表示一定能送船下水。西艾罗国王虽然将信将疑，但还是决定让阿基米德试一试，并承诺说，如果大船能够顺利入海，就令城邦里的所有人从此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为了报之以对等的诚意，阿基米德则发誓，如果自己没有成功，他甘愿离开故乡，放逐自己，重新去学习知识。阿基米德和国王的约定很快就传遍了城邦的大街小巷。在国王和他的子民翘首期盼奇迹的时候，阿基米德忙于着手设计制作完成任务所需的装置。很快他就完成了一套同时具备滑轮与杠杆的机械装置。很快就到了阿基米德和国王约定的日子。这天天气不错，前来海岸边观看的人们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期盼着阿基米德能够兑现诺言，完成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阿基米德早早地来到了现场，只见他指挥团队先在船的两侧架起若干粗壮的木桩，又将一个轮轴固定在甲板上，随后又通过粗长的缆绳将轮轴、滑轮组及大船相连。滑轮组的另一端还有一段闲置的缆绳，似乎在等待着阿基米德的工作指令。反复检查完毕后，只等西艾罗国王到来了。站在阿基米德面前的国王看上去疑虑重重，阿基米德却并不介意，他只是将闲置的那一段缆绳交到西艾罗国王的手中，告诉他只要他用双手用力拉动缆绳，奇迹就会发生。码头上的人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一切，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虽然疑窦丛生，但西艾罗国王还是照着阿基米德的指示拉动了手中的缆绳。
1: 动了，船动起来了。
0: 只见大船在整个装置的牵引下，十分轻松而又稳当地离开了造船架，缓缓滑进了大海。眼前发生的一切叫人难以置信，好像施了魔法一样神奇。围观的人们情不自禁地 欢呼起来，大家相互拥抱，像是在庆祝某个重要的节日一般。国王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的笑容，他当即兑现自己的承诺，下令城邦里的每一个人从此都要听从阿基米德的吩咐。面对眼前的一切，西艾罗国王不自觉地又想起了阿基米德曾对他说过的那句话，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其中自然不乏少年人意气风发的轻狂，除此之外还有这个热爱科学的年轻人，探索科学和未知世界的无限热情与自信。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4: 初入职场的大学生们在寻找到第一份工作之后，大多会雄心勃勃地做一份详细的职业规划。然而一段时间以后，绝大多数人都会面临着，为什么我的规划一点用都没有，为什么越工作越感到迷茫，这份工作不顺心，下一份工作应该干什么好。计划做好了，却似乎没有起到作用，这其中究竟有些什么原因呢？专家史萌老师表示，制定职业规划需要做到有章可循。一份好的职业规划可以帮助人们全面地认识自我，找到一份与自己的内在价值观相契合的事业。但是盲目制定的职业规划只会让人走入好高骛远、朝令夕改的误区。
5: 职业规划又叫职业生涯规划，它的科学定义是指个人与组织相结合，在对一个人职业生涯的主客观条件进行测定、分析、总结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力、特点进行综合分析与权衡，结合时代特点，根据自己的职业倾向，确定其最佳的职业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行之有效的安排。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职业规划还是合用的职业规划，并不是一个应该拥有标准答案的话题。成长经历、家庭环境、教育水平、社会状况等等因素都能作为影响最终结果的变量，很难直接去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在知识很少、视野较窄的时候去做一个所谓的规划，到头来可能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和困惑。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我们可以采用的方法是有关五个 W 的思考的模式，不妨问自己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对自己进行一次深刻的反省，优点和缺点都应该一一罗列出来。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兴趣和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有时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但随着年龄和经历的增长而逐渐固定，并最终锁定自己的终身理想。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了解一个人潜力，可以从几个方面着手去认识，如对事的兴趣、做事的韧力、遇事的判断与决策力，以及知识结构是否全面、是否及时更新等。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有时我们在职业选择时，常常忽视主观方面的东西，没有将一切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调动起来，从而影响了自己的职业切入点。第五个问题，有关自己最终的职业目标是什么？最后将自我职业生涯计划列出来，建立形成个人发展计划书档案，通过系统的学习培训实现就业理想目标。职场上常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对于自己碰到的问题和环境则需要及时调整。职业它往往不仅是一份单纯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它会一步步地使你更了解职业，认识社会。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职场中不少人存在工作拖延的现象，并不是这些人真的很懒惰，而是有意识无意识地将工作放一放，结果导致工作任务迟迟没有完成，甚至延误了项目进度。但拖延的代价往往很大，有幸专家认为，把事情留到最后一分钟的习惯通常会导致低质量的工作表现和降低幸福感。例如，经常拖延的学生总是得到较低的分数，工作拖延会拉慢项目进度，而拖延症患者还倾向于推迟接受适当的诊断和治疗。那么，我们该如何变得更自律，改善拖延状态呢？心理专家江燕建议大家，首先要停止自我内耗，要有节律的生活。其次，还可以通过设定阶段性目标，增强自信，从而提升自身的动力，减少拖延。
3: 工作的滞后、拖延，其实这是一个动力的问题。它包括了工作动力、学习动力、生命动力，比如运动、美食、社交等等。兴趣减退、精力下降、注意力无法集中，是抑郁症比较经典的部分症状。如果我们长期处于对生活、工作都不感兴趣，做什么事情都不开心，无法关注在自己的生活上，因此而失去生命动力，我们就需要特别警惕了。在过往的咨询经验里，我发现大多数动力问题和睡眠有关。大多数人压力较大，哪怕没有别人给我们压力，我们自己也会不断给自己加压，即所谓的内卷。所以很多人的睡眠是严重不足的。有部分没有动力的人，这每天躺在床上的时间也不少，但是他们一边躺在床上，同时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批评自己，这是不行的，别人都在努力，快起来工作学习。内在自己跟自己的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内耗。每天内心不停内耗的人不能好好休息，更没有力量去面对外面的工作、学习、人际关系。所以想要自律，首先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释放压力。不想工作的时候先放下，睡个好觉，出去走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我们需要分清身体健康是根本，身体垮了，工作、学习、钱财、容貌全部都是浮云。所以睡眠充足是我送给大家的第一个自律锦囊。我送给大家的第二个自律锦囊就是自信。因为唯有自信才能给我们带来自我价值感，而自我价值感只是推动我们向前的源源不断的动力源泉。我们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去建立自信。自信的建立分为六个阶段：目标、行动、经验、能力、肯定、自信。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非常小的目标，先去行动。这里有一个注意点，很多人经常因为目标小，感觉自己轻而易举就能办到，从而不去行动。这个时候我们是停留在想象里的，就没有后面的经验和能力，更得不到肯定了。靠想象得来的自信肯定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自信。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超人举起地球，但是与我们自己的成长是不利的。所以一定要跨出行动这一步，体会行动带给我们的真实经验，总结经验变成我们自己的能力。然后关键的一步来了，就是肯定。这里的肯定有可能是来自他人的肯定，我们一定要记得自我肯定非常重要。这时候我们脑子里可能会有一个声音说，这么小一点事情有什么好骄傲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坚决地告诉自己，我凭自己。

0: 能力办到的，凭什么不能骄傲？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奖励，无论是买点东西，留点特别的时间给自己，还是去做一件平时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
1: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2: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比小上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举，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啊。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 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伪法，假警服放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祛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进那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 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

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水位

肉生涉水活动时容易被冲走。最后要警惕雷电大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空旷地带、山顶、树下等区域易遭雷击，暴雨时能见度低，低温环境可能导致失温。汛期出游还有八不要：一、雨季尽量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二、不要进入未开发区域登山、游览、探险、戏水、露营等；三、不要野泳，少年儿童不要独自在水域嬉戏，更不能够在野外游泳；四、不要在滩涂、河道、山脚、泄洪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五、不要在危险位置拍照，警惕落水、跌落等风险；六、不要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超载的游船；七、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远离河道、湖泊、稻田以及空旷地区；八、不要慌不择路，遭遇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和崩塌等危险时，应该迅速向两侧高处跑。以上提到的五警惕、八不要，大家一定要记心上。山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峥嵘岁月。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到七律长征这篇课文。

0: 羁旅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1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4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4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

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战士们见状，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工作环境和周围同事发生改变，新的工作压力和挑战来临时，职场人往往容易出现各种不适应，产生紧张情绪。

0: 出现心慌意乱、自信心不足、自我评价低的现象，那么当工作变更，担心无法胜任新工作时，职场人该怎么办呢？对此，心理专家吴海建议，新入职的职场人士若感到心慌焦虑，可采用腹式呼吸法降低焦虑情绪，可结合空碗求学等心理方法突破重围。
1: 首先可以掌握一些简单的放松方法，比如常用的腹式呼吸，把手放在小腹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感受到腹部慢慢隆起，然后用鼻腔和口腔慢慢的呼气，感受腹部慢慢的下沉。这是一段吐故纳新的过程，更是我们兴奋和抑制神经系统平衡的过程，从而达到放松的目的。当然也可以使用更加全面的正念冥想等方法，让自己身体更加平和、安静和稳定，降低焦虑的情绪反应。心平气和会让我们的判断更加准确，认知更加合理，情绪更加稳定。当我们的身体平静的时候，我们更有条件去让思维更加合理，仔细认真地思考一下刚刚入职到底因为什么心慌。我们会对新的职场、工作内容、业绩结果和责任等等担心和焦虑，也会对新的角色和人际关系产生担忧。这时候需要以下心态的调整。第一，空碗求学，新的岗位有新的技能和知识需要学习，对于原有掌握的知识也许是一种挑战和更新，暂时放下固有的想法，带着一只空碗去接纳新的相关内容。第二是敢于破圈，职场新人往往会被企业赋予新的期待，敢于跳出原有的体系和框架，发挥创造力，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和方案，给企业带来新的活力的同时呢，也可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位置。第三是知恩感谢，工作中新的人际关系，不管是上级还是平级，大多是自己的前辈，感恩他们给予的每一个机会和指点，会带来更多更新的帮助和支持，也就是职场发展的道路上获取了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对未来的发展奠定好良好的人际关系基础。预祝职场新人不断学习和提高，顺利适应新环境、新任务和新责任，早日成为在职场发挥价值的人才。
2: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0: 职场中出现失误在所难免，面对失误时的心态尤为重要。有的人在面对失误时能淡定自若，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有的人则会因此变得情绪低落，消沉沮丧，一蹶不振，严重时还会因为心理压力过重造成社会功能失调。犯错和失误带来的巨大心理挫败感下，我们该如何保持积极心态呢？心理专家吴海建议，可以适当发泄情绪，避免非黑即白的负面情绪。其次，个人认知、观念和态度的转变、换位思考等方法，也可以让自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最终达到身心的平衡。
1: 与很多负性生活事件相似，职场上的失误也是一种引发人心理压力的负性事件。我们可以让各种情绪稍微持续一下，任何自责、怀疑，甚至愤怒和抱怨也是合理的。同时，我更建议可以通过深呼吸、腹式呼吸等，让达到顶峰的情绪稍微舒缓一下。我们在急性应激状态下难免出现不理智的想法和做法，可以发泄情绪，找有经验、有承受力或者专业人员倾诉，甚至可以面对空旷的空间倾诉。从身体上放松是最常用、最便捷的，包括运动、参与各种娱乐活动、观看各种有意思的影视作品，从中找到一些共鸣的桥段，也能从中找到缓解的方式。那心理层面有一种合理情绪方法是常用简便的， 事件本身导致的情绪波动是受认知、观念、立场和态度决定的。通常来说，有以下几种想法的人更容易产生负性的情绪：糟糕至极、世界末日、灾难化等等。如果反复想到都是这些结果，想必会感到悲伤、痛苦、失落等。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也是另外一种不恰当的想法，绝对化要求，非要这样不能那样。除了避免上述的这些想法以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获取好的心情，可以扪心自问，最好、最坏、最合理、现实公认的结果分别是什么？如果遇到这些结果，我会怎么办呢？心情又如何呢？我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些想法都是客观合理的？我有什么证据证明我的想法未必合理呢？假设周围的好朋友有类似的情况，我能如何开导到对方呢？常言道，换位思考，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说明了我们跳出当前的身份，考虑问题会更客观、更清晰。我们也可以通过想象制造一个场景，列出几个看法、认知、态度，看看我们心情如何，这叫合理情绪的想象。身体的放松和想法的改变，就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发展前景，情绪也更积极、开朗、乐观了。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6时30分联合发布第五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气象预警，雅安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日16时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市自北向南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雨量中到大雨20至40毫米，部分地方有暴雨50至90毫米，局部大暴雨100至1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强降水时段在16日20:30至17:50。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时段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橙色预警区，雨城区上里镇、多营镇、避风峡镇、望雨镇、八步镇、明山区蒙顶山镇、中峰镇、万古镇、银金县沿道街道、花滩镇、龙仓沟镇、新天镇、青龙镇、五县镇、安静乡、天泉县史阳镇、思津镇、新长镇、乐英乡、兴业乡、庐山县飞仙关镇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黄色预警区，雨城区、明山区、银津县、汉源县、石碾县、庐山县、天泉县城乡镇、喇叭河镇、小河镇、仁义镇、新华乡、宝兴县灵关镇、大西乡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6时30分联合发布第五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一、气象预警，雅安市气象台2026年7月16日16时0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市自北向南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雨量中到大雨20至40毫米，部分地方有暴雨50至90毫米，局部大暴雨100至1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强降水时段在16日20:30至17:50。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警时段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橙色预警区，雨城区上里镇、多营镇、避风峡镇、望雨镇、八步镇、明山区蒙

顶山镇、中峰镇、万古镇、银金县沿道街道、花滩镇、龙仓沟镇、新天镇、青龙镇、五县镇、安静乡、天泉县石阳镇、思金镇、新长镇、乐英乡、兴业乡、庐山县飞仙关镇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黄色预警区、禹城区、名山区、银金县、汉源县、石棉县、庐山县、天泉县城乡镇、喇叭河镇、小河镇、仁义镇、新华乡、宝兴县灵关镇、大溪乡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2: 没有拿到职场 offer 的应届毕业生们仍然在四处寻找就业机会，而那些已经被录用的大学生们也并不轻松，因为他们即将迎来身份的转变，面对陌生的职场环境，彷徨和迷茫在所难免。那么在求职的过程中，职场新人还要提前做好哪些心理准备呢？心理专家史萌建议，大学生就业时应降低心理预期，避免从众心理和过度依赖。此外，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心态的调整等方面，也能帮助自己尽快适应角色的转变。
3: 从大学毕业到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对于每一位毕业生来说，都需要经历比较大的角色转变。因此，大学毕业生们应先调整心态，正视接纳现实，恰当地评价自己，放低姿态，一切从零开始。第一，适当调节心理预期。心理预期过高，导致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这种距离增加了内心的失落感，感到事情的发展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因此要多给自己积极暗示，学会耐得住寂寞，多听多看多学。第二，了解个人求职优劣势，规划职业生涯，避免从众心理或依赖心理。从众心理指的是个人受到外界人群行为的影响，而在自己的直觉、判断、认识上表现出符合于公众舆论或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大学生身份转变之后，身份逐渐蜕变为独立的社会人，这时候会有很多不适应，很容易忽视自身的特性，不顾客观实际，追求社会推崇的职业和价值观。部分大学生不能从自身的实际情况和能力出发，对就业意向缺乏正确的判断，对热门职业盲目追求。另外，大学生转变身份成为职场人之后，一时很难改掉过去对父母、师长和朋友的依赖感，会把别人看得比自己重要。职场中不自觉地迎合别人，以取悦对方，缺乏独立性、自主性，把希望寄托于他人身上。当依赖心理得不到保障时，很容易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不安或抑郁等。因此，大学生在择业过程中要不断增强自我择业意识，对自己充满信心，学会主动出击，展示自我，推销自我。在择业过程中要坚定自我立场，不能随波逐流，根据自己所学专业，尤其是结合自身特点去选择，即使暂时失败也不要悲观，克服盲从心理，增强自信心。第三，树立积极正向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大学生在毕业求职的过程中，当意识到客观实际与自己的主观期望产生较大差别时，往往容易产生一种焦虑浮躁的心理，比如心慌、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状。多次受挫后，

0: 对工作产生畏惧心理，一方面希望谋求理想职业，一方面又担心被用人单位拒绝，过分担心找不到工作，因为缺乏积极的职业认知和职业态度而丧失求职机会。第四，提高心理承受能力，积极调整心态。进入职场，身份的转变过程中，难免会在职场遇到各种挫折，应该用冷静和坦然的态度应对，客观地分析问题，正确归因，总结经验。当自身心理平衡难以维持，即将产生或已经产生心理问题时，应当根据自己心态的实际情况，选择自我静思法、自我适度宣泄法或者理性情绪法等自我心理调适方法来调节心态，重新建立心理平衡。第五，学会与人主动沟通，不断学习，锐意进取。刚离开校园踏上工作岗位，毕业生往往就忽视了学习，感觉学习是学生时代的义务，这是目前就业竞争激烈的环境下是非常不可取的。想要将自己锻炼成才，必须要在社会这个大熔炉里锻造，只有不断探索新的方法，不断地给自己充电，才能保证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职场加油站，为你提供一套有章可循的职场指南。
3: 在不少企业，35岁是员工升迁的一道分水岭，而在招聘时，许多企业也都设定了35岁以下的硬性条件，这也让人们对于35岁这个年龄开始恐慌起来。而35岁危机、35岁门槛、35岁荣枯线等，更是成为近年来的网络热门词汇。要打破职场年龄门槛，除了需要市场调节、有关部门出台反对就业年龄歧视的规定之外，个人也能有所作为。心理专家乾坤表示，在35岁这个逐渐成熟和面向成功的最佳阶段，增强自己的反脆弱能力，也能帮助大家调整职业规划，积极面对下一个职业阶段。
4: 人在面临现实问题时，往往会有内归因和外归因两种倾向。对于要想寻求改变、获得突破的朋友而言，无论职场中年龄门槛有多大的影响，从自身出发，内归因倾向的寻找答案，才能使我们的现状产生最大程度的改变。从发展心理学角度来看，35岁作为青年与中年的分水岭也是有依据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科学团队研究表明，人的生命周期存在34岁、60岁以及70岁这三个衰老明显的转折点。34岁是第一个，也是与职场最相关的转折点。人们在经历了10年左右的工作后，因为职场身份和家庭身份的转变，我们的体力、精力、工作热情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下滑，很可能会进入一个职业倦怠期。但是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过了35岁就一定会面临被职场淘汰的危机。要想实现35岁的平静突围与职场进阶，就必须增强我们在职场的反脆弱能力。那么什么是反脆弱能力呢？在畅销书《反脆弱》中，作者纳西姆提出了反脆弱这一概念。所谓脆弱，指的是个体因波动和不确定性而承受损失，反脆弱则是让自己避免这些损失，甚至还能因此而获利。又该如何增强心理上的反脆弱能力呢？首先，我们要保持终身成长的心态，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已经具备了人生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其次，做好职业规划，提前规避风险，结合自身职业性格、职业能力和职业兴趣。

0: 做好充分而详尽的职业生涯规划。无论发生任何变故，我们都不会迷失在眼下的困境中，以至于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最后，要建立良好的家庭亲密关系。心理学研究表明，和谐幸福的家庭关系能够使我们在遭遇低谷时获得更加强大的精神力量与使命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很久很久以前，
1: 百拜言行，口口相传。
3: 燕舞。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十七八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们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呀，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实在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谢端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地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做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事情的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做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火仍在烧着，水在锅中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

0: 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情景，更加疑惑。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
1: 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市水利局、雅安市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6时30分联合发布第四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市自北向南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雨量中到大雨20至40毫米，部分地方有暴雨50至90毫米，局部大暴雨100至1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强降水时段在16日20:30至17:50，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雨城区北部和南部、名山区西部、宁津县东部、天全县东南部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可能性大，橙色。雨城区中部、名山区大部、宁津县大部、汉源县全域、石棉县全域、天全县大部、庐山县全域、保新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可能性较大，黄色。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应急广播，雅安市水利局、雅安市气象局2026年7月16日16时30分联合发布第四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我市自北向南有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全市雨量中到大雨20至40毫米，部分地方有暴雨50至90毫米，局部大暴雨100至150毫米，最大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至80毫米，强降水时段在16日20:30至17:50，7月16日20时至7月17日20时，雨城区北部和南部、名山区西部、宁津县东部、天全县东南部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可能性大，橙色。雨城区中部、名山区大部、宁津县大部、汉源县全域、石棉县全域、天全县大部、庐山县全域、保新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可能性较大，黄色。
0: 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给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我把这个田螺壳留给你，你可以用它储藏粮食，无论你吃多少，壳里的稻谷都不会被吃完。田螺姑娘话音刚落，只见屋外狂风大作，接着下起了大雨。眨眼之间，田螺姑娘飘飘悠悠地飞走了。谢端非常感激田螺姑娘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为她造了一座神庙，逢年过节都烧香拜谢。自从田螺姑娘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的一个姑娘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好啦，故事讲完了。
2: 亲近母语，中国老故事。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世界奇观长城，长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长城位于中国的北部，

0: 它东起辽宁省的虎山，西至内陆地区甘肃省的嘉峪关，横贯河北、北京、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市自治区，全长约8851.8千米，有万里长城之誉。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的沙漠，奔向苍茫的大海。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战国时期开始，修筑长城一直是一项大工程。历史上有20多个诸侯国和封建王朝修筑过长城，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加起来，总共有50000多千米。现在新疆、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山西、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市自治区都有古长城的遗迹，其中仅内蒙古自治区的长城就达60多千米。在历代修筑长城的国家中，尤其以秦朝和明朝修筑长城最为著名。秦朝，秦始皇在灭亡六国之后便开始修筑长城，在此过程中，他使用了近100万劳动力，占全国人口的1/20。当时没有任何机械，全部劳动都得靠人力，且工作环境又非常艰苦，许多人在修筑长城的过程中死亡，这导致了人们对秦始皇修筑长城的怨恨。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明朝，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威胁边境安全，为了巩固北方的边防，在明朝的200多年统治中，修筑长城几乎没有停止过。明长城是中国历史上费时最久、工程量最大、防御体系和结构最为完善的长城工程，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建筑工程的高度成就和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古代各个朝代不断修筑长城，其主要原因是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军事侵扰。实际上，长城就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体系，它保护着中原地区的人民，有利于中原地区经济和文明的发展与积累。目前现存的几段长城主要有八达岭长城，位于北京延庆的八达岭长城是明长城中保存最完好、最具代表性的一段，它是明朝重要的军事关隘和首都北京的重要屏障。登上八达岭长城，可以居高临下尽览崇山峻岭的壮丽景色。迄今为止，已有包括尼克松、撒切尔夫人在内的300多位知名人士到此游览。山海关长城，比以往从照片上、刺绣上和绘画上见到长城更为壮观了。万里长城作为中国的标志，将与神州大地长存，将与世界文明永在。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殷墟，殷墟古称北盟，是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甲骨卜辞中又称为商邑、大邑商。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为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从盘庚到帝辛，在此建都达273年，距今已有33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初，殷墟因发掘甲骨文而闻名于世。自1928年正式开始考古发掘以来，殷墟出土大量都城建筑遗址和以甲骨文、青铜器为代表的丰富的文化遗存，系统展现了中国商代晚期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被评为20世纪中国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殷墟

0: 区总面积约36平方千米，总体布局严整，以小屯村殷墟宫殿宗庙遗址为中心，沿环河两岸呈环形分布。现存遗迹主要包括殷墟宫殿宗庙遗址、殷墟王陵遗址、环北商城、后冈遗址以及聚落遗址、族邑、家族墓地群、甲骨窑穴、铸铜遗址、手工作坊等。宫殿宗庙遗址位于环河南岸的小屯村花园庄一带，南北长1000米，东西宽650米，总面积71万5000平方米，是商王处理政务和居住的场所，也是殷墟最重要的遗址和组成部分，包括宫殿、宗庙等建筑基址80余座。在宫殿宗庙遗址的西南两面，有一条人工挖掘而成的防御壕沟，将宫殿宗庙环抱其中，起到类似宫城的作用。宫殿宗庙区还有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墓，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商王室成员墓葬，也是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代王室成员墓葬。墓室有殉人16人，出土器物1928件，包括468件青铜器、755件玉器以及564件骨器，另有将近7000枚海贝。殷墟宫殿宗庙区还分布着为数众多的甲骨窑穴，共出土甲骨约 1.5 万片。王陵遗址位于环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北高地，东西长约45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3000平方米。自1934年以来，在这里累计发现大墓13座、陪葬墓、祭祀坑与车马坑2000余处，并出土了数量众多、制作精美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是学术界公认的殷商王陵所在地。其中东区祭祀坑数量众多，排列有序，坑内有不少人畜骨架，是殷王室祭祀先祖的一个公共祭祀场地。在王陵东边出土的后母戊大方鼎，是现今为止所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环北商城位于环河北岸花园庄，城址大体呈方形，东西宽 2.15 千米，南北长 2.2 千米，总面积约 4.7 平方千米，四周有夯筑的城墙基槽。以宫殿宗庙建筑和王陵大墓为代表的商代建筑造型庄重肃穆、质朴典雅，反映出中国古代建筑特有的均衡感、秩序感和审美意趣，集中体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建筑格局、建筑艺术、建筑方法、建筑技术，代表了中国古代早期宫殿建筑的先进水平。殷墟的环北商城具有高大的城墙、威严的宫殿，特别是严格的中轴线布局，成为数千年来中国历代城市的特征。殷墟留下了中国古代建筑的杰出典范，奠定了中国古代宫殿制度和陵园制度的初期形态，具有重要意义。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产妇哺乳期的饮食原则。随着二孩时代的全面到来，许多家庭喜提萌娃，刚生完二孩的妈妈们一边为孩子的降生感到欣喜，一边为自己产后臃肿的身材郁郁寡欢。他们既想要宝宝健康，也想要瘦得漂亮。老一辈普遍认为，母亲吃得越多，母乳越充足，质量越好，这是典型的穷怕了导致的。根据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的产妇在哺乳期，尤其是坐月子期间，脂肪摄入过多，蛋白质摄入不少，但是谷薯类杂粮和奶制品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也不足，因此这个时期产

0: 孕妇的饮食原则应该是低脂、高纤维、优质蛋白质，饮食总量上不超标即可。选择适宜的减肥时间。产后减肥最重要的是选择正确的时间，减得太早，比如刚生完孩子没几天，这时候身体没有恢复好就开始减肥，容易出现健康问题，不仅伤元气，还会伤家庭和气。减得太晚的话，由于脂肪具备一定的记忆性，减起来更困难。建议妈妈们在产后6周左右开始减肥，给身体足够的修复时间，保证奶水的正常供应。当然，如果身体还有别的问题，最好先咨询医生再做打算。坚持饮食准则。执行基础代谢减肥法最重要的是每天吃够自己代谢的量，食材种类多样，保证饮食结构平衡，不过量也绝不节食，身体需要的能量就能得到良好的供应。坚持哺乳。哺乳是一个消耗能量的过程，研究显示，哺乳期妈妈每制造200毫升的乳汁就能消耗60至70千卡热量，大部分哺乳期女性平均每天消耗500千卡热量，每天哺乳5次就消耗了相当于跑步2000米的热量，而孩子吸取乳汁的过程也会从母体带走脂肪。适量运动。哺乳期妈妈通常很忙，带小孩是件极耗费体力的事儿，这时候妈妈们甚至比上班还累。进入哺乳期1个月以内的妈妈们不能进行剧烈的运动，但要多翻身、早下床、多走动。多翻身可以防止子宫偏向一侧或者后侧，还有利于恶露尽早排净。一般产后42天左右可以做一些和缓的运动，比如瑜伽或者骨盆的修复运动。适量的运动完全不影响哺乳，且有利于乳汁分泌、血液循环和产后整体身体功能的恢复。有不少人担心运动后乳汁会变酸，宝宝不爱喝，其实只要运动强度不大，身体根本不可能产生那么多乳酸，而且乳酸对矿物质营养素的吸收有益，有利于肠道的健康。总而言之，只要合理膳食、合理喂养，哺乳期就是妈妈们的减肥黄金期。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展的了。下午让你安慰一下红军，这都晚上了，饭也不吃，觉也不睡，他要干啥呀？
1: 他说他想静静，肯定又是一个人跑到这滑雪训练场来了。哎呀，
0: 这孩子心重，赶紧找到他，千万别出啥事儿。
1: 教练，你看，红军在那边呢。
0: 完了，哎，你看他，从坡上又冲下去了。红军，大晚上你发啥飙啊？危险！
1: 红军，别走，等我们过去啊！你们别过来，我要自己静一下。
0: 哎呀，你这是干啥嘛？
1: 教练，我没脸再待在滑雪队了。红琼，你胡说啥呢？
0: 杨红琼，再咋样也不能退出啊，国家花那么大精力培养你白费啊。
1: 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大家。
0: 杨红琼，我对你很失望。
1: 小练，我对自己也很失望。

0: 别拉他，
1: 王教练。
0: 我说别拉他，他要静，就让他在雪地里好好的静静吧。
2: 白色的世界，一场寂静。

0: 离2022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只有3个多月的时间，女子坐姿越野滑雪队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而杨红琼从全国残运会下来后竟然一蹶不振。
1: 哎呀，红琼，说过多少遍了，注意动作要领，转弯就急了是吧？
2: 红琼，什么情况你？
3: 我一下，我好像都不会滑雪了。
2: 生病了？
3: 没有啊。
1: 杨红琼，你干啥呢？还想不想练了？
3: 小玲，我
1: 比赛回来都多少天了？咋的？输一次就输不起了？这训练量一加上去，你受不了啊？
3: 没有，
1: 3个倒数就认怂了，怕了？
3: 我不怕输，也不怕吃苦。
1: 那你告诉我，你这是干啥呢？你想什么呢？
3: 我想退出。
1: 老胡，你说怎么整？他怎么能退出呢？他是难得的好苗子，绝对不行啊！师兄，你也是他的教练。你劝劝他呗。
4: 怎么，你真想听听我的建议？
1: 哎呀，你就别跟我卖关子了。
4: 师弟，杨红琼是好苗子，不然当初我也不会让给你呀。让他回来休整一下，放松一下，对他也许是一件好事啊。
1: 放松还好事？哎呦，你知道现在时间对他有多宝贵吗？
4: 我知道，所以你更应该让他回来。
1: 为啥呀？
4: 师弟，我们都当过运动员，越是面对重大的比赛，什么越重要？不是身体关，而是心理关。
1: 哎呀，我的胡教练，我们都劝过他了，放下输赢包袱，正确面对嘛。
4: 怎么正确面对啊？你越重视他，他的包袱反而越重，这个你劝不了，我也不行，只能靠他自己。师弟，
1: 好吧，我就给他一周时间啊，绝对不能超过2周。
4: 我相信他，你更要相信他。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灿烂人生》第一集，剧中人物杨红琼由叶知秋演播，王教练由王旭峰演播，丁雪由严萌萌演播，胡教练由赵玲演播，杨父由赵树人演播，杨母由乔琛演播，钟小红由武凤春演播，刘佳慧由张欣演播，黄少波由萧景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刘丽妍、刘玲慧、沈若。

诗文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广播剧《灿烂人生》，总编剧庆新，编剧陈辉建、朱兴勇、李晕，作曲刘聪，导演庆新。第二集，
1: 电话里的胡教练是杨红琼的启蒙教练。当年杨红琼在昆明读中专的时候，是胡教练把他招进省轮椅篮球队，也由此开启了杨红琼的体育生涯。
2: 行，

0: 姑娘，
1: 哎，
0: 能帮个忙吗？
1: 大叔，您叫我？
0: 对呀。
1: 怎么了？
0: 啊，我的腿残了，你看我那风筝挂在树梢上了，你能不能帮我给拿下来啊？
1: 大叔，我也是残疾人，我爬不了树。我现在回宿舍找宿管阿姨来帮你吧。
0: 哎，小姑娘，
1: 啊，
0: 那你的手有力气吗？
1: 我的手还行吧。
0: 你看我这儿有个篮球，你能用它把风筝给砸下来吗？
1: 啊，好吧，我试试啊。
0: 真是个好姑娘，来，球给你。

0: 小姑娘，我刚才那是装的。啊，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姓胡，是省轮椅篮球队的教练。刚才看了举重比赛，特意在路上试试，也不介意吧？哦，没事的。哎，你是我什么？我们篮球队正在招新队员，你愿意吗？
1: 打篮球？
0: 对呀，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呀。
2: 刚才你参加的举重比赛，你以前接触过吗？
1: 杨红琼进入云南省轮椅篮球队，虽然是半路出家，但是因为身体素质出众，她很快就脱颖而出，并对未来踌躇满志。
0: 听着，你们当中大部分人是第一次参加正式比赛，这和平时训练不一样，这要真刀真枪的干。
3: 明白。
0: 对方内线很强。你们要充分发挥外线优势，把训练的内容打出来。来，加油！
3: 加油！
0: 内线打不进去，外线三分石头三进，比分被拉开了。
3: 又没打中。
4: 新人，你要配合红球，把对方的防守拉开，给红球创造投篮机会。王静，对方办好了你要盯紧，不能轻松就被突破。

0: 怎么了？一个人在这儿啊？
1: 小丽，对不起。
2: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1: 打得太差。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5: 你过来啊！
4: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又到一周星期四、哦、
1: 我以为你要说又到一周星期五呢。
0: 美丽风景眼底收。
1: 是的，美丽风景不仅眼底收，美丽的风景沿途都是呀，是吧？
0: 是的。那么因为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夏季的时候哈、
1: 嗯、
0: 对于每一个热爱假期旅游的，每一个热爱踏浪而行的哈，这个浪是热浪哈，踏浪而行的人呢，到了雅安你就会享受这份清凉了。
1: 嗯，是的，赶紧到我们雅安。所以说呢，雅安也热，但是跟有一些热的地方比起来呢，它还是比较凉快啊、
0: 嗯、
1: 心静自然凉啊。
0: 哎，因为我们雅安的
1: 说
0: 这个景区你晓得不、
1: 嗯、
0: 雅安这个景区的温度那真的是非常的不错的哈，
1: 嗯，
0: 因为温度就达到了这个21摄氏度以内哈，很多地方呢可能还不比这个还要低哈，
1: 嗯，
0: 啊，特别的棒哈，特别的巴
1: 适。
0: 那么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好巴适，行车在路上您得注意规划时间，规划安全，不要夜间驾驶。
1: 嗯、
0: 还有就是高温红色预警是继续在持续着。
1: 嗯，是的，是的。
0: 你看今天的高温，
1: 今天高
0: 依旧吧。而且外出的市民朋友、来雅的游客朋友们，也要做好避免中暑啊。今天上午啊，咱们雅安市的多个县区就纷纷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和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对，
0: 禹城区、天全县、石棉啊、独山、宝兴、盈津、汉源都发布了。虽然说今天白天的气温是依旧高温，不过呢，今天晚上夜间到全市的各个地方都会有多雨的情况，
1: 对、啊、
0: 降雨的情况。我们雅安市气象台预计在今天16号的夜间会有雨量中大大雨的天气，那么大概是在20到40毫米，部分地方可能有暴雨50到90毫米，局部地方可能有大暴雨100到120毫米。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提前的这个汛期的防雨防汛各方面的工作要做好，特别是相关部门要做好监测啊。
1: 嗯、
0: 那么从17号白天的话，明天白天是阴天有中雨的天气，局部地方也会出现大雨。所以今天晚上的明天白天哈，虽然说现在雅安雨还没下下来，我估计可能8、9点以后了。
1: 但是掐指一算，雨真的没有下到雅安。今天预防的这个雨呢，它又下到其他地方去了。我看，我们这个就是有一个地方哈，刚刚就是朋友圈里面哈，已经有一个地方已经下起来了。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的提醒大家，就说我们现在白天在高温预警。晚上呢，有的时候又会收到暴雨预警，是吧？
0: 嗯。
1: 而且在，16:56的时候是发布了一个交通管制，7月16号发布了一个交通管制。17:33的时候，也就是刚刚才解除了交通管制，但是我们依然要提醒到大家的是，这一段路即武京昆高速成雅段名山收费站、金鸡关收费站入口是刚刚打开，刚刚解除了管制、
0: 哎、
1: 那也就是说在这一段路上，那肯定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或者说暴雨，而雨刮起我看他们都刮得分分分分分分好，所以说这段路上呢可能会有积水，大家行车在路上呢要注意一下安全啊，注意就是行的开车开的稳一点，不要太猛了，太冲了，
0: 哎，
1: 是吧？
0: 对了，所以说啊一定要注意哈，因为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哈，它特别的重要、
1: 嗯、
0: 我们的应急防汛的对应急防汛的知识哈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今天我们来说了这个高温预警和这个叫做汛期来临的时候哈，我们的这个剩下的湿热较重的一个天气哈，防汛防暑方面莫要轻视。那么高温加上暴雨会带来很多灾害性的天气的多发、
1: 嗯、
0: 也会给我们人们的生活、啊、带来很多的一些隐患，比如说高温会给我们的安全生产带来一些工作的隐患，对不对？
1: 啊，
0: 我们又如何去防范，对不对？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说说这个热隐患。
1: 嗯，这个热真的太热了哈，
0: 哎，
1: 这个隐患到底在哪儿呢？持续的高温天气，你比如说我们名山的啊，就说这个茶叶啊，今年的夏茶真的是好亏啊，就是这段时间这个高温，
0: 嗯，它没法去采
1: 呀，
0: 太热了。
1: 第一个是没法采，第二个呢是因为这个茶叶上面的那一层嫩叶经不住这个阳光的炙烤，都已经晒焦了，
0: 是的，
1: 就是农作物它会受影响，它会干旱，它会减产。还有就是我们的电网超负荷运行， 平时我们没有这种空调一整天一整天开吧，是吧？
0: 对
1: 啊，但是呢到了特别热的时候，晚上一点都睡不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家都是，包括我们小区，我一打开那个窗户听到的都是小区的这个空调这种低频震动的噪音啊。还有就是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它会增高，干旱呀，同时呢比如说一些易燃易爆的场所，包括这个户外的场所、特种设备的场所，以及有毒有害场所和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生产的风险就提高了。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到哈。
1: 我们就要给大家来说一说，安全生产事故的重点行业，包括重点领域，如何防范高温热隐患哈。
0: 哎，是的，我们首先来说就是电网的运行哈。因为高温天气到空调各方面都是在这个火热的运行当中哈，就要加强什么监测重要的输电的通道、枢纽的变电站，还有低洼的变电站、地下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变电站哈，还要加强这个。整个的应急方面强前的准备工作，还有加强设备的维护，老化的一些严重的电线的及时更换，包括不管是在这种电力公司来说，还是从我们家庭的一个用户来说，都要避免因为设备的故障和线路的老化引发的火灾。包括这两天的话，这个安装空调的也比较多哈，安装空调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安装的线路，安装的这个得不得当啊，你的位置啊各方面，相关的生产单位还要根据天气的状况强化你的设备的异常啊，还有故障啊要及时的上报，还有就是建立健全一个全方位的应急预案，提高应对的这个突发事件的能力，这是超级的重要的哈。居家安全也要做到，就是比如说你充电器这两天你就千万不要拔了哈，拔了之后然后你要提前把它拔掉，拔了手机

0: 要把它拔掉，很多人的隐患就是他把那个线子就露在那儿，然后又插上电。
1: 是的，是。
0: 但凡是一出现短路，那么火烧的这个情况那就是百分百了。我告诉你哈，一点不夸张，真的是这样的哈。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夏天的用电安全哈。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森林草原火灾，因为夏季这个草木生长比较旺盛，它易燃可燃物容易堆积，高温呢就容易导致草木达到这种着火点，引发自燃啊。这个草原上这个火一燃起来，那就是整片整片的过火。
0: 哎，
1: 所以说还有现在就是我们雷电增多，今年好像只有一天晚上听到那个打雷闪电的那个声音特别吓人哈，其他时间都还好啊，就可能会出现雷击火灾，森林草原火灾的风险也提高了。那么如果说我们是在郊外游玩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一下自身携带的这种火源管控啊，那工作人员就要加强森林的防火的巡护，还有一些电线电缆它是都是从森林上方穿过的，那我们也要去排查隐患。雷电天气的时候呢，护林人员也一定要注意观察森林的情况了。
0: 哎，是这个还挺好哈，就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做好这方面的这个观察哈。还有就是农业这个方面的生产哈，高温容易使一些绿植失去活性，对吧，阻碍光合作用正常进行，那么降低这个光合的这个速率，导致于这个热害，所以说选择一些根系比较发达抗旱能力比较强的品种哈。这两天要种植的话，采用的是这个节水灌溉的技术，比如说根据不同的气象气候土壤的条件种植的方式等进行灌溉哈。还有用电方面切记要安全，安全最重要，切勿撕拉乱接电线的线路，严防火灾。而且这个喷洒的农药要避开高温强光，严防中毒中暑，这个超级重要哈。高温天气对于易燃易爆的场所、特种的设备场所，还有有毒有害的场所和有限的空间生产影响较大，相关单位应该是要确保人员要持证上岗哈，千万勿真，不要去这样碰。
1: 对的对的，
0: 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的哈，千万不要无证上岗，要建立一个应急的预案，开展应急的培训和演练，完善应急的管理制度哈，这个超级的重要啊，一定要加强这方面的安全的生产哈。一旦发生这个事故的话，那是损失不可估量哈，真的是不可估量啊。
1: 对，还有一些易燃易爆的场所啊，比如说啊，他们的这些危险品受热后就容易分解，如果说通风不良，热量积聚又散不开，就会使这个温度升高，然后会容易引发爆炸。主要涉及的场所呢，就是在加油站、加气站、油库、油漆库房，包括烟花车间和库房，还有炸药仓库、煤炭堆放区域、易燃的粉尘的区域，包括化学品的仓库以及燃料仓库，都要加强管控。当然一定是就是这种严防因为长期高温压力升高导致的储罐管道等破裂泄漏引发的这种爆炸着火的事故，严格管控好火源，严禁违章动火，也是要安排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现场监护，同时要减少和避免静电产生火花，还要避免使用防爆型的电器设备，并去做好这种保养和防护了。那么在这儿呢也要给大家说到了哈，就是这些易燃易爆场所要注意了。
0: 对，易燃易爆场所千万不要在这种火中啊，各方面哈，包括说森林防火各方面哈，特种设备的场所也要注意，因为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在高温的照射之下的话，这个体积啊这个比较膨胀啊，严重的时候会发生一些，比如说像爆炸呀，造成这个人员的伤亡和财产呐、比如说有气焊、气割作业等一些压力容积的工作场所，一定要注意啊。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把它分开保存，不得倒置啊，不得在阳光下进行暴晒哈、这些大家都是比较有这个共鸣的哈。还有有毒有害作业的场所和有限的空间，这些都是在高温天气之下是有利于他们的这种毒气体的挥发和扩散。接触有毒的这种气体的岗位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注意，很容易发生这个毒气体的中毒啊、窒息啊等一些事故哈。所以这方面一定要注意啊，什么场所呀、什么转炉呀、电炉呀、混铁炉呀等等哈，这些污水处理厂啊。 大家都要做好相关方面的防护服的准备，检测仪器的准备。

0: 必要的时候必须要对这个可以说是有限的空间的这个氧气浓度呀、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啊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合格之后才能开始作业。
1: 是的啊，
0: 规范作业啊。
1: 嗯嗯，然后这个现场呢也要配一些呼吸器、通讯器材、安全绳索等防护设施和应急的装备。当然，我们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改善作业场所的隔热和降温的条件啊，合理的安排作业人员的工作时间，确保人的身心和这个是人身安全。其实还有这段时间呢，我们说你看这儿下雨那儿不下雨的，就如果说遭遇了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如何去应对呢？我觉得我们这些知识还是要给大家科普到位啊。说汛期遇险如何去应对，滑坡和泥石流的应对措施。如果你遇到了滑坡，首先你不要顺着坡跑，你觉得你跑得有他快吗？对吧，他在后面追你，在前面跑，你跑得不一定有他快，而你跑慢了就是被直接活埋，对吧。你应该是向两侧去逃离。那如果说是遇到高速的滑坡没有办法逃离的时候怎么办呢？啊，如果说哈，你遇到的是整体滑坡，那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慌乱，你可以原地不动，或者说抱住大树等这些物体。就是你如果身边有那种靠得住的大树啊，比较稳的这种东西，你能够抓住一个，你就抓住一个。那么当遇到泥石流的时候呢，啊，要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都是往两侧山坡跑，反正不要损到它跑。那同时呢，你一定要避开那种河道弯曲的凹岸，或者说地方又狭小又高度又低的那些，千万千万也不要躲在那个陡峻的山体下，因为防止它会发生崩塌嘛。那如果又碰到崩塌的时候，你又怎么办呢？赶紧，你前面有的路，你能看到的，你觉得是正确的撤离路线，你就赶紧跑。崩塌的时候你就赶紧跑，这个时候真的是要赶紧跑了啊，不要进入危险区。或者说你觉得哎有一个比较结实一点的障碍物可以替你挡一下的，或者说你就蹲在地坎儿、地沟里，然后保护好自己的头部，不要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
0: 嗯，是的。所以说你看这个汛期来临的时候哈，千万要注意啊，要往山下跑的话那肯定就超级危险了，对不对？所以说汛期来的时候，特别是遇到这个滑坡和泥石流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方法上去，从两侧的山坡跑啊，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啊。还有山洪来的时候应对措施，遇到山洪的时候不要惊慌，要向山洪的沟洪的这个两边的高坡上跑哈，我要越高的地方跑，或者说立即跑上坚固的房屋和屋顶高层的一些避险，千万不要顺着沟沟跑啊，顺着沟沟跑就顺带把你冲走了。
1: 对，
0: 如果说你已经被洪水包围了，要设法尽快与消防、公安等一些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您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帮助啊。
1: 嗯，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道路行洪的应对措施啊，雨中不应该赶路，哎，然后呢，尽快到地势较高的建筑物中去避雨，然后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防汛的警示标志啊，避开那种缺失了井盖的收水井。那暴雨中行车呢，要咋子？低速档缓慢行驶，要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行人在路上如果说被洪水冲倒了，一定不要慌张，尽量的憋住呼吸，然后呢想办法去抓住地上的有一些凸起的物体，争取啊让自己站起来。
0: 对，别慌张啊。
1: 如果说是发现他人被洪水冲倒，那我们外面的人保持冷静啊，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设法帮助他人从水中站起来。上一次暴雨的时候就有一个快递小哥啊，一个快递小姐姐被冲车也冲倒了，她也跟着冲着走。那这个时候就是有两辆司机啊也在雨中啊，这个开着车直接就去把它截停了啊。你看，就是保证自身安全下去救别人了。
0: 对呀，所以这个是很关键啊。我们是要保证在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之下才去帮别人哈。还有就是如果说您路过的一些铁路或立交桥的一些积水的应对措施，切勿冒险去涉水，水深未知路千万不要下垂去探索哈，或者绕行啊，这个最绕行的嘛，对不对？
1: 嗯，是的是的。
0: 还有 遇到前方的积水或者是交通道路的管制的时候啊，服从交管的指挥啊，由交警叔叔的前面指挥你的服从，绕行到其他的道路。车辆误入到这个深水区的时候，应当低速行驶，过水后要留意到制动性能是否有效。还有车辆掉入到这个深水区的时候，切勿打开车窗或者试图去打开车门，应该是要努力呼吸，准备好找到逃生的门把手，等水慢慢涌入到车内的时候，再把水将要漫到车顶的时候，深深的吸上一口气，屏住气息，打开车门，迅速的逃出去哈。
1: 那么好大的力气的啊！
0: 对，因为这个力气也很大哈。当然，这个真的是需要方法哈。什么方法呢？就是我们跟你们说的哈，掉入进去的时候，你一定要找到。第一个，很多的车里面都有这个破兵器哈，这个破兵器就破的那个
1: 锤子。
0: 哦，对，它的那个叫锥形的哈锤子，它可以破掉你的这个车窗，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很多的救援专家，包括消防队员的话，他们对给大家的一个意见哈，实际上等水整体的漫入到车内的时候，沉下去的时候，你的车门是可以打开的啊。就是你的这个整个的淹没进去，刚刚开始它是一个同锁反应，就是一进去它就会遇到危险了，会自动反锁。那你知道打不开。其实过那么几十秒钟，在这个黄金的四十秒当中哈，可以说是一分。多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四十六秒钟哈，黄金的四十六秒钟中，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抓紧时间出来是 OK 的。你出来之后，你马上吸上有氧气之后下去，马上打开车门救其他人。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前提是你要
1: 抓紧时间。
0: 对，前提是你要抓紧时间哈，这个黄金的这个几十秒钟啊。
1: 好，那如果说是我们在低洼地区碰到了这种内涝，我们该怎么办？哎，反正首先你自己如果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又没有被困的情况下，你就离得远远的，是吧？那如果说是车辆进火和进水之后呢，熄火了，那你也不要再去启动发动机，因为你赶紧人先走，车就放在那儿，保险公司会给你赔。你要是启动了发动机，那不好意思，你二次启动的话，保险公司就不管你了啊。还有避开这个危房危墙啊，如果发现有溺水者，要快速的呼救他人，一起协助去救治，不要，你人家都说是什么，七三都不要七碎，对不对？啊，你这种。水它一旦来了之后，你控制不住的那种力量挺大，反正一定旁边有人协助你的时候你去协助，你力量不够一定要让人帮忙，如果说你力量够的话，哎，你就可以把它救起来。
0: 是的，这个还是超级重要的哈。好的，那么这段时间我们要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再和大家继续来分享一些雷电方面的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哈。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继续来分享。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5: 放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6: 三桃，醒来嘞，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嘞？
7: 我没得钱。
6: 没钱？搜他，把我按倒！
7: 不！
8: 理解，就只有这滴点儿。
6: 这滴点儿？下次我带二十号，我跟你说，不要看老师打你死。走。
9: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 报告，李老师。
8: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4: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8: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4: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8: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4: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3: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0: 参军报国，无上光荣，我热军营，等你加入。2026年下半年男兵应征报名正在进行中，报名时间即日起至2026年8月10日24时。报名请登录中国征兵网www.gfbzb.gov.cn。投身强军事业，淬炼过硬本领，书写无悔青春。
11: 2026年5月15号是全国第33个防治碘缺乏病日，今年活动主题为碘量健康，普惠民生。禹城区疾控中心在此向广大市民温馨提示，碘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若身体长期缺碘，会引发碘缺乏病，危害身体健康。食用加碘食盐是预防碘缺乏病最经济、最简便、最有效的方式。日常饮食中可适量搭配海带、紫菜、海鱼、贝类等海产品，做到合理膳食、营养均衡，科学满足人体每日碘需求，守护自身与家人健康。
12: 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13: News
14: News
13: 刷新资讯
14: News
13: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一零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网的陈林和小川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是日本地方面的消息。7月15号，市委书记廖文彬前往雨城区鸣沙区经开区调研物流网规划建设工作。调研中，廖文彬还看望慰问了一线劳动者，为大家送上防暑降温的物资，叮嘱快递员、物流司机等一线从业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要求各方面关心、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暖心举措，让广大劳动者舒心工作、平安度夏。
1: 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美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分析当前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0: 再来关注到的是7月14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雅安国际商会第三届委员会的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届的工作成效，选取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部署今后的一段时期贸促会、商会重点的工作。
1: 近日，市税务局发布2025年度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结果。数据显示，全市共有29655户纳税人参评 ，A 级纳税人达4219户，占比14.23%，较上年增加1946户，占比提升6.97个百分点，市场主体纳税守信水平显著提升。
0: 再来关注到近日雅安职业技术学院的2026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启动仪式在鸣沙区举行，以校地协同实践育人的模式，引导青少年学子啊在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
1: 记者从雅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获悉，该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雅安制造工业用气7883.94万立方米，同比增长26.53%。
0: 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省内方面的新闻，来关注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14号从国投集团的雅龙江的公司获悉，我国的首个水风光一体化的智慧运营大模式在四川的雅龙江流域啊去正式发布了。那么这套系统呢，最为突出的优势就是整合数据的能力超级强，汇聚了卫星的遥感、地面的气候监测站、流域的水文监测、新能源场地的这个传感设备等海量基础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了海量的实景数据的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了跨越式的升级。
1: 四川新闻网消息，记者7月15号获悉，四川稻城海子山迎来了一座新地标——拉索高海拔宇宙线的观测站，高能伽马智能工厂智算平台近日正式启用。该平台是拉索为处理海量科学数据而构建的智能化数据分析平台，高能伽马智能工厂的核心算力体作，为宇宙线数据的实时处理与深度分析提供强大推理能力。
0: 再来关注2026年7月15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正式揭晓了获奖名单。四川的作家罗伟章凭借中篇的小说《屋檐》荣获了中篇小说奖，为四川文坛再添了国家级的文学荣誉。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提名阶段，四川共有4位作家作品入围中评，覆盖多个文学门类。
1: 好的，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资讯。中新网消息，记者了解到，7月16号到17号，我国较强的降雨主要盘踞在四川盆地、陕西、广西、云南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温方面，今后3天，新疆、四川盆地到江南一带将出现大范围的高温天气，重庆、湖北等地暑热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继续来了解到的是，由中国国务院台办和江苏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6届海峡两岸青年文化月15号在苏州开幕。文化月呢，是以同心同行、青春力量为主题，传统文化新表达为主线，为两岸青年搭建了互动式的体验交流平台，那促进了两岸的青年交往、交流和交融。
1: 中新网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于7月15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今年以“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为主题，许多出版社推出旅游文化主题的书籍，多本刊物同场展出，吸引不少读者驻足。据了解，本届书展为期7天，期间呢将举办超过600项的文化活动。
0: 这时候再来关注到这一段时间大家比较关心的雅安市的天气预报和温度预报方面，这两天的话基本上都会有雨的天气，大家出门在外啊带好雨具。雨城区今天晚上是暴雨，明天白天是中雨，气温是23到29度。天泉下今天晚上暴雨，明天白天大雨，气温23到30度。名山区今天晚上大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8度。庐山县今天晚上暴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9度。宝兴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1到28度。银锦县今天晚上暴雨，明天白天阵雨，气温22到28度。汉源县今天晚上大雨，明天白天大雨，气温23到27度。石棉县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大雨，气温22到28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我们的雅安市各县区都是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在出行方面要提前关注路况，还有就是尽量做到不出门，还有就是要做到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做好地质灾害方面的一些防治的工作。
1: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1047知识窗。那么眼下呢正值汛期，暴雨天气发布的这个暴雨预警信号分别意味着什么呢？暴雨预警信号从低到高分为蓝、黄、橙、红四个级别。蓝色预警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黄色预警是6小时内将达50毫米以上，橙色预警是3小时内达50毫米以上，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意味着3小时的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那暴雨来了怎么办？第一，居家避险，低楼层进水立即断电断气，向高楼层或楼顶转移，不要贪恋财物。第二，户外步行，避开积水路段，警惕桥涵、隧道等低洼处，远离漩涡，井盖可能缺失，请勿靠近广告牌、大树和电线杆。驾车出行积水路段坚决绕行，水深看不清路基则放弃通行。车辆熄火后呢立即弃车逃生。雨后警惕，暴雨过后呢需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滞后性的次生灾害。这时段的资讯由小喜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拍够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好的，继续回来节目当中，现在是晚高峰，还有生活就今天晚上是大雨或者是暴雨的天气，大家注意啊，别出门了哈，家里面待着哈，蹲着哈，如果是非要出门的话，带好雨具。好的，现在是晚高峰节目，还有生活就正在为您直播，也是我们到了晚高峰比较拥堵的时候哈，大家处在拥堵在路上啊，千万要耐心等待，有序通行，遵守交规，安全驾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老生常谈的话题要放在心中。
1: 是的，是的，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就行了。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哈，我们今天的热门的这个新闻和话题吧。先来说一说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汛期安全方面的夏季高温，我们注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生活当中的防暑降温的物品呢，都得要注意哈。比如说，你看今天晚上是大暴雨，万一有雷电方面的这个大雨的话，一定要注意的应对方面的措施。外出的行人就要应就地就近寻找的一个安全的角落。躲雨和安全的地方去躲避，还比如说你在空旷的场地，千万不要使用有带金属杆的物体哈，不要拨打接听电话，雨中避开灯杆、电线杆等一些连电的一些物体，发现有人触电倒地了，切勿用手去直接接触这个触电者，应该及时的拨打求助电话哈，这个一定要去注意哈。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最后关注到一个新闻啊，关注结束之后，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说再见哈。女子一次性买了28张购物卡，超市员工直接报警，哎，买超市购物卡这是正常的行为吗？
1: 正常啊，对啊。但是为什么会不对劲
0: 儿？哎呀，来我们好自说好哈，这是发生在浙江的一件事情哈。浙江的嘉兴的经开区的某超市的员工啊，这个何女士，她就迎来了一位大客户哈，一次性购买了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来多少钱？1000元。
1: 28张，
0: 2.8万啊，来了大单啊！何女士心里是美滋滋的，立马办起了业务，对吧？奇怪的是，女子眉头紧锁，始终低着头，手机上是不断的操作啊，然后和她说话也是心不在焉的，这种反常的举动，让何女士想起了之前接触的一些诈骗案，她越想越不对劲儿，她就悄悄的报了警。那个郑女士哈，她的客户啊，哎呦，这个卡是什么朋友？有点哈，含糊其辞，一次性买了28张卡，要送这么多吗？面对民警的追问，你猜怎么着？
1: 他就说出了实情，
0: 他就现出了他的原型。
1: 对的，他呢原来是刷到了一条广告，就说的是动动手指就能得高额返利，心动不已啊，马上点击了链接，那么在客服的引导下就下载了一款陌生的软件。而他呢起初呢就想的是赚点小钱啊，试了几单，哎，没想到真的是提现成功了哈。
0: 哦哟，
1: 赢到了这
0: 诱饵，诱饵来了，
1: 他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心，瑕了一单有一单，您的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导致账户冻结。哦吼，这个时候又进入到另一个圈套了，就告诉他可以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解冻账户，那么就出现了刚刚给大家说的那一下子去买10张的这种情况了。
0: 哦，你看看哈，这个是超级要怎么讲哈，鸭子下了10单，对不对？你看这个就是大家说出来哈，这个天上没得掉馅儿饼的事情哈，前期小额的返利是诱饵，等你上钩呢，是吧？郑女士终于醒悟了啊！民警给她动之以理，晓之以情，她才醒悟了，当场就放弃了购物卡的操作，2.8万元就保住了。所以说，警察提醒啊，任何的形式刷单返利均为诈骗，千万不要轻信轻松赚钱的诱惑呀！遇到类似的情况，一定要保持警惕。如果说有疑问的话，请拨打110。还有包括我们的
1: 6110
0: 反诈热线96110咨询啊，这个超级的关键哈。哎，这个真的是，哎呀，咋说呢？今朝有人就喜欢赚这个轻松钱啊。你要想任何的钱他都不轻松，你要想要不就凭你智慧，要不就凭你的这个专业，要不就凭你的能力，要不就凭你技术，要不就凭你的家族，要不就凭你自己的劳动能力，对不对？每一样钱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它都是香的。那么如果说你要是赚轻松的钱，那么轻松的钱它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能挣， 一边看到别人，哇呀，他真的是这个轻松下战绩哈。实际上，人家为此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的，对不对？
1: 对。
0: 啊，比如说人家的学业努力，比如说他的各方面的努力哈，人家都是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才有了今天的收获，而不是说轻轻松松，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在这儿的。而且你要想。但凡能够让你穿轻松钱的，它一定是陷阱。长哥精彩的节目里面说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掉馅饼的地方一定有陷阱啊，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道理精通嘛啊。
1: 是的，好好生活，切勿侥幸就对了。
0: 是的，好的，那么今儿个龙门阵呢，传哥和林妹也是给大家分享这么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明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个游泳还有这个落水方面的一个知识哈。最近大家都注意哈，这个野泳啊，很多人野泳的时候就被困在了野泳河的中间。
1: 是的，
0: 最后来让消防叔叔把拉起来哈。这到底这事情发生哪里呢？我可以说告诉大家，就在我们的天泉的龙湾湖哈。有两名男子真的也游安游哈，跑中间去游哈，结果就在中间就出不来了哈。最后还把我们救出来哈。
1: 是的，
0: 所以说大家注意哈，这个还是超级的关键哈。这两天带孩子千万不要去野游，自己大人也不要去野游哈。你知道我那个技术不得了哈，我就要去游哈。那我告诉你哈，淹死的一般都是会游泳的哈，要记得这一点哈，不要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哈。好的，这两天这个暑假也是这个暴雨频繁的时候，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啊，是吧？
1: 是的
0: 啊，要去正规的这个游泳场所啊。正规的这个救生员啊，看护的用场所更安全嘛。好的，那么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再见，各位，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有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玲，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的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赖账，我承认我借了钱，这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成大卫还冤枉你没？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啥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伙食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万。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呀，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还是

0: 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1: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了，是不是？
2: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五千我还是认的，剩下的五千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吧。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2: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3: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2: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3: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2: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

0: 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显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

0: 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1: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3: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

0: 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4: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二级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2: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5: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7: 我国这一届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6: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7: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潮湿、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6: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 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

0: 色电力跨省销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0.16%，大量绿电跨省销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2: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3: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地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4: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5: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4: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6: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7: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8: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石千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9: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9: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2: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 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5: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基肯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基孔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基孔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17: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6: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18: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15: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5周年，截至6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9: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9: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收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44.1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9: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6.37%，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15: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2: 3、2、1，点火！
23: 怒放严攻，铁血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之声。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5: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正值暑期的出行高峰，很多家长啊在琢磨着怎么把孩子发射出去，要么呢送到爷爷奶奶那儿照管，要么就让孩子单飞研学夏令营。社交平台上一批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现在特别火，有博主啊手把手教学如何购票让孩子单独上车，有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够获得全程陪护，还有家长现身说法把单独乘车说成是锻炼孩子独立性的成长必修课。那一套套的保姆级教程配上亲测成功的截图，看得不少家长动了心。但是啊，这些所谓的妙招从根子上就站不住脚，更暗藏着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首先必须明确，铁路规则呢

0: 我们制度设计上就不支持低龄儿童独自乘车。今年六月起实行的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写得清清楚楚，除了通勤学生和铁路企业同意监护的特殊情况之外，未满14周岁儿童应当随同成年人旅行，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别必须同同行的成年人一致，到站也不能远于成年人到站。至于网传的重点旅客预约等同于全程看护，更是无稽之谈。铁路重点旅客服务面向的是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残障旅客等群体，那从来没有针对儿童的单独陪护服务。有人会说了，飞机都有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怎么就不行呢？这恰恰是最容易误导人的认知误区。民航的无人陪伴服务有一套成熟的国际标准，点对点封闭流程和专门的服务人员，背后呢还有相应的服务费用在支撑。而高铁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流动性，一趟列车的乘务员要服务上百名旅客，根本无力做到专人看管。线路长短途交织，人员构成复杂，孩子接触陌生人啊、走失啊、发生了意外的这种概率远远高于民航。强行复制民航模式呢，只会造成权责不清、风险失控的局面。更值得警惕的是，个别家长侥幸通过了验票，那就误认为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偶然的漏检呢，绝就不等于是这个制度上认可，反而会意味着孩子进入到一个监护的真空。铁路从进站候车到乘车出站，全程都是一个半开放空间，低龄儿童脱离监护人，走失了、磕碰了、被诱骗的风险就成倍放大。一旦出事，家长首先未尽到监护责任，而规避客运规定的行为还可能被纳入到铁路旅客失信名单。所谓锻炼独立呢，本质上是在把孩子的安全当作赌注。那在这里呢，也给出3点提醒啊。首先，家长呢务必守住安全底线，未满14周岁的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陪同，不要轻信网传的攻略，心存侥幸。第二呢，就是社交平台应当对这类规避教程加强治理啊，别让不实信息持续误导公众。第三，铁路部门在研究是不是可以研究在特定的线路、特定的年龄段试点儿童陪护服务的可行性。但是在规则完善之前啊，必须严格执行现有的规定。孩子的独立性可以慢慢的培养、科学的培养，但是出行安全容不得半点试探呐。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年夏天这雨是一场接着一场啊，防汛形势究竟有多么严峻呢？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也意味着我们的防御工作将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水利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今年防汛形势有怎样的特点？水利系统将采取哪些举措做好防范工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带来的官方解读。
1: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2: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

0: 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2: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响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提醒地方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3: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播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阈值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4: 七下八上已经来了，防洪防汛这场硬仗也到了最吃劲的时候。从水库群的精准调度，到堤防巡查的人防加技防，再到山洪预警的宁多无漏不落一人，每一道防线背后都是实打实的功夫。大家也要多留意预警信息，该转移的时候不要犹豫，平平安安度过这个汛期。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入夏以来，您家的蚊子是不是多起来了呢？暑假带孩子出门又该怎么防病？国家疾控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可能较为多发，如何有效应对？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醒。
6: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7: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

0: 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1: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2: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1: 手足口病是五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2: 在发病的一到两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患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70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3: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重点检测空调微生物指标、积尘量、冷却水消毒剂余量等，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4: 这夏天啊，蚊子多，病毒活跃，但是呢，咱们能做的防护其实并不复杂。防蚊关键是清洗水防叮咬，出行戴口罩，勤洗手，发热咳嗽及时就医。家里有孩子的，留心手足口病的信号，该打疫苗的及时打。健康防护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细节当中，把这些小事儿做到位，这暑假才能玩得安心，过得舒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你有没有想过未来几年什么专业最吃香？今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此次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主要面向哪些领域？如何更加精准对接新

0: 产业新业态，培养高技能人才。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1: 据了解，此次增补专业目录，锚定国家战略，对接产业发展新需求，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2: 设置新专业啊，总的原则是三个方向：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啊，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更多的是要满足能够在生产应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技能人才需求。
1: 近年来，具身智能、低空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提速，但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周期为3至4年，与前沿产业快速迭代的节奏存在时间剪刀差。而且随着人形机器人规模量产，市场将需要大批能进行装配调试、故障维修、场景二次开发的一线复合型技能人才。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在2025年增补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具身智能工程技术等专业基础上，2026年再度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3: 教育部的人形机器人集训培养项目，我们是作为牵头院校，汇集了14所院校，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域里边的这些头部企业一共有26家。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本科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一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根据测算，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相关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1000万。与此同时，传统计算机、通信类专业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难以覆盖硬件、算法、场景协同的多岗位复合能力要求，人才培养适配性不足。对此，本次一体设计精准增补了6个数字领域新专业，包含算网融合工程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工业软件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4个职业本科专业，以及智能体通信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2个高职专科专业。其中职业本科专业侧重技术系统集成、成果转化和技术应用，高职专科专业聚焦一线实操、设备运维、场景落地服务，分层构建协同育人链条，不断适配数字产业日趋复合的高技能人才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易海博介绍，
4: 申报一个专业叫做算网融合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更多其实是服务人工智能的基座、算力网络所需要的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产业的那个迅速发展，算力的需求也更加比较快，那么新型的这个业态的一个变化，对人才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1: 为了对接制造强国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此次增补目录增设了智能无损检测技术专业。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大学材料学院院长张友义介绍，
5: 无损检测可以说是高端制造业质量安全的隐形卫士，比如航空航天、重大能源装备制造等等，凡是国之重器的制造、安装、运行和维护都离不开无损检测技术这个专业。现在行业正在从人工经验的判断向数据智能驱动转变，懂智能设备、同数字技术、熟悉高端标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已经占到了70%多。但现在从业人员里面呢，专科及以下为主，超过了50%。所以高端人才梯队断层比较明显。
1: 职业教育专业增补并不是只在原有专业基础上做加法，而是从人才供需匹配的高度进行系统设计，力求促进产业岗位需求与专业设置供给的精准对接。例如，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此次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 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将在明年迎来全国首个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专业的新生。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旅游与休闲管理学院院长毛润泽介绍，
6: 学生通过3年的旅居为体康

0: 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1: 从人寻机器人到算网融合，从智能无损检测到旅居康养，这次新增的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家急需、产业紧缺、民生刚需的方向。职业教育正在做一件事儿，让学的内容跟上时代，让练的本事用得上。对这些专业感兴趣的学生和家长，不妨提前关注起来，选对赛道，未来才能更有奔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你有没有想过啊？等红灯的几十秒，对普通人来说只是短暂的停留，但是对于奔波的外卖骑手来说，却有可能是超时差评的开端。长期以来，严苛的配送计时规则呢，让很多骑手陷入守规就超时、按赶单就会违章的这种两难困境。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一项暖心的新政，将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让外卖小哥等得起红灯。今年八月初，该举措将率先在姑苏区苏州工业园区试点落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您的外卖正在等红灯。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苏州台刘洋。
3: 外卖骑手怕什么？路口那几十秒的红灯应该就算一个。对外卖骑手来说，配送时限往往卡得死死的，如果遇上一路等灯，那超时差评紧跟着就来。
4: 你不闯红，
5: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雅安各金融机构聚焦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金融活水润乡土，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彭英梅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强调，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明确，要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强农惠农举措，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雅安各金融机构聚焦特色农业、生态文旅、乡村实体经济等重点领域，创新信贷产品，优化服务，压降融资成本，精准破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以普惠金融力量为全市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眼下汉源县李子陆续成熟集中上市，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产销旺季，作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林果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针对本地林果产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建行雅安分行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仅3个工作日便完成审批，为汉源县河宇家庭农场发放230万元小微抵押快贷，高效补齐经营资金缺口。
2: 靠到这笔贷款，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种植规模扩大能力，我们新建新业冻库，解决我们自己储存错峰上市的能力。今年我们都还要继续实在这笔贷款，准备新建一块200多亩的新业基地。
1: 不止特色林果产业，建设银行雅安分行持续深耕三农领域，聚焦雅安花椒、鱼子酱等优势涉农产业，精准对接各类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累计投放数亿元涉农贷款，全力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3: 建行雅安分行落实一县一策、下沉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三走进、三对接，持续给全市各县区

0: 种植、加工、产销全产业链注入信贷支持，赋能县域三农。
1: 茶产业是岷山区的核心支柱产业，支撑着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茶叶收购、加工、销售环节资金投入集中，回款周期较长，茶农、中小茶企常年面临资金周转压力。立足产业实情，四川银行雅安分行量身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川茶贷，精准匹配茶产业融资需求。近日，当地一家新茶饮原料生产企业就成功获批300万元川茶贷。
2: 有了这笔贷款资金，我们今年可以放心收购更多优质鲜叶鲜花，扩大加工产能，承接更大批量的订单，让我们干事创业更有底气。
1: 依托专属金融产品优势，四川银行持续拓宽涉农金融服务边界，精准对接村集体经济、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村电商等各类乡村业态融资需求，实现农业全链条金融覆盖，精准赋能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升级。
3: 四川银行依托金融产品创新，持续强化三农金融供给，精准保障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扶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1: 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雅安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产业，但因生态文旅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回款慢，项目建设融资压力突出。对此，雅安市商业银行创新推出专属绿色信贷产品生多贷，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旅发展重点领域，为银金默默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授信2.1亿元。目前首笔1亿元贷款已顺利投放，全力保障当地生态重点项目建设。
4: 这笔贷款落地后，我们能够加快推进生态科普场馆、野生动植物观测基地建设，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研学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云金生态价值转换。
1: 雅安市商业银行紧扣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重大战略，持续落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服务举措，助力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增效，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县域发展的优质经济资源。
5: 我行将不断丰富生多贷产品应用场景，深度探索金融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加生态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新模式，守护雅安生态底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年来，雅安各金融机构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出特色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压降融资成本，全面覆盖各类涉农经营主体，以精准金融服务激活乡村产业动能，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6: 我们围绕产业新势战略，实施金融服务链长制，构建产业链加金融链双链协同格局。机制运行以来，产业链新增贷款授信109亿元，新增投放36亿元。
7: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分析当前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彭应梅指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抓就业，切实把就业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务实有力的举措稳岗位、扩就业、惠民生，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夯实民生根本。要多措并举，成效导向抓就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 全面摸清存量，挖掘增量，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用好用足各类就业扶持政策，持续优化岗位结构，加大优质岗位供给，提升人岗适配度，靶向破解就业堵点难点，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要压实责任，同向发力抓就业，部门协同联动落实清单化管理，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制定一对一兜底帮扶方案，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和观念引导，补齐就业服务短板弱项，加强跟踪办理，逐项落地落实，让广大高校毕业生群体真切感受党委政府的温暖和关心，引导更多人才扎根雅安，积极投身现代化雅安建设。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强，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成，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8: 近日，以群团聚力、振兴同行为主题的雅安市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鸣山区开展，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
1: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先后来到鸣山区蒙顶山茶香珠联合社、鸣山区万古镇农创园、鸣山区中峰镇海棠村省级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等地，实地调研各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成效。调研结束后，召开群团聚力、振兴同行雅安市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会上传达学习了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依次发布本系统助力乡村振兴项目情况，鸣山区汉源县总工会、庐山县残联做经验交流分享。会议指出，雅安各群团部门站位高、工作实、效果好，结合自身职能充分发挥优势，已初步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温度、有实效的工作成果，充分证明群团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入脑入心，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把时代赋予的发展使命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要吃透精神、把准方向，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把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转化为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的施工图，要发挥优势、精准发力，在培育人才队伍上、推动产业发展上、加强基层治理上下功夫，推动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真字为先、干字当头、合字聚力，奋力开创群团助力乡村振兴新局面。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7月14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雅安国际商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届工作成效，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部署今后一段时期贸促会、商会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市贸促会、雅安国际商会在贸易投资促进、国际经贸交流、商事法律服务、服务外资外贸等方面成效显著，为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外贸稳步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新一届市贸促会、雅安国际商会要聚力推动雅货出海，健全原产地签证、商事认证、合规指导、风险预警、纠纷调解全链条服务体系，帮助外贸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稳定发展预期、拓宽发展空间。会议要求要主动融入全省开放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领军作用，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赋能雅安开放发展，助力高能级经贸活动落地、国际合作渠道拓展、商事服务提质增效。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四川国际商会副会长范军、市政府副市长邓朝金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市各级相关部门、市贸促会委员单位、雅安国际商会会员单位参加会议。
8: 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落实财政补贴政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如何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共享产业链红利？今天的主播说深一度，我们来说说雅安农民的增收账本。
5: 这次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最让人提气的一句话是啥？我觉得呀，是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全会明确，10到13年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为了让农民兄弟的钱包鼓起来，全会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办法。第一，产业带动，全市建了96个现代农业园区，省级19个，茶叶省级园区全省第一。园区引进了近100家龙头企业，吸纳农民就业近11万人。农民在园区打工有工资，流转土地有租金，入股分红有收益，一份地呀挣3份钱。第二，改革赋能，全会提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民山区齐龙村已经是省级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重点村，以后农村的沉睡资产都能变成活钱。第三，兜底保障，全会要求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呀，城乡融合要加速推进，农民进城有活干，人才下乡有舞台，形成农民稳步进城、人才有序入乡的良性循环。全会还专门强调了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说白了呢，不光要修路架桥搞硬件，更要把人，咱们农民兄弟的腰包、技能和日子放在心上，让每一寸土地长出更高价值，让每一位农民享受产业链的红利，这就是雅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初心。
8: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外科检查，检查项目是肛门指检，稍后请您配合医生将裤子脱掉，医生会用手指来检查受检者的肛门内部。
2: 这哪行啊，这太难为情了，这何况这不行，不查了。
1: 哎，您别激动啊，指检是外科体检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检查，我建议您先听听医生怎么说再做决定吧。
3: 大家好，我是刘洋勇医生，您的健康顾问。你看，就像老张一样，经常有人啊认为体检当中的外科检查根本不重要。很多人认为啊，你医生的人工操作哪有机器精准啊？其实呀，外科检查非常重要，它可以早期发现一些大的问题。你比如说淋巴结肿大、甲状腺肿大、前列腺肥大、乳腺增生等等。更重要的是，一些常见的恶性肿瘤呢，往往也可以通过外科体检来发现。你比如乳腺癌、直肠癌等等。哎，对了，你可千万别看肛门指检简单啊，80%以上的直肠癌啊都可以通过肛门指检来发现。所以呢，外科体检的时候呢，您千万别不好意思。下面啊，我们就先来说一说这个让人情绪复杂的肛门指检吧。在体检的外科诊室里啊，查体进行了一半的时候呢，医生很可能会突然说，来做个指检，有人可能就不知道什么意思，然后呢按医生的要求摆好姿势。当真正检查的时候呢，哇，却被吓了一大跳，哇，就感觉哇好不可思议啊。还有人呢可能碍于面子干脆就拒绝了。但实际上在临床上呀，肛门指检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一种检查手段，小到息肉、痔疮、高乳头瘤，大到癌症都能被它检查出来。你比如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直肠癌啊，肛门指检的检出率非常高，它甚至还能触碰到前列腺和子宫，可以辅助诊断那些器官的疾病。可以说啊，简简单单一个动作就能媲美上千块的仪器检查，对于我们体检的人来说何乐而不为呢？哦，
1: 那么您决定好了吗？要做指检吗？
2: 做，这必须做。

0: 这个胆子我可亏大了。哎，那除了这，咱这外科检查还能查些什么呀？另外还有一种依靠外科医生触诊来诊断的器官，那就是淋巴结。正常的淋巴结啊，它会藏在我们的皮肤下面，我们就是触摸的时候呢，是感觉不到它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你有炎症、有结核，甚至呀有更严重的一些肿瘤转移，你比如说鼻咽癌、甲状腺癌、食管癌、肺癌等等。 都是可以反映为淋巴结肿大的。那么在体检当中呢，外科医生啊通过触诊，也就是用手摸啊，就能发现这些疾病。另外呢，如果您在体检之外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感觉脖子呀、锁骨呀、腋下呀这些地方有鼓包，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及时去做外科检查。 和淋巴结的表现症状类似的呀，还有甲状腺的很多相关疾病也会反映为甲状腺的肿大，在外科体检过程当中呢，也能发现端倪。还有经常伪装成胃病的胆囊炎、胆囊结石，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进行初步的判断。如果有病症的线索呢，我们再进行进一步的超声检查即可确诊。另外还有两种在中老年人当中啊常常出现的病症，那就是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 那么，通过外科检查呢，也可以提出进一步的检查或者治疗意见。这两种疾病啊，往往因为疼痛、活动障碍等症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呢，中老年人呀，一定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觉得不重要就忽略了外科检查。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保证体检的结果的准确性，体检以前啊，我们需要咨询医生是否需要停药，是否。 需要禁饮食，不要随意的放弃检查项目，要积极的配合医生的检查，而且我们要告诉医生我们最近的身体状况和以往的病史，一定要讲清楚，不要有遗漏，一定不要轻视体检的结果，因为疾病预防胜于治疗。嘿，这挺好，这外科体检看着挺简单，没想到查的还挺多。嘿，我觉得我没事儿，可以多做做。
1: 那对于外科体检的频率呢？我的建议是20岁以上的人啊，每年一次。如果你有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啊，最好是半年一次。您了解了吗？我是刘元明医生，关注乐龄体检室，我们一起走向健康生活。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您好，我们现在要查什么呀？
3: 在一般检查之后，我们要带您做内科检查了，主要是检查您身体内部的器官，比如我们常说的五脏六腑都会检查。
0: 五脏六腑，不会给我开刀吧？
3: 当然不会了，开刀啊属于手术，体检中没有任何需要开刀的项目。所谓内科体检，主要是四个一：看一看，问一问，摸一摸，听一听。您还是听听医生怎么说吧。
4: 您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内科检查。内科检查可能是所有体检项目中给人留下印象最不深刻的一个。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好像大夫问一问情况，拿听诊器听听就完事了。实际上，内科检查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确实，一进内科检查时，医生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您。不过在问问题之前，医生就已经对您的健康状况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您一进门，我们会对您的全身状态先进行一个简单的观察，比如发育体型、营养状况、皮肤毛发等等。接下来就是询问，比如问我们之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疾病，尤其是要确认您是否做过手术，有没有慢性疾病、疾病家族史等等。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忽视重要疾病的陈述。有一些受检者抱着考核体检医生水平的心态，认为如果医生水平足够，就一定能自行查出问题。殊不知，实际诊疗中大多数的疾病线索都是从患者口中问出来的。比如 在对高血压患者进行诊疗指导前，就必须清清楚楚地问患者高血压的发病时间、治疗过程、用药情况等等。而这些线索只有当事人知道，机器是无法查出来的，医生更无法猜测出来。问完问题还要进行查体，大家一想到内科医生，往往的第一印象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而这个听诊器最大的作用就是检查心脏和肺。就拿心脏检查来说，听诊器可以快速地判断心率是否整齐、心率的快慢以及是否有杂音。
0: 大夫，您从这听诊器当中都能听出什么问题啊？
4: 正常的心跳声音是有规律的，我们的心跳频率是每分钟50到100次，如果听到的速度低于50或者高于100，那么就要怀疑存在着心动过缓或者心动过速。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如果在两次正常心跳之间出现提前跳动的一次心跳，可能是心脏早搏。或者我们在听诊的时候发现心音强弱不等，心率绝对不齐，那么就要考虑是房颤，需要去进一步做心电图明确诊断了。再说到肺部，通过引导受检者深呼吸，医生能够听出你有没有异常的呼吸音或者啰音或者摩擦音，从而考虑是否有气胸、胸腔积液、肺感染等等问题。
3: 请您把衣服撩起来，医生现在要给您做腹部触诊了。
0: 啊，我知道，这就是摸一摸。可是，这连听诊器都不用了，能准确判断疾病吗？
4: 千万不要小看用手触诊，尤其是腹部检查时，摸一摸有没有包块，会不会疼痛，能初步判断肝脏、脾脏的大小以及位置是否正常。这是一种最快捷的内脏检查。
0: 嚯，这太厉害了，以后啊就省了做机器检查的钱了。
4: 如果您这么想，可就大错特错了。内科检查只是体检诊断的第一步，它确实能以最快捷的方式发现一些问题，但有时候并不足够准确，还必须通过各项辅助检查才能进一步的确诊。比如判断心脏是否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等检查。判断肺部是否有问题，需要胸片或胸部 CT。 判断肝胆脾胰是否有问题，需要腹部 B 超或 CT 等等一系列的观察和检查。之后的节目中，我们会详细的聊聊这个各项检查的方法和意义。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你讲解。咱们去做。

0: 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三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三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于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1: 体重70公斤。
2: 得，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0: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 24.2 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0: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1: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0: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地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地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2: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2: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 好像没感觉这么高。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一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饮茶有道，这一点多数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理解茶道的呢？简言之，很多人理解的茶道仅仅与茶有关。茶之道与茶有关，自然无可厚非，但若仅仅与茶有关，则有待商榷。品茶，这是茶道，但只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品人。人与茶不可分离，茶道之中包罗万象，但概括起来无非是两大点，品茶与品人，而人与茶正是茶道的两大组成部分。长期以来，很多人关注的是前半部分，就是品茶，如何更好地将好茶的魅力释放得淋漓尽致，这是重点。但我们往往忽略了，品茶时我们眼前面对的不仅仅是茶，还有对饮的人。茶与人很多时候是一同存在的，独饮一杯茶是一种情趣，但有时候与好茶邂逅，我们更希望有知音一起分享。对面的人是懂你的人，也是懂茶的人。这种时候，饮茶带给我们的愉悦，往往因为那些茶中知音而显得更热切。一样的茶，不同的人品出的是不同的味道。熙攘喧嚣，热热烈烈是一种味道，平平静静，娓娓闲话是另一种味道。一人独坐，与内心的自己共品一盏茶，也是一种味道。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赋予了茶不同的味道。茶很多时候是为了知味的人而存在的，我们寻找茶，同时也是在寻找能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我们品茶，品的是茶中的味道，同时也是在品悟与我们一同品茶的人。所以与什么样的人品茶，滋味不尽相同。对方如果从未进入你的世界，那么一同品眼前的茶无非是一种应酬，此时的茶带着疏离，再好的茶味道也大打折扣。可如果对方是惺惺相惜的知己，能走进彼此的内心，以情配茶，便可尽显茶之本色。

0: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1: 大家好，我是魏一诺，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我的爱好可多了，运动、画画、旅游，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经常抱着一本书在沙发上啃，爸爸妈妈常说我是一个小书虫，因为我能把《红楼梦》读3-5遍还停不下来。今天我要分享《红楼梦》中一个出场较少但却十分重要的角色，大家猜猜他是谁呢？没错，他就是秦可卿。

0: 是宁国府的完美孙媳妇，长辈眼里行事温柔，妥帖周到，像班上那个永远的优秀班干部奖的同学。现在我们来想象一下，如果班主任突然让你负责全校联欢会，要协调节目，安排座位，准备零食，是不是压力超大？而《红楼梦》里的可卿就经历过这样的崩溃时刻，不过他不是办联欢会，而是操办一场惊动整个贾府的豪华家宴——梅花宴。这次家宴与平常家宴不同，邀请贾母、王熙凤等大人物，他表面轻松自信，可心里却像考试前夜翻来覆去背不熟课文。梅花宴要开始了，对可卿来说，参加宴会的人不仅是他的长辈，也是他敬爱的人。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可卿事无巨细，细节苛求完美，连褥子的颜色、茶水的温度、花瓶的形状都严格要求。最终家宴举行得很圆满，长辈们都夸赞他妥当仔细。通过这次梅花宴，展现了他极强的组织力，但可卿却因为过度操劳加重了病情，他的疲惫就像运动会拿冠军后发烧的运动员。如果穿越回去，你会对秦可卿说什么？我可能会对可卿说，你已经很棒了，不要强迫自己当完美主义者，健康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我的故事分享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拜拜。
1: 听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2: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卑慈济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跑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3: 探索，
1: 分享，
3: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5: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适合的人群是不一样的。鱼油适合的人群是中老年人，还有呢有心血管疾病风险的人群，比如说高血脂、高血压、动脉硬化症症状等人群。第三，脑力工作者及用脑较多的青少年。那有人会问了，现在年轻人呢确实心血管问题也比较多，比如我们这些工作的人，经常工作的人是不是都该买一点来吃呢？其实对于多数普通人来说，要达到与吃鱼油相同甚至是更好的效果，还有个更经济实惠的选择，吃鱼。鱼类的脂肪含量低，不饱和脂肪酸丰富，尤其是一些深海鱼，比如说三文鱼啊、凤尾鱼等，含有较多的 EPA 和 DHA， 具有调节血脂、防治动脉硬化等作用。吃鱼呢，不仅能够达到鱼油的效果，还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价值。要是鱼的味道再美味一些，那简直就不能再更完美了。所以说对于健康的年轻人，大家的首选是吃鱼来补。对于实在没有条件经常吃鱼的打工人，那么再选择通过鱼油补充。鱼肝油适合的人群呢，是小朋友及成年人，部分

慢性病患者。有些人说，哎，我怎么觉得鱼肝油是小孩儿才需要补的呢？对于成年人，大家都吃得那么好了，还需要补吗？答案是这样的，不仅仅是小朋友，现在很多的成年人也面临维生素 D 缺乏的问题，尤其是在像我们成都、四川这样日照较少的地区，维生素 D 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晒太阳，但在这些地方呢，日照不足使得人体无法合成足够的维生素 D， 进而会影响骨骼健康、免疫功能。所以说，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适量补充含有维生素 D 的鱼肝油都是有必要的。特别是慢性的肾脏病患者，由于肾功能下降，维生素 D 代谢紊乱，那么维生素 D 缺乏问题呢更为严重，骨骼健康和钙磷平衡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人群呢，补充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D 也是改善健康的重要手段了。好了，1047快乐生活家，希望大家都能够正确的进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探索，
1: 分享，
0: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1: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2: 1047快乐生活家。
1: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怎么样呢？由于它们成分不同，所以发挥的功效也是不一样的。鱼油的主要功效有这四点。第一，鱼油中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可以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减少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从而呢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具有抗炎的作用，可缓解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等炎症性关节疾病的症状。第三，鱼油中的 DHA 是大脑和视网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补充后呢，可改善认知功能，并可能降低阿尔兹海默症和抑郁症的风险。第四，鱼油富含必需的脂肪酸，对皮肤有益，能够改善皮肤的质地，减少干燥和炎症，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皮肤免受自由基的损伤了。那鱼肝油的主要功效呢，有这三点。第一，鱼肝油是补充维生素 A 的良好来源，可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A 缺乏症，如夜盲症和角膜软化症等。第二，鱼肝油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 D， 帮助预防和治疗维生素 D 缺乏症，比如说我们俗称的驼背和骨质疏松症等。那同时呢，维生素 D 也会促进钙的吸收，与钙和磷协同作用，维持骨骼健康。第三，鱼肝油中的维生素 A 和 D 都具有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了。各位，您知道了吗？您知道鱼油和鱼肝油它们的功效都有哪些了吗？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天青色。天青色的色调范围介于蓝色和青色之间，色调比蓝色更淡，比青色更深，色彩比较柔和，比较宁静。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将爱情的缠绵悱恻与烟雨江南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一时成为佳话。天青色等烟雨也成为对生命、对爱情、对生活渴望还有肯定的象征。说起天青色，不得不说到宋徽宗。据说当年宋徽宗做了一个梦，梦中雨过天青，朵云散去，露出了一抹典雅清润的天青色。宋徽宗为之神往，令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
2: 父亲，您天天唉声叹气，究竟是在烦恼何事？
3: 哎呀，这官家让我们几个工匠烧制天青色的瓷器，可这天青色是何颜色，着实不清楚啊。
2: 官家没有给提示吗？
3: 官家说了一句诗，叫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丫头啊，你如何理解呢？
2: 我晓得了，爹爹，你们就等雨落，等雨过，看云朵初破，天出晴，此时那一抹青就是了。
1: 最终汝州的工匠实现他的愿望，完成了天青色汝瓷的烧制，于是后世便有了水一般清润的汝窑瓷器。天青釉中含有少量的铁，烧造时青色深浅随温度高低变化。这种釉料不含任何人工化学成分，是数十种天然石料中的微量元素成色，这是后世难以仿制的原因。那一抹天青色也成为时代的绝唱，这抹难以用语言尽会的天青色宁静自然，宋人埃及的这个内敛的颜色，看似含蓄无华的天青釉，实则映射出宋人简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情趣，也极具禅意。宋徽宗的审美是古代帝王审美的巅峰，在宋徽宗的作品《瑞鹤图》里，描绘了鹤群盘旋于宫殿之上的壮观的景象，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姿态百变，各具特色。在题跋中，宋徽宗用他的瘦金题记录视线原委，并且赋诗一首以天下一人落款。画中所采用大面积天青色，穿越千年依旧淡雅高级。天青色有着悠久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天青色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代表着清新、高雅、纯洁的精神风貌，寄托人们对自然界的仰慕，还有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4: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即将煎茶，宋·苏轼。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时取身清，大瓢注月归春瓮，小勺分浆入夜瓶。学如已翻尖触角，松风忽作谢时声。枯肠未意尽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这首诗是苏轼最贬至儋州时所作，从汲水、舀水、煮茶、斟茶、喝茶到听羹，全部过程仔仔细细， 会影回声。通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诗人被贬后寂寞无聊的心理很生动地表现出来了。浮生若茶，我们又何尝不是一座生命的清茶，而命运又何尝不是一壶温水或炽热的沸水呢？我们品茶也是在品味自己的人生，茶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5: 老师，为什么大家每次在说到两弹一星的时候，总是会提到一个叫邓稼先的人呢？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2: 新宝啊，这个邓爷爷就是我国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正是因为有了他，我国的核事业才有了如今的成就啊。
6: 1924年6月25日，邓稼先出生于安徽怀宁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在读书求学期间，他深受爱国救亡运动的影响，立志要为祖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1958年，邓稼先接受了一份特殊的任务，白手起家开始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在离别的前夕，他对自己的妻子许露西说道：
7: 以后这个家就靠你了。
8: 稼先，你要去哪儿？
7: 对不起，我不能说。
8: 稼先，
7: 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了意义，就算是为了他死了也值得了。
6: 至此一别就是28年。
9: 我的一生有整整28年在离别与等待之中。我的先生邓稼先从1958年接受研制原子弹开始，便聚少离多了28年。好不容易等到夫妻团聚，我以为可以相伴一生时，稼先他却因为核辐射身患重病。
7: 当初我离开这个家，离开你，你问我要去哪里，要去干什么，我只能说不知道，不能说。但是露西，如果还有下辈子，我还选择中国，我还选择核事业，还选择你。
6: 1986年，在两弹元勋邓稼先临终前，好友杨振宁站在病榻前问他：
7: 研制两弹一星，国家给了你多少钱，值得你这么拼命？
6: 邓稼先缓缓地伸出两根手指，轻声笑了笑，虚弱地说道：
10: 核弹10块，氢弹10块。
6: 当时国家经费有限，原子弹奖金只有10000元，这么大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单位按付出多少来排级，最高级别也只能拿到10块钱。
7: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直肠癌逝世，享年62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请求再去看一眼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轻声问道：
10: 30年后，人们会记住我们吗？
7: 时间长河奔流不止，但千万万中国人给出的答案是永远铭记。
6: 1964年10月16号，大漠深处一声巨响，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号，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导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号，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两弹一星的宏伟事业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骄傲，是中国人民创造的非凡的人间奇迹，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勇攀科技高峰的空前壮举。
0: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8: 文化味道。
0: 穿梭于古今之间，品味千年前的饮食风情。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人间烟火，我是丽娜。在没有冰箱的古代，冰完全取自天然并储藏使用，上至天子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储冰十分重视。宋代朝廷甚至设立了冰警务，专门储藏管理冰块。而储冰技术的成熟，自然地发展出冷饮业。东京漫画录记载，六月时节，汴梁的巷陌路口、桥门市近，都有人叫卖冷饮。
11: 冰雪凉水，荔枝糕、苦水、金桔团、雪泡缩皮饮、梅花酒、香乳饮、武林大顺散、紫苏饮，皆用青布伞当街列床凳堆垛。
0: 根据《东京梦华录》的描写，在宋代，人们喜欢在夏天使用冰镇的甜食来消暑，荔枝糕也是这样一种受欢迎的解暑食品。
12: 顾公子，这炎炎夏日真是让人热得难以忍受。哎，我听说东京有冰凉解暑的饮品，不知在哪里可以找到。
13: 赵姑娘，你看那边的摊贩正是售卖各色冷饮的地方，咱们看过去吧。
14: 两位客官，看你们是第一次光临，这里啊有各种冰镇的饮品，有绿豆汤、冰雪水，还有特别受欢迎的荔枝糕，甜而不腻啊，清凉解渴。
12: 哎，那给我们每样都来一份吧，正好尝鲜。
13: 好主意，今天确实是很热，正好可以品尝一下东京的夏日风味。
12: 嗯，这荔枝糕果然清甜宜人，喝下去整个人都凉爽了许多。
13: 在这样的日子里，能够有这样的美味冷饮，实在是一件幸事。
0: 荔枝糕的主料并无荔枝，只因味道如同荔枝，酸甜适中，通透爽口，称为荔枝糕。荔枝种植技术在宋代得到提升，产地规模也不断扩大，全国荔枝产量大大增加。而宋代发达的海运贸易又保证了荔枝在内陆市场甚至周边国家的流通，荔枝的生产销售都得到良性的发展。荔枝也开始出现在集市中，普通人对于荔枝也不再陌生。但是即便如此，荔枝价贵，寻常百姓还是吃不起的，于是发明了荔枝糕，将乌梅洗净去核，肉桂磨粉一起放入到锅中熬煮到水剩一半，滤去渣子，加入乳糖，
2: 等到乳糖化开，再加入姜汁继续熬煮到水剩一小半，过滤一遍，加入麝香蜂蜜熬到浓稠如膏，喝的时候舀一勺用水冲服。在宋朝，北方普通人吃荔枝不容易，这样熬出来的水能喝出荔枝味，所以叫荔枝糕。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花青。花青是介于蓝色和紫色之间的蓝紫色，是一种植物颜料。花青颜色是从草木花卉中提炼而来，属于水色色系，因为色彩丰润，易渲染着色，所以在我们的山水画中使用最广。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草部蓝甸》中有说道：
8: 南人掘地所坑，以蓝浸水一宿，入石灰搅至铅下，成去水则青黑色，亦可干收用染青。
15: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黛蓝。黛蓝，一个有着雅致名字与独特审美的东方传统色，它就如同夜空一样深蓝色，静谧神秘。黛蓝即使用靛花加炭黑的颜色，泼黛罗兰，诗情画意，浓淡相宜。这样的意境在黄庭坚的《诉衷情·小桃灼灼柳三三》里就描绘得十分生动。远山如黛，江水澄蓝，一幅最美的山水画，这样的景象大致就是人们所追求的悠远还有淡然了。
2: 小妹，你累了吗？如果累了，咱们就坐下来休息休息。
16: 姐姐，这里的景色可真美啊，你看那些山和水，真像是一幅画。
2: 是啊，桃花盛开，垂柳依依，江南的春色的确很美。你还记得姐姐教你的那首黄庭坚的诗吗？
16: 我记得，山坡黛，水罗兰，翠相掺，和今天的景色太一致了。
2: 是啊，黛蓝色的春景是美好的，
16: 我们女子画眉也是用黛蓝色，对不？
2: 是啊，小丫头，你要是喜欢，姐姐回头再送你一盒新的眉盒。
16: 好呀好呀，我要姐姐亲手做的那种。
1: 黛最初是指古代女子用来画眉的颜料，青黑色，后来在文人墨客的笔下逐渐指代美丽女子，如六宫粉黛无颜色。古时候的女子常常使用黛蓝染眉，所以黛蓝也被称作点眉石。除此之外，黛蓝还被用于绘画、文学、服装等领域，体现出了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泛的应用价值。在《红楼梦》中，林黛玉的名色中就包含黛这个字，她的美貌和性格都彰显了黛蓝所代表的高雅和优美。黛蓝在中国文化当中有悠久历史，常被用于绘画、服饰和建筑中，在古代的宫廷、庙宇和世人的衣裳都可以看到黛蓝的影子。黛蓝色深沉浓郁，既不失庄重典雅，又能表现出一种神秘高贵的气息。如今随着国潮文化的兴起，黛蓝色成为一种具有浓郁中国特色的时尚色彩，被广泛运用于服装、家居用品、设计等领域。黛蓝色的运用不仅能够传承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还能够赋予产 品独特的个性和品味。总而言之，黛蓝是一种充满历史底蕴和艺术魅力的传统色彩，它将中国古代的瑰丽与现代的时尚相结合，成为国潮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新郎。新郎是中国色彩里一抹清透幽静的蓝色，是夜空中被星星点亮的希望之色。其色上阴烈素，是郎官对应星宿的典故衍生而出的颜色意象。新郎这个名字出自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的一个典故。一日，馆陶公主为儿子向明帝求取郎官之职。
17: 馆陶，朕一向严格尊奉光武帝建武年间制定的制度，后宫之家不得封侯与政。
18: 皇上，先前制度真就不能破除吗？
17: 馆陶，这些制度朕从不违背。这样吧，朕虽然不能够受郎官之职，不过可赏钱千万，望馆陶能理解。朕今日叫各位大臣过来，也想说说朕拒绝馆陶公主为儿子求取郎官之职这件事情。能够出任郎官的人都是贤才，若选拔任用的非贤良之人，则百姓要遭受祸害，所以啊，要慎重。
19: 皇上英明神武，爱民如子，勤政为民，实乃我朝之幸事啊。
1: 此后大小官吏都能胜任本职，人民都安居乐业，远近各族肃然乐服，户口迅速增长，后世遂称郎官为新郎，新郎也渐渐成为对夜空新蓝的描述。比如南宋徐基就在《宿城草》里写道：
19: 闲官清气有时和，何则新郎青似蓝。
1: 郑谷在《景二首》里写道：
19: 红迷天子翻边日，自夺新郎帐外蓝。
1: 高启在《送郑都司赴大将军行吟》写道：
19: 后夜君门知此道，郎星应是近三台。
1: 新郎色在宋代十分流行，它最接近如玉的谦谦君子，那种素净温润、闲散淡远的自然美，有内在的丰厚与光芒。小雪时节的新郎色，恰是天寒时节不畏艰辛的坚韧品质的标志。自然界中青似蓝的新郎之色其实并不罕见，清冽的溪流、辽远的天空，在我们深入自然的俯仰之间，时时有新郎相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了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0: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弥楼灰。弥楼灰就是带着点灰调的香芋紫，既有少女的甜美感，又有紫色本身的典雅感，给人浪漫梦幻的感觉。说起弥楼灰，就要说起隋炀帝了。这个颜色的背后还有一段与隋炀帝有关的故事呢。一天，隋炀帝对身边比较亲近的侍卫说道：
20: 如今天下安乐富裕，太平无事，寡人也想纵情享乐一番。现在的宫殿虽雄伟壮观，高大宽敞，
19: 却缺少徐兰通幽静的情趣呀。
17: 皇上，您喜欢什么建筑风格，令人建造就是。
20: 寡人喜欢深藏不露的密室和令人惬意的小房间，如果有了这些，我愿意终老其间呢。
17: 天下工匠颇多巧手，不如征集设计图，看看哪个符合皇上的心意。
20: 此法甚好，你速速传令，若有好设计，寡人重

0: 梦游赏。
1: 皇上，有名叫向生的浙江人进献了一幅新宫图，您看看。
0: 拿过来给寡人看看。这妙，实在是太妙了。快，寡人要见见这位设计师，听听他的想法。
2: 此后，隋炀帝诏命有司在他梦中都眷恋的迷人之乡江都依图建造新宫，数万工匠大兴土木，于是一座天上绝无人间仅有的壮丽宫殿在江都拔地而起。这个事件冯至在南部烟花记迷楼里就有记载。
1: 迷楼凡一夫数万，精碎而成，楼阁高下，轩窗掩映，幽房曲室，玉兰珠笋互相连署，帝大喜，故左右曰：“使真仙游其中，亦当自迷也。”故云：“
2: 相传一入此楼，往往终日不得出，故称为迷楼。”在隋朝灭亡后，迷楼便也化作灰烬，迷楼化灰，烟花成迷，终究是大梦一场空。《迷楼记》里记载，唐帝提兵号令入京，进迷楼，太宗曰：“此皆民膏血所为，乃命焚之。”文坛上关于迷楼诗句有很多，如杜牧在《扬州三首》里写道：“扬地雷腾土，迷藏有旧楼。”诗句里提到的旧楼就是指迷楼。贺铸在《思悦人》写道：“红尘十里扬州过，更胜迷楼一界山。”徐扬发在扬州里写道：“群骚雨学千年浅，静幽迷楼泛朵花。”曹勋在随堤柳写道：“神气失所托，化作迷楼灰。”迷楼灰这个带着灰调的浅浅香玉紫色，就如暮霭沉沉之时楼台隐秘的景致。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2: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西子。西子指西湖水的颜色，也称作西湖色。西子色是一种偏灰的蓝，饱和度和明度适中，低调而高级，同时又带着一种复古文艺的气质。西子色取自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墨总相宜。这首诗表现了西湖山水的整体气韵，突出了西湖湖光山色的和谐之美。从欲把西湖比西子当中取得西子色，让人听之心旷神怡。
4: 娘子方才梳完了头，又换了这身鲜明的衣服，新开件的裙衫衬袄都是西子色，着实好看啊。
5: 相公，这是前段时间我母亲送来的布料，今日要回娘家，就想着做成衣裳穿着，也好让母亲高兴高兴呢。
4: 这西子色色相柔和，清新中含稳重的视觉感，太适合娘子了。
5: 少爷喜欢这西子色吗？若是喜欢，改日我也给你做一套。
4: 这是岳母大人送给你的，我怎么能够自己使用了呢？
5: 我母亲给的料子不多，上次已经被我用完了。不过相公，这西子色我也是会染的，只要买些药材和布料，我就能染出来。
4: 娘子还有这项手艺，我有些好奇，这需要什么药材？回头啊，吩咐下人去采购回来。
5: 这药材倒是容易买到，只需要婆婆针和板蓝根就可以了。
2: 古人染西子色的方法大多是用婆婆针和板蓝根，可以先用婆婆针染黄，再用板蓝根鲜叶套染，就可以得到很鲜的西子色了。清代盛行湖色服饰，西子色与湖色相近，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库湖色的服饰不少，色泽区间从浅蓝到黄绿都是有的。清代小说里西湖色是流行色，清代作家余万春创作的白话长篇英雄传奇小说《荡寇志》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6: 那衙内穿一领大红狐皱海星，雪白的脸儿，海星里面露出西湖。

0: 色的衬衫，脚下踏一双乌缎方头潮靴。
1: 清代文人郭晓婷所作的一部长篇神魔小说《济公全传》里有这样一段描述：
0: 杨明一看，见马俊套玉环，配玉佩，单衬衫，薄底靴子，闪披一件西湖色英雄大氅，上绣大团花朵。
1: 文人贪梦道人在清末长篇公案小说《彭公案》里这样写道：
2: 徐盛看那位娘娘年有十七八岁，头戴珠冠，身披蓝绸衫，周身绣团花，西湖色百褶宫裙，足下金莲二寸有余。
1: 西湖水的颜色随着天气与时间的变化，呈现的颜色也有所不同。在阴雨天时呈青灰色，在夕阳下呈橙蓝色，在夏日柳枝的映衬下呈青蓝色。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3: 看遍世间繁华，方知国色倾城。每天重拾一种中国传统色，感受古人的智慧和浪漫。国色芳华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国传统色的前世今生。
1: 欢迎收听国色芳华，我是小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中国传统色就是百草霜。百草霜深灰色，接近黑色，别名月下灰。百草霜倒是中国古代字画里用的比较多的一种颜色。
4: 夫人，你看我这幅山水画画得如何呀？
2: 相公，你的山水画自然是绝好的，墨色淋漓，意境深远，笔法细腻，气韵生动。
4: 夫人，你觉得这右上角的空白处是否应该再添些什么呢？
2: 我想想，或者，哎，相公，你再加只蝴蝶和小鸟吧，这样也更加有生机了。
4: 妙啊，夫人真是细心。
2: 等一下，相公，画蝴蝶和鸟的羽毛一般用百草霜最是恰当，比松烟要好多了。
4: 可惜了，书房里少了百草霜啊。
2: 没事的，我让下人去刮些锅灰，兑些胶就好了。
1: 在中国画中，百草霜属于植物性颜料，又名皂兔墨，取其对焦研磨后用来画人物须发、鸟类鳞毛等颇为生动。山西永乐宫的三清殿壁画里的黑色用的就是锅底灰，即百草霜。敦煌壁画中的黑线用的也是百草霜，由于调墨时用胶不当，黑线脱落，现在看到的就是白线了。其实百草霜这个颜色和名称均来源于一种药。据《本草纲目》记载，百草霜是柴火灶里杂草经燃烧后附起于锅底的烟灰。这里的百草并不是说这个附于锅底的灰真的是百种草烧完之后形成，而是所烧的杂草种类很多的。霜也不是指其颜色，而是因其颗粒细密，熟碾之即成细粉，随风可以飞扬，入水则漂浮而分散，如霜一样轻柔。百草霜可做药用，具有很好的止血效果，对于各种出血症状，如鼻出血、牙龈出血、消化道出血等等，都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在古代，人们甚至用它来治疗外伤出血呢。色彩是诗人眼中的风物，是古人观察山川日月、草木虫鱼记录下的风雅，也是融于生活的诗意。这里是国色芳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南，我们下次再会。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6: 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五星小学少先队员黄子涵。同学们，你们知道86年前的中国发生了哪些大事吗？这一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越来越快，甚至已经占领了长城一带。中日和美协定的签订， 将我国华北大部分土地都出卖给了日本，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发布了，红军开启了25000里的漫漫长征。这一年，有一位来自我的家乡内江的26岁年轻人，也即将开启了自己人生的一项壮举。这个年轻人叫范长江，当时他是北京大学读哲学的一个大学生。当红军开始长征和日本人占领长城一带的消息同时传来，范长江觉得哲学课程再也没有读下去的意义了，于是他联系了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正之申请去西北地区采访写文章。
7: 长江，这2年来你在我们《大公报》发表了很多文章，社会影响力特别大，我们都知道你很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中央苏区的情况，可现在国内局势这么紧张，你为什么非要到偏远的西北地区采访呢？
8: 胡正之总经理，我一心只想研究红军北上对整个中国政治动向的影响，也想深入了解即将成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北地区的历史和现状，所以才酝酿了这次采访计划。
7: 你的计划确实不错，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敢，可你还是太年轻了，现实的客观条件摆在这里，很多东西你是难以掌控的。
8: 我们的工作始终要面向现实问题，虽然这个计划挑战很大，但我一定会全力完成。
7: 你打算怎么做这组报道？
8: 我想关注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考察抗战后方的状况，二是实地追踪报道红军长征，真实客观公正地报道红军长征的行迹和情况，三是考察西北的人文自然地理情况。
7: 好吧，我支持你，但我只能答应你以通讯员的身份进行采访，报社没有薪酬和差旅费，只为你支付稿费。
6: 1935年盛夏，在对西北的地理特征做过仔细研究，并对共产党江西的根据地进行考察后，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从成都出发，单枪匹马地开启了著名的西北地区考察之旅。他沿着红军长征的线路一路北上采访，写出了很多令人称道的作品。
9: 卖报了卖报了，今天刚出的大公报，那个叫长江的通讯员又发稿了。
10: 哦，终于等到了，这个通讯员写的文章实在是太精彩了，没想到共产党在西北还打了那么多场漂亮的战斗。来，我买一份报纸。
11: 今天他又报道了什么见闻啊？快给我们念一念。
10: 哎，别着急，且听我读给大家听啊。他这一期报道讲了红军强渡大渡河，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勒马渡悬崖，弯弓射明月的旷世英雄，就在这里顿忆他们的踪影。而今这般红色好汉也继石将军之后而来了，大渡河也和对付石达开一样的涨起大水，河上没有桥船也被封走了，对岸有守敌，身后有黑夷，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地。然而红军抢占了安顺场南岸守敌的一条渡船，冒着巨浪滔天，红军渡过10数人，袭败对岸守兵，乘势直奔川康孔道至泸定大桥，先锋乃攀铁索而进，守兵为此种超长之战斗行为所设，呼愿缴枪，而铁索上人之答复是不要枪要桥，盖此桥为近10万人生命所关也。
7: 好，这红军简直不一般呐！
10: 这红军简直不一般，
7: 别看这支队伍才成立10多年，简直是有勇有谋啊，那国民党还想让他们做石达开第二，哼，简直就是做梦啊！啊！
6: 在艰苦卓绝的行走数千公里、历时10个月的西北考察中，范长江如实报道了红军长征的情况：巧渡金沙江、以海结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冒功会师等通讯文章。经大公报刊载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让各界人士对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 他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如实报道红军长征的人。1936年，大公报将范长江西北之行的旅行通讯汇编为《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此书一经发行就被抢购一空，一年之内再版达到9次之多，发行了十几万册。这就是26岁的范长江留给我们的，除了这本宝贵的《中国的西北角》，还有那个勇敢坚毅的背影。
5: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身体健康，做到健康减重。今天的话题，跟着蓉儿来了解一下，长期这样喝，身体炎症水平会升高，到底怎样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每天喝上一杯果汁儿，感觉特别的健康，喝饮料不健康。如果换成果汁儿，是不是就更加养生了呢？平时不怎么喜欢吃蔬菜和瓜果，那如果我榨成汁喝，是不是也差不多呢？甚至是有的人在生活当中每天就只喝果汁、蔬菜汁、果蔬汁来进行减肥，但是这样做真的很健康吗？要打个问号了。因为其实啊，很多人都认为喝果汁或者是果蔬汁能够增加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许多商家呢也会大力宣传喝果汁天然又健康。然而有研究发现了，喝果汁仅仅3天就会导致身体炎症水平的上升。这项研究啊，是共纳入了14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呢在18至35岁之间，身体健康。他们被随机分为了3组，首先是纯果蔬汁的饮食，大概是800到900千卡每天，仅仅只喝果蔬汁。第二组呢是果蔬汁加普通的饮食。第三组呢是正常饮食，不额外增加果蔬汁。通过收集参与者的粪便、唾液样本分析之后呢，就有了新的发现。口腔上面来说，纯果蔬汁的饮食组的志愿者的口腔里面出现了更多与炎症相关的细菌，同时有益菌的数量下降了。这些变化可能与果汁中的高糖和低纤维含量是有关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肠道，肠道菌群中促炎细菌有所增加。虽然肠道相比于口腔的变化要小一些，但也观察到果汁饮食与一些促炎细菌家族的相对丰度增加有关，这些细菌可能与肠道炎症和认知衰退都是有关的。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人认为喝鲜榨的果汁和吃水果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实际上呢，这两者之间的营养本质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水果榨汁之后呢，营养成分会略有损失，比如说维生素 C 会降低。数据表明，水果酸性越强，维 C 损失率呢就越小。如果榨汁之后丢掉渣子，膳食纤维也会有进一步的损失。最关键的是，水果榨汁之后呢，对血糖不是很友好。原本新鲜水果当中的糖呢，都存在在细胞内，叫做内源性糖。榨汁之后呢，细胞壁被破坏了，糖分就游离到了细胞外，变成了游离糖，对血糖的影响就会很大，容易导致血糖升高。所以大家要了解到，喝果汁不等同于吃水果。此外呢，果汁当中丰富的果糖还会给健康带来额外的负担。果糖呢，主要在肝脏代谢，代谢的过程中没有酶起到专门的一个限速作用，会累积大量的中间产物，进而转化为脂肪。过量的摄入果糖呢，就会引起脂肪在肝脏沉积，最终发展成为脂肪肝和其他的代谢疾病。除了伤肝，过量的摄入果糖还会使你尿酸水平升高，增加痛风的风险，使胰岛素敏感度下降，增加高血糖甚至2型糖尿病的风险等。 成的，那果糖的饱腹感其实很低。如果你喝果汁的人通常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过量的果糖，不知不觉间呢，这个伤害就会更加的严重了。那其实有人就会问了，每天喝多少的果汁要合适一些？儿童和成人呢都应该适度的去饮用果汁，特别是对那些要试图去控制体重的人来说，喝果汁啊就更需要注意了。第一点，

选择低糖的果汁，选择含糖量低、升血糖速度慢的水果去榨汁儿，比如说椰子水、番茄汁等等。第二点，关注到榨果汁别去渣儿，果泥比果汁更加健康，果泥保留了膳食纤维，在营养上呢更胜一筹。第三。

美之星人皆有之，小胳膊小腿小瘦腰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健康减重才是关键。今天啊，就来跟大家就羽衣甘蓝饮品的爆火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因为最近啊，羽衣甘蓝饮品是风靡了各大茶饮店，部分商家宣称这是纯天然蔬菜饮品，具有显著的瘦体的效果。而喝羽衣甘蓝饮品减肥真的靠谱吗？长期饮用它是否又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呢？记者呢走访了多家茶饮门店，就发现了不少商家推出了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价格呢基本上都在20元以上。商家也在产品中介绍都备注了轻负担、轻盈这样的一些字眼，让人直接就联想到了饮品有减脂瘦身的效果，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有一些茶饮店在显眼的位置还摆放了羽衣甘蓝饮品的海报，相关人员介绍这款饮品是用于新鲜的羽衣甘蓝搭配苹果、橙子这样的水果进行榨汁，主打的就是一个低卡轻负担。而有一些羽衣甘蓝饮品呢，则是和像苹果、凤梨、柠檬这样的一些水果榨成的一个果蔬汁进行售卖，主打的就是健康和新鲜。但是呢，羽衣甘蓝到底健不健康，长期喝它有没有影响呢？跟着蓉儿的步伐，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羽衣甘蓝的相关饮品呢，它都是以这个绿色为主色调，有些呢会配上多种的水果还有酸奶，让很多消费者就表示啊，看到有瘦身排毒这样的一些字眼就非常想要尝试一下。也有一些消费者表示说，包装上显示有羽衣甘蓝、苹果、凤梨、柠檬等等，喝起来是酸酸甜甜的，喝饱之后呢饱腹感还蛮强的，但是感觉没有减肥的功效，自己也觉得果糖是比较多的。当然了，这些饮品在下单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可以选择甜度的。由于羽衣甘蓝口感苦涩，大部分的商家都推荐的是7分糖。那到底蔬菜饮料能否瘦身排毒？这里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你得小心越喝越胖。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营养科主任邓宇红就表示了，羽衣甘蓝膳食纤维含量高，低热量，被誉为是超级蔬菜，食用之后呢有较强的饱腹感，但是呢它有一丁点的苦。虽然是健康的蔬菜啊，但是专家认为纤体轻盈等产品宣传语很容易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羽衣甘蓝有点苦，为了改善口感，商家往往会往里面添加一些白砂糖、蔗糖、牛油果、食品添加剂等等，这样的话它的热量不仅更高了，减不了肥，而且啊还存在增肥的这样的一些隐患。有营养专家就解释到了，茶饮门店现做的话都会将羽衣甘蓝切碎榨汁，膳食纤维和营养素会流失的很多，像维生素、抗氧化成分它确实会被榨到汁里面去，但是榨完汁以后很多纤维和矿物质就没有了。很多的蔬菜你会发现啊，在榨汁之后呢它反而变得特别不好喝，都需要加奶加糖去进行调味。最后决定你拿到的饮料健不健康的，并不在于那一点点的蔬菜汁，而是加了多少的其他成分。所以相关的营养专家也表示了，想要健康减肥，仅仅靠吃羽衣甘蓝它是做不到的，并不是说它像药一样，在其他的生活方式不变的情况下吃了就能减肥。这个不仅羽衣甘蓝做不到，其他的食物其实也做不到。所以即使是有减肥瘦身的需求，也不建议大家天天吃羽衣甘蓝，因为有一些人群它也不适合去长期使用。羽衣甘蓝当中的维生素 K 的含量呢比较高，维 K 具有凝血作用，如果病人有心脏病，长期大量使用羽衣甘蓝会产生抗药性，如果有这个甲亢或是甲减，长期使用的话也会导致甲状腺素对碘的一个吸收。同时呢也有律师表示了，商家也有义务如实的去标注饮品的成分、热量以及添加剂，如果商家通过模糊的话术或者是虚假的标签去掩盖高糖高热量，那么会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在节目当中，蓉儿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2007年9月，四川大凉山腹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迎来了中国探月工程的首颗月球探测卫星嫦娥一号，开启了中国在深空探月的第一步。为了迎接探月工程的首发任务，发射场涉前的测试工作比以往更加紧张忙碌。嫦娥一号负责点火命令的01号指挥员李本奇，要协调几十个分系统，更是千头万绪，每天加班加点。
2: 问一下潜能峰是多少？特别是45米那个位置。
1: 可就在这时，发射场区指挥部向大家提出了一个近乎苛刻的要求：嫦娥一号要实现零窗口发射。
2: 最早这个卫星给发射场提的要求是希望在半个小时，后来到了场进场以后呢，他们又希望说您能不能尽可能零窗口，零最好。
1: 零窗口发射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经验丰富的指挥员会如此为难？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的要求呢？一切都要从月亮这颗离我们最近也是关系最为亲密的美丽星球说起。从古至今，人类对月球充满好奇和神往。1969年7月，人类第一次登陆月球，宇航员可以在月球上采集样本带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开启探索月球的新时代。1994年，美国发射克莱门汀一号科学观测卫星，发布了月球南极有水冰的信息，掀起了人类第二轮探月高潮。日本、印度、美国都先后发射了自己的探月卫星，我国的探月工程也在这个时期提上了日程。
3: 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就表达了中国航天第一步升空是在这个月亮。2004年，国务院批复，就是同意，中国开始月球探测工程。说这个呢，就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1: 探索月球是一个综合工程，国家航天局充分调动各方科研优势，组成了中国探月国家队。探测器系统选用东方红3号卫星平台，火箭选择长征3号甲3级液体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送嫦娥出征。
4: 一个就是纬度低，纬度低啊，离赤道近，可以充分利用地球自转的惯性来提升发射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一直到2007年发射嫦娥一号探测器的时候，西昌发射场呢已经执行了近50次这个航天发射。那么这样一个发射能力呢，在当时呢还是中国最强的。
1: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首府西昌，位于攀西大裂谷腹地，大凉山横贯全境，平均1600米的高海拔，避开了大气层中最浓密的部分，加上这里空气洁净。自古西昌就以月光皎洁闻名四方，有月城的美称。探月发射选在西昌，这冥冥的巧合也成了一时美谈。1984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同步轨道通信卫星东方红二号。作为我国第一个高轨道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发射场的发射实力不容置疑。但是探月发射不但在发射距离上比高轨道卫星的距离更远，而且在发射精准度上要求也更高。
2: 地球在自转，而月球在围着地球又在公转。 从发射到入轨，它两边都是活动的，两个动的物体它一直在跑的过程中，我要去找它。这样的话，发射起飞的那个是我们叫发射窗口，或者说叫发射口用的时间段就非常短。
1: 因为地球和月球都在运动，发射嫦娥一号就像射击中的飞碟项目，首先要算准射击时间，其次要做到在算好的时间点准时准点地开枪。对于这次嫦娥一号的发射来说，发射窗口有30分钟，让发射场所有系统在30分钟内准备完毕，下达点火命令，这本身就是一项艰巨的挑战。然而，指挥部要求的零窗口是要将嫦娥一号在这30分钟的第一分钟内发射出去，这对发射来说几乎不可能实现。为什么要对嫦娥一号提出零窗口发射的要求呢？
2: 为什么呢？就是给这个嫦娥节省一些燃料，因为科学探测嘛，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当时呢，就是大家还是有一些不是很放心，就是希望将来如果你的燃料能多富裕一些的话，这样的话可以做更多的试验，寿命更长。
1: 不同的发射时间段决定着卫星以不同的轨道和姿态入轨，而零窗口保证了卫星会以最少的燃料和最快的速度进入绕月轨道，这极大缩短了奔月的时间，给卫星探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但当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保证火箭准确实施零窗口发射。面对指挥部的要求，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所有系统还是义无反顾接下了任务。
5: 航天发射它是整个是一个大系统的配合，不光是发射场，还有整个测控系统，所以它这个时间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是不能耽误一秒钟。所以这样的话，对发射场的组织指挥，尤其是射前的组织指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达到零窗口有多难？发射场一共有5大系统、36个专业、308个技术岗位，影响准时点火的因素很多。任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任何一个岗位出现疏忽，甚至与某个操作手打个喷嚏，零窗口都会擦肩而过。所以，为了探月工程的更好实施，发射场的每个岗位都严阵以待，确保自己的岗位不出现任何纰漏。刘超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金牌吊装手，吊装在整个发射系统中是最基础的技术环节，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是对吊装手来说，火箭与火箭对接，火箭与助推对接，火箭与卫星对接，都要求分毫不差。这个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为一失将万无。这本是一项厘米级精度的工作，是个慢工细活，而为了赶上卫星发射的零窗口，刘超硬是练出了一吊准的功夫。
6: 这个呢，就是我们火箭转载间，火箭从专列上吊载到我们的挑战支架车上，然后呢推进我们的测试大厅进行一系列的测试工作。你看到那边有一个黄色的标尺，当黄色的标尺指向这个蓝色标识的正中心的时候，那么也意味着正好火箭的舰体的正中心处于挑战支架车的正中心。我们有个操作叫点动操作，当火箭和支架车即将对接的时候，但是还没有完全对接，这个时候呢需要急速的非常慢的速度来实现它的对接，就是每一次点动它的行程是0.5厘米。
1: 0.5厘米，也就是5毫米。只有这样毫米级的精准，才能配合零窗口的完成。在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训练后，12150平方米的测试大厅，吊装手可以将火箭准确吊到任意一个指定的位置。西昌航天人为什么会对发射任务要求如此执着？身处其中的航天人都知道，这与过去一段特殊的历史有关。嫦娥一号发射任务中，担任火箭数据跟踪工作的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技术部高级工程师车柱明。
7: 刚好来时我们在遥测设备旁，想瞭望一下火箭飞行的状况景色，结果就是这个主推车就掉下来了，也使人寒心。后面有一次我们在机房里面，那火箭起飞20多秒就发生了大爆炸，这个心尖全废。
1: 上世纪90年代，由于产品技术不过硬、质量管理不规范和对气象条件认识不到位等原因，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射连续出现的几次重大失利。1992年3月22日，火箭点火后没有起飞，紧急关机。1994年4月2日，卫星在测试厂房爆炸。1995年1月26日，火箭起飞50秒后，星舰爆炸。1996年2月15日，火箭起飞21秒后触地爆炸。担任嫦娥一号01指挥员的李本奇也对那段历史刻骨铭心。
2: 我到中心就是因为32失败。我还没来，我的学校。那会儿电视很稀罕嘛，就90年代，然后就有人吼了一嗓子说哎发射，然后直播，哎我说直播呢咱看看呗，然后就去看，看完以后一看哎怎么没起来，然后当时旁边就有人骂，我就觉得你光骂啊那玩意儿管什么用哎，对吧，还是想着争口气吧。
1: 争口气是西昌航天人对完成发射任务最朴实的表达。在此后10多年间，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发射工作保驾护航。2007年10月21日，离预定嫦娥一号发射还有3天。相关人员根据流程在对火箭做最后一次总检查，如果没有意外，接下去就是加注燃料静候点火了。然而就在这次检查中，车柱明发现了问题。
7: 发射前3天发现的，当时我们也是到地面安控的岗位上，后来就发现这个地面有落点出现嘛，正常的话呢弹道应该在里面出现周围，那一次突然就偏离了这个那个地面出现，如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对我们的地面安全控制十分不利。
8: 它一级的时候飞得快，一级的时候速度偏快一点嘛。
1: 密密麻麻的数据背后关乎着火箭的安全，火箭飞行过程中一旦状态出现重大异常，就会选择合适地点对火箭进行炸毁处理， 上千平方公里的火箭落区就会受到威胁。
9: 如果火箭是在正常飞行的情况下，我们划定的这个范围，它一般都会在落在划定的范围里头。如果是轨迹出现了故障和偏离，那么对于这个落区的布局，我们确实首要考虑的就是落区人民群众的一个安全问题，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1: 不能让嫦娥一号带一点隐患上天，但也不能错失发射的零窗口，那么就意味着车柱明和他的团队必须在剩下的60个小时里完成对这个数据的重新计算和设定。
7: 但我们心里也有一点紧张，那一定要在这赶在这个点火之前把问题解决掉，还要经过这个几次验证啊，有10万行代码，一行一行的这个查重点的分析啊，可能在10万行代码中间，是不是并不是每个代码取错，可能取错就是会在哪一行代码。
1: 车柱明带着人连夜进入机房，逐行查阅计算软件的源代码，不眠不休，连续30多个小时，终于赶在点火发射前将数据修改好。发射任务总会遇到各种问题和困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安全完成发射任务，是车柱明30多年来对工作的信仰。从上世纪90年代的低谷期一路走来，西昌航天人对发射任务有着超乎寻常的荣誉感，困境和挫折是他们迎接挑战的勇气和信心。
2: 应该算92年到98年这5、6年都非常熬人，98年之后好一些，真正西昌走上正轨，或者说在我的眼里走上一个比较成熟的状态是03年以后。03年以后确实就好了很多。
1: 当时37岁的李本奇被任命为嫦娥一号的01指挥员。01指挥员是发射时的大脑，他需要临场根据实际情况下达口令，确保发射任务顺利完成。从来没有过的零窗口发射，李本奇究竟要如何才能做到呢？
2: 说实话，我们当时很头疼，因为没有遇到过说零窗口，零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实现？我们后来就是反复的讨论，有的系统就会提出来说，我这块活比较重，我能不能稍微早一点进啊？我们琢磨说，早点进。他可以早点干，别人也跟着说，那我能不能也早点干？好。
1: 一个无意间的讨论激发了李本奇的灵感。所谓的零窗口，就是协调所有岗位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时同步，根据每个岗位任务的轻重，更加细致地划分倒计时的时间。到发射前15分钟时，所有岗位基本就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2: 说实话，发射之前我自己心里也不敢说就非常有把握，我兜里揣了一个小纸条，我给好几个大老总商量好的，我说到射前我不在寝室了，这些事儿是商量好的，我们就壮士断腕，有些东西该丢的就得丢了，要确保临窗口。
1: 9 8 7 6 5 4 3 2 1 0。如果说卫星发射是一场战斗，01号就是前线指挥员，有了枕戈待旦、兵强马壮的后方支持，才有前线指挥员。

0: 员的沉着淡定，胸有成竹。18时05分04秒，中国首个深空探测器嫦娥一号在发射窗口的第一分钟成功发射，完成了零窗口的承诺。位于北京、上海、昆明和乌鲁木齐的四个望远镜，构成了一个相当于口径为3000多千米的巨大综合望远镜，接收到了嫦娥一号来自38万千米之外的信号。在飞行一天后，嫦娥一号主发动机点火制动，随后成功进入绕月轨道，开始绕月飞行。这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航天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1: 打完了以后呢，确实结果很好嘛，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当时什么紧不紧张什么的，我说当时没功夫紧张，都在琢磨我怎么保证这个零窗口了，因为那个时候说实在的压力还是挺大，压力还是挺大。打完以后可以说挺好，打之前什么话都不敢说。
0: 地球上每一个航天人踏实的脚印支撑着嫦娥一号在38万千米深空的如期绽放。2008年11月12日，由嫦娥一号拍摄的中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震撼发布，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张包含了月球南北两极完整的高精度月球表面影像图，分辨率达到120米，是当时世界上公布的分辨率最高的全月图。嫦娥一号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最高兴的莫过于当时嫦娥卫星系统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培建。
2: 就意味着我在卫星上省了120公斤，准备去修正这个30分钟的这个燃料留下来了。后来这个120公斤的燃料，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卫星在完成1年寿命以后，我又继续运行了4个月。同时我利用这个多余的燃料做了大量的实验，其中很著名的实验就是说，我把原来的轨道200公里降到了100公里，又从100公里降到了15公里，又回到200公里，最后实现可空撞月，就是因为卫星上有充足的燃料。
0: 嫦娥一号的零窗口发射成功，让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以卓越的发射能力成为中国探月发射首选的始发站。零窗口这个苛刻的要求，成为西昌航天人对探月发射的承诺。2010年10月1日18时59分58秒，嫦娥二号实现零窗口发射。2013年12月2日，嫦娥三号在冬季易受高空风影响的情况下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4年10月24日，探月工程3期载入返回飞行试验器，成功实现零窗口发射。2018年12月8日，嫦娥四号发射任务密集期间依然完成零窗口发射。
1: 总体还好吧，不好自己给自己点赞了，但是总体来说还好。就是说整个深空探测的这种发射，我们锻炼了一支队伍，建立起了一套体系，然后呢也可以说让我们的自信心也更足了。
0: 西昌的月光皎洁如千年之前，而人类的脚步已经跨越时代，实现了传说中的嫦娥奔月。地面系统精密的运筹帷幄，才有38万千米外的深空起舞。2020年11月24日4时30分，嫦娥五号探测器顺利升空。 探月工程圆满完成了绕、落、回三步走战略，月球不再神秘，中国的探月故事还在继续，而西昌航天人的工作又将迎来新的一天。

0: 牙
1: 蛤蟆
0: 广播电台，
2: 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牙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
3: 雅安新闻联播由中国联通雅安分公司冠名播出。

0: 雅安各金融机构聚焦特色农业等重点领域，以金融活水润乡土，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彭应梅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时强调，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看雅安新闻联播节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明确，要促进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商文旅体教康深度融合，完善强农惠农举措，大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雅安各金融机构聚焦特色农业、生态文旅、乡村实体经济等重点领域，创新信贷产品，优化服务，压降融资成本，精准破解涉农主体融资难题，以普惠金融力量为全市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1: 眼下汉源县李子陆续成熟集中上市，特色林果产业迎来产销旺季，作为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林果产业已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针对本地林果产业经营主体融资难题，建行雅安分行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仅3个工作日便完成审批，为汉源县河宇家庭农场发放230万元小微抵押快贷，高效补齐经营资金缺口。
2: 靠了这笔贷款，我们解决我们基地种植规模扩大能力，我们新建新业冻库，解决我们基地储存错峰上市能力。今年我们都还要继续实在这笔贷款，准备新建一块200多亩新业基地。
1: 不止特色林果产业，建设银行雅安分行持续深耕三农领域，聚焦雅安花椒、鱼子酱等优势涉农产业，精准对接各类涉农经营主体融资需求，累计投放数亿元涉农贷款，全力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3: 建行雅安分行落实一县一策、下沉金融服务常态化开展、三走进、三对接，持续给全市各县区种植、加工、产销全产业链注入信贷支持，赋能县域三农。
1: 茶产业是岷山区的核心支柱产业，支撑着当地乡村产业发展和群众就业增收。茶叶收购、加工、销售环节资金投入集中，回款周期较长，茶农、中小茶企常年面临资金周转压力。立足产业实情，四川银行雅安分行量身推出专属信贷产品川茶贷，精准匹配茶产业融资需求。近日，当地一家新茶饮原料生产企业就成功获批300万元川茶贷。
4: 有了这笔贷款资金，我们今年可以放心收购更多优质鲜叶鲜花，扩大加工产能，承接更大批量的订单，让我们干事创业更有底气。
1: 依托专属金融产品优势，四川银行持续拓宽涉农金融服务边界，精准对接村集体经济、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农村电商等各类乡村业态融资需求，实现农业全链条金融覆盖，精准赋能当地特色农业提质升级。
5: 四川银行依托金融产品创新，持续强化三农金融供给，精准保障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扶持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1: 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的同时，雅安立足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绿色产业，但因生态文旅项目投入大、周期长、回款慢，项目建设融资压力突出。对此，雅安市商业银行创新推出专属绿色信贷产品生多贷，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文旅发展重点领域，为银金默默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授信2.1亿元，目前首笔1亿元贷款已顺利投放，全力保障当地生态重点项目建设。
6: 这笔贷款落地后，我们能够加快推进生态科普场馆、野生动植物观测基地建设，持续完善生物多样性研学全产业链布局，实现云金生态价值转换。
1: 雅安市商业银行紧扣长江上游生态保护、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重大战略，持续落地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服务举措，助力生态保护修复与绿色产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增效， 推动生态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县域发展的优质经济资源。
7: 我行将不断丰富生多代产品应用场景，深度探索金融加生物多样性保护加生态文旅加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新模式，守护雅安生态底色，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近年来，雅安各金融机构立足地方发展实际，因地制宜推出特色信贷产品，优化审批流程，压降融资成本，全面覆盖各类涉农经营主体，以精准金融服务激活乡村产业动能，夯实实体经济根基。
8: 我们围绕产业新势战略实施金融服务链长制，构建产业链加金融链双链协同格局。机制运行以来，产业链新增贷款授信109亿元，新增投放36亿元。
0: 每晚7:30，雅安新闻联播。
1: 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应梅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分析当前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彭应梅指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政治任务、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关系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要高度重视提高站位抓就业，切实把就业工作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以务实有力的举措稳岗位、扩就业、惠民生，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夯实民生根本。要多措并举，成效导向抓就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就业群体，全面摸清存量，挖掘增量，精准对接市场需求，用好用足各类就业扶持政策，持续优化岗位结构，加大优质岗位供给，提升人岗适配度，靶向破解就业堵点难点，千方百计拓宽就业渠道。要压实责任，同向发力抓就业，部门协同联动落实清单化管理，针对就业困难群体制定1:1兜底帮扶方案，常态化开展岗位推送、职业指导和观念引导，补齐就业服务短板弱项，加强跟踪办理，逐项落地落实，让广大高校毕业生群体真切感受党委政府的温暖和关心，引导更多人才扎根雅安，积极投身现代化雅安建设。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张强，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院长黄成，市政府秘书长刘建飞参加。
0: 近日，以群团聚力、振兴同行为主题的雅安市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在名山区开展，市委常委、市总工会主席李荣出席活动并讲话。
1: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先后来到名山区蒙顶山茶香珠联合社、名山区万古镇农创园、名山区中峰镇海棠村、省级妇女居家灵活就业基地等地，实地调研各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和工作成效。调研结束后，召开群团聚力、振兴同行雅安市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会上传达学习了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5届9次全会精神，市总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残联、市红十字会、市群团组织社会服务中心依次发布本系统助力乡村振兴项目情况，名山区汉源县总工会、庐山县残联做经验交流分享。会议指出，雅安各群团部门站位高、工作实、效果好，结合自身职能充分发挥优势，已初步形成了一批有特色、有温度、有实效的工作成果，充分证明群团组织在乡村振兴中大有可为。会议要求，要学深悟透、入脑入心，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把时代赋予的发展使命转化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动力，要吃透精神、把准方向，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市委五届九次全会精神，把省委市委全会部署转化为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的施工图，要发挥优势，精准发力，在培育人才队伍上、推动产业发展上、加强基层治理上下功夫，推动群团部门助力乡村振兴各项任务渐行渐效，要真抓实干，务求实效，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真字为先，干字当头，合字聚力，奋力开创群团助力乡村振兴新局面。副市长孙云一出席活动。7月14号，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雅安市委员会第三次代表大会、雅安国际商会第三届会员大会召开，会议全面总结过去一届工作成效，选举产生新一届领导机构，部署今后一段时期贸促会、商会重点工作。会议指出，市贸促会、雅安国际商会在贸易投资促进、国际经贸交流、商事法律服务、服务外资外贸等方面成效显著，为全市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期间外贸稳步增长作出重要贡献。新一届市贸促会、雅安国际商会要聚力推动雅货出海，健全原产地签证、商事认证、合规指导、风险预警、纠纷调解全链条服务体系，帮助外贸企业防范经营风险、稳定发展预期、拓宽发展空间。会议要求要主动融入全省开放发展大局，充分发挥领军作用，融入新发展格局，持续赋能雅安开放发展，助力高能级经贸活动落地、国际合作渠道拓展、商事服务提质增效。省贸促会党组成员、副会长、四川国际商会副会长范军、市政府副市长邓朝金出席会议并讲话，全市各级相关部门、市贸促会委员单位、雅安国际商会会员单位参加会议。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落实财政补贴政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如何让农民的腰包鼓起来，共享产业链红利？今天的主播说深一度，我们来说说雅安农民的增收账本。
9: 这次市委五届九次全会最让人提气的一句话是啥？我觉得呀，是让广大农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全会明确，10到13年内，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翻一番。为了让农民兄弟的钱包鼓起来，全会拿出了真金白银的办法。第一，产业带动，全市建了96个现代农业园区，省级19个，茶叶省级园区全省第一。园区引进了近100家龙头企业，吸纳农民就业近11万人。农民在园区打工有工资，流转土地有租金，入股分红有收益，一份地呀挣3份钱。第二，改革赋能，全会提出深化农村土地改革，盘活农村闲置资源资产。民生区齐龙村已经是省级闲置农房盘活利用重点村，以后农村的沉睡资产都能变成活钱。第三，兜底保障，全会要求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时呀，城乡融合要加速推进，农民进城有活干，人才下乡有舞台，形成农民稳步进城、人才有序入乡的良性循环。全会还专门强调了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说白了呢，不光要修路架桥搞硬件，更要把

0: 人，咱们农民兄弟的腰包、技能和日子放在心上，让每一寸土地长出更高价值，让每一位农民享受产业链的红利，这就是雅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初心。
1: 关注本台更多节目，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安装云小雅手机客户端，即可随时随地随意观看。您也可以添加官方公众微信微博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和我们分享您身边的故事。今天的雅安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

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

0: 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啊，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 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清凉一下。如果你来到蒙顶山，蒙顶山山林海拔优越，景区内的气温明显会低于市区。乘坐缆车抵达天盖寺之后，沿着林间步道漫步于满目绿意之中，既是能够参与徒步打卡赢取纪念奖牌，也可以静坐在天盖寺前品一品正宗的蒙顶山茶，观赏非遗龙形十八式茶艺表演，在山水茶香中感受传统茶文化的独特韵味。景区内有很多特色小吃，入口的酒店呢还可以打卡茶叶炒牛肉、茶叶炒鸡蛋等等茶系的特色美食。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到周边的农家乐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农家菜。当当当，重点来了，16周岁以上的大学生、电大、业大、成人教育研究生等等除外，都是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每人只需要26元。夏天避暑当然还得去一趟喇叭河景区，超高植被覆盖率，满目青翠，空气清新治愈，这是夏天避暑徒步的宝藏地。清晨登顶焦山追云海，乘缆车轻松下山，沿着步道打卡网红红石滩，一路风景那都是美美的，全程徒步还能够赢取专属奖牌。关于吃饭的问题，在景区的入口呢有小吃摊，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能够自备零食和饮用水，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就可以轻松地玩转徒步路线。18岁以上的全日制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来到雅安，必须还要给您安利到的是白垩纪一年的巨型溶洞群，这就是位于庐山的龙门溶洞景区。夏天怕晒怕热的必冲，这里堪称大自然的避暑空调房。洞内四季恒温，清凉舒爽。洞内呢还藏有金牛厅、龙锁关、布金殿、洞中飞瀑、天光银柱等等奇观，步步是景，神秘又震撼。景区就位于庐山县龙门镇，您可以打卡完景区之后呢，到镇上去打卡地道的川味、农家豆花、肥肠鱼等等，临走时带上我们的龙门花生、无花果，一些本土特产，满载而归。另外悄悄告诉你们，大学生是可以享受门票5折优惠的哟。怎么样，暑假到哪里去玩？如果您还没有想好，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给您打开一些思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0: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0: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了，大家一起结伴出游，外出去玩水嬉戏，好不快乐。但是有一些游玩须知需要给大家重要提醒。在今年6月25号下午，广东清远英德市的石鼓塘镇一处名为洛龙潭的野外峡谷，一女子在玩水时被急流冲走，卡在石缝中不幸身亡。根据亲历者的描述，当天下午呢，这名女子是和多名驴友在洛龙潭玩水，不慎被流水冲走。因为溪水非常的湍急，女子呢被卡在石缝中，身体沉到了水面以下的位置，无法脱身。现场多名驴友冒险施救未果。亲历者称，为了拉出被卡住的女游客，好几个人都跳入水中帮忙，但是就是拉不动。根据了解啊，这洛龙潭呢也是当地的一处野外溪谷，因为风景比较好，经常有驴友私自去游玩。为了防止意外发生，当地在进山口是设卡劝阻，西边还树立了多个禁止进入的一个警示牌，但是还是有人会绕道进去探险游玩。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野外玩水消暑的人群是大幅的增加。然而汛期的极端天气频发，野外玩水复杂又凶险，很多案例都在给大家敲响警钟。今天深游天下，玉磊在节目当中要提醒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远离野外的危险水域，切勿冒险前往没有开发的野生景点。汛期出游，这些风险隐患千万要警惕。五警惕：一、警惕野景点。很多没有开放的景点缺乏必要的安全设施和旅游配套服务，无法保障游客的人身安全。警惕涉水项目，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浮潜等高风险的涉水活动。警惕地质灾害，山区、河谷等区域要警惕异常的声响，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警惕水位暴涨，强降雨、水库泄洪等可能导致下游河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请大家跟随我的脚步，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你们看，经过300多年的风雨洗礼，泸定桥依然横跨于大渡河两岸。
1: 当年红军赶到这里时，桥上只剩下了光溜溜的几根铁索，上面的木板也被拆得七零八落的。很难想象他们是如何穿过敌人的枪林弹雨夺下泸定桥的。
0: 说到飞夺泸定桥，就不得不提22位勇士的故事。接下来邀请大家跟我一起走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回望这段壮烈的红色历史吧。
2: 我是甘孜州泸定县泸定桥小学少先队员李科玉，听着飞夺泸定桥的红色故事长大，现在也成为了一名红领巾志愿者。在5.1期间，我向很多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了飞夺泸定桥的故事。那是1935年5月25日，红一方面军在强渡大渡河后，红军部队兵分两路，沿着大渡河东西岸溯河北上，其中左路军一昼夜急行军240里，在5月29日凌晨突然出现在泸定桥西桥头。敌人来不及拆完桥板，仓皇隔河射击，阻击红军前进。100米长的泸定桥被敌人拆去了80多米的桥板，靠西岸的一段甚至连一块桥板也没有，只剩下13根光溜溜的铁索，迎风摇晃，闪着寒光。
3: 泸定桥是我们北上重要通道，我们今天一定要赢得战斗，成功夺桥。现在要组建一个突击队，正面迎战。你们谁愿意上啊？
4: 哎，我报名，
5: 我报名，
6: 我报名，
5: 我报名。
3: 我已经把血滴在红旗上，表明我参加突击队的决心。我枪法好，刀砍的猛，请组织考虑我。好，同志们，那就由刘金山等22个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一个精干的突击队。二连负责夺桥任务，请廖大珠同志担任突击队长。3连负责夺桥第一梯队的任务。
7: 收到。
3: 我现在部署一下战斗分工，在泸定桥两侧及观音阁一带，两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夺桥，封锁两侧的增援敌人。迫击炮架设在观音阁侧的一小块平地里，其余部队分成3个梯队，以2连22位勇士为先锋，3连为第一梯队，从桥的正面进行突击。
7: 收到，不辱使命。
2: 战斗动员会结束后，战士们立即忙起来，有的擦枪，有的擦炮，有的向群众借门板和铺板，在夺桥时做临时桥板用，用后归还。老百姓一听说要借，都主动协助红军拆下，送到泸定桥西桥头。下午4点，夺桥的时间到了，四号员一起吹响了冲锋号。
5: 所有武器一起向对岸开火。
8: 同志们，挂上冲锋枪，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没有桥板，咱们攀着铁索向东桥头前进。前方就是东桥头了，同志们冲啊！
3: 不好，敌人在东桥头烧起了大火，挡住了去路。
9: 有种你们就过来啊，看你们飞过来吧。
10: 同志们，冲过去，冲过去就是胜利。
2: 敌人看见红军战士真的趴在铁锁链上匍匐前进，连忙把煤油倒上去，让火烧得更猛，铁锁链被烧得滚烫。这时突击队长廖大珠一跃而起，带头冲进火海。巷战一共打了2个多小时，敌人伤亡惨重，从东北方向五里沟狼狈逃窜。那天晚上10点，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右路军抵达了泸定城。红四团政委杨成武骑着马镫 陪着刘伯承、聂荣臻走上泸定桥。
4: 向刘伯承司令员、聂荣臻政委报告，我们夺下泸定桥后，川军第38团团长已经弃城而逃了，但在整个夺桥战斗中，我们牺牲了4位勇士。
6: 泸定桥啊，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2: 红军飞夺泸定桥战役的伟大胜利，为红军北上打开了通道。夺桥成功后，突击队队员就各自归队了。遗憾的是，很多勇士都没留下姓名，但他们的精神值得被永远铭记。飞夺泸定桥的故事已经成为了红军长征精神的重要标志，长征精神心传，激励和鼓舞更多的后来者去学习传承，发扬光大。听完飞夺泸定桥的故事，下一期我们将跟随红军长征的脚步来到阿坝州，在这里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1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2: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将于30分钟后降落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小看红石处花重景观城，成都是一座全程都散发着烟火气的城。
13: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市少城小学少先队员郑寒飞，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2021年6月27日，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天府国际机场正式通航了，我的家乡成都也成为全国第3座拥有2个国际机场的城市。从高空俯瞰，天府国际机场手拉手的2个航站楼特别像神鸟的一对翅膀，振翅欲飞。爸爸告诉我，他的设计理念源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为了让3000多年前的古蜀文明照进现实，设计师们做了很多调研工作，反复推演，讨论了很多次。
14: 天府国际机场未来要建设4座航站楼，今天我们这个会议需要确定机场航站楼的构型，前期我们已经做了大量调研，现在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4: 针对航站楼的建设，我们对几十种方案构型进行比对之后，总结出3种构型：面对面、肩对肩、手拉手。
14: 你们比较推荐哪一种啊？
4: 手拉手的构型更合适，这样能让2座航站楼靠得比较近，方便乘客中转乘机。
14: 我们还是希望这座机场体现独特的四川文化。
1: 哎，你们看这个设计图，4座航站楼仿佛有灵气一样，缓缓地在图面上飞了起来，慢慢形成了一个圆。哎，是不是很像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金箔，上面4只驼日飞行的神鸟？
4: 哎，这不正好契合了天府国际机场的构型特点，又展现出古蜀文明的文化特质吗？
14: 还寓意着天府国际机场为四川经济腾飞插上翅膀的美好愿景。
13: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总面积相当于100个足球场，现在已经建成的 T1、T2 航站楼就是为手拉手的构型，这可是全国首创。在满足旅客吞吐量的前提下，这样的设计可减少旅客从安检到登机口的直线距离，所以天府国际机场也成为全国第一个一次性建设2座航站楼的机场。除此之外，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有很多个全国第一 甚至全世界第一的创举。它是一座充满了黑科技的超级机场。

0: 爸爸，这18号线也太快了吧！我们从火车南站出发，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就到天府国际机场了。我才只看了2集动画片呢。
1: 哈哈，待会儿咱们托运行李过安检还更快呢。前面就是 T2 航站楼了，别到处看了，快跟上爸爸的脚步，我们先去托运行李。
0: 爸爸，以前坐飞机托运行李，每个柜台都有工作人员帮忙办理，怎么新机场这里只有机器人没有人呢？
1: 这就是天府机场的一个黑科技呀！你看，这里有很多的自助值机、自助行李托运、智能安检等智能化的设备，根据提示的步骤，几下就搞定了，快速通关就不需要工作人员了。
0: 哇，太厉害了吧！
1: 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安检处到了，你可得注意观察了，这里还有一个黑科技哦。
0: 爸爸，居然还有人脸识别，一秒过安检，耶，嘿嘿。
1: 是啊，不同于传统的人工验票登机，新机场提供了人脸识别的快捷登机服务，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排着长队过安检喽。你看，这个放物品的框框也很厉害哦，它里面嵌入了芯片，当我们将随身物品放到框里时，系统会通过人脸识别我们信息，并与芯片信息线连接。我们通过安检之后，可以查找到自己的随身物品，也不用担心拿错。
2: 智慧机场是天府机场建设中亮眼的一个标签，而机场的交通运行系统也是比肩世界呢。
1: 宝贝，你知道吗？在这个航站楼地下25米的地方，正飞驰着全世界第一条时速达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但是你仔细感受一下，我们是不是没有感觉到任何震动啊？
0: 哎，对啊，爸爸，这是为什么呢？
1: T2 航站楼有10万多吨重，它的地底下却跑着一条速度这么快的高铁。工程师们把这称作是巨人脚下踩鸡蛋，高铁通过时势必会对航站楼产生影响。但是为了达到最好的减震和支撑效果，工程师们发挥聪明才智，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0: 什么好办法呀？
1: 工程师们在这里制作了一个又大又厚又重的大铁弧形顶板，还设置了694个减震基础，将航站大厅14万吨的结构荷载传至这个弧形顶板上，这样就减少了高速列车运行时产生的震动对航站楼的影响，达到隔震和减震作用。
0: 哇，工程师们简直太棒了。
1: 所以在天府国际机场就形成了全球独一无二的高铁追着飞机跑的奇观，这不仅为全国首例，更是全球首例。
2: 同学们，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还隐藏了很多黑科技，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欢迎来这里实地探寻。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二，隆中对策。在那纷乱的年代，也有许多仁人志士在苦苦寻求治世良策。在诸葛亮隐居的后期，国家整个政治军事局势出现了新局面，

些大的军阀势力兼并了小的军阀，逐渐形成了几个政权的对立形势。其中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先后打败了袁绍和乌桓，雄踞北方，孙权继承父兄遗志，盘踞江东。另外刘表占据荆州，刘璋掌握益州，但此两人都为平庸之辈，犹如守护之犬，他们相互征战不休，老百姓苦难深重。就在这几大割据政权中间，有一位小小的将军四处漂泊又四处碰壁，刘备。这位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奔波半生，先后投奔过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曹操在官渡之战大败袁绍后，他又投奔刘表。此时的刘备已经47岁了，大丈夫三十而立，但自己已年近半百，仍一事无成，无立锥之地，虽有鸿鹄之志，却无青云之势。经过几十年的求索，他深刻地体会到缺乏有远见卓识的谋臣是他连连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正急切地寻求一位能为他出谋划策、定国安邦的人才。他到达荆州后拜见了司马徽，司马徽向他推荐了诸葛亮，称其为经纶济世之才，得到他的辅佐可安天下。后来徐庶投奔刘备，也向他推荐诸葛亮，此人乃绝世奇才。刘备请徐庶邀请诸葛亮同来见他，徐庶说这个人只可以到他那里见他，不能随随便便的招来，将军最好去拜访他。于是刘备三顾茅庐才见到诸葛亮。一见到他，刘备便屏退随从，向诸葛亮征求定国之策。汉朝的江山已经崩溃了，现在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不自量力，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但我智谋短浅，一败再败。然而我的志向和决心没有改变，先生您认为怎么办呢？诸葛亮为刘备的诚意所感动，他毫无保留地提出了自己对政局的见解，提出统一天下的两个步骤。首先夺取荆益二州，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曹操孙权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诸葛亮说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无法与其争强斗胜。孙权占据江东，以立三代，德才兼备的人被重用，吏治清明，人心归顺，只可以争取他做后援，不可打他的主意。荆州北面依据汉水、沔水，南面沿海物产丰富，东面与江浙一带相连，西面和四川相通，这是用兵的好地方。然而刘表无德无能，没法守住，这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益州形势险要，幅员辽阔，土地肥沃，人口众多，物产丰饶，以往汉高祖刘邦凭借他建立了帝业，但刘璋昏庸无能，不懂得体恤民情，再加上张鲁在北面为患，既有内忧亦有外患，有才有识的人都盼望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前来统治，这是一个能定国的好地方。随后诸葛亮向刘备展示出了统一天下的第二步，创造条件，等待有利时机统一天下。他进一步向刘备说，如果您占据了荆州和益州，把守住险要关口，向西和各部落民族和好，南面安抚夷越各族，对外和孙权结成联盟，将内地政事搞好，等到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军队向宛洛一带进军，您亲自率领益州军队向秦川出兵，到那时百姓们便会单食湖江来迎接将军。如果真能如此，那么您称霸天下的大业就可以成功了，汉王室就可能复兴了。一番精辟的分析令戎马半生却始终理不清头绪的刘备顿开茅塞，面对这位只有20几岁的年轻人，一股敬重之情油然而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刘备恳请诸葛亮出山与他一起实现统一大业，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诸葛亮也敬佩刘备的为人，又见他三顾茅庐不耻下问，便欣然允诺。于是27岁的诸葛亮结束了隐居生活，离开隆中，开始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生涯。刘备和诸葛亮回到军营后日夜畅谈天下大事，刘备更发现诸葛亮是一位旷世奇才，再加上两人志同道合，互相敬重，情谊日深。后来刘备呼诸葛亮为先生，其手下大将关羽、张飞不服，刘备就对他们说，我得道孔明，如鱼得水，你们不要不服气啊。诸葛亮在隆中对局势混乱的汉末形势的分析深刻而有条理，既高瞻远瞩又切实可行。此后刘备和诸葛亮将这次对策

0: 策的内容作为行动的纲领。事实也证明，离开了这个总策略，在政治和军事上便会碰壁甚至失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辅助曹操，荀攸出狱后辞去在朝廷的官职，返回家乡颍川，以躲避关中的战乱。时过不久，他又被公府毕召，举为任城国相，至今山东省微山县西北。他认为任城土地平阔，交通方便，战乱迟早会波及，不愿前往就职。他经过周密考虑，认为巴蜀汉中地区偏远，又依山阻水，形势险固，内地军队不易到达，而且人口众多，殷实富足，素有天府之国美称，可以安身立命而有所作为。于是就请求担任蜀郡太守，并得到了朝廷的批准。他择日启程，取到南阳、襄阳赴任。等他到达襄阳时，由于战乱，西去的道路已阻绝不通，只得在襄阳暂住，以观时变。建安元年196，曹操奉迎汉献帝从洛阳迁都许昌，携天子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的主要谋士荀彧被留在许都处理朝廷庶务。曹操急于网罗人才，大展宏图，便问荀彧，谁能替代你为我出谋划策？荀彧回答，荀攸、钟繇二人可以。曹操闻听大喜，派人专程前往襄阳，送亲笔书信给荀攸，请他出山相助。信中说，如今天下大乱，正是治世劳心、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先生却以蜀汉郡守之职独处一隅，静观天下之变，时间不是太长了吗？现在该是先生出山施展才能的时候了。曹操并以朝廷名义拜征荀攸为汝南太守，至今河南省平舆县北。荀攸欣然应命，随即入朝。曹操久闻荀攸大名，如今来到身边，即刻请来相见，两人促膝交谈，纵论天下大事，非常投机。曹操见到荀彧和钟繇，高兴地说，荀公达不是寻常之人，胸怀非常之才，由他与我共谋大事，统一天下又有何难？于是立即任命荀攸为军师，交给他谋划军机的重任。荀攸也为自己被曹操知遇而高兴。从此荀攸随从曹操南征北战，屡陷其策。建安三年198，曹操提点兵马征讨南阳张绣。荀攸分析了南阳形势，向曹操建议说，如今张绣与荆州牧刘表结好，互为依靠，逞强一方，但是张绣所部是一支没有任何根基的游军，粮草军需都依仗刘表供应，如果刘表担负不起这个沉重的供应任务，张绣势必与之分裂。将军与其大兵压境，损耗兵马，不如缓兵以待其变声，变声便可为我所用，可以乘机引诱张绣，使其归附。如果现在急攻张绣，刘表害怕事孤，必定发兵救援，两军相合，将军就不易得手了。在这里，荀攸并不是孤立地看待张绣，而是高瞻远瞩，以战略家的眼光，对有关的各方政治军事势力及其相互联系做了全局性的分析，特别是对刘表和张绣基于利害关系的行动，其预见是十分准确和精辟的。可惜的是，曹操认为大军既出，不能不战而还，没有听取荀攸的缓兵之计。三月，曹操引军至穰城（今河南省邓州市），向张绣发动了进攻。张绣危急，忙向刘表求救。刘表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遂于五月出兵援救张绣。刘表的军队直插曹军后方，曹操被迫撤围退军。张绣乘胜来追，直至安仲（今河南省南阳市北）。曹军前后受敌，进退两难。曹操后悔不已，他对荀攸说：“哎，都是我没有听从先生之言，才医治如此。”荀攸劝道：“胜败乃兵家常事，将军不必忧虑，我们仍可以智取胜。”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势下， 荀攸以回春妙手力挽败局，他与曹操巧设奇计，夜间悄悄在险要地带挖凿地道，先把辎重军需全部运过去，又埋伏下一支骑兵。天亮之后，张绣以为曹操逃走了，率全部军队来追，埋伏的曹军步骑加攻，张绣措手不及，大败而逃。荀攸在这里表现出非凡的谋略才干，曹操对他的谋划从此深信不疑。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二桃杀三士。春秋时期各国纷争，于是有许多国君崇尚武力而轻视礼义。景公身边有三个出名的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和谷冶子，他们都力大无穷，能斗猛虎，又很讲义气，因此很受景公的宠信。但是三人恃宠生傲，不知礼义，经常胡作非为。晏婴入宫叩见景公，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所供养的勇士都能做到上有君臣之义，下知长少之礼，内可进报，外可却敌，他们所建立的功勋上可安国，下可服众，因此才给他们以尊贵的地位和丰厚的俸禄。现在你所供养的这三位所谓勇士却完全不是这样，长此以往必会危害国家，不如早做处置。景公也觉得晏婴的话有些道理，但又有些于心不忍，因而犹豫不决。晏婴献上一计，请国君派人拿两个桃子来赐给他们，让他们比比功劳的大小，功劳大的两个就有资格吃桃子。景公依计照办。公孙接首先道：我曾斗过大野猪，又曾两次打过母虎，像这样的功劳无人可比。说罢便拿了一个桃子。田开疆说：我曾手持兵刃两次打退敌国的三军，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像如此之功劳也无人可比。说罢也拿了一个桃子。谷冶子说：二位且慢，听我说说我的功劳。我曾跟从国军过河，国军的车子掉在了河里，是我奋力救出了国军，我的功劳更是无人可比，你们二位还不把桃子让出来。说罢拔剑而起，准备夺桃。这时公孙接和田开疆都说：我们的功劳确实比不上您，取桃而不让就是贪，知贪而不死就是无勇。于是二位都让出了桃子，然后拔剑自杀。谷冶子见状叹道：用言语羞辱别人而自夸其功是不义，悔恨自己做的事而又不死是不勇，结拜兄弟以死，若我独生是不仁，如此不仁不义不勇，我还有何颜面活在世上。于是他也拔剑自杀。晏婴略施小计，为国人除掉了这三个祸害，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典故的来历。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 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

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只用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0000大军分3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

大为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五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以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一万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二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
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平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

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

义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力。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奸

0: 下球，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京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布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布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 帝当上皇帝的第二年，一万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0: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一段课文铭记一段历史，一首诗词传承一种精神。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我是小喜。相信很多朋友都在课文当中读过《七律·长征》，诗句朗朗上口，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此刻我们即将听到的是由雨城四小的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七律·长征》的朗诵，用稚嫩却坚定的声音去致敬

0: 西律长征这首诗歌诗词很短，精神却很长，希望从这份课文当中能读懂长征的力量，能够陪伴每一位小朋友的成长。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暑假来雅安，不仅有美食美景，还有优惠的政策。今天首先要带你去宝兴，来到东拉山大峡谷。东拉山大峡谷呢，藏于深山密林，高覆盖率的植物构筑了天然的清凉环境。轻松的漫步欣赏山野风光，体力不足的呢，也可以换乘观光车。一路上啊，你都别忘了去打卡每一个徒步点位，可以赢取奖牌。当然，如果你是第一次来雅安，那接下来玉磊要介绍到的这个地方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样位于宝兴县，这是邓池沟。风筒寨邓池沟景区是可以看到大熊猫的。探寻世界上第一只大熊猫是如何被科学发现，又是如何走向世界。天主教堂旁边的草坪超适合打卡，和同学一起，和家人一起，喝一喝咖啡，闲聊一会儿，还能够偶遇小众音乐会，松弛感直接拉满。当然在这儿要温馨提醒，阴天的话景区是比较凉爽的，建议大家带上外套。来到宝兴，在游览了景区之外呢，宝兴腊肉、时令的野菜、农家的土鸡就千万不可以错过了。同时还可以入手一些本地的蜂蜜、手工腊肉、风干野菜等等原生态的特产带回家。注意了，这两个景区大学生凭借有效的证件都是可以免费入园的哟。好了，我们再来荥津县说一说叠翠溪景区和牛背山景区。叠翠溪同样也是林荫蔽日，溪边栈道相当的凉爽，全程徒步呢大约需要2个小时左右，但是绝对不会闷和晒。走着走着还能够体验一下踩水的乐趣。那么来到牛背山景区，这里的云海就像流水一样很壮观，特别适合拍视频发朋友圈。清晨起个早看一看日照金山，晴天的夜空还能够邂逅漫天的星空，随手一拍那都是朋友圈的大片啊。如果说你精力足够旺盛，你也可以跟随大部队一起夜爬登山看日出。当然别忘了穿上一件速干衣、速干裤、登山鞋，备好手电筒、登山杖等等装备。叠翠溪周边的农家乐可以品尝竹笋、炖雅鱼等等农家美食。如果进到荥津县城，你也可以去打卡荥津大大面、棒棒鸡、椒盐饼。游玩牛背山景区呢，建议大家就要多备一些零食了。如果是高反人群，最好提前的吃上一些红景天。当然牛背山的山顶也是设有餐厅的，你也可以选择在餐厅用餐。同样大学生可以享受门票的5折优惠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神游天下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和您推荐的这些景区景点的优惠政策呢，都是截止到2026年8月31号。享受优惠务必要携带好您的身份证和高考证的准考证等等原件才可以享受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

0: 料有哪些呢？
1: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1: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0: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1: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0: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他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1: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0: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1: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0: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1: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0: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1: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0: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

0: 进行一个备案。
1: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0: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燕子识楚传佳话，燕子多智谋，在当时众人皆知，同时他又极善于论辩，他的论辩往往直截了当，一下子就抓住问题的要害，他谈笑倜傥，又善于掌握分寸，在幽默风趣的笑谈中暗藏锋芒。燕子曾多次出使楚国，以他的足智多谋和机敏善辩，一次次挫败了楚国的刁难，齐国在桓公时代国势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桓公死后，国力下降，逐渐不如楚国强大。晏子处于春秋时期，社会急剧变动，各国之间纷争不已，外交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楚国自恃强大，对于识楚的晏子常想戏辱。一次，晏子来到楚国，楚人见其如此矮小，于是在王宫大门的一侧另开了一扇小门让他进去。晏子正色道，出使狗国的使者才从狗门进，如今我来楚国，楚国并非狗国，为何叫我从这扇狗门进去呢？楚人只好请晏子从大门进去。楚王见了晏子，讥笑他的身材矮小，问道，难道齐国没有人了吗？晏子回答道，齐国的都城临淄是如今少有的大都会，人口众多，人们举起袖子就会出现一大片阴凉地，每人挥把汗就像天上下了一场大雨，人与人都肩靠肩，脚靠脚，大王何出此言？楚王又问，那么为何齐王派出你这样的人前来我国？晏子答道，齐国任命使者依贤而任，贤者就派往有贤明国君的国家，庸者就派往昏君当道之国，我晏子在齐国算是庸碌之人，所以才被派来使楚。楚王本来想戏弄晏子，没想到反而自取其辱，一时十分难堪。又有一次，晏子要来出使楚国，楚王想要羞辱晏子，有人提议道，晏子来时，臣请求国君让我绑上一个齐国人从大王面前走过，就说他犯了偷盗之罪。晏子来后，楚王赐他酒馔，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两个差人绑了一个人来见楚王。楚王问，所绑之人犯了什么罪呀？差人说，这个齐国人犯了偷盗之罪。楚王得意地问晏子，难道你们齐国人精于这种偷盗之术吗？晏子站起身来说，我听说过，橘生长在淮南就是橘，生长在淮北就是枳，它们仅仅叶子相似，果实的味道却很不相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因为水土不一样的缘故。如今老百姓生活在齐国不偷东西，到了楚国就犯偷盗之罪，莫不是楚国的水土使齐国的百姓善于偷盗了吗？楚王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笑着说，晏子乃圣贤之人，非是一般人能与之开玩笑的，寡人我是自讨没趣呀。晏子遇事镇静，以欲怀为止，类比入楚为道，以妙语制胜，维护了齐国的尊严。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后周都城东京，公元960年的一个傍晚，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慌正在蔓延。此时，一支军队刚刚离开这座都城，向着北方行进。军队的统帅是33岁的赵匡胤。在过去的10年中，这位武将凭借突出的军事才能，逐步掌握了后周王朝最精锐部队的军事统治权。 自从唐王朝灭亡之后，各地藩镇纷纷自立。在短短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的黄河流域先后出现了5个藩镇型的朝廷，而其他割据一方的藩镇也纷纷称王。其中10个历史较长且称制立国的政权，被后世史学家统称为十国。中国的内乱使得长城防线全面荒废，北方的游牧部族迎来南下的大好机会。公元907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唐朝末年的内乱统一北方草原上的各个部落，军事与经济变得十分强盛。公元936年，5个王朝中的其中一个帝王石敬瑭和北方草原帝国契丹订立盟约。今天北京、天津以及山西、河北的长城沿线地区成为契丹的领土。契丹的日益强大使得后周日夜难安。就在赵匡胤出征的几个月前，后周皇帝亲自带领军队向北部的契丹王国发动远征，目的就是夺回长城防线。然而皇帝却突然病重，远征军只好撤回。回到都城东京后不久，后周皇帝病逝，他7岁的儿子成为王朝的继承者。中国传统的新年第一天，传来契丹与北汉联合发兵要攻打后周的消息。赵匡胤因此集合后周兵力向北方出发。然而出征的军队刚刚离开城门，流言开始在后周都城中悄然蔓延。散布者声称，这支军队的统帅将成为王朝新的统治者。曾经一次次经历兵变与洗劫的东京府百姓希望能够尽快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这座多事的都城。这天夜里，都城东京北部20多千米一个叫陈桥的驿站，一场密谋好的大戏即将紧锣密鼓的开场。而这场密谋的主角在酒醉中度过了整个夜晚。第二天太阳刚刚升起，出征的将士在赵匡胤的客房外集结。宿醉未醒的赵匡胤被手下将士的呼喊声惊醒，

没有喋血攻门，更没有烽烟四起。赵匡胤以和平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王朝，宋。在宋王朝成立的15年内，这个新兴的王朝将军事的矛头指向一个又一个独立的小王国。公元979年，在消灭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之后，宋王朝基本完成了中原地区的统一。如今他的敌人只剩下了一个，契丹建立的辽王朝。自从获得人口众多、物产殷富的燕云16州后，契丹国力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公元947年，耶律德光称帝，建立了大辽帝国。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与大辽帝国争夺的焦点。宋王朝的统治者深知，失去了长城以南的16州，抵御游牧民族的屏障长城已不复存在，契丹骑兵可以一路飞驰，直捣黄河平原的中心地带。20世纪9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在山西可兰县城以东发现了一段石砌长城。可兰长城全长约38千米，墙体全部由片石砌成，保存完好处高约4.2米，顶宽约1.6米。专家认定，这段长城应该是宋朝在北齐和隋朝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的。这一发现填补了宋王朝在长城修筑史中的空白。公元980年，北汉归顺宋王朝后，北宋在这里设置了可兰军，并修筑了这段长城，用来防守从今天太原地区到雁门关及内蒙古陕北的交通要道。新修筑的长城代表了新的地理分界线，农耕与游牧部族对峙的中心不再是秦汉长城所代表的农牧交界地带。以新修筑的长城为后盾，农耕民族建立的宋王朝开始了与北方游牧政权辽王朝漫长而曲折的对峙。夺回燕云16州成为宋王朝统治者最大的梦想。山西北部的雁门关外，公元986年的一个清晨，一支宋王朝的军队踏上了殊死的决战之路。此时统帅杨业并不知道，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场战斗即将发生。杨业原本是北汉的将领，在北汉遭受宋王朝围攻时，英勇作战的杨业得到了敌方统帅宋太宗的青睐。杨业开始为宋王朝守卫雁门关长城一带，这是宋王朝防守契丹的生死战线。在与契丹人的战争中，杨业凭借战场上的英勇与智谋获得了杨无敌的美誉。

是西路军副将。杨业和他的部下英勇善战，很快收复了山西西北部的大片失地。正当西路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东路军却在萧绰和耶律休哥部队夹击下大败。宋太宗连忙下令退兵。杨业带领军队后撤的过程中，接到来自宋太宗的命令，将西北部四个州的百姓迁往内地。宋军的营帐中，一场激烈的争论正在进行着。争论的双方是副统帅杨业和这支军队的监军王申。王申一再坚持应该向北面的朔州发动主动进攻，而杨业判断此时辽王朝的军队占据优势，护送百姓的计划必须依靠智谋来完成。监军王申以尖锐的语言刺激杨业，认为一向号称杨无敌的将军杨业面对敌军逗留不进，必定有着其他想法。愤怒的杨业决定亲自带领先锋队伍冲入敌阵。这是一场壮烈的出征，有着丰富战场经验的杨业与统帅潘美约定，宋王朝的大部队将埋伏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接应杨业带领的先遣部队。一场寡不敌众的惨烈战斗就这样发生了。地势险要的陈家谷是杨业最后的希望，他带领着100多位将士突出重围，且战且走，退到陈家谷。然而杨业彻底失望，本来应该埋伏在山谷两侧的宋王朝军队早已不知去向。更像是这位武将个人的一场壮烈宣言。一生勇猛的雁门关守将杨业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杨业被俘以后，绝食三天三夜而死。杨业死后，他的后人继承遗志，继续为北宋守卫边境。然而，宋王朝再也没能夺回燕云十六州的长城防线。积弱的王朝使得后人更加怀念浴血奋战的杨家父子。杨家将的故事代代流传，传唱至今。公元1005年1月，宋辽王朝签订了一项被称为澶渊之盟的和平协议。协议规定，宋王朝每年送给辽王朝10万两白银和20万匹丝绸。对于经济富裕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北宋王朝来说，用经济的付出换取和平，不失为明智的选择。

今天河北白洋淀一带的水域是宋辽澶渊之盟约定的边界线，在两国对峙时期，水面上遍布战船，而澶渊之盟后，这里则是一派渔业兴旺的和平景象。此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在120年间，辽宋不曾兵戎相见，但是夺回燕云十六州战略的失败，为失去了长城防线的北宋王朝埋下的是覆灭的祸根。公元1126年，一支强悍的部族包围了北宋都城。这个被称为女真的部落叛离了辽国，建立起独立的王朝金。如今灭辽之后的金开始觊觎中原腹地的财富，一场疯狂的掠夺即将展开。北宋都城东京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这是一座自由而开放的内陆港口城市。四条穿城而过的河流与远通南方的大运河相连，农业灌溉和商业网络因此兴盛。然而此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即将迎来最后的崩溃。一辆马车悄然离开都城东京，马车中是两年前刚刚从他的父亲手中继承了宋王朝皇位的赵桓。他当上皇帝的第一天开始，女真军队的攻击就成为他的噩梦。对于此时的宋王朝来说，征收新兵显得越发困难，政府付出高昂的安家费，而收容入伍的新兵往往只有难民、乞丐和罪犯，这使得军费膨胀，而能战斗的士兵日益短缺。金军兵临城下，一个叫郭京的士兵主动提出，他能够用一种奇怪的阵法击退敌人。手足无措的皇帝付给他一大笔经费，7000多名地痞无赖临时拼凑成一支军队。交战刚刚开始，这支乌合之众就已经溃散。洞开的城门迎来了贪心的劫掠者。在攻下东京外城后，精明的金军将帅并没有立即进城，只是占领外城四壁，并假惺惺地宣布议和退兵。皇帝本人应要求前往金营谈判。在金人的逼迫下，皇帝用对仗工整的诗句写下投降书。然而金军将领却并不满意，反复修改4次后，投降书才得以通过。金人开出的和平价码是金1000万锭、银2000万锭、帛1000万匹。
远远超出了北宋王朝国库的所有积蓄。为了满足敌人的贪欲，宋王朝开始在都城内搜刮金银，而金人的胃口在不断膨胀，他们开始索要骡马和女人。整座东京城被笼罩在无尽的火光之中，几乎整个王朝的财富和精英，包括皇帝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成为金人的战利品。赵桓在北部草原度过了漫长的30年。关于这位北宋皇帝最后的下场，野史当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在一次部族欢聚打马球时，金王朝的皇帝命令赵桓与辽王朝末代皇帝打一场马球比赛。不善骑术的宋朝皇帝赵桓死于敌人的玩乐之中。此时的宋王朝早已经彻底放弃了收回燕云16州的雄心，将北方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了入主中原的渔猎部族。赵桓成为俘虏的那一年，他的一个弟弟继承了皇位，将统治中心迁移到今天长江流域下游的杭州。长城对于南宋王朝来说，更像是一个遥远而缥缈的梦。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着一块非常奇特的方形石板，石板正反两面都刻有地图，其中一面的地图上赫然画有两道连续的城墙象形符号。这块宋代石刻记录着中国历史上第一幅有着长城标志的地图。宋人眼里的长城大致与秦汉长城的走向相符，这恰恰是农耕区与游牧区的分界线。失去了北部疆域的中原王朝宋王朝，用绘制地图的方式训诫世子明华夷之变而不忘故国江山。统一是中原王朝永恒的梦想，也是历史的必然。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今天长城以北，生活着一个古老而富有活力的民族——蒙古族。骑马放牧的游牧生活是他们必要的生存手段。在距今八个世纪以前，一位马背上的英雄从这里一路南下，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的格局。野狐岭，这片海拔1600米的山谷，是中国北方两大山系阴山和燕山山脉的交汇处。北部草原到这里终止，它的南面是传统的农耕区，

公元1211年，一支来自北部草原的蒙古骑兵正朝着野狐岭狂风般南下。骑兵的首领是一位叫铁木真的蒙古英雄。5年前，草原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正在举行，这是宣告一个新的草原帝国诞生的典礼。这位叫做铁木真的蒙古人，从这一天开始拥有了一个此后威震世界的名号，成吉思汗。在过去的20多年中，出生于蒙古贵族家庭的铁木真，在铁与血的战争中统一了草原各部。成吉思汗带着草原上那些天生的骑手与战士，将战争的矛头指向了金王朝。入主中原成为农耕地区统治者的金王朝，面对强悍的草原游牧部族，重建游牧农耕秩序的需求变得日益强烈，修筑长城成为他们必然的选择。今天，从内蒙古草原直至中国东北的黑龙江省，隐约可见金人留下的长城遗迹。根据遗迹判断，南侧宽阔高大的墙体为主墙，主墙基宽11至18米之间，残高大多在1至3米。墙体北侧沟壑为壕堑，在主墙体上，每隔90至120米，有一段向外突出的土台，称之为马面。沿线每隔10至15千米设以边堡，6至8座边堡间有一座大型屯军城，共同组成设施完备的防御体系。然而，拥有长城防御体系的女真人面对的，却是世界军事史上神话般的蒙古军队。这支组织完备的战斗力量，依靠成吉思汗的个人魅力以及他所制定的完美作战指挥方案，所向披靡。蒙古骑兵以迅猛的速度向南推进，金王朝的统帅完颜成昱被迫仓皇撤退。这位战场经验并不丰富的女真将领，主动放弃了3座坚固的长城边关，径直退往野狐岭一线，打算凭借山势来阻挡蒙古军。不战而退的金朝将领，使得蒙古人轻易得到了3个富裕殷实的城池。这3座边关当中，有一座是金王朝养马放牧的地方。成吉思汗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了数量惊人的战马。扫荡3座边关后，成吉思汗开始向野狐岭进军。一位金朝降将为成吉思汗献上了进攻的计策。第二天一早，成吉思汗将全部马匹集中在野狐岭主要通道黑风口，马蹄扬起漫天尘土。金朝统帅完颜成昱以为蒙古人要强攻黑风口，迅速命令抽调附近山口的兵力增援黑风口。大
当金朝士兵正在野狐岭的山岩上艰难地向黑风口移动时，蒙古将领木华黎已经带领着最强悍的蒙古士兵埋伏在另一处山口欢儿嘴的下方。这些习惯勇猛冲锋的战士安静地在草丛里等待了几个小时。此时原本守卫欢儿嘴的大部分士兵已经到达黑风口，在木华黎的号令下，蒙古人开始进攻欢儿嘴。在蒙古人的追击下，军兵掉头逃跑，狭窄的山道内逃跑者互相挤压踩踏，尸体沿着山谷散落了50多千米。突破野狐岭后，金朝都城大兴府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燕山，以及修筑于此的长城防御工事。公元1213年，成吉思汗向大兴府北边的最后一道长城关隘居庸关发起进攻。在蒙古大军到来之前，金军采取了强悍的防御手段，他们用滚烫的铁水将关城的城门彻底封死。在长城外，金军布置了不少铁蒺藜，一种用于刺穿马蹄的带刺铁球，这将使蒙古骑兵举步维艰。当金军布置下自以为万无一失的防御时，蒙古人正在居庸关西南面的崎岖山路上悄然行进。他们的向导是阿拉钱，这位商人出身的蒙古官员曾经在出使金朝时勘察过金王朝都城一带地形，他建议蒙古军绕到燕山山脉南部的紫金关。今天中国首都北京城北面50千米的居庸关，关城虽然经历了多次重修，但是地理位置并没有发生重大改变。自古以来，居庸关扼守燕山与太行山之间的峡谷之中，控制着从草原世界到农耕王朝最便捷的地理通道。直到今天，居庸关所在的峡谷依然是进出北京的交通动脉。金汤的居庸关不攻自破，现在展现在成吉思汗面前的是一座宏伟壮丽的金中都。从这座都城往南，一片广阔的平原从北向南绵延千里，平原上良田密布，城市林立，人口稠密。在持续了300多年的分裂之后，中国即将迎来全新的统一，蒙古人成为这一统一王朝的创建者。

长江流域上游，公元1259年，蒙古国第四位大汗蒙哥刚刚结束一天的战斗。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沉默寡言，头脑冷静，既是一位严厉的管理者，又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在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君主之前，蒙古的铁蹄已经横扫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为了永久占领被征服的土地，成吉思汗将他们分封给了自己的儿子们。如今

蒙哥开始了对南宋王朝的三面夹击。他自己率领蒙古主力从陕西逼近四川。然而这位被西方人称作上帝之鞭的军事统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凭借长江沿岸的险峻山势，汉人工匠们建造了20多座城池，点线分布，防线严密的多个城池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山地纵深防御体系。钓鱼城是其中地势最为险要、防守最为坚固的一座城池。蒙哥带领的蒙古军到达钓鱼城下已经整整6个月。蒙古军一次次发动攻击，却一次次以失败告终。随着夏日的到来，天气变得潮湿酷热。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寒地带的蒙古军士来说，这是足以致命的麻烦。痢疾开始在军营中迅速蔓延。夜晚，宋王朝的弓箭手时常偷袭营地，这一切让蒙古王蒙哥备受困扰。久攻不下的钓鱼城让蒙哥好奇万分。6月，蒙哥命令军士在钓鱼城东门外建造起一座高大的台楼，从中可以窥视钓鱼城内的一举一动。这一天清晨，长江烟雨迷蒙，蒙哥一步步登上新建造的台楼。这位叱咤战场的蒙古勇士丝毫没有想到，他英勇的一生将要结束在这座小小的城堡之下。7月21日，蒙哥突然暴毙钓鱼城下。对于蒙哥的死因，史书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今天钓鱼城依然屹立于嘉陵江边。当年南宋与蒙古大军之间的那场生死大战就发生在这里。这是一座固若金汤的防御之城。蒙哥死后，钓鱼城继续坚守了20年之久。蒙哥的意外阵亡使得蒙古对西亚与非洲的征战戛然而止。蒙古大军的西征，在欧洲史学家看来，无异于上帝对欧洲文明的惩罚。钓鱼城因此被称为上帝折鞭处。征战如同一场历史的狂飙，欧亚大陆的人口成分因此充分融合，而蒙古人建立的元王朝重新将一个更加多元而统一的中国凝聚在一起。

0: 元王朝都城，公元1275年，几个来自威尼斯的商人刚刚结束漫长的旅行。马可·波罗，年仅21岁的年轻人，即将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望的探险家之一。4年前，蒙古大汗忽必烈花费10年时间建设了一座新都，将首都迁到今天的北京，采用元作为王朝名称，继承了农耕王朝正统的元王朝，将整个欧亚大陆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父曾经在9年前抵达元王朝的上都，忽必烈亲切接见了他们。这位对欧洲世界心怀好奇的中国皇帝派遣使臣跟随着两位威尼斯商人去往遥远的欧洲。如今商人们带来了罗马教皇的回音，得到罗马回音的忽必烈喜出望外，3位威尼斯人被任命为元朝官吏。在忽必烈统治的元王朝境内，任用异族官员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这个游牧人建立的王朝不仅重用大量的汉人官员，而且以自由和包容的心态将来自中亚和更遥远区域的能人派驻到辽阔国土的各地担任地方官员。马可·波罗学会了蒙语、骑射和官方辞令。这位见多识广的旅行家已经具备了中国官员的基本素质。在蒙古皇帝忽必烈的派遣下，马可·波罗巡视了元朝大部分的土地。据说他在扬州做了3年官，后来还奉命出使印度洋海域的遥远国度。一艘远洋航船刚刚离开繁华热闹的泉州港，船头上站着的正是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次他的任务是从海上护送远嫁的蒙古公主。在中国侨居了17年之后，这位威尼斯人踏上了回乡的道路。海船经过南海，穿越马六甲海峡，越过印度洋，在长达2年零2个月的航行后，到达今天伊朗东南部的海港。从那里马可·波罗辗转回到家乡。在一场威尼斯与热那亚人的战争中，马可·波罗沦为阶下囚。在阴冷闭塞的监狱中，马可·波罗向人们讲述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中国。在那里我生活了17年，并当上了中国皇帝上镶嵌着黄金，即便是普通人家也像欧洲君主一样富足。马可·波罗的讲述被一位通俗小说家写成故事，这本游记在公元1298年问世。整个欧洲世界被书中描绘的东方世界所震撼，无数人开始扬帆远航。从那时起，职业航海家、探险家和旅行家 在连通东方与西方的道路上川流不息。
1: 好。
0: 2013年秋天，文物工作者正在进行金长城的野外调查工作。

从东北嫩江之滨向西直达黄河河套的金代军事防御工事被正式纳入中国历代长城防卫体系。据考证，金长城总长在5500千米以上，大多修筑于草原荒漠，受风沙侵蚀严重。即便如此，遗迹依然长达4529.5千米。它是公元12至13世纪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造工程。

0: 契丹、女真与蒙古三个来自长城外的部族，先后在长城内创建了自己的王朝。在宋王朝与他们南北对峙的局面中，这三个王朝一度被列为外族入侵。但是，正是这将近500年的南北激荡，进一步将中国凝聚为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金长城既是渔猎文明、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三种人类文明之间斗争与交融的产物，又见证了中国民族融合过程中渔猎民族与农耕民族融合的历史。在这长达5个世纪的融合中，北方几个庞大的游牧族群与中原之间人口迁徙与物资交易进一步加强，发展出非常密切的经济网络。宋王朝将中国都市经济推向新的高峰，交通要道和水路码头货运繁忙，都市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蒙古大汗在欧亚大陆建造的驿道通行无阻，将整个欧亚大陆紧密联系在一起。活跃在这些道路上的东西方商人，见证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圈正在渐趋成型。蒙古大军仓皇北退，开国大将乘胜追击，北部疆域危在旦夕。举兵谋反，迁都北京，天才皇帝的梦想能否实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秋冬之交，一对马背上的匈奴人从蒙古高原一路南下，头曼，草原上兼具幸运与神性魅力的英雄，开始了一场冒险行动。在亚洲北部，东西走向的阴山山脉如同一道天然屏障，将大陆分割成截然不同的两种地貌。在这道巨大山系的北面，山势和缓倾向蒙古高原，这是个远离海洋的高海拔地区，夏季酷热，冬季严寒。而在阴山南坡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河套平原，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地貌。冬季，阴山阻挡着西北方寒潮的南下；夏季，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漂移后，给这里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这里是湖泊众多、水草丰美的河套平原，既可以成为农耕民族开垦耕种的良田，也是游牧民族理想的冬季牧场。

公元前三世纪，就在中国第一个帝国秦开始统一战争的时候，侯曼出生在阴山脚下。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侯曼带领的匈奴部族发展成了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占据了阴山至河套以北地带，东与东胡，南与秦，西与肉汁为邻。侯曼成为第一位在中原历史记载中留下名字的游牧首领。匈奴单于侯曼忙于在草原上开展征服行动的同一时间，在中原的黄河流域，一位对此后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公元前238年四月，21岁的秦王嬴政带上权力的王冠和宝剑，秦人从中国西部崛起，经过20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在黄河流域建立自己的王朝。如今在这位年轻的统治者指挥下，秦军越过无数试图阻止他们的长城，开始了征服天下的进程。此时地球正经历一场异常的灾变气候，公元前230年，秦开始统一六国的战争。这一年人民遭遇大饥荒，公元前224年，曾经阻挡过齐桓公的楚方城早已落入秦人之手，秦国发动的统一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将军王翦带着60万秦军向楚国发起了进攻。第二年天大旱，直到6月和8月才下了一点雨。

游牧经济抗拒天灾的能力远不如农业经济。干旱和寒冷带来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的机会。

就在这场寒潮肆虐的日子里，匈奴单于头曼的马队不知何时从阴山脚下出发，穿过残破的北部长城，狂风般南下。河套平原的广阔土地成为游牧民的放牧之地。对于年轻的皇帝来说，列国长城既是昔日割据的痕迹，也是赢得天下的见证。公元前221年，38岁的秦王嬴政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一个年轻的崭新帝国登上了历史舞台。秦王嬴政改称始皇帝，希望帝国的基业能够世代永续。虽然六国已经灭亡，这位帝国的统治者知道挑战才刚刚开始。此时秦的天下未定，南方的土地依然在当地人的手中，而帝国内部六国的国土上叛乱四起。常年的战争和连年的天灾让新帝国的大部分土地一片凋敝。此时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

希腊罗马农耕世界的北方，拥有游猎生活方式的部族成为罗马领土扩张的挡路石。希腊人和罗马人将他们统称为蛮族。当罗马共和国从意大利半岛上出发，开始争霸地中海的军事行动之时，在地球的另一端，中原的农耕文明与北部的游牧文明即将相遇。这是人类文明的帝国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地球的东西两端先后开始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军事工程——长城的建造。

公元前215年，在中国黄河流域的秦国都城，一支庞大的队伍正离开皇帝的宫殿，开始一场远行。马车中坐着的正是帝国的创建者秦始皇。这是一个有着奇特长相的统治者，传说他长着高鼻梁、长目，有着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秦始皇庞大的巡游队伍从秦的都城咸阳出发，一路向东，经过魏、韩、赵、燕几国的故地，抵达渤海边的碣石。自从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拆除中原列国之间的长城，开始修建连通这些区域的道路系统。皇帝的这次远行有着貌似幼稚的目的，寻访居住在大海中的先人。44岁的始皇帝心里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自己的寿命和帝国的命运。如果那些入海寻访仙山的方式真的能带来不死药，那么皇帝将以无尽的寿命来统御永恒的帝国。皇帝开始这场巡游的4年前，在遥远的南方，今天广西的岭南一带，秦王朝正在进行帝国内部最后一场统一战争。战争的艰难远远超出了统帅屠睢的想象。热带雨林瘴气弥漫，毒虫遍地，远征的秦军将士疲惫不堪，

在一次夜晚的偷袭中，统帅屠睢被杀。远征军的饥饿以及统帅屠睢的死亡，让秦始皇做了个决定，一项伟大的工程启动了。秦始皇的计划是在湘江和漓江之间修一条运河，打通南北两大水系，这样帝国的船队从巴蜀一带的粮仓出发，进入长江的支流湘江，再通过这条运河到达珠江的支流漓江，后勤物资就可以完全用水路送到战争前线。今天位于广西兴安县

镇境内的灵渠依然安静流淌。直到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灵渠上还航行着大量船只。如今航船虽然日渐稀少，但是运河水依然是两岸农田灌溉的保障。这条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在修建之后的2000多年一直造福着人类。灵渠修建的不久之后，大秦帝国拥有了西起高山、东到大海、南至南海的辽阔疆域。在帝国掌控的范围内，除了山区，几乎全部都是可以耕作的良田。秦始皇所统治的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帝国。短短几年里，秦始皇已经在帝国内完成了一系列制度的改造。帝国内部实行统一的行政划分、文官制度、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运输系统。以农业为基础，秦始皇实现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在秦帝国内部，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商贸兴盛。秦的都城咸阳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穿越帝国东部边境的巡游，显然是始皇帝对自己广阔领土的一次检阅。秦始皇决定沿着帝国的北方边境线返回咸阳。在秦始皇统一六国、设置郡县时，改造列国长城的工作就已经开始。六国之间的长城被一一拆除，旧燕赵秦国面对北部草原的长城却被有意识地保留下来并加以修缮。公元前215年的那次东巡归途中，秦始皇看到的是刚刚修缮一新的北部长城。

回到都城咸阳后，秦始皇召见了一位访客。这位被称为卢生的旧燕国人被秦始皇派到海上去寻访仙人，他没老的仙药，却献上了一本解读天机的图录，据说大秦帝国的命运就隐藏在其中。在书中，秦始皇看到了几个让他寝食不安的字：亡秦者胡也。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有着迥异经济生活方式的草原是一个不同于农业世界的危险边疆。在立国六年之后，拥有了强大经济实力的秦人决定重建北部边境秩序。

30万秦军开始了一场北方的远征。这支军队的统帅叫蒙恬，他出身于一个军事世家，祖父和父亲为秦国立下了赫赫战功。在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蒙恬的军事才能得到始皇帝的认可，被任命为保护关中之地的最高长官。

将军蒙恬深知，这可能是他的军旅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场战争。游牧部落居无定所，往来如风，是游击战的高手。这些散落草原深处的牧民，可以在瞬间集结成一支凶狠的军队，也可以在下一个瞬间消失在茫茫草原深处。100多年后的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军只用了一年就打败了匈奴铁骑，占领了河套平原。秦军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转攻为守，就地组织防御。因远征拉长的后勤补给线，沉重的粮草和运输负担，制约了步兵为主的司马迁记载，从今天的山东黄县运送一担军粮到河套地区的邓口，运输队在路上要消耗192担。头曼单于带领匈奴人往北撤退了300千米，退到了阴山以北的大漠深处。农耕政权与游牧部族在河套以北的阴山山脉形成了新的均衡。就在战争结束时，将军蒙恬接到了始皇帝从都城咸阳发出的命令，在刚刚收复的河套平原北部继续建造绵延万里的长城。这道将要建造的长城与经过重新修缮的战国秦赵燕长城一起，将在秦帝国内部的农业世界与北部的游牧世界之间树立一道永恒的地理界限。秦始皇下令修筑万里长城的200年后，在英国的不列颠岛上，罗马皇帝哈德良下令修建长城，与秦始皇开始修筑万里长城的情形非常相似。当时罗马军队已经在与北部苏格兰高地原住民凯尔特人的战争中获得胜利。皇帝哈德良在巡视前线之后做出了修筑长城的决定。人们猜想，东方的秦始皇与200年后的罗马皇帝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无休止的军事进攻并不是有效的办法，完善的军事防御体系将带来长久的和平。蒙恬要面对的是一项规模空前的国家工程。除了利用战国时代修筑的秦赵燕国长城，蒙恬的主要工作是在阴山地区修建新的长城。其中第一个困难在于，如何在这茫茫群山中选择合适的地点来建造长城。对于这个艰难复杂的测绘过程，司马迁只留下了这样几个字：因地形用险制塞。意思是长城的走向根据地形而设计，在地势险要的地方建造关城来驻守部队。显然2000多年前的秦人已经掌握了先进的大地测绘技术。根据实地测量，准确地按照一定比例将秦帝国北部的地形地貌缩小到一张小小的木板上，每一条河流的转弯，每一道山势的走向，每一个路口的方位，这一切都被标注出来。
将军蒙恬才能像一位能力超凡的规划师一样，将脑海中的那条起伏蜿蜒的长城刻在最正确的位置，并且在匈奴骑兵有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需要聚守的山口刻下关城、烽燧和要塞的标志。

0: 精确的测绘技术和精明的勘察设计，为将要建造的万里长城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设计草稿。此时，令大将军蒙恬头疼的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到哪里去寻找足够的人力来修建如此庞大的国家工程呢？蒙恬所拥有的最可靠队伍，显然是30万刚刚击退匈奴的秦国将士。在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中，发展出一支由国家指挥的军队。当秦国完成军事征服后，从事国家指派的工程任务，就成为这些军人们最重要的工作。然而，30万将士对于5000多千米长的大工地来说，显然人手还远远不够。在秦代，百姓一旦触犯法律，大多数都被转换成劳役或罚金。交不起罚金的，就当作欠政府的债，最后也只有通过劳役偿还。修建工程的刑法有个专门的名称，叫惩戴。这些犯了罪的人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可以掌控的巨大劳动力资源。这些修筑长城的刑徒显然不可能在历史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但是在后世的传说中，有一个叫万喜良的读书人，据说这是一位刚结婚的新郎。读书人万喜良来到北方长城工地的原因，也许与秦始皇时代的一项政治措施有关。就在统一六国之后不久，因为一些读书人引用古书颂扬六国以前的统治者，秦始皇决定烧毁不符合秦帝国统一理念的书籍。一些坚决不交出书籍的人因此获罪。也许正是因为窝藏了一些本在焚烧之列的书籍，书生万喜良只好用出卖劳力来赎罪。为了防止逃跑，万喜良被剃掉头发，并被施以墨刑，脸上用墨刺上了字。即使逃跑，只要被发现脸上的字，就会被再次逮回。秦长城大多修筑在陡峭的山崖石壁之上，紧靠深渊，工程的艰辛和危险程度不言而喻。万喜良的凄惨下落被后世当作秦始皇暴虐的证据，一再被人传唱。
1: 这个男女忍着在前线

0: 千里寻夫的新婚妻子，让后世的故事讲述者把指责的目光投向了那位帝国的统治者。但是历史的真相往往有着与传说截然不同的面貌。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

0: 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湖南里耶的一口古井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批珍贵的秦代竹简，其中一则竹简上记载，始皇27年2月，一个名叫李的洞庭郡守向下属乡县传达中央政府颁布的条令，运输物资的活计要先使用刑徒，遇有紧急情况人手不够才能征民为徭，否则对老百姓的生活不利。即便有些活计非要征百姓劳役不可，郡守里也严厉警告说，可以减省民力，而没有减省的，负责的官吏要受到律令惩处。重见天日的文字记载，似乎为世人眼中那个滥用民力的帝国提供了不同的注脚。解决了人力来源后，工程总负责人蒙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施工人员合理分布在5000千米的长城沿线，如何让这些来自帝国4面8方的工人在远离家乡的建筑工地上进行长时间不懈的努力劳动。对此，欧洲文学家卡夫卡在《想象》中进行了描绘，这是一项极为细致的工程，因此利用有史以来各民族的建筑智慧和建筑者个人持续的责任感，对于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前提。虽然那些比较简单的劳动可以从民众中雇佣无知识的民工，那些想多赚钱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但是每4个民工就需要一个在建筑专业方面受过训练的人去领导，这个人对工程的全局和底细必须有深切的领会，功效越大则要求越高。

因此采取了分段建造的方法。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修筑长城历时五年，仅军队的力量就动用了30万人，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全国男性劳动力的1/10。其中有不少修筑者死于繁重的劳动。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撑住。古人的感慨虽然不无夸张，却是对长城修筑难度的间接反应。长城是一个个普通建造者智慧与勤劳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生产力和创造力的体现。

秦始皇万里长城大多建造在山脊之上，在长城南侧大多是平缓的坡道，而外侧则是深渊峭壁。在穿越河谷的地段，要么以沟堑代替墙壁，要么在河谷一侧建造一段平行的墙壁。在长城穿越山谷要道的地方，

往往在深入山口的陡立峡谷中切断山路，筑起一条如同封山水库大坝一样的石柱或土石混筑的当路塞，并在当路塞的侧旁修建城堡。

2013年夏天，古迹维修工程队的工作人员正在修复一段秦长城遗址。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这些长城的石砌城墙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如今，专业的维修队伍被组织起来，努力让这些历经风雨的残存城墙恢复原貌。固阳县境内的秦长城长达120千米，大多修筑在山峦的阴面半坡上。依山就险，因坡取势，就地取材。只有在阴山深处，考古工作者才能找到比较完整的秦代长城遗址。石块垒砌而成的墙体高达5至6米，顶宽3米。从这些秦代留下的长城遗址中，人们依然可以窥见些许当年的设计细节。用来修建秦长城的石块，轻的大约为5000克，最重的则达20-30千克。考古专家猜想，当年修筑长城的秦代驻兵和民工，是把附近的山石一块块切割下来，干砌在城上。令人感叹的是，这种貌似简单的垒砌，居然能够使得秦始皇长城历经2000多年而不塌。距离长城不远的山岗上，能看到一个个烽火台的遗址。虽然大部分已经坍塌，但可以看出，烽火台是秦长城军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造之初，秦始皇长城沿线每隔1至2000米就有一个这样的烽火台。烽火台大多设在视野宽广的山巅，与长城呈垂直距离。离烽火台不远的高地上，有房子坍塌后留下的石墙圈遗迹，这是当年供驻兵戍守用的哨所遗迹亭，是守卫长城最小的军事建制单位。在重要的山口和关隘处，往往有城帐遗址。城帐是附属于长城的军事城堡，亭、帐、城组成了长城驻军的三级军事建制，它们是长城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这些设施，长城的防御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些沿着大青山和阴山山脊而行的长城，是秦长城的中段，显然是防御的重点。2000多年前，秦长城西起今天的甘肃临洮，东段一直延伸到辽东半岛以东。在那个伟大的时代，秦始皇长城曾经遮蔽抚临甘肃的青藏高原，以及抚临黄河流域的整个蒙古高原。巧合的是，在匈奴生活的阴山附近，这道万里长城与400毫米等降水线基本重合，这恰好是农耕与游牧区域的分割线。人们猜想，这看似偶然，却可能是古人精心选择的结果。

长城建成之后不久，蒙恬接到始皇帝的命令，在帝国都城与北部长城之间修建一条直道。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以北，直到绵延向北，一直通到帝国北疆离长城最近的军事重镇九原郡，全长700多千米。笔直的道路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这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与长城一起，构成了秦帝国最有力的综合防御体系。人们想象，长城就像是一张弓，而直道是一支锋利的箭，随时准备射向帝国北面的敌人。长城防御体系建成后，匈奴单于头曼彻底失去了与秦人争锋的勇气。秦帝国的北部边疆从此一片安宁祥和，长城之外的游牧人与长城之内的农人隔着高高的城墙，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然而，宁静的生活在不久之后就被打破了。自从北部的攻城结束之后，蒙恬一直留在远离都城的边疆。秦军中的一些将士巧妙地转化为长城脚下的农人，他们将秦人擅长的灌溉技术和耕种技术带到河套平原，原本水草丰美的草原很快就变成一片沃野。与蒙恬一起驻守帝国北部的还有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这位皇帝精心栽培的继承人，因为性格的直率惹怒了皇帝本人，被派到艰苦的长城工地上，负责监督长城与直道的建造。这位远道而来的帝国传信官，为两位帝国的功勋建造师带来的是秦始皇要求他们自杀的命令。

这位皇位最有希望的继承人不会想到，此刻他的父亲秦始皇已经在一次巡游途中丧失性命。所谓来自父亲的死亡命令，不过是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已。

蒙恬显然对宫廷政治斗争更有经验，他怀疑发出命令的可能另有其人，因此拒绝自杀。此时在帝国都城里，一场政治阴谋已经得逞。在几个心怀不轨的大臣帮助下，秦始皇的另外一个儿子胡亥当上了皇帝。新皇帝派来的使臣再一次向蒙恬下达死亡的命令，这一次蒙恬没有抗拒，

在最后的死亡来临之前，蒙恬留下了这样的忏悔：我的罪本来应当受死刑，自临洮起直到辽东，筑城墙，挖壕沟一万余里，在这中间怎能避免截断地脉呢？这就是我的罪过吧。蒙恬之死使得秦王朝失去了北方长城守军的人心，帝国的北方防线开始动摇。

始皇死后仅仅一年，一场帝国统治者无法预料的动乱开始了。这个崩溃过程并不是开始于北部边境，而是帝国中部的淮河流域。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900名从民间征集而来，赶往北方长城沿线去戍边的壮丁，正行走在淮河边。大雨让行程变得艰难，延误已经不可避免。按照秦国严苛的法律，延误行军的日期，所有的人都会被判死刑。陈胜和吴广决定为自己的命运奋力一搏。

在秦帝国最后的那段日子里，帝国内部叛乱四起，北部长城防线的守军被调回平叛，秦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匈奴骑兵再次越过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阴山以南的绿色草坡再次成为游牧人的王国。此时在北方边境上，长城像一座巨大而孤独的界碑，躺在第一帝国曾经的防御线上，悼念着那位始皇帝未完的梦想。

2000多年后的今天，秦始皇修筑的长城脚下，依然活跃着坚强而乐观的人们。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这些居民来说，农耕和放牧是同等重要的生存方式。年轻力壮的人耕种，年老的人放牧，既遵循着季节的需要，又是本能的选择。在世界文明史上，只有古代中国和古罗马拥有修建长城的历史。然而，罗马长城在建成之后的不久，就随着罗马文明的消亡而废弃。只有在中国，长城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000多年。孕育中华文明的这块东方大陆，地理环境特殊，东南汪洋，西南崇山，在古代很难大规模入侵。只有在北方地势开敞，长城这一完整的防御体系成为必要的军事设施。人们猜想，如果没有秦始皇万里长城的存在，如果后世的中国并没有继续修建长城，中华文明也许如同欧洲历史所显现的结果，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反复冲击下，最终改变发展方向。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在世界文明史上，中国长城成为如此独特而耀眼的存在。

0: 中原王朝更替之时，草原霸主完成王位交接，两个新生帝国的战争一触即发，武将叛逃，皇帝被困，如何解决汉王朝岌岌可危的边疆危机？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中国首都北京城西北方向，苍茫连绵的大山中，一条纵深20千米的峡谷切开山脉。这条峡谷叫居庸峡谷，俗称关沟，是从蒙古草原穿越太行山和燕山的重要通道。居庸关就坐落在峡谷的中间。公元1372年，中国传统的新年刚过，寒冰笼罩的燕山山脉，一支骑兵离开居庸关关城，开始了一次漫长而艰辛的远征。徐达，这位40岁的将军，正是居庸关的最初缔造者。此时，他却面临着人生中最严峻的考验。4年前，中国农历正月初四，一个叫大明的王朝宣布诞生。朱元璋，这位胸怀大志的草莽英雄，在经历了12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终于凭借武力与计谋，掌控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城市。这位中国历史上出身最为卑贱的皇帝，希望强大的武力能够开创恒久的统治。实施这一目标的重任，朱元璋将他交给了明朝最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军徐达。明王朝建立那一年的夏天，徐达带领的明朝军队越过黄河，攻打元王朝的都城。来自南方的汉人军队兵临城下，元王朝的末代皇帝选择了惊人之举，他放弃了帝国的都城，向着北方草原撤退。150年前，这些蒙古人的祖先军容整齐，从草原上出发，开始了征服南方农耕世界的旅程。仅仅一个半世纪之后，他们不得不退回到祖先出发的地方。元大都，世界上最繁华的京城，在马可波罗笔下称为设计的精巧和美观，简直非语言所能描述的城市，归属了新建立的明王朝。朱元璋把大都的名字改为北平，以祈求北方安宁平定。自从徐达和他的军队进驻北平，这位大将军开始奉命在拱卫北平城的燕山山脉中修建居庸关关城。根据历史记载，徐达当年修筑的石砌关城横跨两山，周长超过4000米，城楼高达14米。经过明王朝此后200多年不断修葺增筑，居庸关才形成了如今由5道防线构成的完备关城防御体系。 正是依托居庸关关城将军徐达指令了2年的时间，将蒙古的势力赶出长城沿线。自从10世纪初以来，中原的汉人政权第一次恢复了对长城沿线的统治。退居蒙古高原的元朝宗室，在今天的北京城正北的200多千米处，继续使用其大元国号，依然拥有广阔疆域和庞大骑兵的蒙古人，从此成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大的心事。这位来自长江流域的皇帝希望，他能够控制整个元王朝的疆域，包括长城以北的大草原和沙漠地带。公元1372年春天，徐达率领150,000大军分三路向蒙古主力军队发起进攻。皇帝朱元璋希望这次庞大的军事征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北部边疆问题。徐达带着皇帝的希望，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搜寻蒙古骑兵。将军徐达似乎一如既往地战无不胜，明王朝的大军向着草原深处不断前进。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朱元璋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欣喜，反而让人告诫前线的将军要更加警惕和谨慎，不可轻敌。将军徐达被胜利的渴望抹杀了冷静和判断。当徐达的军队进入今天蒙古库伦附近时，北元的伏兵突然出现，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假装失败，引诱敌人进入辽阔无际的塞外荒漠，用无效果的行军消耗敌人，然后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打响战斗。这显然是游牧部族最古老而经典的战术。长达5个多月的长途行军，寒冷干燥的气候，毫无音讯的后勤和援军，这一切让来自中原腹地的将军徐达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步兵为主的明军遭到北元骑兵的围击，死伤10,000多人。1372年的失败，使得朱元璋的雄心受到了打击。冷静下来的明朝君臣终于意识到，消灭北元政权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这次失败之后的第2年，明王朝开始在王朝北部修建关隘和卫所。公元1373年，河西走廊南北山系拱河最狭窄的地方，出现了一座周长730多米、高6米以上的关城，这就是如今嘉峪关的前身。公元1374年，明王朝开始在今天的山西境内修筑雁门新关。今天距离山西代县西北20千米，一座气势恢宏的雄关兀立山谷之中。 公元1381年，徐达开始在燕山山脉与渤海相连之处修筑关城。这座依山傍海的关城被称为山海关。这一年，他带领15100名官兵，陆续在燕山山脉中修建了32道关隘。如今依然遗迹尚存的这些明代著名关隘，无不出现于明朝开国将军徐达之手。与北元蒙古势力接壤的北部边疆，是维系明王朝命运的重要生命线。只有牢牢掌控这一地区，明王朝才能有效防御来自草原的威胁。西起嘉峪关，东到大海的关隘防御体系，以及大将守边的军事策略，维系着明王朝初建时期北部边疆的安危。公元1392年年底，一支明王朝的军队刚刚穿越过长城，向北方边境行进。这是一群刚刚穿上军服的年轻人，自从离开家乡，他们的身份就再也不是农民。年轻的士兵对于未知的将来满怀憧憬。4年前，一支更为庞大的军队沿着同样的道路向草原深处进发。年轻的将军蓝玉是军队的统帅。蓝玉曾经作为徐达的副将，经历过那次草原上的惨败。而这一次，明王朝皇帝朱元璋对他的命令是一路向北，彻底扫除北元王庭势力。是一段极其艰苦的道路，从明王朝最北部的边关向北2000千米，中间要经过荒芜的沙漠，稍有不慎，这支军队将全军覆没。北元的士兵根本没有想到，蓝玉的大军敢于穿越大漠，冒着漫天沙暴出现在王庭的营帐外。他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逃跑。捕鱼洱海一战，明军俘获北元王公贵族3000多人，士兵77000多人，牲畜15万头。北元政权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元璋在长城以北建立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三个军事重镇，屯驻军队，开垦土地。通过这些深入草原的城堡，明朝控制着长城以北的交通要道和适于放牧的肥沃土地。这次在山西境内大规模的征兵，就是为了扩大军队，戍守这片曾经属于游牧政权的辽阔草原。

草原。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这是一次彻底改变家族命运的机会。按照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法令，每三个明王朝的家庭抽取一人成为军人，这名士兵将来娶妻生子，他的家庭成员也会成为军队的一员。这种军户身份世代相传。

明王朝在北部草原建立的卫所管辖范围与州县一级相似，每卫配备5600名武官和军人，卫下辖有一定数量的百户所和千户所。军户是组成卫所制度的最小单位。朱元璋创立的卫所制度是明代主要的军事制度。朱元璋统治末期，北部边疆管辖着92卫8所，约52万兵力。在城堡外的草原上，年轻的士兵拥有了50亩属于自己的土地。按照明王朝的规定，军户可以分配耕地，而且子孙相继，由朝廷供给耕牛、种子和农具。在获得土地后的前2年，可以免除税收。正是这些优惠的条件，使得年轻人乐于远离家乡，开始全新的塞外生涯。

这些拥有军人身份的农户可以在瞬间拿起武器，成为一名真正的战士。明王朝的统治者希望这种军屯的方式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北部边境的军粮问题。明代军屯无论是规模还是组织管理，都达到了中国军屯史上的新高度。这一政策伴随明王朝长达300年，移民垦荒的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朱元璋曾经得意地宣称，国家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如今黄河北岸的土默川平原，一座沧桑的古城遗址赫然盘踞在黄土岗上。这是一座用黄土夯筑而成的方城，面积相当于3000多个标准游泳池大小。这座军事堡垒扼守着黄河转弯处的东北岸，高达9米以上的巍峨城北，是滔滔不绝的黄河水易守难攻。东胜卫城，这是明王朝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最大的城堡。这座屯驻重兵的军事城堡，不仅是河套腹地最重要的军事防御屏障，而且构成整个明朝北部防卫的中间点。在数千千米的北部草原上，明王朝建立的卫所依靠驻军和屯田声势相连，形成了一个立体有效的体系。这些边塞卫所是明王朝长城防线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使得明王朝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关隘成为第二道有力的军事防线，将明王朝的势力向北推进了至少200千米。通过这道

攻守兼备的长城防御体系，明王朝的势力深入草原，蒙古的势力和活动范围因此削弱，一时无力与明王朝为战。

北平城，公元1399年，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和很多人命运的决定。朱棣11岁被封为燕王，21岁开始了驻守北平的生涯。这位被后世怀疑具有一半蒙古人血统的王族子弟，无疑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指挥官。他曾经在王朝北部抗击蒙古人的战争中获得父亲朱元璋的好感与嘉奖，如今他已经在北部边疆度过了18个春秋。

朱元璋在当上皇帝的最初几年里，就为自己的儿子们确立了王的称号。在朱元璋最为重视的北部疆域，驻扎着他的八个儿子。这些藩王虽然不管民政，却有权节制当地的军队，加上自己所直接指挥的护卫，因此具有相当的军事实力。这些驻扎在长城沿线的藩王们也被叫做塞王。驻守边疆的塞王是皇上高枕无忧的保障。1390年到1396年，以朱棣为首的北部塞王发起了五次对蒙古各部的征战。经过这五次战役，明王朝的北方疆域获得了和平与稳定。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南京的皇位依照传位于长子长孙的办法，由皇太孙朱允炆继承。这位被称为建文帝的年轻人决定进行必要的改革，削夺藩王们的权利。朱棣面临抉择，是被新皇帝剥夺兵权成为一名阶下囚，还是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奋力一搏，换取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选择了后者。朱棣带领燕王府中的800名侍卫发动了兵变，杀死了新皇帝派到北平的驻守大臣，和自己的侄子建文帝彻底决裂。北平城中的兵变以朱棣的胜利而告终。但是燕王朱棣明白，这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他只是北平一个地区的藩王，如今要与整个明王朝为敌。想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他必须找到实力强大的盟友。自从14世纪末北元政权在蒙古高原上的统治土崩瓦解后，游牧的蒙古人再次回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部落生活状态。一些生活在明朝控制草原内的蒙古部落开始接受明王朝的统治。兀良哈部就是这样一支蒙古人。骁勇善战的兀良哈部骑兵是燕王朱棣眼中最优秀的同盟军。这支善于长途奔袭的蒙古骑兵为朱棣的夺权战争创下了赫赫战功。经过4年艰苦而凶险的战争，朱棣的军队打到了南京城下，攻破了南京的城门，占领都城南京，意味着这场战争已进入尾声。朱棣取代了生死不明的建文帝，成为明王朝第三位皇帝。这场明王朝内部的夺权之战，在历史上被称为靖难之役。它打破了明王朝早期塞王守边的格局，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朱棣开始重新审视北边防守的问题。朱棣意识到，远在长江流域的国都无法有效防御北元蒙古各部的进攻，依托燕山太行山天险修建的长城
以天子守边，才能有效组织战略防御与进攻。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来自越南的宦官阮安成为令人瞩目的建筑师。这一年是公元1417年，距离朱棣当上皇帝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10年前，还是一位秀美少年的阮安，在明王朝征伐安南的战争中，作为俘虏来到明王朝的都城。如今他要为王朝的统治者完成一个长久以来的夙愿。作为昔日蒙古人建造的元大都所在地，北平城有着无可替代的地理优势。这座位于长城南面的城市，处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的交汇点。朱棣当上皇帝的第二年，10000个来自王朝各地的家庭移居到北平城附近。皇帝规定，凡是在北平城附近种植粮食的，都可以得到免税的优厚待遇。

此时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日渐清晰的计划，迁都北平。自从朱棣登基后，为了防止藩王对朝廷的威胁，撤销了守边的塞王，原本设立在草原上的卫所内迁。在一次次征战北元的同时，皇帝开始加强长城防御工程的修建。公元1413年，朱棣下令在宣府地区修筑烽火台，并且对烽火台的建造规则做出了明确规定。第二年，朱棣又发布命令，明确规定了屯堡的规制。如今，从河北宣化县往西，直到大同的河谷山冈之上，每隔500-600米就有一座烽火台。令人惊叹的是，这些烽火台占据了每一座烽峦的制高点。很难想象，在缺乏现代测量技术的600年前，这些烽火台的建造者

是如何精确掌握了地形和地势的优势，使得这些烽火台首尾呼应，一望无际。此时的大明皇帝朱棣拥有一统天下的梦想，而完成这一梦想的关键在于把都城迁到最靠近北部防线的北平城。公元1415年，一项伟大的交通工程顺利完工，工匠们疏浚了运河北端130千米的水道，为了从地势高出30多米的黄河顺利抵达北京城，朱棣在运河中修建了36个新水闸。运河疏通以后，庞大的工匠队伍和粮食得以源源不断运到北京城。现在整个王朝内部都被皇帝动员起来，100万人参与到建造紫禁城的工程当中。这些工匠当中有许多是宦官阮安的同乡。阮安似乎是一位天生的建筑师，他有着精准的眼光与判断能力，这使得工程的质量得到严格的保障。阮安改造了蒙古人留下的城墙、壕沟和桥梁，用于皇帝居住的一处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宫殿也开始动工。1420年，城南郊一座用于祭天的建筑群天坛也宣告完成。如今这里已经完全具备了明王朝都城的功能。公元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将北平改称为北京。这一年的新年，一支庞大的外国使团进入新落成的宫殿。明王朝的统治者朱棣在雄伟神奇的新宫殿北京紫禁城中接待了这些来自远方的客人。这是新王都的落成典礼，这些来自中亚、中东、非洲和印度洋各国的国王和使臣，有的沿着北方的丝绸之路越过长城来到北京城，更多的人乘坐郑和的宝船越过印度洋和太平洋，来向东方的伟大君主宣誓效忠。朱棣统治时期，为了拱卫都城北京，先后设立了辽东、宣府、大同3个军镇，其中大同镇管辖的长城，东起今天山西天镇东北的镇口台，西至今天山西偏关东北的鸭脚山，全长335千米。精锐的卫戍部队，都城的资源集聚效应，中央政府的动员能力和天子的号召力，都能使边防的战略态势大为优化，在面临入侵时快速有效地作出反应。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中心多在北方并倚重长城的重要原因。

公元1421年，数百艘巨大的跨洋帆船组成的船队离开中国西南部海岸，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船队。船队的指挥官叫郑和，是皇帝朱棣最信任的太监。这是郑和的船队第六。

次下西洋。此时蒙古的势力早已被驱逐出长城以外，随着北部边疆日趋稳定，王朝内部的农业经济得以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也得以发展，

个重要的决定，组织一支强大的船队，代表明王朝出使西洋诸国。这一次郑和的任务是护送参加新国都落成典礼的16国使臣回国。在长江下游的造船工厂里，工匠们为郑和船队的一次次出行进行了长久的努力。在明王朝都城附近的船厂里，累计1681艘新船被日夜赶制出来，这其中包括许多巨大的、有着九节桅杆的宝船。中国的造船技师们早已经掌握了分体造船的神秘技术。三层硬木被钉在柚木制作的框架上，木头之间的缝隙用椰子壳的纤维仔细填充，最后一种滚热的桐油和石灰的混合物被涂抹在船体上。这是真正的帝王之船，最大的宝船长度超过150米，宽达60多米。在同一时期，世界上第二大舰队来自威尼斯，它大概由300来艘轻便的划船组成。这些划船的长度不到郑和宝船的1/3，宽度更是只有宝船的1/6，只能在平静的夏日地中海上作战。而郑和的庞大舰队甚至可以抵抗最狂暴的海上风浪。航行的第一个清晨，舵手确保船的正纬对着北极星，导航员测量北极的地平纬度，获得初次数据后，船队保持24小时的正南方向航行，然后再一次测量北极星的位置。这样他们不仅能够确定航行的纬度变化，也可以因为磁性的变化来矫正他们的罗盘，测量航行速度和航程。这些航海操作技术被一本叫《武备志》的军事巨著记载了下来。这本军事巨著除了记载明王朝在这一时期的船舶驾驶和海战技巧外，还大量记录了与长城防御相关的历史信息。在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峡好望角，船队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这场航行中遇到的最猛烈的风暴，充分证明了中国造船工匠的可靠技术。实际上，由于船身与内部结构的独特设计，郑和乘坐的中国帆船是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世界上最可靠的远洋航船。郑和7次率船队远航西洋，航线从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直达西亚和非洲东岸，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航海史上开辟了贯通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的直达航线。在15世纪早期，世界上没有进入海洋时代，中国的海军却纵横大洋，向海外诸国传播了先进的中华文明，加强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件世界性的盛举。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一道闪电击中了紫禁城，火势沿着中轴线烧毁了。

最富丽堂皇的三座宫殿。此时距离盛大的庆祝典礼刚刚过去三个月。中国古代的皇帝相信自己的统治受命于天，闪电击中宫殿和无情的大火被看作上天为统治者的失误而降下的惩罚。此时的朱棣面临着人生中最失意的时刻。为了营建宏大的宫殿，工匠们常年为王朝统治者免费劳动，王朝内部的粮食被大量抽调，国库日益空虚。远离都城的百姓经历着皇帝难以想象的饥饿。一种可怕的流行病在南方肆虐了两年之久，仅仅福建就有174,000人死亡。大火之后，对迁都的非议借机而起，

户部尚书夏元吉曾经设法为紫禁城和郑和的庞大舰队筹资。对于这场灾难，他勇敢地站出来承担了自己的责任，但是不能平息王朝内部的愤怒之火。此后的四年当中，朱棣变得脾气暴躁，前半生的豪情在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身上化作乖戾之气。公元1424年正月，蒙古进犯北部边境，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似乎看到了重新树立自己权威的良机，他决定亲征蒙古。在他年轻的时候，朱棣曾经一次次依靠快速的骑兵战胜蒙古军队，如今明成祖朱棣调集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的兵力，在今天北京和河北宣化一带待命。在这次出征前，户部尚书夏元吉，皇帝身边最忠诚的理财能手，曾经为修建紫禁城、运输大运河和组建郑和舰队筹集了资金的人，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表明无法筹集到军费，朱棣将他投入监狱。朱棣迁都北京的真正目的是以北京为中心，一举控制长城南北，为此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这位戎马一生的皇帝毕生的梦想是建立一个真正华夷一体、四海一统的庞大帝国，但是杀伐并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也没能实现这位帝王的最终梦想。这次出征行动持续了整整三个多月，64岁的朱棣病死于回师途中。

朱棣的葬礼在火灾后萧条的北京城里举行，送葬队伍在缓慢行走了两天之后，到达北京西北天寿山脚下宏大的帝王陵寝。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天子逝去了，但天子手边的国策仍然延续了200多年，北京城成为明长城最大的战略支撑点。

0: 公元1430年，朱棣的继任者将明王朝在蒙古草原上的最后一座卫所，位于内蒙古多伦的开平卫，迁移到燕山山脉中的独石口。明初朱元璋设立在长城以北的草原卫所，至此全部后撤到长城以南。今天在河北赤城县北部，一面沧桑的城墙矗立在荒野之中，这就是明代独石口城堡遗址。自从明王朝的卫所内迁，这座位于北部草原通往京城的险要关隘，就成为明王朝重兵把守的雄关。朱棣死后，明王朝统一长城内外的梦想变得遥遥无期，农耕与游牧再次变得隔绝。长城以外的茫茫草原上，北迁的北元蒙古居民为了满足经济需求，不得不定期南下劫掠。从此明王朝的军事策略由攻守兼备转为全面防守。山海关至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成为调整明王朝和蒙古各部关系、加强防御和构建双方贸易关系的生命线。成功处理了北部边疆危机的明王朝，向人类的大航海时代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自从15世纪起，中国开始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实体，来自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逐渐成为欧洲社会上上下下的最爱。在郑和的船队从海平面上消失70年后，精明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商人开辟了横跨大洋的新航线，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正随着海洋时代的到来逐渐兴盛。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的将军在远征开始前向王朝的统治者夸下海口，军队的数量并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将军并没有食言，自从离开都城，这支仅有10000人的骑兵一路凯歌。如今他们刚刚越过敌人在北部边境修筑的长城防御工事，决战即将到来。公元6世纪，中国黄河流域在短

战的统一后，重新陷入分裂与混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王朝。公元550年，西魏王朝统治者宇文泰在与东魏较量中，深刻意识到实力差距，开始着手一项影响深远的军事改革。原本由鲜卑骑兵组成的王朝军队，如今开始有了大量汉人将士的加入。

北部长城脚下的鲜卑贵族和黄河流域最有权势的汉人贵族成为这个军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血统、武力和才智是进入这一统治集团的考核标准。游牧人与汉人在同一个统治机构里分享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力。这些文武双全的贵族家族此后将统治中国长达400年。杨忠这位出生在长城脚下的武将后代成为这一贵族集团最有势力的20位将军之一。有效的军事政治制度最终改变了中国北方的力量格局。不久后，东西魏政权分别被王族之外的大臣篡夺，形成北齐与北周的对峙。如今，北周决定部署一次周密的反攻。在今天山西省北部的长城脚下，杨忠等来了一支远道而来的盟军。这是一支强悍的草原骑兵，突厥。这一部族的祖先是为柔然打造铁器的段奴。公元552年，突厥部落建立汗国之后，逐渐统一大兴安岭到咸海之间的土地。对于分裂的两个中原王朝来说，游牧帝国突厥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决定双方在军事斗争中的胜败格局。在这次征讨北齐的战事发生前，北周王朝的皇帝派遣使者来到突厥境内，希望可汗能够出兵助战。木杆可汗似乎并没有食言，他带着浩浩荡荡的10万骑兵准时与杨忠带领的北周骑兵会合。北周统治者的军事计划是杨忠与突厥联军从北方，另外一支由3万步骑组成的军队从南方夹击北齐。双方约定在今天山西太原会合。然而南方援兵却被一道新修筑的长城阻挡在北齐南部的国境边上。为了防备日益壮大的北周，北齐在两国边境上修筑长城，南起今日山西省吕梁市境内，北至五寨县境内，沿吕梁山脉绵延200多千米，沿线设立36处戍堡。在今天山西省可兰

县城东南方山坡上隐约可见石砌的城垣残迹，墙体的两侧壁面采用不规则的山石错缝相互叠压垒砌，中间填充乱石，这便是其中一座北齐树堡苏姑树的遗址。北齐名将苏绿光在今天山西临汾一带迎战北周将士，北齐名将和他新修筑的长城防御工程破坏了北周南北夹击的军事计划。

今，扬州唯一的援军是突厥骑兵。然而，选择游牧部族担当盟友，风险远远超乎想象。远远望见城门楼上大规模布防的北齐军队，木杆可汗毫不犹豫地决定放弃进攻。刚刚缔结的盟友就这样成为战争的旁观者。一场计划周密的军事行动以将军杨忠的孤军奋战告终。北周将军杨忠的英勇给北齐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战斗之后，朝政混乱的北齐转入防守之势。在向草原撤退的路途中，突厥骑兵一路劫掠，中原王朝之间的分裂战争为游牧部族创造了攫取财富的绝佳机会。

雪后的清晨，蓝天救援队的几名志愿者在天津蓟县附近的深山里寻找一段古长城遗迹。2013年6月，正是在这片山野的深处，他们发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长城遗迹。这段长达12.7千米的古长城遗迹，正是北齐长城。由于年久失修，长城塌陷严重，但仍然可以看出 V 字形的整体走势。这座石头修筑的烽火台，高度超过两人的身高，是至今保留最好的北齐烽火台。为了防卫西面的北周与北方的游牧部族，北齐曾经先后6次修筑长城，总长度达到1500多千米。这些长城的大多数被明代长城所利用或重修。今天居庸关、慕田峪、古北口、金山岭、司马台、黄崖关，这些著名长城段落，都是明代在北齐长城基础上修筑而成。由于山高路险，明代放弃重修蓟县境内的这一段长城，因此得以留存至今。依靠这些绵延在北方防线上的长城，农耕与游牧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然而这种秩序却在公元577年被改变。这一年

公元580年的一个夜晚，长安城笼罩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皇帝在半夜秘密召见，让39岁的武将杨坚满心忐忑。此时的他并不知道，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即将发生。身居高位的父亲杨忠，使得杨坚的政治生涯早早开始。15岁时，他就成为王朝的骠骑大将军。女儿嫁给北周皇帝宇文赟，更为他的政治命运带来了不可预测的变化。出乎杨坚意料的是，此时的皇帝宇文赟已经成为奄奄一息的垂死者。这位一生荒唐而傲慢的鲜卑贵族，没有力气留下最后的遗言。皇帝身边最有权势的几位贵族和近臣，正酝酿着一场宫廷政变。杨坚被推举为执掌大权的领导者。这天深夜，皇帝宇文赟成为一具冰冷的尸体。年仅7岁的鲜卑太子，此时已经成为皇位继承人，而杨坚掌握了整个王朝的军事和政治统治权。之后的几年中，杨坚平定北周旧臣起兵，巩固权力，并把改为鲜卑复姓的汉人恢复成汉姓，以表明自己的汉族正统身份。公元581年3月，41岁的杨坚如愿成为一个全新的王朝隋的统治者。黄河流域重新回到农耕民汉人的统治之下。历史的使命以不容分说的方式落在了杨坚头上。他需要重建秩序，甚至重塑帝国子民的价值观。一个全新的统一王朝，结束了中国长达300年的分裂与混乱，并试图在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地带重新建立起交往的秩序。

一支使者队伍离开黄河流域的都城长安，进入北部草原深处。队伍的首领是富有经验的前朝使臣长孙晟。此时在帝国北部草原，游牧部族突厥的骑兵已经整装待发，战争一触即发。鲜卑人长孙晟将决定一个新生王朝隋王朝的命运。

北周统一黄河流域时，突厥感受到威胁，几次协助北齐旧部图谋复国，北周只好以和亲的方式安抚突厥。当年28岁的长孙晟曾经护送北周千金公主来到草原，隋王朝建立后，突厥可汗以北周王室女婿的身份召集北方游牧部族，向篡位者杨坚发出武力征讨的声明。

突厥可汗的威胁刚刚发出之时，一队身穿胡服的人向帝国北部的长城宫地行进。隋文帝杨坚希望用农耕民族的方式在北部边境修建起一道长城，然而新成立的隋王朝并没有太多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征召当地的游牧部族修建长城显然是不得已的行为。新的汉人王朝并没有在北方边界建立起足够的威信。夜晚，1000名胡人偷偷逃离队伍。直到隋朝官员向修筑长城的人许诺以财物，这些胡人才来到工地上。游牧人显然对于修筑长城并没有任何经验，这道仓促修建的长城只是在北齐长城的基础上将土堆到一起，用人踩马踏的方式夯成一道土墙。隋王朝的第一道长城只用了20天就修建完毕。对于突厥骑兵来说，这道土墙随时可以轻松跨越。此时，使臣长孙晟成为隋文帝杨坚最后的希望。长孙晟这次出使的目标是突厥可汗的弟弟处罗侯。早在可汗迎亲的欢迎仪式上，身为游牧部族后代的长孙晟依靠精湛的射术赢得了处罗侯的好感，两人迅速建立起友谊。在突厥生活期间，长孙晟在处罗侯的陪伴下游走于整个北部草原，将突厥的方位地形默记于心。长孙晟发现可汗的弟弟处罗侯由于在突厥人中颇得人心，成为兄长极恨的对象。突厥采取的是部落联盟制度，在大可汗之下有各管一片领地的小可汗，这些本该听命于大可汗的部落首领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心思。由于缺乏清晰的贵族等级制度和皇位继承制度，在草原上暴力总是与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相伴而生。长孙晟发现这是突厥人最大的弱点，挑拨突厥内部关系将成为有力的秘密武器。

长孙胜给楚罗侯带来的是大量来自中原的奢侈品和食物。受到更高待遇的是统治今天中亚一带的另外一位突厥可汗。长孙胜的努力在几个月后得到回报。公元582年四月，突厥率大军南侵。正当大部队高歌猛进之时，其中一支突厥联军擅自引兵退走。长孙胜的离间计谋使得隋朝躲过了这次生存危机。

这场战役之后不久，突厥帝国分裂为敌对的东西两个汗国。在此后漫长的岁月中，隋王朝一直贯彻着长孙晟提出的突厥战略，结交西突厥，打击东突厥。

北部边疆的忧虑缓解之后，隋文帝杨坚开始了统一长江流域的战争。公元589年，在长达300年的分裂之后，长城以内迎来一个统一而兴盛的王朝。2007年，在今天山西可兰县境内的山坡上，村民耕地时发现了一块石碑。石碑上的记载证明，这座山坡上的石砌长城修建于隋文帝时期，现已坍塌为石滩状，残高50至80厘米。根据方位和走向判断，这段长城和杨坚下令修筑的第一段长城重合，石碑记载的是重修的经过。突厥分裂之后，杨坚于公元585年下令在北部边境修筑长城，西起今日宁夏灵武的黄河东岸，向东经陕西横山，抵达绥德境内，绵延300多千米。今天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长城遗迹依然可见。这段长城主要采用堆筑法，并没有夯实，如今已坍塌为鱼脊状，墙体残高1至2.8米，残宽5至13米，沿线筑有墩台，外形呈覆斗式，基宽6至8.5米，残高3至6米。与墙体不同，墩台夯打坚实。在隋文帝杨坚统治的23年中，先后5次下令修建长城。这些长城大多利用农闲季节，对前朝留下的旧长城进行简单修补而成，时至今日大多已难觅踪迹。随着隋王朝力量的迅速强大，突厥再也无力构成军事威胁。对于新的大一统王朝的统治者杨坚来说，长城更像是一道农耕与游牧的分界线，他没有必要把长城修得高大坚固。茶马古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公元604年，一位隋王朝的优秀工程师宇文恺带领一帮能工巧匠，带着测量工具奔波在长江、黄河与淮河间。这一年，隋文帝杨坚病死。他的第二个儿子杨广成为继任者。杨广曾经在王朝北部和中部先后担任地方长官，在对江南地区的武力征伐中战功卓越，对于整个王朝的形势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此时距离隋王朝统一长江流域已经过去了10多年，南方平原早已成为隋王朝北部边疆战争的军粮基地。然而从长江以南到由水路通往北部边境的涿州，路途十分遥远，军粮的运送成为严重的问题。当上皇帝不久后，杨广在自己的宫殿中召见宇文恺，这位新任统治者希望在更靠近江南的洛阳修建一座新都城，并建造一项沟通南北的水利工程。宇文恺的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早在隋文帝统治时期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证明。杨坚当上皇帝的第四个年头，为了解决都城长安的粮食运输问题，在长安到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与黄河的水路相连。工程的负责人正是宇文恺。这位鲜卑骑兵的后代，从小对于科学与算术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用木额下挂铁链来测量河床高低，以保证水道的畅通。为了精确计算修筑河堤的高度以及下挖河道的深度，宇文恺创造出一套复杂的数学公式。现代科学家推测，当时很有可能已经拥有由开立方的方法推演出的三次方程式解法。科学高效的工程管理经验更是宇文恺的长项。在隋王朝建立的第二年，他用短短10个月的时间为皇帝建造起一座当时世界上最为巨大的都城。如今他的才华再一次以无与伦比的方式展现出来。经过6年3次大规模的修建，世界上最大的运河工程宣告竣工。运河纵贯南北，全长约2700多千米。它第一次将中国的五大水系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全部连接在一起。运河修竣的第3年，军粮源源不断通过运河运送到隋王朝北部长城脚下的涿州。踌躇满志的杨广下

令，隋朝军队从水陆两路向高句丽发动攻击。然而皇帝杨广没有想到，这次远离故土的远征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滑铁卢。

隋王朝为后世的中国留下的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古老运河。直到今天，南来北往的货船依然活跃在运河上。

这些依赖运河货运生存的人们，在漫长的运输路途中以船为家，川流不息的运河水寄托着他们古老而淳朴的生活希望。运河建成后，位居运河中心点的洛阳，西接长安，南通杭州，北通涿州，成为天下货物集散地。运河沿岸雨后春笋般发展出数座商业城市。609年冬天，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正在穿越河西走廊。召集这次行动的正是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他们的目的地是帝国西北部的边境，长城脚下的重镇张掖。对于这位一生都在马背上征战的皇帝来说，穿越帝国北部的大规模出巡绝不是游山玩水。2年前，隋炀帝杨广曾经带着50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和10万匹战马，在隋长城西端接见了东突厥启明可汗。为了这次出行，皇帝下令帝国的伟大工程师宇文恺建造了一座行走的宫殿。皇帝和数百名侍卫在这座移动宫殿上接受着游牧民突厥惊讶的目光。神奇的创造力让来自中原的皇帝得到突厥人如对待神灵般的敬仰。东突厥的首领启明可汗亲自为皇帝的驻地除草，这位曾经高傲的草原帝国统治者表示愿意率领部族改变生活习惯，以中原的农耕民族为学习榜样。杨广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突厥可汗的请求。虽然东突厥向隋朝表示臣服，然而杨广还是要将防御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此，他采取了修筑长城的防御办法。就在北巡的4个月前，隋炀帝调发100余万壮丁修筑长城，西起今天内蒙古准格尔旗境内，东至和林格尔县境内，全长约120千米。这段长城的西端起点隋嵊州榆林城至今仍有遗迹留存。

今，隋炀帝不再满足于单纯的防御战略。经过艰难的跋涉，皇帝的出行队伍穿越祁连山，到达位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今天中国甘肃省西北部的张掖城，在中国边疆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汉武帝在河西走廊设立郡县，张掖成为扼守中原王朝西北大门的军事重镇。然而，隋炀帝杨广看重的却是这座城市的贸易价值。丝绸之路开通以来，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大陆的地中海一带，贸易日渐兴盛。突厥崛起后，从中国西北部边境到拜占庭波斯的东部边境，第一次被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游牧帝国统治。此刻，隋朝的统治者杨广希望将贸易的中心转移到帝国内部。在杨广离开都城之前，一位帝国出色的外交家裴矩被派往张掖城主持当地的贸易市场。裴矩不仅是一位招商引资的能手，而且还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地理情报收集者。他向杨广递交了一部亲自撰写的地理著作《西域图记》。在这部图文并茂的书籍中，他描述了亚洲腹地44个国家的地貌物产，将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路线一一列述。最后，他向皇帝提出了对待西域问题的政策性建议，运用和平方式，以隋王朝的财富和威望，争取并获得这些王国的认可。沿着祁连山的冰雪融水，隋朝皇帝杨广走进了张掖城。这一天，这座小城的市场热闹非凡，远道而来的胡商挤满了整座城市。来自西域与中亚的27个国家首领齐聚张掖，与隋王朝的皇帝举杯畅饮。

隋炀帝的这次西巡时间长达半年，地理距离超过2000千米，这是中国皇帝第一次抵达如此遥远的西北边境。杨广西巡之后，西域商人源源不断越过长城，到达帝国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再通过大运河到达长江下游的杭州。长安、洛阳和杭州商铺林立，四方货物云集，来自西域和中亚的商人开始在这些城市定居。隋王朝的统治者杨广开创的是一幅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图景。

隋王朝西北部长城边关附近的雁门郡迎来了一段灰暗的日子。这是公元615年夏季，出巡塞北途中的隋朝皇帝杨广得到密报，一支突厥大军正在向帝国北部边境发动攻击。皇帝只好快速逃到雁门郡城中，希望能够借助长城边关躲过一次来自游牧民的致命攻击。此刻庞大的突厥骑兵正在穿越雁门山，隋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生命第一次受到高悬的游牧利刃威胁。第一次远征高句丽的军事行动失败以后，杨广又连续两次发动大规模东征。这位精力旺盛的皇帝以一种近乎狂热的偏执，将隋王朝的国力与民力当作赌注，希望能够赢得亚洲世界的敬畏。然而庞大的征兵计划和有去无回的远征，使得帝国内部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反抗者，隋王朝陷入一片战乱当中，国力和兵力在短短几年之内迅速衰退。突厥骑兵的围攻进行了32天，雁门郡一带的39座边关城池被攻陷，

杨广被困雁门，使王朝内部的政治家们看到皇帝正在失去对北部形势的控制，王朝内部从此叛乱四起。在隋炀帝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北方游牧部族并不是他最大的敌人，动摇王朝统治根基的是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而结束杨广生命的是他自己的部下。

隋王朝，这个短命的统一王朝，以及他的末代皇帝，为后世留下了充满争议的话题。

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统一王朝，它成功地结束了中国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局面。从此，中国在大多数的世纪里都保持着政治统一。北部边疆长时间的和平与稳定，使得长城内外的农耕与游牧都迎来了自己的发展高峰。隋王朝创造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农耕王朝。在这个王朝的末日来临之前，它的人口总数接近5800万，开垦的土地5585万顷，

0: 成功解决了北部边疆危机的隋王朝，拥有了足够的国力和财力，修建一条足以让后世震惊的大运河。长城与运河，一横一纵，一刚一柔，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明基因。新生王朝遭遇游牧铁骑，英雄皇帝沙马利盟分裂突厥，结交中亚，博兴丝绸之路。大唐王朝借助西域风燧体系，开创帝国天下的盛世。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长安城北城门，公元626年，27岁的年轻皇帝李世民正带领着亲信向城外疾驰。在距离都城仅仅25千米的渭水北岸，10万突厥骑兵在可汗的亲自带领下，准备向年轻的唐王朝发动一场攻击。此时唐王朝已经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统治了8年。在隋朝末年的乱世中，李氏家族只是众多皇位争夺者中的一个。李世民的父亲李渊是隋朝驻守北部边疆的一位将领。公元617年，他走上反抗隋王朝的道路。此时东突厥在隋末大乱的有利条件下，经过多年休养生息，国力日渐强盛。公元618年，李家军队开始向长安城进发。为了赢得更多胜算，李渊在征战前主动向突厥请求结盟。在这支创立新帝国的军队中，有着游牧帝国突厥的1000多匹战马以及几百名突厥兵。在东突厥的帮助下，李家军队迅速攻占长安，建立了唐王朝。李家父子迈出了开基建国的重要一步。而此时的东突厥是李家父子重要的军事盟友，但是唐朝与东突厥之间的友好关系很快便出现了裂痕。随着李家父子的征战，唐王朝逐渐统一中原，实力越来越强大，这显然是东突厥可汗无法容忍的。东突厥开始以武装威胁与进攻的手段遏制唐朝朝着更强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位于祁连山脉一带的吐谷浑对唐王朝的边境安全构成很大的威胁。公元626年，唐朝开国皇帝李渊的第二个儿子李世民成为新的王朝统治者。李世民无疑是李氏家族中最优秀的骑士和射手，正是依靠他优秀的个人能力和指挥作战的领导才能，李家王朝在立国后的短短

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如今王朝新任统治者李世民迎来了皇帝生涯中第一次巨大的挑战，突厥骑兵列阵渭水北岸，唐帝国的都城岌岌可危。此时李世民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勇敢的皇帝李世民带着六名亲信来到渭水南岸，与颉利可汗对话。这位唐王朝年轻的统治者，既具备优秀汉族领袖的军事谋略，又能熟练运用游牧部族崇尚的个人神性魅力。激发的战争偃旗息鼓。两天后，颉利可汗与李世民再次相聚渭水桥上，斩杀白马立盟，史称渭水之盟。李世民与突厥可汗签署的和平协议，虽然表面上是唐王妥协，继续用丰厚的物资换取和平，但突厥人却因此意识到，这个新上任的唐王并不好惹。新的汉人皇帝李世民对草原政治了如指掌，他的战术目标是迫使突厥撤退。他认为，只要有充足的时间，突厥就会由于内部争端而土崩瓦解。渭水之盟为唐王朝发展经济、积蓄力量赢得了时间。在李世民当上皇帝的一年前，唐王朝已经在边境设立护市。渭水之盟后，唐王朝与突厥吐谷浑的边境贸易日渐兴旺。此时的中原经历了长时间战乱，耕牛奇缺。通过边境交易，突厥吐谷浑和其他部落的牲畜大量输入，这使得中原的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同时，大量丝绸等中原物品通过唐王朝的赠送和民间的交易运往北部草原。突厥贵族将这些用作商品销往亚非欧各地，这使得当时的欧亚大陆拥有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而突厥是这一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受益者。亲身经历隋末动乱的李世民深知，比战争更重要的是探求治国之道。他将要开创的是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宏伟事业，这一事业远远超越了长城这一人工建筑所包围的地域，也远远超越了农耕和游牧这一似乎亘古的生活方式的分界。在长城生命最暗淡的时光里，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正在这个混血的王朝中悄然滋长。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农耕与游牧交错之地，自从第一个中原农耕王朝在这片山脉中修筑长城以来，这里成为双方碰撞与交融的最前沿。

130年，阴山再一次成为农耕与游牧决战的战场。这一年刚刚开始，阴山凛冽的寒风中迎来了一支庞大的远征军。36岁的李世济是这支队伍的统帅。李世济并没有显赫的贵族身份，在隋朝末年的军事征伐中，他依靠军事才能进入唐朝统治者的视野。如今，他迎来了生命中最关键的时刻。自从唐太宗即位后，他采取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一系列政策，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生的王朝逐渐拥有了稳定边疆地区的力量。这年年末，皇帝部署了一场庞大的军事行动。5支帝国的军队从帝国北部的不同道路出发，向阴山一带的东突厥发起总攻。李世济是这支10万远征军的最高统帅。59岁的唐朝开国将军李靖成为这场决战最大的功臣。在弥漫的大雾中，他带领骑兵悄然接近突厥营地。等到突厥人被马蹄声惊醒时，唐朝军队离营地只有不到8000米路程。来不及抵抗的颉利可汗只好选择逃跑。

当李靖冲入可汗营帐，营帐中只剩下竭力可汗的妻子。这位隋朝公主在远离家乡的大漠度过了漫长的时光，先后嫁给四位突厥可汗。如今她的生命以惨烈的方式终结在这位汉人将军的手中。在阴山山脉北端出口处，竭力可汗遇见了这次行动的最高统帅李世济。投降成为这位英勇好战的突厥可汗此刻唯一的选择。战争结束后，帝国内部有人向皇帝李世民提出修筑长城的建议，李世民断然否定了这一农耕王朝一贯的北部边疆政策。他指出，朕今委任李世济于并州，遂使突厥畏威遁走，塞垣安静，岂不胜远筑长城也？这场与东突厥的最后决战，将阴山以及北部的大漠地区纳入大唐版图。唐王朝将大批突厥人安置在北部边境，皇帝允许这些居住在长城沿线的游牧人保持游牧的生活习惯，为唐王朝戍守边疆。对东突厥的征服战争和边疆地区的军阵制开创了唐王朝北部边疆的新格局。在有效防御的基础上，一种被称为羁縻制度的管理方式被开创出来。羁縻抚州实际上就是在臣属于中央王朝前提下类似民族自治的区域。虽然这些地方享有较大的民族自治权，但仍然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唐王朝根据边疆各民族地区的不同情况，灵活地采取了招抚、争取、和亲或征战方式。臣服了的漠北部落从此将唐朝的皇帝李世民尊为天可汗。跨越今天内蒙古到中亚北部的丝绸之路北线，被开辟为参拜天可汗的驿道。李世民开创的是唐王朝的第一个盛世。在他当上皇帝的第二年，唐朝只有290万户人口。当他把帝位传递给儿子后的第三年，唐王朝的人口已经达到380万户。此时的唐王朝社会安定，经济富足。于东突厥故地设置都督府之后，唐王朝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在东北、北方、西北和西南边疆设置了856个羁縻抚州。这个数字是当时内地抚州总量的2.6倍。一个超越秦汉的空前统一的强大王朝，在唐王朝的第二位皇帝手里开创出来。长安城，公元677年，一座特别的寺院刚刚开始修建。寺院的主人是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来自伊朗高原的波斯王子贝露斯，而下令建造寺院的是唐王朝的第三位皇帝李治。公元七世纪中叶，最后一个波斯王朝在阿拉伯的征伐下灭亡。贝露斯的父亲在一座磨坊内被残忍杀害，贝露斯仓皇向东方逃窜。那时唐王朝正忙于在帕米尔高原的东部与西突厥征战，波斯国先后三次向李治派遣使者，请求唐帝国派兵征讨阿拉伯，但是李治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兵力救助帕米尔以西的波斯帝国。丝绸之路曾经是亚洲西部的波斯王朝重要的经济来源，依靠丝路贸易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使波斯帝国在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兴盛了长达千年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这条道路却成为波斯王子贝露斯的逃亡之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是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第一个落脚点，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放过对他的追踪。受到阿拉伯军队禁逼的贝露斯王子再次向唐王朝求助。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征服西突厥，在帕米尔高原设立政治机构。中国新疆吐鲁番以西的一处台地上耸立着一座宏伟的城池遗址——蛟河故城。

城内建筑按功能分区，这一特点和同时期的中原城市一致。公元640年，唐王朝在这里设立安西都护府，管理西域军政事务。唐朝统一西域后，中西贸易交往日益密切，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此时达到贸易顶峰，形成南中北三条主干线以及天山南北的多条支线。为了保护丝绸之路，唐王朝在西域设置了完善的军政机构。公元685年五月，唐王朝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周迁至龟兹。这座北依天山、南望大漠的军事政治管理机构，成为丝绸之路的保护伞。唐王朝以安西都护府治所为中心，以丝绸之路为主线，辐射状设防，在往东100余千米的丝路要隘轮台城至首桌，东南80千米处的唐王城至镇，西南40千米处通古斯巴什城至镇，西北30千米处库木土拉城至镇，在镇与镇之间有数所守卫，在镇数前10千米处至烽燧，互为犄角，保卫丝路交通。唐朝改革重骑兵为轻骑兵，灵活快捷，因此无论敌军从东南西北四方侵扰龟兹或丝绸之路，安西都护可依托阵术丰厚远程奔袭。张籍诗称：无数铃声摇过气，鹰驼白练到安西。岑参的诗里写道：左者心破胡，安西兵马回，铁关控天涯，万里何聊哉。这些诗句无疑是安西都护府保卫丝路交通安全的真实写照。公元661年，唐王朝在安西都护府治下设立波斯都督府，任命卑路斯为都督。逃亡途中的波斯王子终于得到唐帝国的庇护。但是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就此放过波斯王子，卑路斯再一次踏上

0: 这一次，他终于来到丝绸之路的终点，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84平方千米的城区内，居住着多达100万人口。这些人当中，有来自印度、伊朗、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众多商人，也有来自朝鲜和日本的大量留学生。皇帝甚至为来自西域的王子们设立了专属的街区。在长安城的西市，粟特人开立的酒肆随处可见。这里不仅有西域饮料和美酒，更有善于弹唱的胡人歌姬。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解脱亡国的波斯王子贝露斯的痛苦。他向唐朝皇帝提出了建造一座拜火教寺院的申请，皇帝爽快地答应了这一貌似不可能的请求。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年时光后，波斯王子贝露斯在长安的拜火教寺院中安静地结束了生命。他和他的后人再也没有能够完成复国的梦想。
1: 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乐毅贤命使燕国。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号称战国七雄，燕国原是其中比较弱小的一个，它的疆域在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以及山西东北部，南临大海，跟齐国接界，国都在蓟，今北京市西南。当时七国在互相征战的同时，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燕国也发生了一场禅让君位的闹剧。公元前318年，燕王哙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把300担俸禄以上的官吏们的大印全部收回，交给子之另行任命。当时燕王哙年事已高，不再过问政事，一切都由子之一人决定。这件事引起了燕国贵族的不满，3年以后终于爆发了内乱。公元前315年，燕太子平和将军士贝暗中谋划攻打子之，消息传到齐国，齐国的谋士们劝齐宣王说，如果趁此机会进攻燕国，就一定能把他灭掉。于是齐王派人到燕国对太子平表示，齐愿帮助太子夺位，太子平便结党聚众反对子之，将军士贝也带兵包围了宫殿，子之率众反击，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月，死伤数万人。齐国早就对燕国怀有野心，公元前333年，燕文公去世，齐国便趁燕国国丧之机攻占了燕国10座城池。此时太子平和子之发生内争，为齐国的干涉提供了机会和借口。齐宣王派匡章统帅骑兵大举伐燕，燕国士兵无心抵抗，连城门都不关闭，齐军只用了50天时间就攻下了燕国的国都蓟，并活捉了子之，把他剁成肉酱。接着燕王哙也在战乱中死去，齐军的残暴和烧杀抢掠招致了燕国百姓的不满，同时其他诸侯国也准备派兵救燕，于是齐军被迫撤退。公元前311年，燕人拥立太子平即位，这就是燕昭王。燕昭王即位时，燕国国内一片混乱， 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到处是一片废墟。燕昭王决心振兴燕国，雪王国之耻。他知道治理国家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要有人才，有了人才才能雪耻兴邦。燕昭王思考着如何招揽人才，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为了这件事焦虑得面容憔悴。有一天，燕昭王对他的谋士郭伟说，齐国趁我们发生内乱，一举攻破燕国，我们国小力单，无力报仇，如果能找到贤杰跟我共同治理国家，以洗雪国破家亡之耻，那才是我的心愿。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呢？郭伟说，只要您诚心诚意，礼贤下士，尊重有才能的人，学习他们的人品和才干，那么天下的人才就会聚集到燕国。他们听说您礼贤下士，还亲自登门求教，自然会为您出谋划策。昭王又问，我该向谁求教呢？于是郭伟绘声绘色地给他讲了一个重金买马骨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国君，想得到一匹千里马，就派一名亲信带着黄金千两四处去买千里马。有一天，这个人走在半路上，看到许多人围着一匹死马啧啧称叹，他走上前去打听，得知这匹死马原来是千里马。他忽然灵机一动，立刻拿出500两黄金买下了这匹千里马的骨头。这个亲信把马骨带回去，恭恭敬敬地献给国君。国君看他带回来的是马骨，大怒说，你这个傻瓜，马骨有什么用呢？还花去这么多金子。这个人胸有成竹地说，大王息怒，天下人知道您连千里马的骨头都肯出重金收买，便知您求千里马心切，千里马很快就会送上门来。果然不到一年的功夫，这位国君就得到了千里马。昭王听完故事说，你的意思我已经明白了，可是招贤人这件事具体该怎么办呢？郭伟站起身，深深地向燕昭王施礼之后说，臣下不才，请大王把我看作死马骨供奉起来，活的千里马一定会送上门来。燕昭王接受了郭伟的建议，拜郭伟为师，经常像学生一样去请教，并在国都武阳，昭王时迁都武阳，在今河北易县南，给郭伟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宫殿。为了争取民心，他悼念死者，慰问孤寒，跟百姓同甘共苦。为了广招人才，他在易水河畔筑起一座高台，在台上举行庄重的接见仪式，接待各地前来投奔的贤士。台上摆放着许多黄金，作为网罗贤能的经费，取名黄金台。只要有善于用兵的贤才，有智灭齐的勇士，以及对齐国贤祖观塞、君臣内幕比较了解的人，昭王便不惜金钱，想方设法把他们聘请到燕国。这件事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天下，各国有才能的人络绎不绝地来到燕国。武将巨星从赵国来，谋士邹衍从齐国来，屈庸从魏国来，苏代从洛阳来，一时间四方豪杰之士云集燕国。燕昭王真心实意礼遇贤能的消息很快传到魏国，在魏国做官的乐毅一直不受魏王的重用，早有离魏之心，只是苦于没有好的去处而迟迟未动。恰在这时，传来燕昭王高筑黄金台、礼贤下士的消息，便萌生了投奔燕王的念头。也就在这个时候，魏王命乐毅出使燕国，乐毅真是求之不得，便欣然前往。燕昭王久闻乐毅大名，听说乐毅要来燕国，真是喜从天降。昭王以接待贵宾的礼节隆重接见了乐毅。昭王说，先生在赵国出生，在魏国做官，在燕国当为贵宾。乐毅说，臣在魏做官只不过是为躲避战乱，大王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委任我为燕国大臣。燕昭王十分高兴，封乐毅为亚卿，仅次于上卿的高官，立于群臣之上，这为乐毅施展才能提供了用武之地。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语故事《超警侠》。第二个故事《兔乖乖乘车记》。故事开始喽。在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兔乖乖一家，兔爸爸、兔妈妈和两个宝宝兔乖乖、兔大大幸福地生活着，他们每天过得非常开心。森林里有一个警察局，超警侠在警察局工作，他是一头威猛的狮子。今天是小警察夏令营报到的日子，兔爸爸、兔妈妈要把兔乖乖和兔大大送去夏令营接受安全教育。
4: 啊，能当小警察了！

0: 兔乖乖和兔大大真开心呀，他们迅速钻进车里玩闹起来。
1: 爸爸妈妈，你们快点呀，
0: 两只小兔不停地催促。兔爸爸兔妈妈上了车准备出发，兔妈妈瞧了一眼坐在后座的小兔，提醒他们，孩子们不要在车里打闹，坐上安全座椅，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出发了。
1: 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呀，不系安全带可是非常危险的。
2: 妹妹，我来帮你吧。
0: 只听咔嗒一声，哥哥兔大大快速地帮妹妹兔乖乖把安全带系好了。汽车平稳地行驶在路上，窗外景色不错。小兔们把车窗打开，探出半个身子，兴奋地把头伸出窗外嚷嚷着。
1: 爸爸，开快点儿！
0: 孩子们，快坐回去，不能够把头伸出窗外。没等妈妈说完，一辆公共汽车滴滴滴迎面飞奔而来。兔大大和兔乖乖吓得心慌慌，连忙把头缩了回去。可是他俩动作太猛，砰，头对头撞在了一起。
1: 啊，痛痛！
0: 看着捂着头的小兔们，兔妈妈又好气又好笑。哎呀，你们这样很危险，容易受伤。碰了头的孩子们终于安静了下来，可没料到前面的路况糟透了，车子只能慢得像蚂蚁爬。兔乖乖实在坐不住了，大哭起来。
1: 什么时候才能到？我要下车，我要下车。
0: 好了好了，坐到妈妈这里来吧。为了安抚兔乖乖，妈妈把它搂在怀里，还给了它最爱的胡萝卜。兔乖乖躺在妈妈的怀里，美滋滋嚼起了胡萝卜，不一会儿进入了梦乡。道路终于顺畅了，小汽车又可以正常行驶了。兔呆呆的肚子又饿得叫个不停。
2: 妈妈，我也要吃胡萝卜。
0: 好，给你。兔大大接过妈妈手里的胡萝卜，三口两口就吃完，并迅速开了车窗。啪，他把剩下的一点胡萝卜向车窗外一扔，哎呀，正好扔到了旁边行驶的警车上。嘣，警车里坐着超警侠。超警侠吓了一大跳，他紧急刹车，后面的小车也一溜烟的都紧急刹了车，还好没出什么意外。超警侠示意兔爸爸把车停在路边。超警侠查看了兔爸爸的证件，说：
3: 兔大大向车窗外抛散物品，差点造成了交通事故，违反了交通法规，予以警告。
1: 哼，
3: 你们呀必须重视安全，吸取教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行为可是要被处罚的。
2: 嗯，对不起超警侠，我们本来是来当小警察的，可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我也不想被罚款。
0: 兔大大和兔乖乖都乖乖系好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在位置上，一会儿他们一家安全地到达了夏令营学校。
3: 小朋友，超警侠要提醒大家，乘车安全事项多，文明出行你我他，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系上安全座椅，不要把头伸出窗外，也不要随便抛散物品。你记住了吗？
4: 生如夏花，我听见回声，来自山谷和心间，以寂寞的镰刀收割空旷的灵魂，不断地重复决绝，又重复决绝。

0: 中有绿洲，摇曳在沙漠。我相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我听见音乐，来自月光和冬体，抚极端的诱饵，捕获飘渺的唯美。一生充盈着激烈，又充盈着纯然，总有回忆贯穿于世间。我相信自己死时如同静美的秋日落叶，不胜不乱，姿态如烟，即便枯萎也保留风肌清骨的傲然。玄之有玄，我听见爱情，我相信爱情。爱情是一潭挣扎的蓝藻，如同一阵细微的风，穿过我失血的静脉，驻守岁月的信念。我相信一切能够听见，甚至遇见离散，遇见另一个自己，而有些瞬间无法把握，任凭东走西顾，逝去的必然不返。请看我投掷簪花，一路走来，一路盛开，频频遗漏一些，又深陷风霜雨雪的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一生一生。生如夏花，死如秋夜，还在乎拥有什么？
1: 难忘1957年的夏天，作者林素月。我的母亲许银卓出身贫苦，青少年时代从福建随其父漂洋过海到南洋打工谋生，不久其父病逝，孤苦伶仃的他得到了同乡林水生的帮助，料理其父的后事后娶其为妻。嫁给父亲后，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的20年间，他接二连三生儿育女，不辞劳苦，把我们8个兄弟姐妹抚养成人，为照料儿孙操劳了一辈子。194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承担起统筹全家经济生活的重担，带领全家到拉壤江下游的热带雨林开垦原始式的稻田，不仅解决了粮荒，而且让全家都避开了日寇的欺凌，与原始森林中的达雅克土族人几年为邻，直到日本鬼子投降。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建立后，沙拉越年轻一代深受新时代进步思潮的影响，掀起一股

0: 申请回新中国的热潮。我家姐姐、弟妹、侄女等11人在这股热潮中先后回国。母亲生活在穷乡僻壤，虽孤陋寡闻，但在三哥对他讲明时局后，也终于放下包袱，放飞长硬了翅膀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让儿孙们远离自己的身边，飞回祖国去。母亲之所以舍得儿孙回国走自己的人生道路，今天回忆起来，其潜意中显然也是默默凝聚着深沉的家国情怀、家乡情结。1957年的夏天，正值慈祥识大局的母亲不顾年迈踏上回国探亲之路。我的二姐、三姐、四姐、六妹以及三个侄女分别在全国各地工作和学习，母亲打算逐一分别探亲，而我们则接力是陪同护送她走遍大家所在的主要城市。57年的夏天，轮到母亲到南京和合肥来探望我和三姐。那时我在南京中和桥解放军第三高级专科学校任教，校首长十分重视母亲的到来，来的那天专门撤走了校门口站岗的战士，以免让母亲发现我的军人身份。因为当年国外凡是和共产党、解放军有联系的人及其亲属会上黑名单，受到监视。在南京陪母亲游览了玄武湖、莫愁湖，参拜中山陵，参观总统府，让母亲领略了古都的美丽与伟大。之后校首长还专门安排了自己的专车送我和母亲去合肥看望合肥工大的三姐。57年夏天，正逢反右运动开展，凡在校外的人员均被迅速地召回学校参加运动，但学校特批我护送母亲至深圳出境，国情中的亲情极大地温暖了侨心。母亲这一趟回国探亲，多少场景让她感动万分。在北京遗失的手提包，失而复得，包中有护照和钱款。广州华侨新村的建设规模，出境前一刻，罗湖桥边管人员将她入境时暂时扣存的一对金手镯送到她手上，这些都让她感动万分。她对我们说，中国变了，中国变好了，你们一个一个回祖国，我放心了。他又说，下次再来就在广州华侨新村置房住下，不走了。母亲这次探亲后终于下了落叶归根的决心，我热切地盼望这天的到来。但是59年的冬天，慈爱的母亲走了，终未能遂愿回国安享天年。她与父亲同葬于马来西亚民纳丹那个荒凉的墓地里。1957年的南京的夏天呢，给我留下亲人欢聚的快乐，但也是我与母亲永别的日子。南京之夏酷热无比，但赤子之心更加适合永恒。
1: 典籍里的人间烟火，吃出典籍里的文化味道。

0: 在中国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讲述了北宋末年在以宋江为首的108名好汉在山东发生的起义事件。小说里，好汉们在办大事之前必须要畅饮好酒，喝酒就要搭配好肉。在《水浒传》关于饮食的场景中，牛肉出镜率颇高，好汉们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其中最著名的应该是这三次，一次是武松打虎前，他拿起碗一饮而尽，叫道：“
1: 这酒好生有气，有人家有饱肚的，买一些吃酒。
2: 只有熟牛肉，
1: 好嘞，写两三斤来吃酒。”
0: 第二次是林冲风雪山神庙之夜，
2: 客人哪里来？
1: 你认得这个葫芦？
2: 这葫芦是草料厂老君的。
1: 原来如此，
2: 既是草料厂看守大哥，且请少坐，天气寒冷，且酌三杯，全当接风。
0: 店家切一盘熟牛肉，烫一壶热酒，请林冲吃，又自买了一些牛肉，又吃了数杯，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留下些碎银子，把花枪挑着酒葫芦，怀内揣着牛肉，叫了一声香饶，便出篱笆门，仍旧迎着风回来。第三次是宋江在揭阳镇遇险的时候说道：“
1: 我们走的渡鸡啊，你这里有什么肉卖？”“
2: 只有熟牛肉和浑白酒。”“
1: 最好你先切三斤熟牛肉来，打一角酒来。”
0: 《水浒传》中牛肉这种美食出现了12次之多，频次之高足见宋朝民间对于牛肉的热爱。宋代百姓以牛肉为上位，羊鱼次之，对牛肉的这种喜爱一直延续到今天。生活在梁山好汉的地盘上，今天的山东百姓仍然热爱牛肉，在鲁菜中就有著名的扒牛肉条、牛肉三吃等名菜。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中国从西周到清朝一直对牛都存有很高的敬意，而且法律强行规定牛在禁杀之列，对私自宰牛者历朝历代也都有着严厉的惩罚措施。那么为什么好汉们却偏偏喜欢大吃特吃牛肉呢？一些学者研究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施耐庵在《水浒传》中强调梁山众好汉喜欢吃牛肉，是因为牛肉具有造反意义的象征性食物，这比较符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因为牛肉是违禁食品，因而吃牛肉恰恰代表了造反的精神。作为歌颂造反的文学作品，《水浒传》中众好汉喜欢吃牛肉好像就变得很自然了。
3: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4: 学会感恩。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浮躁，我们开始学会用利益来衡量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去追求那些朴素的情感，却在强调自我的同时变得越来越自私。在放纵自私的同时，我们渐渐忘记了什么叫感恩。我们只顾着朝既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却遗忘了在前行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曾经帮助、扶持和关注我们的人，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忘记了在我们成功的背后还有那么多双支持的眼睛，忘记了我们应有的感激和感动。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单调和乏味，让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疏离和陌生。这样的忘记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冷漠，让我们的亲情和爱情脆弱得不堪一击。世界在忘记中变成冰冷无情，我们在无情的世界里继续无情。请学会感恩吧，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面对工作和生活，多一份付出，少一份索取，多一份承

受，少一份抱怨，多一份宽容，少一份计较，多一份关爱，少一份憎恨。请让我们把帮助和鼓励别人当成自己的快乐，请对那些弱者伸出你援助的双手。感恩不是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只是一声问候，一句叮咛，一个笑脸，是发自心灵深处的一种本真。让我们学会感恩吧。感谢太阳给我们阳光，感谢风儿给我们清凉，感谢父母给我们身心，感谢师长给我们智慧，感谢朋友给我们真诚，感谢爱人给我们甜蜜，感谢孩子给我们希望，感谢失败给我们经验，感谢苦难给我们坚强。感恩会让我们的心灵变得像湖水一样清澈透明，感恩会让我们变得灵心觉世。让我们学会感恩吧，冬天将不再寒冷，黑夜将不再漫长，我们的生活定会因此而充满七彩的阳光。

0: 分享名篇佳作，共享诵读时光。
1: 珍惜，一个盲眼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给我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红的国旗在蔚蓝色的天空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也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啊，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能听风声雨声涛声，能听小虫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是怎样笑的，灰姑娘是怎样叹息，听听诗的朗诵。我要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的幸福啊。一个哑者多么希望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心，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多么渴望希望站起来走过去，一起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意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少年时光。啊，一切

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时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

历史上颇受争议。有人就认为，这个皇朝的死是自杀。在《新唐书》上，《皇朝传》有记载，说这个皇朝兵败，到达这个狼虎谷的时候，跟自己的外甥这个林岩就讲，说你拿着我的首级呀，去大唐吧，这样呢，你可以求得富贵，你还能平安无事。可是这个外甥林岩呢，不忍心杀皇朝，下不去手。皇朝怎么劝，这个林岩也不下手。万般无奈，皇朝拔剑自刎，死了。这是在《新唐书》上是这么记载的。那么《旧唐书》是怎么记载呢？《旧唐书·皇朝传》对于皇朝的死是这么说的，说皇朝的部将林岩啊，杀朝及二弟七人首，说这个外甥林岩把皇朝宰了，同时包括皇朝的这些同族的子弟一共七个人都给杀了，这是在《旧唐书》上有记载的。还有一种说法，在1900年农历5月26，在这个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件东西，叫肃州报告，当中有记载皇朝战败的情况。怎么写的呢？写的是皇朝被大将军上让给杀了，被降将所杀，皇朝军队被剿灭了。唐熙宗却不敢马上回到长安，仍然呢在成都逗留，因为皇朝败了，他的一员将领秦宗权却来了。秦宗权呢原是唐将镇压皇朝的义军，兵败呢投降了皇朝。皇朝败亡之际，秦宗权依据蔡州称帝，四处烧杀抢夺，连续攻陷东都洛阳以及数十个州郡。这个秦宗权比皇朝更猛，皇朝部队吃人那是因为断粮，秦宗权的兵卒干脆就以人肉作为军粮，只要有百姓，秦宗权的部队啊就不缺粮食。这个蔡州贼啊，从前是真正的官军，摇身一变呢，可比官军眼里的反贼更加残暴凶险。直到光启三年，也就是公元887年，秦宗权才被朱温联合三镇兵力给打败了，送到长安斩了。唐熙宗回到旧都长安也没有得到消停，为了镇压皇朝起义，公元880年以后，各地节度使也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集聚力量。随着皇朝起义失败，他们共同的敌人消失了，各地节度使之间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割据势力范围更大了。比如宣武节度使朱温、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西川节度使王建、凤翔节度使李茂贞等人，他们在各自的地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个新的政治经济中心，使得朝廷根本无法控制。熙宗啊，一直被此起彼伏的军阀操纵。在混战当中，田令孜挟持熙宗西逃，从凤翔一直逃到了宝鸡。在这个过程当中，熙宗看出自己一直被田令孜所利用，不肯跟田令孜走。熙宗临时拼凑出了一个流亡政府来，指定了随他出逃的两位官员为宰相，这算是熙宗一生仅有的一次积极行动。田令孜想把皇帝劫到四川去，那是他的一片根据地，没有了熙宗的这种支持，田令孜啊大势已去，被迫交出了兵权，到四川当监军去了。公元888年，熙宗改元文德元年，并终于在正月从凤翔返回长安。荣华富贵和颠沛流离的大逆转让熙宗身染重病，入住长安才一个月，唐熙宗崩于武德殿。
当时27岁。

驾崩之前，太监杨复恭立寿王为太帝，也就是唐昭宗。熹宗大半生啊，荒淫无度，而且呢，不闻政事。真想做点什么事儿的时候，已经是回天无力了。就这么个皇帝，群臣还上徽号为圣文瑞德光武洪孝皇帝。他在位的15年，算是把唐朝的家底儿给折腾完了。唐朝败在了熹宗的手里，然而他还是个幸运儿，最起码他在复杂的军阀斗争当中保存了自己。后来的昭宗却是被人所弑，死于非命。昭宗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才能的年轻人，只可惜呀，生于末世。经过黄巢起义的打击，唐朝啊已经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其实唐朝，尤其是唐末农民起义的这种战争，不仅仅是王仙芝、黄巢这一起，最早应该算是公元859年浙东裘府领导的这种起义，后来咸通六年开始的庞勋领导的桂林起义，王仙芝、黄巢领导的起义军的规模最大，波及范围最广。从公元859年这种起义算起，到公元884年的黄巢起义失败结束，唐末农民战争前后历时25年，起义军席卷了现在的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浙、福建、两广、两湖、陕西等12个省，沉重打击了腐朽的唐朝统治，加速了唐朝的灭亡。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当时朝中宦官裘世良专权，把朝中政敌一个个清理出去。李德裕出任宰相以后，总揽外朝一切大权，大大限制了宦官集团的权力。李德裕主张对宦官势力加以限制，以免造成前代之祸。武松也支持这一政策。有人告诉裘世良说，李德裕正替皇帝草拟诏书呢，要削减神策军的衣粮马草数量。裘世良是左神策军的中尉啊，自然不能袖手旁观，就带禁军到皇帝举行仪式的丹凤楼滋事。李德裕一看这个裘世良还有势力不能硬来，就建议武松啊出去看看，跟这个禁军说绝没有削减之事，你们一定是受到了他人的挑唆，赶紧回去吧。禁军撤了，武松呢在责怪裘世良治军不严，但也不再深究。裘世良的这个权力啊受到限制，很压抑，他很想试探一下武松对于自己的态度。会昌三年，他提出了辞职。武松一看机会来了，就顺水推舟剥夺了他在神策军的这个军权，任命他为所谓上将军兼内侍监。裘世良弄巧成拙，兵权已失，留在朝廷反容易惹祸上身，只好啊请求退休。武松呢就准了。这个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五朝横行近30年的大太监，从此退出了政治舞台。他回家不久啊便死了。一年之后，武宗下诏追削裘世良生前所受的这些官职，而且即没家产。从此宦官集团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像裘世良手段这么高的宦官领头人物。还有一件事呢，就是泽路藩镇的事件。李德裕处理的得当，刘从谏死了，他的侄子

0: 自命留后，不听中央指挥。李德裕呢，就坚决主张打击，利用藩镇内部的矛盾，最终也平定了这场叛乱。历时13个月的泽路叛乱也给平定了，大唐收复了五州31县。李德裕建议唐武宗干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会昌灭佛。这件事啊，在佛教史上被称之为会昌法难。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较大的灭佛事件，也就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历史上把这几个皇帝合称为三武一宗。唐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大小寺院林立，兼并了大量的良田庄园，在寺庙的荫蔽下，人口享有各种免税免役的特权，大大影响了国家收入。抑制佛教是武宗朝一贯执行的基本国策。会昌五年，武宗根据中书门下的奏书发布了灭佛诏书，下令对于全国各地的寺院的财产进行调查登记，同时规定年50岁以下的僧尼全部还俗，50岁以上无度牒者强令还俗，遣送还乡参加生产，对每周的寺院数目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其余全部毁弃。到了会昌五年年底，全国共销毁寺院4万多所，僧尼还俗20多万人，解除奴婢15万人，没收土地10万顷，收缴的铜像、钟鼎用来铸钱，铁佛像用来呢铸造农器。武宗通过灭佛运动没收了大量的钱财，充实国库，使大批的僧侣奴婢脱离佛教，参加农业生产，增加了粮食产量，为武宗朝的各大战争做了经济支持。但这一行动中，武宗采取了过激的手段，勒令僧人在规定时间内还俗，不给他们适应新情况的机会。这些僧人只会念经诵佛，哪里懂得自食其力农业生产，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给社会治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而且在动乱年代，人们在佛教中寻找精神家园，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需要。武宗皇帝还是挺有作为的，在短短时间内抑制宦官，弱化党争，平定叛乱，抑制佛教过分兴盛，这些措施一改他上一任文宗的懦弱，为大唐王朝又打下了新的局面。每一件事情还都是大手笔，也表现出了他的雄才伟略。公元846年，33岁的唐武宗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个武宗皇帝在位6年，但凡的国家大事几乎没有不听宰相李德裕的，可是只有一件事情武宗皇帝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烧炼金丹以求长生不老。望求长生不老的皇帝，特别是误服金丹而死的皇帝，这个唐武宗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武宗的驾崩对于李德裕来说那不一样，意味着他的政治生涯结束了。而这个时候的李德裕呢，不到60，雄心不已，所以武宗死的时候他想接近唐武宗，可是当时的宦官左右了一切，他根本进不去，见不到武宗的最后一面，只能等宦官出来宣布武宗的遗诏，就是拥护他的这个叔父继位，也就是后来的唐宣宗。唐宣宗一继位，对待李德裕就180度的大转弯了。宣宗认为李德裕是个专横之人，有李德裕在旁边自己不舒服，所以宣宗亲政的第二天就罢免了李德裕的宰相，而且是一贬再贬，直到2年后把他贬到了海南的崖州。李德裕往南走，牛僧孺往回来。对于李党和牛党来说，自然是别有一番滋味。后来李德裕最终病死在崖州。
1: 茶马古道。

0: 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鉴真和尚并不气馁，经过了一番准备，他们从扬州出发，开始东渡之行。这一次呢，是沿江而下。这个船呢，到了今天江苏太仓附近的时候，结果撞破了，官府以官方的角度出面阻止。结果呢，第四次东渡也以失败而告终。天宝七年，公元748年，鉴真开始第五次东渡。结果这一次还是遇到了大风暴，比上一次可惨多了。鉴真一行人整整在大海上漂流了14天，这才看到海岸线。大伙儿这个高兴，心说不管怎么说，你看到岸边了，14天，估摸这个方向好像是日本方向。你别管怎么说，九死一生也好，命里该着也好，我们终于到日本，嘿，高兴，大伙这个兴奋劲儿都甭提了，包括鉴真在内，心里面也很高兴，五色了，终于成功，我终于到日本。结果上了岸一打听一问，大伙这心呢又凉半截，不是日本，哪儿？原来是海南岛的郑州，又没去成。那么鉴真呢，就从这个海南岛辗转又回到扬州，结果发生了一些变化。什么变化呢？我们说了，随着这个日本的这些遣唐使，来了两位僧人，一个叫荣瑞，一个叫普照。这么多次，其实两个僧人也跟着。那么这个荣瑞呢，因为辛劳过度得了一场大病，这面请大夫花钱医治，可这病来得太急了，大夫也是手足无措，结果医治无效，病死。鉴真本人呢，患了一种眼病，导致双目失明。与此同时，鉴真很喜爱的一个弟子祥彦也病死了。这玩意儿多晦气，所以有很多人呢，这心呢更动摇了。日本呢是万万去不得的，你看死的死，师父都变成这样了，我们为什么呀？就为了到日本传佛法，讲经说法，太不值当了，我们搁大明寺待的多好啊。所以有很多人呢就提出质疑了。可是鉴真大和尚呢，决心并没有动摇。天宝12年，66岁的鉴真第六次东渡。在这一次的航行当中，与鉴真同行的一只船遇到风暴沉没了，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在大海上颠簸了两个多月，这回终于到了日本的九州岛。鉴真六次东渡，为把佛法传到日本，前后花费了11年的时间。36个中国人和日本人在东渡当中身亡，包括鉴真本人也双目失明。可是鉴真东渡日本之后，受到日本佛学界热烈的欢迎。鉴真在奈良的东大寺亲自为日本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受戒律。除宣传佛法以外，鉴真还把中国的医学、建筑、文学等知识也带到了日本，对中日的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鉴真的主持之下，奈良

按照唐朝的建筑风格建造了唐招提寺。公元763年，鉴真在日本奈良逝世。日本著名的学者淡海三传还撰写了一篇叫《唐大和尚东征传》，在日本广为宣传鉴真的事迹。唐招提寺里安放着一座据说是鉴真弟子塑造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被日本人奉为国宝。鉴真和尚的故乡扬州也为这位中日两国友好的使者建造了鉴真的纪念堂，同时里面也供奉着一座同样的鉴真脱胎干漆的塑像。那么鉴真在日本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促进了日本在国学、医学、建筑、雕刻等方面的提高。鉴真在日本首次建立起严格的戒律制度，使得日本的佛教走上了正轨，也有利于政府对于佛教的控制，杜绝了由于疏于管理而造成的种种弊端，促使佛教被确定为日本的国家宗教。鉴真和其弟子所开创的日本律宗也成为南都六宗之一。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奏凯还朝之后，李渊对于李世民是赞赏有加，这儿子了不起，很高兴，封李世民为天策上将，并且呢领司徒之位，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这个官职啊，爵位在王公之上。李世民其实在这个四大战役当中都起到了功不可没的这个作用，从最开始劝他的父亲起兵，一直到平定中原，在这个李唐王朝兴起的过程当中，李世民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实李世民无论是声望还是功绩，早就盖过了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为什么后来有玄武门之变呢？其实也是打这儿埋下的一个伏笔。在玄武门之变之后不久，李世民就被李渊立为皇太子。后来呢，高祖李渊退位，就把皇帝位给了李世民了。那么李渊呢，就成了太上皇，享乐，只是偶尔出席一下宫廷的礼仪。至于公元626年以后，这父子两个人的关系到底如何，现今呢，我们知道的很少，在史书上呢，记载的也不多。但是呢，关于李渊和李世民之间的事情，有很多的说法。比方说，有一种说法是公元632年，监察御史马周上书，说年迈的太上皇住在宫城西部的泰安宫内，虽然和皇上您的宫殿近在咫尺，可是皇上您好久没有看望您的父皇了。而且这个马周还进一步的指责，说当太宗皇帝去下宫避暑的时候，高祖呢却被留在长安受大热天的这种煎熬。虽然后来

虽然后来李世民也邀请他的父亲跟他一起去避暑，可是李渊呢给谢绝了。李世民就在宫城的东北面建造了大明宫作为

0: 区的少数民族。
1: 在隋朝初年分裂成了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唐朝初建时经常啊扰乱边境，李渊就利用联合西突厥对付东突厥的办法，避免两面作战。这种策略呢，基本保证了长安地区的安定，也为统一之后唐太宗李世民的大规模反攻突厥奠定了基础。唐高祖李渊的建国工作是全方位的，他在政治制度、赋税制度、军事制度、选官制度、法律制度以及文化方面都给唐太宗开创了新局面。所以说，没有高祖李渊的开创奠基作用，也就没有李世民后来的贞观之治。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可是啊，有人说好，就有人说不好。谁说不好啊？在当时，监察御史陈师等人合伙上了一份奏章，这个奏章叫《拔士论》，当中有这么几句，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说人的这个思虑啊、思想和精力啊，终归是有限的，一个人不可能啊担任太多的官职啊，等等等等，其实就暗含着说杜如晦。杜如晦啊脾气比较急，听说之后啊，性如烈火，就把这个事儿跟李世民讲了。李世民呢也非常做事果断，当即就对在场的这些官员，像什么戴胄啊等等的这些人都在场，就跟大家说，说为什么啊朕重用房玄龄、杜如晦，并不是说因为这两个人呢有什么老本，凭借什么资历，不是，而是因为他们的才干可以治理天下。现在有些人恶语重伤，难道说是在挑拨离间，祸乱我们君臣的关系吗？打今天开始，再也不要有人说这样的话。于是下诏就把陈师等人给流放了，或者有别的人都给贬官了。虽然说这些诋毁者受到了惩戒，可是呢杜如晦啊这股火下不去，一股火一口气儿病倒了。一检查，什么病？肝病。杜如晦就上了辞呈，这官干不了了。李世民呢考虑到杜如晦的身体状况，也就同意了，让他回家休养。即便没有官了，可是李世民对待杜如晦是非常之好，这个俸禄没减，原来给多少钱现在还给多少钱，而且探病的、来探望的这些太医是川流不断，名医贵药从来不问，需要就给送。这一期间内，房玄龄啊几乎隔一天一去。房玄龄知道得肝病的人呢最怕郁闷，得心情愉悦，所以每天呢就拿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跟这个杜如晦探讨，而且很郑重其事，其目的呢就是让这个杜如晦开心，报喜不报忧。甚至说他们的好朋友有一个人过世了，也没谈，哎，净谈好事。这样又过了几年，杜如晦这个病情啊加重了。杜如晦呢有一个愿望，就是

希望在自己临死前能够看到儿子坐上官。于是呢，李世民就让房玄龄拟旨，当即让杜如晦的长子杜构把他的官职啊一直提到了上舍奉御。上舍奉御是什么官啊？就是啊，这个皇宫内要是举办了一些什么祭天的礼仪呀、啊，搞一些什么活动啊，由这个人负责命人打扫庭院，负责香汤沐浴，负责准备这些什么灯烛啊、贡品呐、啊，这个官职是很清闲的，可是官位不低，俸禄也不低啊，是个肥缺。房玄龄是大声的宣读圣旨，而且当场就把这官印给拿过来了。在这之后的第三天，杜如晦过世了，享年46岁。李世民呢是放声大哭啊，而且李世民下令，朝堂之上3天之内，干嘛？要全体的给杜如晦呀、啊、戴孝默哀，而且3天不上朝，叫废朝3日，追加杜如晦为司空，并且写了这个诏书，就是对于杜如晦啊这个祭文交给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让他做成碑文。到了这年的夏天，李世民曾经下旨，杜甫的一切待遇官职不变，所有的这些俸禄不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而且在杜如晦过世周年之际，李世民派人去慰问杜如晦的家人。那么要说起来，李世民当皇帝之初励精图治，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杜如晦作为李世民的主要谋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军政大事皆由杜如晦参与议定，在协助李世民建立朝堂制度、选拔官吏、确定法治等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时统治阶级吸取隋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政策，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经济逐步繁荣。这个杜如晦还有一个弟弟叫杜楚客，历史上关于他的记载啊并不多。杜如晦的儿子呢，长子是杜构，我们刚才也已经说了，可是这个杜构啊后来因为受到了弟弟的牵连，被流放到了岭南，所以啊客死他乡。他的二儿子杜和娶了城阳公主，按理说应该不错，可是卷入了皇太子李承乾的这个案子。虽然说是驸马爷，但是呢在这个李承乾的谋反案当中犯了事儿，被问斩了，所以世袭的这个长子杜构本来这个官呢可以做得更高，但是因为弟弟的这个案子受到了牵连。那也不知道晚年的李世民是否是因为太子这个谋叛的事情扰乱了自己的心神，所以也就顾不上杜如晦的后人，也就没有再想起杜家的事情。当然这个只是一种猜测而已。

0: 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杜如晦传，
2: 接下来呢，给您说一说房谋杜段里边的杜如晦。杜如晦字儿叫克明，他是京兆杜陵人，也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人。他是李世民夺取政权、
3: 开创贞观之治过程当中的主要谋臣，深受李世民的重用。所以啊，在唐朝初年有一个凌烟阁，上面有24位功臣，杜如晦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杜如晦是世家出身，他的祖父杜果在隋朝做到了工部尚书，他的父亲杜诈是隋朝昌州的长史。杜如晦打小啊就非常的聪明，引经据典，喜好文学，所以外人一看小时候的这个杜如晦啊，就好比是个彬彬有礼的书生，是温文尔雅。等到后来长大了，杜如晦年轻的时候20来岁，英俊豪爽，喜好读书，而且是颇有才学，风流倜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杜如晦啊很能拿事儿，做事非常的果断。到了隋朝大业年间，杜如晦参加吏部的选拔，当时的吏部侍郎高孝基慧眼识珠，就发现杜如晦这个人呢与众不同，这个人很了不起，就跟杜如晦讲说，你这个人是国家栋梁之才啊，希望啊你能保持住这种良好的美德，就把杜如晦放到了这个阜阳，做了一个小官，是个补缺的小官。阜阳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河北省的磁县附近。可是杜如晦呢，胸有大韬略，而且杜如晦看到当时大隋的天下呀是政治腐败，而且这个官职卑微，很难有大作为，所以是弃官不做，走了。后来到了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唐高祖李渊带领着诸多的儿子率军攻克长安，第二年也就是公元618年建立了唐朝。李渊呢就是唐高祖，开始分封诸多儿子，比方说太子那是谁啊，李建成，齐王呢是李元吉，李世民当时被封为秦王。李渊平定京师的时候，这个杜如晦就已经投到了大唐的阵营，在李世民秦王府内当了一名参军。大唐王朝一建立，李世民和太子李建成以及齐王李元吉的这个斗争啊是日趋激烈，太子党一方是想方设法的削弱李世民的势力，那么千方百计的要把李世民的人给他调出去。这个太子李建成首要的目标就是杜如晦和房玄龄，所以有一天他把齐王李元吉就给找来了，说现在这个秦王府内最起到关键作用的就是杜房二人，如果能把这两个人调出秦王府，那么其他人就很好对付。于是乎这个齐王李元吉来面见父皇李渊，就编造了一些理由，说这个杜房二人是如何如何的有过失，如何如何的不合适，应该调出秦王府，要不然的话会对李世民呐有影响。

这个李渊呢也没做调查，就同意了李元吉的想法，就把杜如晦调任到了陕州，做了一个长史。那么这个时候的李世民其实对于杜如晦的认识啊还是不够的，所以呢也没有挽留，这事儿也就同意了。可是这个房玄龄则不然呢，他是很了解杜如晦的，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那是非常的吃惊，急匆匆来见李世民，说现在啊秦王府内人才众多，把谁调出去啊都不可惜，但唯独杜如晦这个人是万万不能走的，因为这个人呢有辅佐帝王的才能，假如您只满足于做一个王子的话，做一个藩王的话，那么杜如晦可有可无，倘乎将来要有所作为，那杜如晦啊万万不能没有。这个李世民对于房玄龄的话是十分在心的，一听这么说心里面是大吃一惊，说幸亏你告诉我，要不然的话我恐怕就失去这个人才，赶紧上表把杜如晦留下来。打这儿开始，这个杜如晦就成了李世民重要谋臣之一，随军征讨，参与机要大事的商议，特别是杜如晦和房玄龄结成搭档。房玄龄呢主意多，但是有个缺点，优柔寡断，每次有了主意之后呢又是瞻前顾后啊，拿不定主意，所以这就需要杜如晦来做这个决定。因为杜如晦打小就是处事果断，用老百姓话说嘎不溜丢脆，他对于房玄龄出的这些主意呢也是采用的多，因此这二人在李世民的手下就有了房谋杜断一说。没过多久，李世民继位，也就是唐太宗，继位不久就封这个杜如晦是兵部尚书，并且加封为蔡国公，他和房玄龄一起共同执掌朝政，制定这些规章典籍，选拔官员是颇受好评。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

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贞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十个人监狱能装三十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哽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为老百姓办实事。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9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还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

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那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传，
2: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尖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

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把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啊，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呢？难道说我杀他们

听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的，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

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啊，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欧亚大陆东部，从太平洋到帕米尔高原之间，连绵的群山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地理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东南是温暖湿润的温带亚热带季风区，而它的西北是干燥多风的非季风区。正是在这些山岭之上，一项伟大工程的修建持续了整整23个世纪，它就是中国的长城。

0: 这段六千米的山路，梅景田已经走了三十多年。山坡的顶上是一段明代长城的遗址，这里距离著名的八达岭长城不远，只是没有进行旅游开发。但梅景田知道，岁月的沧桑丝毫无损于这些城墙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野草不仅影响长城的形象，随着草根钻入城砖的缝隙，它甚至会加速长城的坍塌。三十年来，梅景田一直在给这段长城除草。自从2006年开始，老梅有了一个新任务，带领一支由测绘专家和考古专家组成的考察队，丈量他熟悉的这一段长城。
1: 立下石，

0: 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西部的甘肃省，农民江有玉为另一支测量长城的队伍当起了向导。
1: 38。
0: 在过去的29年里，江有玉曾经跑遍了横贯家乡的30多千米长城。
1: 啊，好了，刘女士。
0: 梅景田和江有玉加入的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测量工程。自从2006年启动以来，中国国家测绘局和中国文物局开始在中国北方数万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对中国历代的长城进行一次全面的测量。这显然是一项艰难而有趣的任务。在中国北方大地上，蜿蜒的长城如同一条行踪不定的巨龙，它在茫茫群山中时隐时现。随着修建年代的不同，它们时而并肩前行，时而互相叠加。在许多地段，漫长的岁月早已将它们的身躯变得残破，甚至影踪全无。在测绘人员和考古专家长达6年艰辛的工作后，2012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公布了最终的数据。中国历代长城总长度为21196.18千米，可以沿地球表面连接南极和北极。这是中国第一次正式向世界公布长城的准确测量数据，20000多千米，这显然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它是中国教科书描述的秦代万里长城的4倍。漫长而艰辛的考察，把时光带回到长城诞生的那个古老年代。

公元前一千年，在中国黄土高原的核心地带，一位农夫正将附近一条渭水支流的河水引入田地里。他从事的这项灌溉工作对于作物的存活至关重要。在雨量并不充沛的季节里，只能依靠灌溉来保证作物的收成。这位生活在中国西周时代的农夫并不是这片田地真正的拥有者，这片领地的主人叫瑞公。不久前，来自西部的周族依靠武力结束了中国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王朝商的统治，在渭水河谷中建立起来一个称为周的王朝。王朝的统治者将自己封为天子，周天子将统治的国土分封给王室成员。瑞国国君获得的这片领地位于黄河岸边的一片黄土台原之上，这是一片适合耕种的肥沃土地，黄泥细土非常疏松，简单的石质工具就能轻松耕种。因此从遥远的石器时代起，黄河岸边就孕育出古老的人类部族。西周王朝开始于一个特殊的时代，公元前一千年是中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寒冷期，几乎不约而同，两河流域爱琴海、尼罗河和黄河流域遭遇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寒流。原本

温暖湿润的气候变得干旱起来。在中国的黄河流域，领地主们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当中，灌溉成为最重要的大事，而夺取易于灌溉的土地成为领地战争最大的目的。

在瑞国国君的领土内原本生活着另外一个小族群，与所有古老民族的祖先一样，他们依靠在河水中捕鱼，在山野中狩猎来养活自己。虽然也曾经小规模种植庄稼，但是对于依靠灌溉技术的新农业一无所知。

寒冷和饥饿促使他们从居住的山地来到曾经的家园，冒险一搏。这样的战斗在此后一再发生。有的时候，为了食物冒险而来的游猎民获得并不丰厚的报酬，他们的家人因此得以熬过漫长的冬季。西周的统治持续了一个半世纪，在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形成了华夏族农耕经济的共同地域。这些地方人口变得稠密，财富大量聚集，青铜锻造的技艺变得成熟，文字的使用开始驾轻就熟，城市成为这些农耕区的中心。随着农耕区的不断向北拓展，农耕政权面前出现了一片陌生的土地，这里是北方的草原。那些曾经离家远走的游猎民如今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而此时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寒冷期宣告结束，温暖湿润的气候带来了新的生存机会，也带来了新的纷争。

0: 九月，新疆北部地区已经开始进入冬天。哈萨克族牧民卡克木一家天不亮就忙碌起来。
1: 啊，对，
2: 也对。
0: 今天是转场的日子。冬季是一年中最严酷的季节，冬季营地的选择对于牧民的生存至关重要。寻找避风而又有充足牧草的营地，是草原上必要的生存技能。年复一年的迁徙，这是游牧民族持续了数千年的生活方式。今天，只有在极少数偏远地区，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游牧方式。从蒙古高原经天山北麓，直到中亚西亚，这里有一片广袤的大草原。对于自古生活在这片草原上的游牧部族来说，这是一片可以驰骋无阻的广阔天地。这片草原上崛起的部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称呼。

西周时期，聚居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已经确立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以及发达的语言文化。对于那些以渔猎游牧为生的部族，他们则以蛮夷、戎狄相称。中国文明史的第一个温暖期开始的100年之后，西周的王室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给他们带来灾难的是一个叫做犬戎的部族，这是中国北部草原一个兼具农耕与畜牧的部族。骑马的文化最早出现在公元前900年到公元前800年之间的欧亚草原中部，很快这一风尚风靡了整个欧亚大陆北部的草原地带。温暖期到来后，在农耕与草原的过渡地带，大片原本干旱的土地变得湿润肥沃起来，这里成为蕴藏生机的乐土。这是人类历史上游牧文化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这归功于地球温暖期的到来。温暖的气候使得草原上的畜群大量繁衍，人口随之急剧增长。草原的生存压力迫使游牧人南下寻找生存机会。

西周的最后一位天子周幽王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种叫做烽火台的信息传递系统。在都城镐京附近的骊山上，每隔2.5至5千米就有一座高高耸立的烽火台，周王派人日夜驻守其中，一旦发现西北部的犬戎来袭，守兵敲响大鼓，白天生烟，夜晚点火，保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敌人的消息传递给忠诚的诸侯们。在周幽王生活的年代，烽火传讯已经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制度，击鼓的次数、烟柱的数量与火炬的升降和摇摆都能表达不同的意思。然而这一次并没有犬戎骑兵来犯，这位美丽的女子是周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周幽王最宠爱的妃子。据说这是一位冷艳的美女，自从进入皇宫之后，幽王从未见过她的笑容。为了博取心爱女子的一个笑容，周幽王一次又一次戏弄了诸侯的忠心。

0: 对周幽王的诸侯联合犬戎攻进王宫的这个夜晚，映红天边的烽火和雷霆般的鼓声再也召唤不来秦王的诸侯，遭到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幽王被杀，褒姒被掠，镐京被破坏殆尽。这是中国历史上农耕王朝第一次在游牧人的参与下遭受颠覆。
1: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2: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

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夏天到了，你是否也总是有这个浑身发沉、犯懒、犯困、不想动、没精神的时候？其实啊，这都是湿气太重惹的祸。首先来听一听你的生活习惯有没有做对呢？第一啊，要管住嘴，戒掉冷饮、凉拌菜、助湿的水果，比如说西瓜、梨、火龙果、香蕉、哈密瓜等等。生冷的食物呢，容易伤脾胃，脾胃较弱，那就会导致湿气的堆积。还有呢，就是甜腻的食物，比如说蛋糕、奶茶、甜点、巧克力，以及肥腻的烧烤、肥肉等等。甜会生湿，油会堵脾，越吃越容易犯困。咸辣过重的卤味、腌制品，如果吃多了呀，还会水肿、舌苔变厚。当然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豆炒制的薏米、山药、茯苓、陈皮、小米、扁豆、冬瓜、白萝卜、芹菜、茼蒿、南瓜等等，是可以利水祛湿的。当然，很多的朋友日常在办公室或者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准备上一些茶饮。我们可以用陈皮炒薏米、生姜片、玫瑰花去搭配煮茶，适量的饮用呢，非常的温和去湿，而且呢不寒凉。第二点呢，朋友们也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三餐要定时，早餐必吃，晚上少吃，睡前两个小时啊不要进食，避免积食生湿。切记不要暴饮暴食，一般来说的话，吃到一个七八分饱应该就差不多了，太饱的话容易导致脾胃运化不动而生湿。切记饭后立刻猛喝水，如果你真的要喝水，尽量呢要放在餐前去喝。水果放白天要常温吃，不冰镇吃，不晚上吃。第三点呢，就是要注意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建议大家晚上一定要做到早睡，不晚于10点和11点前去睡觉。熬夜呢是非常容易生湿气的，当然平时也可以泡泡脚，睡之前呢我们用艾叶、生姜等等泡脚15分钟，泡到微微出汗其实就可以了。当然在生活当中也倡议大家多运动，每做一个小时我们就起身站立活动5到10分钟，多做一下伸懒腰这样的舒展动作，也别闷着，不要经常待在我们潮湿的房间里。洗完头之后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除此之外的话，我们湿气最怕的呀其实就是动起来，动起来就会生阳气，阳能化湿，就可以治你的犯懒、犯困和湿气重。建议大家保持每日一个步数在6000步以上，我们也可以多做两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5分钟，促循环的同时也能够排湿气。当然了，我们一日三餐的一个吃饭呢，也要记住3大原则，比如说早餐健脾为主，不吃寒凉食物，午餐呢要正常吃饱，少油少甜，晚餐时分要少吃，吃早不囤湿，建议尽量在晚上7点前就得把晚饭给吃完。日常的饮食习惯呢，像小米、山药粥、水煮蛋、蒸玉米、杂粮饭和冬瓜炒瘦肉，一些清炒的扁豆或者是茼蒿、馒头、山药排骨汤、红薯等等，其实呢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的话，忌生冷，戒甜油，少寒凉，三餐7、8分饱，多吃山药、薏米和陈皮，最最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学会坚持。当然各位朋友们，更多的健康知识请您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深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

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

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恐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

0: 下期再来分享。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3: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大家都在说夏天湿气重，到底什么是湿气，大家知道吗？其实啊，我们常说的湿气重就是人体的水液代谢出了问题。相对来说，一年四季当中，夏季的湿气更加容易入侵人体，更需要祛湿。那到底引起夏天湿气重的原因是什么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央视一套特邀嘉宾，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袁丽霞怎么说。
4: 夏天呢，湿气确实是比较重的，那么有以下的几种原因。第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夏天呀，天气是非常潮湿的啊，那么经常的下雨，那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淋了雨之后啊，这个衣服呢都是潮湿的，所以很容易呢将这个湿气呢就侵袭到人体。第二个就是我们夏天很容易呢进入到空调房中啊，那么我们夏天天气炎热呢，人又很容易出汗，房中呢这个又特别凉，所以很容易造成呢寒湿之邪侵袭到体内。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夏天我们的整个的吃的饮食是非常偏凉性的啊，很多人喜欢喝冷饮像西瓜呀、凉菜呀、喝凉啤酒啊，也很容易造成寒湿呢侵入到体内。
3: 朋友们，这下是不是更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湿气重了吧？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间的这个生活习惯啊，都会成为身体的加湿器。所以想要养生，其实也要先从这些习惯开始做改善。第一，偏好肥甘厚味。什么叫做肥甘厚味？其实它指的就是辛辣油腻甜腻的精气食物，或者是味道浓厚的食物，比如肥肉、油炸食品、甜食、麻辣火锅等等。过量的去使用油腻的食物呢，会伤害脾胃，降低它的运化能力，所以呢就会助长湿气的生成，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二呢，是贪食生冷。贪食生冷、饮酒以及饮食不规律的人群呢，更加容易生湿，导致脾胃功能变差，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湿气就会停留在你的体内。第三点啊，是洗澡之后没有及时的擦干身体、头发，湿邪从体表入侵之后呢，与内湿结合，会加重痰湿困阻的症状。洗澡以后啊，一定要及时充分的擦干身体，包括脚部，并且呢要及时的吹干头发。如果你的头发还湿着，那千万不能够入睡。第四点，讲到久坐不动的人，因为运动少的人经常会出现身体沉重、四肢无力等等湿气重的表现。如果你越是不爱运动，体内的湿气啊就会越多。坚持运动可以有效加快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促进湿气的排出。当然我们也可以尝试像八段锦、跑步、太极拳、快走等等运动，适当的排汗呢，我们就可以加速身体的排湿。第五点啊，说到的就是熬夜。现在很多人呢都存在熬夜的情况，熬夜刷手机、熬夜吃外卖、熬夜看电视等等，它不仅影响睡眠，还有可能会导致体内的湿气堆积。专家也表示啊，熬夜会消耗精液，影响水液的正常运行。如果考虑
5: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法国援助乌克兰并不积极，但现在他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原因有三。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

0: 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1: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该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那么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能补齐英国海军的硬件短板，提升其海军能力吗？
0: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十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十年后的海军有什么新变化新需求，往往是今天难以预知的。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1: 近日，土耳其计划通过转售该国装备的俄制 S-400 远程防空导弹，换取美国重新批准对其出口 F-35 隐形战斗机。我们知道，当年土耳其根本不怕美国的制裁威胁，坚持从俄罗斯采购 S-400 导弹系统，现在又要放弃它，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0: 这里面有三层原因。首先是俄罗斯的综合国力在下降，这样它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吸引力也在下降，土耳其弃俄向美就是典型的例证。其次呢，土耳其空军正在等米下锅，它的新一代战斗机升级换代实在是等不起了。土耳其不放弃 S-400， 美国就不卖给它 F-35。 土耳其一度还想买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作为替代品，但是最终失望而归，不得不妥协。第三呢，就是 S-400 在俄乌战场上的实际表现一般，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1: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反和平宪法，您对此有哪些观察？
0: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和一家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公司盾牌 AI 有关。盾牌 AI 是新一代美国军事承包商，它不生产飞机大炮，而是为美军开发智能无人机系统和飞行员决策辅助系统。这些产品在美国对伊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最近宣布完成了20亿美元战略融资，主要投资方包括摩根大通、黑石集团等美国著名财团。这表明美国投资人非常看好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的军事领域的应用。现在美国国防部已经构建起一个人工智能技术支撑体系，底层是英伟达等美国 AI7 巨头为美军提供战略支持，中间是战役级的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系统，主要供美军战区级司令部使用，最后才是像盾牌 AI 这样的小公司，他们为美军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加持的战术级武器产品。那这些产品正在使美军的编制体制、作战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和研究。
1: 好的，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北京多云，32

0: 2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0: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开幕。
1: 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源模型 Kimi K3 发布，中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步伐。
0: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国水库拦蓄洪水超700亿立方米，有效减轻损失。
1: 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说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
2: 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105年奋斗中不断地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
1: 习近平指出，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

0: 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2: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1: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3: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在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4: 听了总书记的话，我们更加有启发。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1: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5: 作为这个项目改建的建设者，在居民回办以后，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的提升，切实提升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6: 下阶段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因地制宜、因房施策，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7: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 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

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5: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6: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四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利系统将全力应对汛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7: 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
8: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7: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王宝恩介绍，
8: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护窟窿。
7: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9: 雪地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
0: 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昨天表示，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260多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26.7万公顷。受台风带来的极端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的花卉种植、花茶加工产业遭受重创。作为全球最大的茉莉花核心产区，一朵朵茉莉花连接着花农的生计，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灾情发生后，不少人主动搜索横州茉莉花茶下单， 一份份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毅。

0: 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只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一月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4: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2声爆炸

0: 争，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2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野狗，铁血再造，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军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称美方构成战争罪，美伊局势是否重回僵局？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三地四馆10万平米，总台记者揭秘世博馆展区如何在3日内完成急速搭建。
1: 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出口占全球超40%，中国制造如何踢出外贸新天地？
0: 教育部增设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释放哪些新信号？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个人的毕业典礼。
0: 我国正式进入7上8下防汛关键期，如何安全度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西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昨晚8:30，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造成广西全区14个市、78个县市区受灾，受灾人口260多万，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广西全区共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累计集中安置19000多人。目前尚有70个安置点，4500多人需继续安置。物资保障上，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和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还有大量社会捐助，物资供应充足。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广西，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军当天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阿巴斯港的铁路连轨站也遭到美军袭击，2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该省2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6号早些时候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16号呼吁波斯湾南岸邻国立即采取措施，防止其陆地、海域和领空被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避免地区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方还强调，伊朗与周边国家不存在敌对关系。伊朗局势的更多内容，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16号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乌方称，后续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宣布，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科威特国防部16号称，科威特军方当天检测到32架敌方无人机进入领空，所有无人机均被拦截，但拦截碎片落入居民区，造成部分设施受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6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扩散。

0: 速度超过以往历次疫情，目前已造成796人死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美伊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6号14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
3: 位于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霍尔木兹干省政府17号表示，该省两座桥梁遭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伊朗胡奇斯坦省副省长17号凌晨表示，该省博斯坦市附近一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3: 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称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4: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合营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5: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

0: 的数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黄浦江畔热浪奔涌，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主题，设置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
6: 自2018年创办以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8届，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顶级盛会之一。本届大会将以超高规格与全新规模全面展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成效，交流分享各国人工智能发展思路。那此刻全球人工智能将进入上海时间，我们现在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绵绵早上好，今天所有展览部分就将正式展出了哈，本届大会的展览规模也是创了历届之最，赶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主要看点。另外在这次大会上哪些产品会全球首发呢？
7: 好的，主持人，我这两天呢一直是在大会内外看展，可以说给我最突出的印象，首先是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真的是非常盛大，展览面积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也吸引了1100余家企业参展。那么走在展馆内呢，看着琳琅满目的 AI 应用与各种各样的机器人，常常让我有点恍惚，似乎走入了一个全新的机器世界。那同时呢，本届大会将举办包括主论坛在内的超过140场高端论坛，论坛呢是汇聚了1400多位中外嘉宾，其中包括多位图灵奖诺贝尔奖得主。那主办方呢还已经征集到了9个国家的近300篇优质论文。那这些活动是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产业风向，也是我们观察 AI 未来走向的重要窗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本次大会将有超过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那也包括大会已经公布的10款首发的镇馆之宝，像曙光8000，也就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它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那这个呢是部署了3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的全流程。整个过程呢只有90秒左右。当然了，人形机器人也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那智源呢这次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呢，这个是一款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此外还有首创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互联成本降低 80% 的中兴 OEX 超节点等等，都让人眼前一亮。那这些呢也就是 AI 赋能的重要体现。那本届大会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全面展现 AI 赋能的生动图景，让我们大家能够近距离感受 AI 日新月异的蓬勃生机和美好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的介绍。
8: 比如说像 AI 加制造方面，我们可以在展会的现场啊，可以看到人形机器人如何进场上岗，参与汽车的电池、电机、电控的制造。同时呢，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啊，也可以通过参与 City Walk 到全市的6个区24个 AI 特色场景打卡，这里面包括有像魔术空间、魔力社区、智能体小镇、超高清视听、 AI 加美妆等，当然还有机器人快闪、数字人互动、 AI 演绎。

0: 等槽库的体验，等待大家去解锁。
1: 绵绵，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加哈，也就是通过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取得了哪些具体的成效？还有本届大会上将会达成哪些新的成果呢？
2: 好的，主持人，说到人工智能加的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给出了一组数据，这个呢也有力印证了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加发展势头强劲。目前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整体渗透率呢已经突破 80%， 这也体现了人工智能加与行业融合在持续深化。那么在去年呢，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年出货量呢已经超过1亿台，而今年呢是有望继续大幅增长。 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呢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另外呢，王若萌也透露，目前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的月访问量是超过2000万次，而日均词源调用量是达到数百万亿次，较去年是大幅提升，这也体现出了人工智能加带动新产品新业态蓬勃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人工智能发展态势呢，今年大会也将发布一系列重要成果，包括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还有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的介绍。
3: 这次呢，这个行动计划呢，我们要包括8个方面，具体是呢，智能算力的普惠、开源生态的共享、人工智能赋能、安全治理协作呢等8个方面，要与各国呢在技术创新、产业应用、安全治理方面呢要加强这种沟通交流，要探讨这种合作的模式、合作的路径，共同呢将美好的愿景呢转化为务实的行动。
1: 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年大会的主题啊，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怎么来理解这几个字儿？又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2: 好的，主持人，那么据了解呢，伙伴一词是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我们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而另一方面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伙伴关系，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那我们一起也来听一下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的介绍。
4: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团结，推动国际社会积极践行多边主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贡献。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1: 好的，张绵绵。
5: 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长超40%。而支撑这一顶级盛会的是全新启用的3D 四馆展区矩阵，一条横跨黄浦江两岸、覆盖 AI 全产业链的超级展示走廊已全面就绪。
1: 没错，本届大会 3D 四馆分工明确，浦东世博中心承担主论坛及百余场行业论坛，世博展览馆承担展览展示功能，徐汇西岸分会场侧重智能终端和 AI 加文娱体验，浦东张江分会场侧重展示 AI 芯片和智硬核产品。
5: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场地之一，不少重磅论坛前沿展品的展示都会在这里。而这个展区竟然只花了3天时间就完成了从进场到搭建的全部工作，这是怎么做到的？来听总台记者为你揭秘。
6: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世博展览馆是本次大会面积最大、产业链覆盖最全面的展区，也是全球首发新品最集中的核心阵地。大会开幕前的倒数第二天，与前一天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场内的各个展台已经初具雏形，施工人员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最后的组装与收尾工作。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李豪臣：
7: 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6: 国际上类似如此大规模的展会，从物料进场到全馆调试完成普遍要10到15天，而在中国，从第一车材料进场到全馆亮灯只需要3天左右。为什么这么快？原因就藏在场馆中的数字中控室里。高效搭建的背后是这个数字孪生平台。

0: 还在支撑。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的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的信息都会被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实现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在现场，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只需要几分钟就能完成搭建。记者观察发现，这些结构模块的大小、拼接点位，早在工厂里就已经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完成了数字化设计，连切割尺寸都精确到毫米级，大大省去了传统布展中反复测量现场裁切的时间。布展公司现场负责人王和佳说，
1: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0: 高效的布展离不开全面的配套设施，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而在整个长三角集聚了上千家会展配套服务商，现场缺任何零部件，当天就能调配送达。如今长三角会展设备产业规模接近全国的40%，模块化展台、数字交互设备都能本地全流程生产，通用配件备货率超过90%。前两天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1小时大约130件进场。正在排队等待进场的货车司机贾师傅表示，他车上装载的搭建场馆的物料是从江苏南通运过来的。场馆物业负责人铁刚表示，在调度物料方面有一个好帮手。
2: 目前来看，最远的就是新疆来。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方。
0: 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就像给上千辆车同时排了一张动态时刻表，避免了传统展会搭建中车辆扎堆拥堵的混乱局面。往来穿梭的货运车辆只是国内庞大物流网络的微小末梢，它们如同血管渗透进全国的各个地方，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这场展馆搭建的加速度正是中国会展产业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一个缩影。
3: 统计显示，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当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当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有16个。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够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4: 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0多件展品将在各大展区迎接全球的目光，而这些展区背后是一股看不见的中国速度。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会展规划调度的每一个环节，展区本身就是 AI 能力最直观的说明书和体验场。从布展到制展，从工具到伙伴，人工智能正在与人类并肩，共创一个更高效、更包容、更富想象力的明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突破25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速超过10%，已经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中，体育用品的出口正是一支强劲的得分手。
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中国制造以深度融入赛事各个环节，从核心装备到基础设施，展现了中国产品的全球竞争力。尤其是不少民营企业凭借灵活的创新能力和高效的供应链，在国际赛场上大放异彩。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佛得角的含金量还在上升。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上，西班牙2-0战胜夺冠热门法国晋级决赛。赛后，曾以0-0逼平西班牙的佛得角再次冲上热搜。人们不禁又想起小组赛对阵西班牙的比赛中，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贡献的7次神扑，而他脚上穿的正是由中国莆田造的定制战靴。在这家定制战靴生产企业的展览室里，公司总经理于运强向记者展。

0: 示了沃奇尼亚同款战靴。他说，这双足球鞋在鞋面材料、大底技术与鞋型结构上做了多项针对性优化，从设计、沟通到测试，前后历经两年，才最终亮相国际赛场。
1: 我们中间测试的鞋子都生产了不下1000双，我们采用的材料都是超轻的一些材料，比如说鞋头用黄皮超纤跟夹卡，鞋底我们用的皮帕斯材料，鞋底上面加了一些螺旋钉，在抓地力上面会更牢固，大底的稳定性跟回弹力会更好。
0: 目前这家公司拥有3条现代化足球鞋成型流水线，年产能达200万双，已与多家国际品牌形成长期合作。品牌创始人郑汉透露，企业也正在加紧打磨自主品牌，品牌产品已进入样品测试阶段。
2: 我们的鞋底正在进行一个合作，它有一个呼吸鞋底的专利，我们是想把这项技术应用到足球鞋上，这样的话大家在训练的时候夏天就不会那么烫脚。我们打算打造一个大概200-300块钱然后又可以踢得很舒服的那种好鞋，这是我们的愿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不少中国产品来自于国内民营企业，其中就包括泉州企业为约旦、波黑两国国家队量身定制的世界杯球衣，被称为会呼吸的战甲。这两件看似普通的球衣都采用了新型功能性运动面料。泉州某鞋服龙头企业国际市场部副总监杨元厂告诉记者，企业在全球装备商竞标中脱颖而出，成为本届世界杯除耐克、阿迪达斯、彪马三大国际巨头外，唯一同时赞助2支正赛国家队的运动品牌。
3: 这次比赛的球衣我们采用了新型功能性的运动面料，兼具了吸湿、速干、透气、抗拉等多项特性，优化了运动表现，同时呢也兼顾了轻盈舒适与赛场的耐用性。这种出海模式呢是以赛事背书加定制服务还有前链路的合作。
0: 一件球衣的背后是一个城市的制造工底，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在几公里内甚至同一园区的楼上楼下就能找到辅料供应商和成衣工厂。一项赛事订单可以快速调动全链条协同响应，这种产业集群的合力让企业在国际体育赛场上具备了快速反应和持续创新的能力。2020年以来，泉州市体育用品年出口值连续6年突破490亿元，今年前5个月体育用品出口近200亿元，产品热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体育用品的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今年上半年，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超675亿元，其中球类出口超过30亿元。那体育用品的出口呈现了哪些新特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本届世界杯中国制造深度渗透赛事，联想部署超1.7万台服务器与工作站，转播时延压缩至5秒内，海信电视进驻视频裁判中心，为精准判罚提供依据。而官方用球则全部由深圳一家体育用品工厂生产，内置了搭载500赫兹芯片的智能球胆，每秒可记录500次触球数据，能配合肢体追踪技术辅助裁判判罚。国际足联研究与标准事务主管尼古拉斯·艾文斯。
5: So it is a normal football, but this one has a.
6: 它看起来就是一颗普通足球，实则大有不同。
7: 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8: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9: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8: FM 1047，雅安早上好。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昨晚上下雨了之后，感觉今天早上这个雨水加上这个天气真的很凉快，导致我今天早上差点没有醒得来。我的闹铃闹了三次，我一般闹铃会在6点、6点20、6点半，我想闹铃到6点半的时候我才醒了，就是哎，天还是黑的嘛，闹铃怎么就响醒了？后来发现6点半了，朋友们。好，然后又让自己这个赶紧的清醒了过来啊。这个还是需要跟大家来说，就是早上因为太凉快了，还是得有一点点的，就是想睡觉的这种感觉的。好，那我们今天早上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到我们关于这个天气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跟我一样有一个毛病，就是胃不太舒服。

是因为我们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们吃的东西他不太会就是去了解应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比如说像昨天我真的就是只是吃了一碗麻辣烫，真的只是吃了一碗麻辣烫，胃痛到了今天早上，而且是那种抽着抽着的疼。后来我就反应过来了，啊好，这个是因为太过于上火燥热了。我因为我到三伏天的时候人是比较燥的，我再吃一点这种辣的或者是这种燥热的东西，我就更容易就是引发胃部的不舒服。所以呢吃东西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谨慎的选择啊，不要就是让自己要抽脚抽脚的这种。

好，这是我们的这个饮食方面，就是三伏天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饮食的，不要让自己就正儿八经的就是突然让自己就肠胃不舒服呀，或者哪不舒服的啊，这个还是需要注意注意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事回到节目当中，进入今天的新闻热搜榜。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1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17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来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号，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式的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

0: 实行个人无自付。16号，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号起实施。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印发通知，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参加2026至2030年三支一扶计划。财政部16号发布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灌溉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实力部消息，从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了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据预测，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方、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近期，国内多地受到台风强降雨影响，商务部点对点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做好粮、油、肉、蛋等生活必需的供应保障。继续来关注到新闻。当地时间15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这一条措施表示拒绝。稍事休息，稍事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更多内容。稍事休息，待会儿时间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布达拉宫珍宝馆珍藏着两块100多年前产自我省雅安的藏茶，讲述着一段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江氏家族以茶为媒、民族团结的故事。如今江氏家族后人以另一种形式，带着100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请听雅安市融媒体中心制作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多的稀世珍宝一起并藏于布达拉宫珍宝馆中百年之久呢？这还得从他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津县江氏家族去寻找答案。
2: 我们家的一个最高端的一个藏茶品牌叫仁真度吉。这个仁真度吉呢，不是自己起的名字，而是当时的布达拉宫、扎什伦布寺和泽棒寺三大寺联合给江家颁发的一块金字招牌。而仁真度吉的汉语意思呢，是智慧金刚、佛座莲花，代表着他的无坚不摧啊，不会变的这品质是。这也是在西藏的话，在这个众多的藏茶或者是其他产品里面，它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
1: 拥有仁真度吉品牌的江氏家族曾经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茶商巨子，江家于清朝嘉庆时期以华兴号始办边茶商号。档案显示，当时边茶生产区以雅安、天泉、银津、鸣山、邛崃五县为主，通称五属边茶，其中尤以雅安、银津、天泉为重点。在迢迢千里的

0: 川藏茶马古道上，这座始建于明朝的古朴院落正是江家大院，也是江家茶号的旧址。据史料记载，鼎盛时期出自这里的藏茶占雅安边茶产业销售额的1/3以上。可以说，雅安藏茶在当时不仅为藏汉经济贸易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稳定上做出突出的贡献。这是雅安档案馆保存的关于范思茶与范思言同罪的相关记载。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官府对茶叶的管控都十分严格。雅安茶商靠着坚毅不屈的背脊和自强不息的双脚，在世界海拔最高、地形最为险峻的高原上踏出一条勃勃生机的商道，也用优质的藏茶传扬着家国大爱。在江家大院正厅中间悬挂的“裕国兴家”牌匾，四个大字穷尽有力，雄健流畅。这是清朝末年银京一位官声颇佳的县官为江家大院题写的。
1: 其实裕国兴家这一贬义就反映了当时银京地方官吏与民族资本家的家国情怀，承载着家国一体的操守，既是江家大院当年的立身之本，也是雅安地区茶马古道的文化精髓。裕国兴家就是先有国再有家，先有大家再有小家，裕国兴家这四个字是江家的祖训，也代表着我们茶马古道上的川商精神。
0: 仁真渡籍见证了茶马古道上汉藏民族血浓于水的历史，如今江氏古茶的后人正以另一种全新的形式，带着百年前的荣耀再次走进西藏。
2: 300年来，我们仁真渡籍以茶为媒，筑起了川藏友谊的桥梁。我希望在新时代的今天，我们继续回到西藏，然后再向我们西藏人民传播这种福报，让他们人人都能喝得起、喝得到我们的仁真渡籍茶。
0: 从雅安出发的川藏茶马古道，见证了边茶贸易千年的沧桑变化。

如今雅安儿女正带着茶马古道传扬的川商精神，围绕川藏特色产业协作基地、川藏物资贸易集散地、成渝地区西向开放高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等方面，加快建设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雅安将举全市之力及全市之智，同心谱写川藏交流合作新篇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代光影百步穿杨，请听成都电视台制作的你好成都，声音日历，诗词里的武侯。
1: 无数历史文化名人曾在武侯祠有怀，众多诗人登上望江楼举目远眺，成都武侯区留存着众多历史文化宝藏，文人墨客的动人诗歌成为了历史的见证。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诗词里的武侯。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在成都期间写了240余首诗，蜀相是他的巅峰之作。这首诗正是杜甫游览武侯祠时触景生情而写。

望江楼，望江流，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楼千古，江流千古。相传这是清代一位不知名才子所作，却至今无人能对出完美的下联。古时从水路进来到成都，第一眼就能看见这座地标建筑，引得无数文人墨客登楼应对。成都美女白如霜，结伴斜筐去采桑。簇桥以前叫簇井镇，正如诗中描述，桑蚕与丝织业是当地居民的重要工作。这里生产出的蜀锦不仅是朝廷的贡锦，还是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货源。谁家鼓吹争迎客，环堵摩肩拥重机。当年红牌楼是南方丝绸之路和唐代通藏大道上颇负盛名的长镇，今天我们还能从诗歌中见证当年红牌楼热闹繁荣的商业场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0: 您一定要过来啊。
1: 哎呀李老师，哎呀我忙得很，这江头小卖部啊又离不开人，这娃娃的学习就麻烦你多费心了嘛。
0: 王婶儿，家长会是我们家校沟通的重要环节，您这长期缺席会影响孩子的成长的。
1: 哎呀晓得了晓得了，下次一定去。
2: 王婶啊，学校起诉您长期不履行家庭教育的责任，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家长呢是必须要配合我们学校教育的呢。
3: 啥子呢？我公娃娃吃穿还不够还要被起诉？
4: 王婶儿，现在法律规定了，家长不能光管娃娃吃饭，还得要配合学校教育。
0: 这孩子呀最近成绩下滑，作业呢没有人检查，我们也着急。
2: 那这样吧，咱们签一份家校共育的承诺书，您呀每学期至少参加两次家长会，每天呢检查作业签字，每学期配合一次家访，这样行吗？您看。
3: 哎，好嘛好嘛，哎，我们是忙碌。
0: 王婶呀，谢谢您的配合，家校共同努力啊，咱们孩子才能健康成长嘛。
5: 哎，今天作业是啥子呢？
6: 哎呀，还可以的嘛。
5: 哎，这签字签在哪里哦？
6: 读得好，读得好。来，妈妈来检查一下。
3: 哎呀，自从按时参加家长会、检查作业，这娃娃的成绩硬是进步了好多哦。
0: 是的，是的，家校共育啊，效果显著的很。
2: 是的，家庭教育促进法就是为了让孩子在家庭和学校的关爱下茁壮成长。
7: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8: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9: 好运时刻在线。
10: News
11: News。刷新资讯
10: ，news
11: 历史区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迎四七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的新闻。7月15号，市委书记廖文斌前往禹城区、民山区、经开区调研物流网规划建设工作。调研中，廖文斌还看望慰问了一线劳动者，为大家送上了防暑降温物资，叮嘱快递员、物流司机等一线从业人员做好防暑降温，注意劳逸结合，要求各方面有关用心用情关爱一线劳动者，落实落细防暑降温、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等暖心举措，让广大劳动者舒心工作，平安度夏。7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彭义梅调度全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分析当前我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进、再落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国、省、市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要求，多措并举，用心用情，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